0: 哎呦，落这个雨够恐怖的，规暝啦，规工的啊，我规暝安尼，是雨雨声吵醒，是去雨雷公声吵醒。啊，今日落个冰冰冰冰，话讲困袂去，啊，我就爱听雨声的呀。我顶多有雨声，感觉是咧帮伊个同款哦，顶多是好困。啊，重点是因为昨站暝吼，吼卡规暝的雷吼，冰棒球我那是足歹困的啦哈。歹困无要紧啦，有当时咱来想着讲，你看咱那个为着歹困的代志，伫遐气噗噗，啊人遐一寡症状啦，还是讲可能出饮水啦，啊是有啥物，因为这个雨吼造成啥物灾情的，甚至连命无去，咱若那想想来该幸运啦，哎呀、啊，今无通困，以后困足久的狗，真正是呀哈。好啦，其实良心讲，无这都天作代啦。伊要落遮大雨，咱也是无法度啦，吼。若讲有啥物灾情吼，咱都目屎擦擦嘞，该当安那做安那做啦。你若像讲咱毋知是花莲啦，台东无一对翁仔某，伊敢若是部落的啦，啊，可能惊讲边个狗仔又淹起来，啊，伫遐通水沟嘛，十某老伫遐通水沟，结果总啊又跋了大圳沟啦，十某老要救都救袂赴啊。嘿呀，啊，总啊，冲伊啊，死翘，吹得死翘翘啊，对吧？所以人家讲啊，管你什么灾情啦，啊，得拄着无，你是要哪点着哈？兵来将挡，就水来土掩嘛。只要那平安就好嘛，平安达千金嘛，平安两样达千金。啊，你也免无去的时阵，年年看，免来去趁钱，对不对？啊，钱得搁赚得有啊。哦，只要咱那平平安安，钱搁赚得有啊，是不是？啊，那免无去，真正平安两样，唔知咩事啊啦。哦，对不对？所以都往好的地方想了。好了，啊，老灾情啊，等我快讲讲话，并跟那报讲，那淹水呢超过几公分，一百公分啊，两百公分，好像是吧？哈，有一挂灾情的补助，这拢会当去清啊的啦，哈。好，来米灰啊，七早八早的，你要冲啥货？米灰耶，米灰，
1: 嘿，
0: 米灰，你这早你要冲啥？
1: 无啦，我卡电话卡了，唔对了，歹势啦。
0: 你袂困醉哦，啊！你喊面哦，啊！
1: 哎啦，歹势
0: 啊！你要开队啦！
1: 你上打，
0: 我阿君打，
1: 哈！
0: 我阿君打，无要上打。
1: 哦，歹势啦，来考两队
0: 啊！你是要开队啦？
1: 哎呀，起两队呀！
0: 我安尼起唔对，要考恁朋友起来，我接就对了吼。
1: 系啊。
0: 哦，好啦，OK，拜拜啦，再见。
1: 好，歹势，拜拜。

啊，今仔日台南、高雄、屏东拢宣布停班停课嘛，吼！啊，停班停课就踮厝啊啦，落雨淋滴，搁雨落啊大，踮厝嘛白走啊，踮厝嘛白走啦，避风避雨啦，你没事千万别出门吼，对啦。老是要予，因为今日出门吼，骑好多摆啊，开车有诶无诶吼，啊，再要搁上班上课，比较麻烦，啊嘛比较危险啦。啊，哥哥，要让你休，你总要出去担迄个风险是要创啥，对不对？担厝乖乖，啊，听阮来节目好唔好？哈，好，啊，阮来听节目，平安两亿十千金吼，我就觉得说，那像咱像今日比如去检查，去北医做检查吼，那健康报告有这四个字，恁可能是爱注意，难道这啊有这四字也不要紧啊？有这四字听起来袂吓人，但是，那去吼发生的时阵，介恐怖哈。啊，讲到这个，这个靠资深艺人，比如讲蔡桃啦，啊，这个港星吴孟达啦，啊，较早可米小子成员嘛，吼，安钧璨啦，啊，佮有著名作家金庸等等，拢因为是恶性肿瘤的肝肿瘤，因咧拢是肝肿瘤，恶性的肝肿瘤往生去的啦，吼，所以说，那消那这种病人往生去的这个新闻曝光吼，咱大家的迄个神经线。在那个暂时都会比较暗，不过我跟你说那是暂时的，都在那个时间暂时会比较暗，啊来就都再放好算算。所以今天要来说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肝胆肠胃科的一个医师，叫做杨子伟杨医师，他说他之前算说有接到一个病例，这名病患就是对报告的字眼三成五改，所以短短三冬来体内的这个病变迅速演变成不可逆的晚期癌症。杨医师伊分享这个咧是安怎讲咧？伊讲吼，旧年啦，伊无讲当时，敢若旧年，伊讲伊接受到一个肝癌第三期的患者。伊讲其实早伫三冬前，这个患者都有去接受过腹部超音波检查。那当时这名患者。医学报告顶面有标注建议追踪四个字，就是伊个健康报告顶面有标注着建议追踪这四字。然而，这名患者一看到这个建议两字，伊家己想家己对，伊想讲建议就是可去可不去啦，就是讲搁要去做检查无，吼，就是可去可不去。一般的咱拢是建议讲啊，六个月去检查一摆嘛，对不对哈？半当做一摆健康检查，但是伊这建议我讲听起来袂足恐怖嘛。哎，想讲怎啊办好了，办好伤伤，办好了，我想讲啊，可去可不去了哈。啊，因为加上当时辛苦也无啥物讲心情无爽快的所在，所以就啊变成怎个拖足久拖过三冬牙开才怎讲会死啊啦。安怎讲呢？这名患者一个人无爽快的时阵，总啊超去找杨医师啊。杨医师一个甲检查了，确诊讲伊就是肝癌第三期啦。所以杨医师伊嘛真无奈啦，伊讲其实良心讲啦吼，临床吼医疗团队上届万分惋惜的吼，将来唔是向家属宣布歹消息，是迄句令人无奈，如果早一冬来就好啊！啊，我得甲恁讲一句，讲早知就歹待啊啦，对不对啦？哈，所以讲，咱即马得来讲，即名患者，是不是人无爽快啊？然后去找伊个杨医师，杨医师讲啊，这第三期的啊，第三期，所以伊嘛真无来讲现行的健康检查通知系统呢，真容易予一般民众产生身体无痛等于无事，或者是讲啊建议追踪代表无什么大不了，这种错误安全感啦。所以进一步测试上个关键的早期手术切除，或者是治疗时机的点。所以咱即马就是来讲到这个肝吼，因为这个人、这个病人，伊就是肝癌第三期的嘛。所以咱医学界有咧讲到咱这个肝，吼，这个肝有一个外号叫沉默的器官，对不对哈？啊，伊这个内部神经的分泌，讲起来，伫个肝功能彻底破坏，或者是肿瘤伤大进展，咱人体其实良心讲都不会有任何疼痛啊。所以咱讲沉默的器官，就是因为肝无神经无痛经，
所以临床上啦，当当患者真正感觉讲哦，这个会腹肚疼，还是晕大，还是体内汹汹，吼、哦，就是咱的，就是讲汹汹人总啊消散了嘛，就对啦。吼、哦，体降聚众聚众，就是讲迄、那个体重汹汹总啊落足侪，人讲再一个人汹汹消散了吧。那已经发生到这种情形，往往是拢进入肝癌，肝，人讲肝癌的危机啊。你看，这种竞争听起来嘛无足恐怖，对不对？但是这竞争若发生，后腹肚疼啦，啊，这个黄疸啦，还是讲小三了吧？这种现象，那杨医师讲，往往拢是进入的这个肝癌的危机，啊，就做歹扭啦个，真正做歹扭啦。所以健康检查报告的建议追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意思叫你。爱伫个某一个特定，这个建议最终其实就是讲受检者啦，就是正处在伫个某一种的特定的健康风险当中啊，唔是无要紧哦。建议最终这四个唔是讲无要紧哦，有搁要定期，无要定期检查应该无所谓哦，并不是哦，是你已经处在这个健康风险当中啊，所以你一定要认真回诊。不是想到要过去回诊才回诊，是这样子，所以一定是半年要追踪的，知道不？啊，这个人是盖完翁，这个人当时若卖个建议追踪，只是一放了我，伊每半当去追踪，每半当去追踪，应该袂甲恶甲变成危机啊。好，因为你啊，咱讲感情可怕是伫个危机，你若讲早就会当检查出来，初期的时候，无论你什么种感。其实初期都好控制，初期拢好治疗，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人是安那玩弄啦，因前期的对啦哈。好，所以讲，迄、那个杨医师哈，杨医师讲什么样的高风险族群，每半当拢爱去做一个腹部超音波检查呢？来，第一点就是迄个啥慢性肝炎的患者，什么种？疾病，好来，咱来讲第一个疾病就是慢性肝炎的患者。你只要呐患 UV 型肝炎或者是 C 型肝炎的代原者，吼，你这得个高风险的疾病啊嘛，吼，高风险族群，这你拢爱每半当去检查。啊，搁有即个来，家第二个疾病的家族病史者，家族里丁亲内底曾经有人得着肝癌的这，吼，啊，第三个疾病就是。代谢性疾病者，代谢不好的人啦吼，健康渐渐呐发现讲有脂肪肝这种病灶迄个民众就也是属于高风险。好，再来不良生活习惯呢，这是第四个风险的哈。第四个族群哈，不良生活习惯呢，比如讲。每天都喝小酒，你都不喝就会烟就会喘，这种就对了，你就是每半天都要去检查，这个都是风险族群，所以定期套会的腹部超音波检查跟血液的追踪检查，才会让这粒沉默器官，就是我们的肝，发生不可挽回的病变进程，我们可以把这个癌症给拉扎下来，这样我们才有活命的机会，不能当作说我们真的伊个技术足厉害足高有无？面对着晚期的肝癌，又还是束手无策的哈，安尼知吼？好，看咱乡亲的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的哦。好，来迄、那个来点播歌曲哈，白牡丹，好，大家到点收听，到着。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回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0: 后来咱来听讲，这个咱身躯哈，就是讲咱的血循也无好哈，对咱身体有什么种的影响的哈？这咱乡亲都了解一下好了哈。咱来听这个郭伟庭郭医师安怎讲？
1: 咱咩阿爸母完知影，就是讲，这末梢血瘀循环也无好，就是叫肿瘤哈。啊，所以讲末梢，简单单干那想咱想讲，啊，可能脚筋头、脚筋头啊，还是手筋头袂？应该是离咱心脏远的所在吧。
2: 是，对，哦、所以好、哦、像头段咱有小可讲，像挂水，嗯，哦，甚至末梢循环较动脉时阵，迄脚仔吼变乌、嗯，我嘛不去拄着讲，到那边截肢，
1: 截肢，
2: 啊，就刚刚伊只遐都规拢揪起啊，
1: 会上袂到，
2: 迄大家可能较少看到，因为目前的处理方式是爱接血筋，嗯，就是你爱提白咯，包围的所在血筋去接。
1: 所以那个接血筋的，我是通常拢是粗堆血筋来接吧？
2: 不一定，
1: 不一定，
2: 因为伊迄位哈，就讲粗健康的血筋。就是咱普通来讲，较硬的粗，可能粗卡腿啦，对大腿这样，因为大腿这肉这嘴哈，咱总是无可能去处理哈心脏啦、心肝哈，这个啊胃肠这都无可能去处。那同最是粗会咱大腿这，但是慢慢拄着讲，譬如讲伊卡腿这以前捌受伤、捌开刀，都无法度处理了，只有出手的嘛有。啊，粗血筋会去倒。好、哦，他对边讲截弯取直，和一个通的过，但是那真正通袂过，卡路边啊，伊迄真正大家若歹去看过，伊讲叫大肌迄个火腿吼，就是迄、咱迄个大肌的迄切来腊肉火腿迄种感款，迄肉卡路边过会变乌，好、啊，所以你若加下鸡腿一定要切掉啊。好、所以呢，咱大部分从现在根本的关系医学，咱较少去拄着这个状况。但是过去真正医学阿个无普遍无发达的时阵哈，真侪时代拢唔知影讲这个毛病爱治。你讲啊，我行路行较袂紧，我都行较慢的无要紧啊哈。啊，有当下未记说啊，这回食咯哈，就准拄煞哈。啊，就是变作讲，咱足侪阿爸阿母你。在生活上，在哈，那我讲有，他都要开始讲这问题哈。会使找一个时间，先去和你的家庭医师，给你做一下抽血检查，好、看讲是不是你好血来，比如讲胆固醇高，或者是讲糖分高，是不是你有三高的问题，造成你的循环变慢。
0: 所以您今听到郭医师讲到一个重点哈。你这老慢性病的人，我跟你讲啦，十下九下血循就是歹啦。迄血绝对黏滴滴高落落啦，像落骨麻浆啊，迄塞个叮当吗？当然塞个叮当，当然老大老，你老袂大干嘛？啊，佮再来，踢的几率就比人家悬嘛。啊，所以咱讲现在伊个脚趾头啊，会安尼恶劣，就是伊老袂大干，我都送伊到来无烧嘛。你也想看卖啊？人一架跑车，一起路要走过六百公里，啊你了单公车，哭，嘿走到台北，人两三点钟去到台北啊，你去哭，我安尼走几日嘞，你嘛未到台北，安尼听有无啊？听有吼，嘿啦，啊咱有血啊啦，十月九的血循是无好啊啦，好、哦，六公里啊，就会三星是一定我那会啦，加减减啦，啊若讲要较严重诶。太大条是崩去啦，都欠欠啦。啊，那讲要较幸运的，太细条哟。你得往那一一路走路得168，168，168，你听有无啊？吼，一个关节卡啦，走路半夜就对啦吼。甚至呢，可能爱吐死卡好啊。啊，你听这吐死卡好啊，你讲你会当哦，搁对人去游览啦，对人去佚佗啦，对人去创哈咪会啊，你得对人袂得的啦，真正受影吼。好啦，所以讲食到这个回来吼，十八九个。循环拢无好哈，所以讲这是二十一世纪，我那无很健康，失手哦。咱乡亲好朋友唔通无药无医嘿，吼，那是阿妈讲，筋酸对抽对疼，吼，甚至就是经过叽叽叫啦，哦，看物件咧雾沙沙吼，咱讲目睭花花，不啊看这菜瓜这，这拢是血循无好所产生的，所以真幸爱食，真正的真幸运的幸，得力的真幸。去到药房各位，咱抓开顶面有大老多老鸡票头，爱看有大票头才袂变掉，啊，一罐是九十粒2000块，叫三顿食。一顿加吃一粒，看八只小吸收，哈，啊，一天三粒，知影哈？去到药房各位哈，抓开对面老的老家的票头，一定要看好清楚，迄、那个看好清银河平挂好，掉心挂头才袂敢叫，安尼就对啦哈。啊，若是讲需要咱家上高互相这样，免客气哦，电话得个卡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 七九，嘿，二七九加两遍哈，空吧空空，二七九，金门乡亲那边会当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的专线66660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噻。

陈美凤甲吴浩哲所演唱的歌曲《繁华拢是梦》。哎，讲到这个陈美凤，我想到我看到一个话题啦，真趣味啦吼，这是一个女网友啦，女网友吼，伊讲奇怪呢，伊家己的妈妈甲这个陈美凤年纪差不多。可是因妈妈就足讨厌陈美凤啊。然而，伊阁发现讲，干那毋是阮妈妈，迄身躯边真济婆婆妈妈、欧巴桑，干那嘛是足讨厌陈美凤。哎、欸，咱听众朋友哩呢，啊，咱山上遮个大姐小妹啊，阿母啊，啊，阿妈。您伊就感觉陈美凤安怎啊？甲伊也讨厌，反正我那是甲这个女网友讲，我讲大多数都该讨厌伊。哦啊啊！你咧问阿君哦，我袂该讨厌，我嘛袂该介意。我袂该介意的原因是安那？不知道呢，我就感觉伊，我是别那个公益的感觉，唔知是讲吼这个这先入为主啦，我一直拢无法度，因为伊时阵少年的时阵吼，伊是安那起家咱知嘛哈，哦，迄真正是足敢足敢老的就对啊，爱较早足乌啊，伊伫小厂时阵足乌啊，黑妞啊。但是我感觉伊时阵反而我感觉较率真呢。迄时阵陈美凤，我感觉顶得较大啦啦，较率真呢。虽然讲我也是足敢老的，但是我感觉迄个时阵陈美凤较率真，但是就感让人家感觉有点三八啦，有点三八。但是呢，伊即马是天后级的啊，收敛一点倒是要的啦，哈。行路线礼貌较悬啦啦，吼礼貌较悬，总袂当去像较早呢三三八八嘛，对不对？可是不知道他勒脖就是高了那么一点点哦，咱讲他大才也是无唔对吼，唔过伊迄种松壁开吼，又还个低的呢，伊种松壁开，我对我唔知迄种欧巴桑味道还是在啦，还是在啊。然后他又，我感觉伊就是足惊啦，非得我的感觉啦。就是讲，伊即摆甲这勒脖无经济袂使，但是总让我觉得就较惊。已经不是那种以前真性情的陈美凤了，不知道他就是我了，干嘛一起就矛盾的，诶，种可我感觉就矛盾的感觉啦，真的啦。但是伊和我最欣赏的就是，我猜你哪能给我看，想该起码无，我活了未歹呀，我活好自己就好了，活成我自己想要的样子就好了，我管你们喜不喜欢我，哎，因为够有这种感觉的，对吧？啊，伊伫个节目上，哦，就是讲，去咧炫耀伊，哦，拍偌好偌好的包包，哦，他很喜欢包包哦，尤其是爱马仕哦，哈，伊唔戴的呢，也不戴几只几百，啊，但是有人看到伊只摆个也不好，也不爽，但是我是觉得啦，人伊阿伯给阿伯生啦。啊，所以一人爸同人爸啦，只要伊欢喜，他就是喜欢那个东西，人家要买，那也是他的自由啦。我感觉也还好啦，对不对？你那无用没有上用啊？哦，搞不可能嘛是别人的用哈，对不对？这个我倒是觉得还 OK。啊，不过为阿桑啊，伊都感觉讲这做败家啦。啊，为阿桑可能无介意的讲，吼、哦，增加一个面，安尼整弯弯，咁咪透过落去，安尼就对。啊，我是感觉。伊穿了真正过头，爱水是人的天性，人要安怎穿迄是人的代志。但是伊穿了淡薄仔，我感觉伊穿了有淡薄仔过头去啦。啊，算讲就红，感觉整个伊的表情笑容算是足差。这就是我感觉伊惊的所在，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不自然的人呐。就是安尼咧，无，但是我嘛袂算讨厌，是无讲足介，并唔是一个足自然的人安尼啦。阿斌安尼啦，我感觉讲，这是我感觉我唔是
欸，很喜欢他，但是我没讨厌他哦。我觉得一个人要活，要就是活，就是我想怎样活就怎样活，不要改变人，要跟你说什么，还是要用什么跟你说看你。盖不伊对不对？是啊，这嘛是我欣赏伊的所在啦吼。但是伊迄个讲上水欧巴桑，我倒不是，这句话我倒不能接受，嘿，因为伊迄是做出来水，所以上水的欧巴桑是应该是上主连的，才是上水欧巴桑。所以你们说像那个林青霞，林青霞呐，真正要进敢真正会当，林青霞讲要进，你想钱敢会输伊？林青霞的钱敢会输伊买啊？啊，所以要安怎进，应该是拢无问题吧？但是伊就是选择迄个自然的老去，自然的老去。所以我感觉伊虽然发有阵，我感觉我要求过伊个大口了，真正当讲老几老几做歹看。但是后来他有又有结石回来，但所以看开始肉肉尔，无像较早你老含看开不好看。所以这也是一种自律哦，就是卖互家己伤歹啦，哦啊嘛唔免得过度症安尼啦。啊，老就好老啦，啊，但是卖伤老啦，伤老是足歹看的呀，真的足歹看的。像我嘛是爱水啊，啊，我嘛去种呢，啊，啊，滚你去种哦，啊，你落打皮秒够算种啊？我即马拢差不多过半月去拍一摆呢，真的阿滚，嘿啦，我宝宝去拍一摆，欸，我感觉拍的吼，真正皮肤较油。皮肤有阿哥吼，迄，那个皮肤较紧实，嘿，较袂安尼，敢那像我袂像规个面皮要垮下来迄种感觉，较紧实。真正我家己，逐工咧照镜，我有感觉较紧实，嘿，啊，所以看到家己敢那有较少年一撮啊吼，心情就好嘞，心情就好嘞，迄种感觉真正就好嘞，啥物人无爱回春呐，哎呀。所以我想讲，安尼我啊，先看咧时啊，过一个吼，啊，我雪梨湾阁有咧食吼，应该老较慢啦啦，嘿啊，我那袂堪自家己老收紧咧，老拢会老啦，慢慢啊老啦，嘿啦，啊，但是吼，我真正袂堪自家己老收紧咧，晓。好啦，啊，所以哦，这个网友就就伊讲吼，我实在是一直都搞不明白，为什么我家己的妈妈辛苦变婆婆妈妈，真正无一个。好，迄个该陈美凤甚至是讨厌，用讨厌两字形容，我足讨厌陈美凤的啦。啊，伊就感觉讲奇怪，啊，这陈美凤，伊感觉讲人家很自律啊。你啊，看滴要七十岁年纪啊，佮保持安尼不简单呐，系啊。所以，这女网友吼，伊讲伊做出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啊？伊讲，迄就是女人的嫉妒心呐。袂甘只看人水，袂甘只看人好啦，真正是安尼哦。哦，这网友过来，我告诉他们变得一针见血的。伊讲哦，啥那么介意陈美凤，啥讨厌陈美凤的原因，我到尾要感觉就是女人的嫉妒心啦。这就是婆婆妈妈介家己，亲生妈妈好，就是她自己的妈妈，讨厌陈美凤，真正足重要的因素。哎，你讲吼，通常自律的人呐，自律的人经济状况都不会差啦。啊，所以反过来说，陈德斌讲，经济状况不差的人，通常嘛该自律啊。伊讲，请问您一个，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生存，就是讲食饭都拢有问题，十之八九未去考虑维持着外表啦。更谈不上什么自律啦，大概是对有通食的食啦，啊，无钱食饭啊，个会想要去做医美，个会想要去上健身房啊，菜价都无够，个有通拍瓜，真正可能是安尼想啦。所以这女网友讲，说到底啦，我老母跟欧巴桑之所以才讨厌陈美凤，也许就是陈美凤就参照一面镜啦。照出着家己的不足啊，唔定是女人对女人的嫉妒心啦吼。但你讲陈美凤是一个明星啊，伊赚钱的机会，可能是因妈妈骨力死人拢赚未来的，嘛得未到的啦。所以若要佮讲较坦白的，就是立足点本来就不同啦。
好，立足点嘛就不同了。所以讲，搁个想倒转来吼，拄只讲的遐话啊，伊赚的钱无吼，伊进目前所赚的钱是阮老母骨力死人赚未来的嘛，得未到。但搁个想想诶，敢当阮老母的平凡简单的幸福，敢当嘛是陈美凤无才调得到的呢？有啊，你看陈美凤，好杂帮听到啊，即马就我无听伊的绯闻啊吼，嘿啊。应该是真正清醒了啦哦，伊真正有查某人骗袂少钱嘞，恐吓袂真正有影哦。你看，你看，那个啊，我老母这种平凡简单的幸福嘛，是陈美凤无法度有的物件，有钱是有钱啊，但现在要这么简单的幸福，他没有啊，哈、哦、啊，所以说人生就是安尼啦。我当时啊，也不是说你怎么栽就怎么收获啦，更加侪是机运甲选择啦，哈、哦。所以用人生干嘛是标准答案？没有啦，哪有什么标准答案啦、啊？每一个人拢徛伫家己的舞台上哦，各自付出了代价，嘛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所以人要哪十全十美，对不对？得参那两个人生的参就结亲啦嘛，天平的对嘛哈？你哪里多一点，哪里你哪得解说再坑给坑就出来，另外一边头都翘起来呀，是不是？要啊，你讲要给伊两个。秤都是很都一样的重，好、哦，拢赶快是一个天平的平衡，就是白白啊，当我感觉是较无可能啦。好、哦，所以你有当时你又讲奇怪，哎，人好呀，甲要死呀，要爱一个囝爱无？恁是不是我那有当时讲，好呀，甲要死，要靠背啊，爱一个囝爱无？啊，因赛恁爸啊，迄安尼食饭都成问题，伊就囝生要一收，像我鸟鼠啊，囝生要一收。一个过一个生，伊饲也袂起个一个一个生，啊，卡遐好生，迄正经无人下过就有啊，啊，迄有钱甲要靠背伊，迄安尼既然爱一个囝爱无？啊，你讲啊，正有咧做，正有会当做啊，哎，恁人当做做一定成功啦，嘛无一定啦，嘿啊，啊，你要做愈少年做机会愈大，你若食老啊，较要做一个囡仔来，迄几率拢足低啦。是真的啦，所以你是要公平，不公平啦，啊嘛无什么对错的对啦哈。反正我感觉讲人啊，要安怎甲你看，还是人个代志。我等下拢讲一句，不要活在别人的嘴里，不要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就好了，对不对哈？好啊，啊你来个听歌啦。花灯开，月无圆，这是江蕙所演唱的，是咱台中义大姐，咱所点播歌曲，来咱台到底收听多少？

讲恁够介意工会，其实良心讲，我袂足介意工会，但是我就爱听伊歌，非常，我就爱听伊歌。哎、欸，啊，你讲介意的人还好啦，也是还好啦。反正我即马吼，当下拢想想的。人讲女人要疼惜女人，看一看这个世界，好像都是女人为难女人的比较多呢，嘿，比较多呢。啊，你跟我讲什么样的女人最讨喜？我觉得应该是楚楚可怜啦。有女人特要女人，有几特两种的，一种就是伤水伤妖娇了，吼啊，一种的就是赤白白，这种就是虽然白白女人都是比较不讨喜的角色啦。啊，所以讲。无论是查甫查某，拢会较介意看什么种的女人。我到尾我总结，楚楚可怜，楚楚可怜。啊，姑娘，安尼你得装柔弱就好啊，对啊。啊，所以这坚持啦，对不对？装柔弱可以啊。哎、欸，啥拢哎演技若好了，演得出来啊，对不对？但是迄得无真啊，失真啊，所以真心情就好了啦，对不对哈？我们就我拄只讲，管太难要。要介意唔介意，我先家己要爱伊，用得上好的嘛，对不哈？好啦，啊，所以人家江蕙，你看也是活成他自己想要的样子啊！来来来来，这首歌好听呢，哦，我丽大姐就爱听这首歌，我开始听，我无感觉好听，听一个久了，我感觉袂歹，嗯，来，顶听下，花长开，月无圆。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布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阿公的吼，这个辅酶辅酵素啊，跟我讲，干那咱碰波啊需要一点吗？其实肝嘛足重的呢，肝嘛足重辅酶辅酵素呢。只是讲，伫咱五，咱的五脏六腑拢需要这个物件。只是讲，咱的碰波啊是24点钟，拢咧跳，拢咧动的，拢咧做工课。所以讲，天公伯啊，真公伯，你较做，我就分你较济嘞。要是安尼，啊无咱五脏六腑拢需要辅酶辅酵素，你也要爱练五脏六腑吼，伊个老较慢的就对啦。拢来补充这笔辅酶辅酵素，你也听咱的迄个郭伟霆郭医生来讲。那这是不是因为安尼伊的这个辅酶辅酵素，
1: 咱
0: 身体器官分配比例，伊需要上侪一个原因？
1: 对啊，是啊，伊包含着讲，咱人吼有两个所在，就需要一个 Q10，一个叫心，一个叫肝。大家拢听过人讲，哇，这个人对咱最重要叫心肝宝贝的，就是心甲肝也在讲对最重要的器官。哎，这两个器官，伊用的迄个能量吼，耗电同大啦，加电同大。就刚讲咱处理的冰箱冷气吼，迄种加电较大的所在。所以呢，这个辅酶，伊这个物件就是咱规身躯所有细胞能量。量来源也在讲，伊刚刚发电厂，那那讲好啦，像即马什么台积电啊，什么鸿海吼，那股票吼，上市公司连主股啊，恁期间呢，因后就讲啦，停电无电，因什么物件都嘛做袂出来，是，所以这就是变作讲，刚刚咧甲咱身躯充电，充电同明显，就是讲咱看会着同明显，就是头先讲心甲肝这两个所在，所以 Q10 对不管是心脏科啊，甲肝胆肠胃都是这个内科最重要，就是安尼。问题是在于讲吼，咱人吼，那上这个80岁以上。研究发现讲，伊甲20岁的少年人去相比，哈，体内要合成这个 Q10 的这个能力，剩无一半。
0: 哦，合成能力就变差了。
1: 对，伊无法度家己做，无法度家己做，你就变成讲爱食足侪其他的物件，但是遐物件真侪是大人吼，可能嘛无一定会食。你有可能讲爱食什么牛心、猪心、鸡肝吼，食一寡油啦啥，迄种即个饮食的状况，甲咱其实甲咱即个等咱台湾人的饮食较无同款，所以一般伫咧即个国内，阮共同的认知的心脏科甲内科医生拢认为讲，咱台湾人欠即个 Q10 吼，会比国外咱国外港会所吼，那种比如讲60岁至80岁这样许多人吼，伊欠 Q10 的状况，伫国内状况是较严重。
0: 来来听有吼，咱台湾人哦，欠国外比起来，咱较严重哦。好，所以讲，咱的碰波较肝，足重这个辅酶辅酵素的哦。所以心肝宝贝，嘿，因两个拢真正较忝啦吼。碰波24点钟，你看也无咧停的啦，停你就无开下来，对不对？哦，无咧休困的，真忝啊吼。咱人啊，做无停的，无咧休困的，嘛是会报销去啊。所以讲，好，你刚才有这辅酶辅酵素吼，伫咧补充咱的胖脯啊，就当加用骨力当，对吧？啊，同款咱的肝嘛是真做呢。安尼肝，你看，爱负责着这个合成啦、代谢啦，吼，啊，着爱个分解啦，吼，啊，着个吸收的啦，吼。所以伊做的工课嘛是有够侪呢，真正有够侪。所以伊也足需要着这个辅酶辅酵素，这个激活素啦。来，要讲发电就对了哈，拢需要电啦。啊，所以咱啊，迄个阿君介绍这个 Q 来吃就对。你讲我碰不啊有差，不过我讲讲吼，阿君讲这对肝也真需要。安尼我肝吼，哪个有维他干伫咧吃，吼阿个有 Q 伫咧对。我这条肝嘛，讲用70担啦。阿君讲肝吼上袂当用70担，凡是我这条肝用个100担嘛无问题。啊，你用个100担，食到100岁啊呢？啊，你刚好，当然嘛好。我就跟你讲，咱食侪回趣味就是爱健康。你若食侪回爱，都欠欠底下红车把柄，迄叫拖老命，对不对？迄活较久是，人讲活久加艰苦的啦，嘿啦。咱人吼唔通活到剩只倒底下剩一口气，我感觉那安尼吼，搁互你底下活到100岁也无趣味啦。迄要活到100岁都爱叮当呢，会惊会走呢。对不对？是哦，讲看要吐蛋，害蛋雕，还可以做石头，当然是一个形容词，就是上无咱那个会惊会走会爬呢，哦， 菜市买一个迄个鲈鱼来煮一个汤呢，哦，姜丝汤呢，没有问题啦。我这唔免得叫阮孙媳妇来给我煮啊，我自己就搞定啦。咬到家呢，底下在菜市行，啊个去菜市还扛扛迄个猪肉鹰啊啦吼，啊迄个卖菜猪啊遐铁的，安尼就好，安尼就好，晓得安尼就好啊哈。好，所以讲年纪愈大吼，咱愈是爱需要辅酶辅酵素 Q10 那个食，好不好？好了，啊咱那个阿公阿奶呢，去美食爱食几粒吧，愈侪回食愈侪粒啦。你若讲三四十岁，当然你一顿一粒，照三顿加一天三粒就可以啦。啊，你若讲我已经六十岁起跳啊，我看你一天四粒至六粒好啦，嘿啦，唔好一顿一粒，我感觉无够。哦，你着什么四粒至六粒拢可以啊，你家己配啊，袂讲啊一顿拢两粒袂使话，哎呀，啊照三顿一天六粒，可以的啦，可以的哈。好，啊 Q 我感觉最简单的是安那，伊迄个内底辅酶辅酵素对迄个甲咱。身体的功劳吼，推油我哪有关系？所以以前来叫 Q， 不是和你面皮 Q 呢？一个和你筋络嘛 Q 呢 ？Q Q Q 呢？对不？所以咱得按较袂人吼，安尼硬话啦，哇！安尼啊，你啊久的安尼，安尼安尼安尼，哎，今下半夜安啦，安尼安尼安尼，啊，今年啦，今年啦，啊，什么人来搞掠搞掠一个啦，搞掠一个啦，半夜安搞啊！所以 Q 吼爱食，你得油嫩啦，知影吼？好，来去到这个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吼，抓起对面老大、老姐、老公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啥物管唔得去。啊，多少那是袂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商，这拢免客气哦。阿公直接电话嘛，直接这里甲拼，这里甲卡，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甲卡两边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女孩子说。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你来笑谁？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接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哎，谢谢，感谢。好，这是张凤凤所演唱的歌曲《探石声》，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唉声叹气啦，有当时啊吼，是安那卡啊，伊落即个拢袂顺啦，也是讲啊，为虾米命运要安那对待我啦吼？是安那要安那对待我？我讲有当时啊吼，拢是家己做得来啊。啊嘛，即个讲了好啊，讲这可恶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吼。啊，即个对吼，好，我即摆吼要来讲到即个日本的阿伯。60岁的田中浩一，这个阿伯是这样的，一世人哦，在迄个东京，哦，迄个已经叫制造业内底是伫咧拍拼啊，所以伊若要讲起来是迄种标准的职场精英呐。咧做业务起，咧做业务真正足厉害，所以他是做业务起家的，足厉害啊，所以拢互公司外派吼，哦，去迄个。等于出差啦，国外出差哈啊，所以你看能够派出去出差谈业务的那个，都是你公司都算是足厉害的人啊，就对了哈。所以你看，50岁，伊的顺利挤进了高阶主管的候选名单啊哈。所以年薪偌济啊？哦，年薪1500万的日币，折合台币大概240万呐哈。所以，以名下的资产名还足算已经超过5000万的日币，大概也是破千台币啦。第二老一辈观念内底，这种查甫人是绝对当凸起一个家庭啦，就是讲趁钱哈啊，饲某囝这是绝对都无问题啦哈。但是你敢知这个人哦，真正来讲妖姬啊，那来讲妖姬吼，伊第一这个时阵做一决定，第二50几岁事业多啊咧。人讲正值巅峰的时候哈，竟然还没冇离婚，结婚30冬啊，啊50岁咧笑到啊，算讲事业巅峰啊，有赚到钱啊，竟然讲咩还没冇离言呐，无得你会觉得讲吼，啊这个老的有钱有地位啊，吼，啊就气嫌到迄个糟糠之妻啊啦，啊无得先啊，甲。早两辈啊，吼啊，祖本辈啊，离掉吼，我单身汉一个人吼，吼，我要安怎的安怎，逍遥个自在。嘿，去夜店要叫小姐坐台，我要安怎啉就安怎啉，我要醉就安怎醉，我要坐到几点就几点，我都唔免得吼，和你迄个祖本辈吼，安尼等于就好早早点就对啦。我要甲离离咧，我就自由咯，安尼就对啦。二来。伊伫个繁华的东京市区，怎啊租一间高级的公寓哦，高级公寓。迄日子过了吼，真正是悠哉悠哉。伊种日子跟退休的日子差不多，要讲啦吼。啊，所以讲你也想看嘛，迄个无人管无人留啊，吼，逐天就是安那推不掉的应酬，推不掉应酬。其实你讲真正是应酬嘛，反正无听家己，我那爱啉就有影。啊，这是只差者无人念嘛。啊，不过吼，互你外好啉啦，互你外爱耍啦，你就讲你也是忝的啦。倦鸟还是会归巢的啦。你讲他们别，安尼啦，大家都醉茫茫啊，啊，坐尾班车回去厝安尼啦。一直到某一个新年假期，因过年嘛是有休困嘛吼，就才能够年假啦吼。伊发现哦，遐囡仔。全部拢走去妈妈因家围咯，拢走去妈妈因家过年。啊，西林伯啊，我生无着你呐，哈！啊，谁那卡？大家拢走去老母遐啦，拢无一个要来陪我食年夜饭呐，无一个要来陪我过年呐，哈！哦，啊，去恁老母遐食饭也无一张邀请函啊，拢无话讲啊，无先煞来食，跟你啥关系啊？啊，还是讲囡仔要出去食饭无吧？讲甲老爸讲招一个，拢无啦，都没有啦。所以迄时阵吼，大汉祖囝讲一句话，大汉祖囝吼，这句话真正讲了有当，算讲对伊的头壳心甲累了就对了吼。这句话有成哦，老爸，你难道不觉得讲，你只是提供金钱都够啊吗？就是老爸，你。敢无感觉你就是趁钱的功能娘娘吗？这老爸感觉真正是趁钱的功能娘啦！啊啦，除了无这个功能，还有什么功能？我都无啊，都点。所以这个田中公
哦，死杂鬼啊！讲这句话真正足伤人的呢。啊，但嘛足真的啦。原来伫这个厝内，这家人吼、哦，家人的目睭内，这位伫公司呼风唤雨的高级主管，将来唔是啥物一家之主啦。讲坦白的啦，讲真的，讲实在的啦，伊只不离个是一只会惊龙，每一个月拢会按时一日吐钱吼，吐钞票的人做 ATM 尔啦吼。所以来时间快转到这个田中六十岁啊，都只讲是50岁代志嘛，50岁代志，来到60岁生日这一天啊，也就是一正式登出职场退休的大日子，60岁退休。公司为举办了足隆重的退休欢送会，场面搞得相当感人。伊个下骹手人，大家吼，我们目眶红红，心情叮当，拢捧着大把鲜花，对伊行至是90度的鞠躬。嘿，日本人咧听咧鞠躬拢90度的吼，好，鞠躬高喊：“田中经理，这几年真的非常谢谢你，阿里亚达。”日本人足高嘞，对对吼。迄一刻啊，讲徛伫舞台顶吼，诶，迄个殿中啊，心肝内充满了为公司奉献一生的成就感啊，家己这世人算是圆满了哈，功成身退嘛。结果呢？结果怎样？真正的海嫂，伫退休的第二天正式登陆。安怎讲？过去过来十当殿中早就已经习惯。透早6点准时起床，习惯手机啊，一开机就有迄落无数封工作邮件，也是即个讯息轰炸。敢能讲过去伊工作圆满啦？啊，你退休之前无工课啊，啊无啥物代志要交代啊，哦无头家卡来要交，无头家传简讯要交代吼，啊是讲迄落。这个下骹手人吼、哦、来报告什么代志，当中没有了啦，没有这些东西了啦。安尼熊熊哦，无代志做，真正你心里吼、哦、会怪怪的啦。所以伫个但是退休这一天，伊真正困到要中昼较醒起来啊。想讲无人去，6点无准时起床啊，啊就无代志做啊，无咧啊，当然也睡到自然醒啊，吼、哦、钱多事少离家近啊，睡到自然醒啊，对无吼？所以伊看手机啊，赶快困到中昼，手机阁起起甲看，啊，赶快阁是干干净净，连一条商务讯息都没有，连发个什么早安组群组什么都找不到啦，找不到啦。这个时阵，田中哦坐伫客厅，伊种戆神戆神，电视有咧看啦，啊，但是到底有咧看无吼？也是开伫遐行，安尼尔啦吼。伊讲吼，迄电视开伫遐。看嘞看嘞，啊！伊出是综艺节目，哟！啊，即马综艺节目卡，拢新面孔啊，拢遐少年的明星啦，啊，老的啦，老的话拢翘伊啊啦。你捌的遐明星吼，我那堪比差不多岁啊啦。哦，啊，甚至话已经拢离开人世间啊啦，啊！哎嘿，明星我拢叫袂出名呢，啊，厝内安安静静啦，静到吼，连迄尖那伫涂骹翻势拢有听的啦，安尼有够静着，吼。伊讲安尼的日子不知不觉来到暗时，来到阴暗嘛，安尼有在条伫厝安尼等一工哦，啊，伊着日头落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安那巴肚枵啊啦，爱食吼发觉家己。规日拢嘛，跟任何人讲过半句话呢，啊，拢无人传呼者呢，对啊，所以来，你要食好食，你得爱家己合啊啦，对不对？你无共呼呼出去啊，佮想要食啥啊？食好食得家己合啊啦。所以伊同我去挖角啊吼，因楼下挖角啊，迄便利商店吼，买一个120块的微波便当啦吼，啊配一罐冰米露安尼啦。啊！伊家己坐伫个吼饭桌顶吼，即、這个食着便当，啉着米露，看电视新闻。伊讲伊用一种从来拢无过迄种巨大空虚感吼，敢若袂想想要甲伊个人讲吞伊个感款。伊讲
工作时阵，我一直以为退休了后会当扛某去旅行，甚至含饴弄孙，可以当养孙，然后培养各种兴趣。伊主要想想讲，伊少年时阵真正也是安尼梦想了哈。哦，就是讲啊，我来进过来做啊，退休了后全部去旅行啊，无就是安那阿孙咧，等下去阿公阿妈吼，爱当人孙啊，无就是种一寡花花草草，有无？啊，那即马变安尼，因为你第一五十岁，你就变相啊，哎，无定是你年轻时候的梦想嘛，对不对？是啊，结果你五十岁赚到钱，你就变相啊，一个反省，你知无？哈，所以感觉讲啊，即马哟，伊就是讲。我安尼真正吃一百二十块的便当，雄雄才甲我讲，本来该有的生活的核心就是家庭嘛，核心就是家庭嘛。竟然我亲手甲单挑，即摆我除了有钱，真正是一无所有呢。搁再过一个月，田中的千万退休金就要正式入账啊！跟阿个公司来报了那时阵，伊个个人资产将会冲破5000万入票的门槛，啊，所以就1000多万吧，吼，就是代表1000多万。这对真侪每一岗位着帮代车代焦头烂额的上班族来讲，这笔钱应该是做梦完了一笑的财富啊啦，吼。啊，但是这个阿伯伯吼，田中，伊讲伊比上拢较清楚。伊讲原来不去了高级主管的职位，甲高薪的这个。光环吼，头壳顶迄个光啦吼，好，就是即卖已经嘛是高阶主管啦吼，然后也没有高薪的光环啦。家己扛这社会扛厝的联络，伊讲伊吼，伊就吹过甲亲像一张卫生纸，随时吼等个撮掉，裂掉撮掉就对啦。这时阵才体悟，人生确确实实，钱会当买到真侪物件，甚至会当买到会卡手人下属。在欢送会上面的目屎到底这是那个感动欢喜的目屎，还是哭泣的目屎，谁知道假的呗。所以我跟你说下卡手人如果同时之间有时候会跟你假情假爱呢，这真的是真的这样呢，假情假爱呢，但是厝内人含你的感情是薄真的呢，你空暗的空暗就要死啊！真正有影空暗要死啊！即马才知讲，钱是真好啦，但是也买袂着吼，下骹手人欢送会的迄个真心啦，啊，知影到迄目屎是毋是哭泣的目屎？吼，啊钱也买袂着，逢年过节啦，过年过节，迄个叫你顿来食饭的邀请函啦，啊是叫你顿来食饭的电话啦。所以人家说穷得只剩下钱，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在炫富，对不对？但看在这个田中阿伯那罐配着孤单喝下去的冰美露，你就会知道把人生活到变成这样，其实比吃土更可怜。明明有家人，结果呢抓到个孤独终老，对吧？是啊，我身边也有呢一些男人在人讲伫草创时期啦，讲人讲就是讲拄啊伫咧拍拼事，就是咧拍拼事业诶，迄个当中，真正哦，迄某囝诶某是对咧食苦，某是咧对咧食苦哟。啊，结局一个成功了后吼，真正的，你是哪一颗葱啊？变哪里咧？你是哪一颗葱啊？哎呀，得交际啊啦！我靠，查某较水啊啦！我当想想，我这种人哦，陪你吃过苦的人，啊，陪你耕耘的人，你看我都讲棒的棒哈！我当下想这个，那我都讲棒的棒啊，较棒的落去哈！嘿呀，我身故真有平安的呢，真的啦，真的啦。我拢看袂使过啊，是讲看袂过嘛，是咱的代志。因为咱的人生家己过好，人生要哪过，要哪规划，我们自己去规划好。别人怎么过，那就是咱的一面镜尔嘛，对不对？是啊，啊，所以讲哦，讲这故事，你听嘛，知讲，真正一个再怎么讲哈，
人讲，迄个野花，家花哪有野花香啦、啊？毋是安尼讲一句话，讲家花哪有野花香啦、啊？吼，但是迄个野花哪有家花好啊？当下，啊，我这人冷心，我就爱表咧，啊，无理你啊，再来边啊搞哭诉。啊！我咧安安怎安怎啦？当时我安怎安怎安怎安怎啦？欸，我嘛是听得足唔甘的啦吼。但是我嘛爱莫农猪呢，我拢会家过来讲较坚强的啦。无查甫人，我那袂死啦。我爱讲啦，上好报你是在这时阵是咪稀哩稀哩吼？上好报吼，就是我甲比哥较好，真的活得比他好，甲笑得回来。我只会当安尼安慰你，无我嘛唔知要安怎。我来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明明一个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今麦要过来个听歌，听什么歌？哦，这首歌哦，这首歌的日本歌名，诶，孙的名，叫做哈，亚日里尼，我的是要来，来到底收听多少？嗯。咱用亲哦，但现在伫个迄个节目当中听我讲啥哦，阿龙也袂起要跟我互动啦，阿、啊、么问题拢爱做你接去啦，现在唔知个咧搞我，搞我做你讲啥。

0: 叫小姐
1: 邱真好，
0: 邱真好吼，安怎好？
1: 真正真好，啊，我搁拜阮前辈辈做铁子的哦，爱长颈啊哈，
0: 嗯，
1: 伊住台北，啊，我来甲讲，即马滴优惠吼，你去几几杯？
0: 不好，随意拿来啊！讲我要等啊，结果伊
1: 要等，我也未去买。
0: 对啦，啊这啊，你安怎食了？你袂歹，
1: 你唔来讲者。我暗时啊，早七点半遐吼，安尼咁样
0: 袂喘气安尼。咁，一拍火就要花去安尼吼。伊先一直过去，一直过去。嘿嘿嘿嘿，啊这嘛是破冰破啊只，
1: 真正袂歹，
0: 确实有影，
1: 袂歹吼。我那边个阿姆回来吼，我伫摕来看，伊讲阿当这都有名诶。
0: 哈，这都有名的店，这都美国进口。
1: 对啊，伊讲这都有名诶。
0: 嗯
1: 嗯。到十几岁啊咧？
0: 咱这拢来。
1: 谢谢你，
0: 谢谢。
2: 我到你屏东，我第二块年前好无，新出药材，他讲讲拢用得特贵啊。诊所甲大病院无，过去七十间间病甲诊所拢看无好啊。
0: 嗯。
2: 结果我来食恁个血糖米加真用好伊个啊。我当年也父亲坐了无，我拢骑四座，啊，我食一年多。
0: 啊，给你检查不出病因，但是也没有什么问题安尼哦。
2: 嘿，啊，食这几年较药较起来蛮好伊。
0: 哇，那你可能是迄落啦，碰波啊无够力度啦，电波够。
2: 可能我这生活可能哦，我煞袂起哩。
0: 啊，这种这来讲实在是缺乏辅酶辅效素，电波够，这病因的日期歹检查啦。柯大哥，啊，有人做侪人甲你讲无？讲你的形，甲你的声也无像要八十岁的人无啦。
3: 是，当细命人诶，啊，我
0: 赚的钱拢够健康啦，吼。啊，你拄则咧问我讲 ，Q 摕一年份的爱摕几组？啊，你 Q 食了真好哦，无你可以问一年份的。
3: 有啦，我着紧张到死啊！你拢都算关啦。
0: 感觉较袂讲像迄落食到一年岁吼，那你啊做诶，你啊当诶，啊着碰波皮薄菜吼，有感觉讲足有力吼。
3: 感觉讲，哦，丰富的家庭有较差，
0: 感受得到哈，加足有力的哈。
3: 我着食这，哎，袂歹哦。
0: 干那这个袂大心亏，你着差足多啊啦。
3: 是啦。啊。
0: 啊无，恁有看过吼，迄个胖脯啊无力的带新面的人，电火线的拖长头吗？会吗？点？啊哥哥，你扛你做工课爱担重担重的。地好心都袂吐长头啊！你要做啥？你要赚啥？哈人钱会倒伊啊！干那你想得好啊啦！所以来碰布啊吼，咱食到这个回来，电吼拢用甲差不多啊，足侪人拢唔知吼。其实咱嘛是还阁会做呢，功劳咱也无计老啊啦，对不？嘿，法律定义六十五岁才是正工的老人呢，六十五岁你要退休才有资格讲呢。像咱今仔呢，五十通岁啊尔，你讲老嘛无算老呢。你若碰破，阁有用做嘛？是还阁真好做呢。人话无定五十岁，才当人生才当咧开始呢。你看话无吼？安尼，自细人、少年人拼拼拼，是到五十岁才真真正正趁钱做头家呢。所以你讲啥？五十岁你已经无力了哦。哇，我拼后尾哪呢？哦，所以讲着碰破的问题啦。用咱碰咱安尼无眠无日咧操吼，碰破啊，诶，用电也是较伤啦。就亲像我甲恁讲，迄、那个。寒人吼，碰不啊冷，惊冻去，就像那个冷气啊，歹烦嘛吼。那么热人的时阵，阵是热到心狂火倒，吼又搁是惊烧去。所以一年四季拢嘛爱顾，对不对？哦，用伤过头去嘛是会烧去的点吼。啊，用伤过头去的人，我那些呐，迄、那个暗困唔困的啦，吼啊，分酒要戒的啦，这个生活作息不正常的啦，吼啊，整个做甲要死迄种的就对了。哦，所以讲来，咱碰不啊二十四点钟哦，拢袂当停，拢袂当迄个呢，袂当分段呢，一时一刻都袂定真呢，哈、啊！你分段咧到地都无开啊，都点，哎呀！所以即摆为人哦，你困的时阵困到家己碰不啊停几秒钟啊，家己唔知哦，有哦，啊，所以拢挂一个吼，为老人拢建议讲挂一个迄种咧测心跳迄无吼，就会知影讲你一暝咧困的时阵，你碰不啊咧跳正常无？哦，啊，那是要定下几秒钟啊，较恢复，迄话拢啊，赶紧去病院检查。好，迄话定下就定下，讲起嘛真恐怖，对不对？是啊，所以咱的碰波吼，拢袂当跳针、跳针、跳针、跳针，嘿啊，跳针就食力啦。所以来，迄、那个你碰波，有咱调不起跳针，有感觉无？安尼你来紧食啊，碰波啊，充电啊，迄就是电流、电压都无够，开始产生迄个跳针的问题啦。吼，好，来，安尼去到这个药房甲买哈，一顿甲食两粒好啦。咱若愈侪岁食愈侪粒，啊，差不多四粒至六粒甲食啦。啊，你若讲我着有零高症个血粒，我甲配啦，迄个甲带落来甲占你个亏心通是足好个啦，吼。好啊， 那么在药房里对大小每度的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到好像这都不用客气，要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嘿，二七九个卡两边啊，空白空空2799279。金门乡亲，那边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3868332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的专线6666026666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按紫色。好，来陈淑萍说，演唱的歌曲《伊的温柔赢过我》。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即马要讲这吼、個，那得细字啦吼。那有当时也咧处理一寡即个鱼虾，啊是一寡蛤蟆的所，哎、欸，就是海产的物件，拢爱注意啦。那讲吼，这算北港吼，伫个这肉粽节吼，肉粽节有一个逆上，有一个逆上，起牛鱼，买南洋啊。南洋鸡蛋啦，吼，咱咧讲南洋啊啦，吼，啊总买转去厝吼，咧烤鱼蛋的时阵哦，无细鱼去哦，伊迄边啊，迄什么鱼池迄无吼，插一个钓箱啦，啊插一个钓箱了吼，伊也袂惊，啊上台鱼也无有鱼啊插过的啦，对吧？啊伊就总啊洗洗好清洁吼，啊用迄个 OK 棒哦，改单单的尔啦，没完呢。你敢知影？迄个鸟，一支镜头啊，镜歪歪哦，镜到袂收潮的美国香肠安尼哦，镜歪歪吼，烧热听啊，总开始开胃管，发烧阁开胃管哦，赶紧来就怎啊？去这個中国医药大学诶，北港附设医院去遐挂急诊。医生讲，哦哟，夭寿哦，你啊阁较慢来，你命无去哦。啊那，因为伊感染的，就是。咱们拢听过，但是都未感觉会死的，迄叫做海洋弧菌呐、啊。海洋弧菌的感染是足恐怖的，恐怖呢。所以医生讲，哇，你哈咪无拖到，赶紧来个病。但我要跟你讲，命是保掉的啊。但是吼，你这爱真正食得吧？哦，你最近来家里啊哈？当然是有煮肉蝦，但是肉蝦提用用足疼。你敢知道医生是安排准备筋膜切开手术呢？因为住人啊，布人啊，所以这爱清啊清创啊。我说个住一个抗生素治疗医嘱啊哈，一个有改做一种什么筋膜切开手术呢？清好清去了后，爱不是随会当填好肉呢？得爱等个伊的迄、那个病情控制完了后，再个改做缝合处置的呢？哎呦，够恐怖吼！是的，所以讲，这个中国医药大学北港附设医院的主治医师陈建荣陈医师在咧讲，六月份哦，较近啊，病已经接到差不多五件至六件的这种情形啊啦。患者多数拢是伫咧厝咧处理海产的时阵，去有插到无得挂掉，所以引起感染的啦哈。所以说，唔是干那鱼也插人尔呢，咱咧迄蛤蟆有诶无诶吼，奶奶迄讲迄奶奶边啊奶奶啥挂掉吼，拢有可能会感染着即个海洋弧菌呢。啊，恁爱知影吼，即类诶病菌，即类病菌临床上讲是最常见的第一型菌种啊。所以叫第一型菌种，就是讲伊发展的速度足紧诶，啊，伊破坏力足强诶。严重诶时阵，搁有一个外号听起来真恐怖，叫做噬肉菌。要撑你的肉，吃你的肉，当然没吃你的骨而已啦。那个噬肉菌就是要吃你的肉的菌啦。哎呦，这样有神经啊吼。说海洋弧菌你都没感觉。啊，如果说吃肉的菌哦，噬肉菌你就说，哎呦，天天有够恐怖的咧。是咧。那么按照哈，这个陈医师的讲法是，如果那是真正去插掉，还是讲去有这个挂掉的对啦，哈，还是挂掉。遐嘛是讲法啦，遐两支，遐头遐嘛有诶插插的所在，就是有两支尖尖的无哈，遐角啦哈。因为咱现在你咧处理无好嘛，是往插掉呢，吓啦。所以讲患者吼，伊讲这患者主本是简单冲水包扎啦，好、哦，无想着讲伊这个癌症诶扩散着这么快来到前辈啦哈、哦，所以伊马上我老去到病医做治疗，算讲命啊有救回来啦。所以即摆讲互恁听哈，这个陈医师进一步说明啦，这个创伤弧菌感染的典型症状是啥呢？就是胸口顺续癌症痛，刷来就是会有这个水泡。跟那除了碰爬呢，啊皮肤哦，皮肤细哦，就是皮肤坏死啊，好、哦、皮肤坏死，所以呐，无及时治疗者，甚至有可能伫24点钟至48点钟内，会进展到啥？进展到成败血症，哎呦，败血症的严重诶，
唔知讲爱讲我恁听，会进展到败血症哦。啊，那败血症讲引起休克哦，真正休克的食来啦，死死昏昏去啦。啊，那阵好你救倒转来啦，好都要讲引起休克就有死亡风险嘛，有可能真正会死啦。就算讲无死哈，无死该救倒转来，严重完了爱截肢啦，骨卡骨手啦，够恐怖的，是啊。所以我相信讲，咱线上吼有足济吼，那咧处理这海产拆掉时，拢无要无紧嘛，啊，就叫你个，你落洗洗好清洁，啊，抹一下药，啊，迄落 OK 棒，单单的尔。哎，即摆咧讲这，我敢那嘛是，敢那嘛是讲我家己呢，哈，我嘛是有捌拆对啊，系啊，我嘛是捌互稀奇拆掉呀，有，我嘛捌，啊，我阵敢那嘛是安尼得对，系啊。我就洗手清洁，啊，无抹抹药啊，搁凊彩抹嘞，干那抹啥？免说当年呢，嘿，搁抹免说你当年呢，啊用迄个火袋装安尼，较等下安尼念呢，啊，啊，就好运啦，都无拄着啦，无真正巧遇有影，这嘛当搞笑了，即个，你讲我家己我嘛捌有这个经验啦吼，啊，所以讲，迄个陈医师讲，恁哪咧处理这海产上好，就是内底挂一个薄的手套。布的手套，啊，然后外面还佫挂一个塑胶手套，薄的种塑胶手套，再来处理着海参这物件，才不会避免去被刮伤啦。安尼知无？啊，伊佫咧讲咧，唔是干那讲，惊讲伤着咱的皮肤吼，就是外皮之上嘛，唔是呢。伊讲这海洋弧菌吼，讲起来嘛是爱煮好食呢。海参类拢有这种困难，啊，伊讲哦。您除了洗洗和清洗处理和清洗时，因为海洋弧菌也不是像你们说的可能就感染伤口而已，他说我们在煮海产要完全煮熟，要煮好吃，如果不吃吃下去是完全不能吃的哦，嘿，不是说只有皮肤感染而已，也要完全煮熟，知不知道？啊，如果真的被拆掉了，安详亲的朋友如果那是有家己处理后有感觉未疼，安尼当然是无要紧啦吼。啊，如果你若讲哦，这个红子症干呐，这伤口咧烧热咧疼，烧热咧疼，一直丢丢断丢丢断，拢无较好呢。哦，安尼我看恁下面去病院吼，惊一抓哈，哎，唔能小看哦，见笑哦，嘿，见笑老底是爱会买命哦吼。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部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来听我安排的就故乡的地图。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过来给伊进广告啊哦。算我这样，你讲你零股份摕几组啊？
1: 我拢摕两组吼，
0: 两组啊，嘿，
1: 吼，啊，我拢搁甲还，迄组长我拢搁还付，你搁甲留两组，
0: 好好，我
1: 甲两组，
0: 安尼对，我甲伊啊，你这包足侪人用的啦。
1: 讲遐啦，咱有去食无差啦，啊办活动吼，咱倒去食吼，加减顾一下身体啦，人讲顾身体较紧啊，顾机会啦。
0: 对啊，恁这拢真正头壳拢拢发猪的啦。看安尼想，啊问你，问你，阿姊，你讲你零糕粉哦，你即回订两组嘛，啊个宽粉两组，啊你平时啊食了，咱的零糕粉食了，什么感觉来？来分享一下。
1: 啊无，那像甲你烧麦嘞，单点给我有力的。
0: 嗯，人。
1: 你听听我这些嘛知，我讲恁有食恁的产品的人啊，讲话拢单点拢足有力的啦。
0: 啊，咱
1: 爱顾身体，你也无食，讲话啊无关。
0: 卖讲可能烧麦啦，就是咱讲话嘿嘿叫安尼啦。
1: 你若听我拢甲你买哦，
0: 你连五斤食了哪好？
1: 食了吼，规年汤底拢无你感冒。
0: 你连五斤甲我买十二组嘞哦。嘿
1: 啊！
0: 好啊你，
1: 我甲你讲哦，我较早做过感冒，感冒拢爱两个月，我食两斤用五斤就食甲进拢无感冒。
0: 有影吼，这回阮厝大家安尼走干嘞，险甲我画着呢，人我嘛是甲饿落去啊。
1: 我真食几来项呢？
0: 阿姐，你讲你拄食咧讲连五斤说的哦，你长期像你安尼食，你有感觉你体质足好，较袂像人咧啰啰嗦嗦无？
1: 嘿啊，对啊。
0: 对啊，我今天你讲话声少，我要借问一下，你几岁啊？
1: 我七十几岁啊。
0: 你看，我就是讲奇怪，你这声少足有烂呢。
1: 谢谢你，谢谢。
0: 真正袂像。
2: 食你这香菇整整八十二年，食到这样时，我都无晓哟。你听我咧讲话差不多几岁？
0: 我听应该差不多七十通岁啊。
2: 我八十七岁，食到有较好诶。我这样时哦，睇到你做工课哦，跟人家讲好，少年人对恁对袂着。
0: 啊，无我讲七老八老，怪海胆条去做石头，对不对？是啦，吼。当然讲啊，七老八老啊，去做石头做歹命，我是感觉吼，咱卖医生好歹命，会当吼，就是要甲你娱乐啦。咱食了上惊袂叮当啦，啊那会当是甲你娱乐啦，吼、哦。所以咱来筋络要柔韧，精神要好，头壳要成功啦，吼、哦。咱连我做老夫要老较慢的啦，吼、哦。牛高青真正爱食啦，古早人拢讲灵芝治百病啦。啊，我是讲吼，灵芝也治百病。诶话吼，咱的迄个 NCC 什么，咱的卫福部啦，吼、哦，咱的食药署啦，咱的卫生单位拢讲叫做夸张啦。啊，其实因是五解骨啦，因是五，因是这个伫咱几啊清淡的物件吼，哦，即、這个华人的诶，这几啊清淡诶圣品的对啦吼，你们真的太误解了。其实讲灵芝治百病，真正毋是咧意思，讲伊是万灵仙丹的意思，就是伊逐项好啦。灵芝咧食是逐项好的，就对啦。所以讲，你若讲啊，咱真正正经是要调身体，哦啊，虚弱啦，男性的啦，男的，这就对啦吼。啊，坐咧就下戏啦，吼！啊，都人讲下戏，就是安那无精神嘛，迄叫缺氧。伊谁一个缺氧，中医叫气，迄就是气不足嘛。啊，谁一个就缺氧嘛。啊，这下戏无元气，咱的这零果精，你咧食，咱的血氧浓度得提升呐。所以这就是足够大所在啦。身体咧有机食，吼，多糖体，这就是拢咧培养咱迄个免疫军队上好的啦。所以咧食咱较免咧身体过好用吼，咱来用长吼，咱就较免啰啰嗦嗦啦。干那食一个安尼，咱就足够大啦。卖点不时拢化白惊啊，点不时在咧感冒拍卡像流鼻水吼。干那食一个卖点不时咧感冒，咱就够大啦。讲安尼对不对啊？哎呀，所以来来泡泡准茶啉哈，红茶呐，这是嘴大，就甲当做茶啉，唔通啉啉什么红茶绿茶，啉啉遐凉是加嘴大。人高精拉拉泡泡的，甲鹿角冰角在园里啉好，较有来无人对不对？是啊，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门抓起对面，老大老姐老红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就要关掉去。当下像那是未拄个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高，像这种这里边客气，供电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指示。好啦，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有着得力的灵果精、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王冠，也有维他干、得力精英、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瓦联敏素、老的啊、老鸡啊、喝起来，红子料理都比联合。 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咱明仔同一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在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在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在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在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红改优，我来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哎，咱这部是由得力公司得力酸欧钙粉酸欧钙油，
0: 我来跟苏鹏阿哥互利元素，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感恩大家哦，哇，今天呢，哇呀。下雨的日子啦，落雨吼，真正真正嘞，落雨落甲稀稀叫嘞。好来，昨天呢，这个在南部或在台北北部双北哈，都造成严重的降雨啊，这个积水哈，这种的情况哈，昨天今天呢又继续下雨哈，继续下雨啊，今那个我那有一挂所在呢哈，这停班停课啦哈，
0: 对啊，高雄市哈，啊个屏东管制哈，拢停班停课，
1: 对啊哈，那今天大雷雨呢哈，这个会降在哪几个地方呢？
0: 哈，来大概注意一下
1: 哈，就是南台湾的高雄市、台南市还有屏东县，所以今那个啊，这几个啊，这个。这几个县市全部都是这类啊，这啥？没有上班，没有上课的，没有上班，没有上课，停班停课的，对啦，台南、高雄、屏东，

这个咱气象署吼，今仔早起8:15的时阵，对咱全台湾19个这个管区发布那个豪大雨特报，超大豪雨特报，包括呢高雄、屏东大豪雨。

0: 好嘞，虽然没有风呢，但是这两天呢，真的是哈，哎呦，这两天真的雨是下的哈，真的，真的还算是很充沛啦，充沛的雨量啊，它就差几天，然后它没有台风哈，啊，没有台风，所以讲哈，一早我出门的时候，今天要来上班的时候，就看到路上怎么陆陆续续都看到很多穿着一个那个金黄色又好像又绿色绿黄色背心的哦，本来就是在上 Uber 的哦，因为那个颜色看起来，后来才知道每个人机车后面都绑了一只扫把哦，应该讲的咱讲的那个古早人讲的扫帚啦，还有这扫帚竹子哈，竹子做的那个扫把叫扫帚，哦，后来才知道哦，应该因的是那个环保清洁队人员哦，随时呢哦，请侯医随时都是要去这个巡视哪里有水孔哈，好，就是讲那个下水道那个水孔盖，如果被有当时有被一挂垃圾或者是树叶哦挡住的话，有时候水也对哦，这个那雨较大的时阵哈，强降雨或者是连续的降雨就会造成哦这水呢哈下不去哈，所以有很多呢，有的是在那个下水坑的所在来去踢的哈，所以因造造一支那个扫帚哈，就是随时要去清理哈，所以要巡嘛，爱巡嘛，还有然后雨落落去哈，有当我们在未堆位啊吼，墙来诶，这树苗啊吼，好会堵住那个出水口哈，这下水道的这个水口，难怪。我伫这个翠顶头就看到有一个是高雄的朋友哈，伊就讲啊，伊就看到在意吼，今天早上下雨，尤其我要来上班这个时间哦，七点多的时阵真的下得很大，好啊，就往翠上面就有一个高雄的朋友，伊讲哇，我看温头整一条咯，因为淹起来，但好像那个水一直要积哈，积一直积个一直积起来安尼吼，越积越深迄个感觉，伊讲突然就发现有两个拿着扫把的工作人员。来料沙沙沙沙吼，哦，从那个下水道的出水口吼，诶，那个所在呢吼，啊，扫扫的，啊，把那个垃圾吼，这抓一抓吼，这收掉吼，马上水就通了吼，哦，就没有积起来了吼，所以他就是眼睁睁的看着这一幕哦，跟我早上看到的一幕是一样的哈。好，谢谢哈，所以请大家也自己关注啦哈，关注你家的大的所在哈，这个啊屋前屋后还是附近的所在，有时候咱这一挂代志，咱家己会当做的哈，不是讲一定爱靠那个，毕竟哈，这个清洁队哈，他因为负责的范围是很大的哈，所以讲有当下咱家己促进后边附近大家互相关心一下哈，诶，下水坑那是有垃圾还是树叶塌掉，咱就家己处理的哈。
1: 对啊，所以哦，你这还是这两天的雨还是会很大啦。那讲有这个间歇性吼，这雨暂停的时阵，恁到有一挂塌掉的所在，赶紧清清的啊。因为这场雨看起来不会那么快结束吼，所以大概听众朋友吼，有当下你的刷手，甲恁到头前后边哦附近来当清洁的这个吼下水坑，你甲清好清去吼，不要这样子吼，要这个叫做不要至少门前雪就对了。
0: 哎，今嘛有的人的连自己门前雪都不少嘞哦，真。真的哈。地区哈，这个新竹地区也爆哦，这个淹水的灾情哦，所以有一个国中，还有一个国小也紧急停课哈。好来紧急停课，有一个国中叫新埔国中哈，校园积水，所以停课哈。另外呢，五峰乡的桃山国小山区落雨这个比较呢地这个路况比较危险，也是就停课哈。所以这一波的这个降雨也是说全台的啦齁，全台湾的。

0: 好嘞，另外嘞，国道一号42.6公里北上路段，就是林口交流道附近，今仔日下早起6:40左右，传出有两架游览车，好、哦，这个游览车的这个车祸，哈、哦，初步了解呢，游览车顶哦30几个人诶伤势伫咧冰沟当中，那事故应用了呢，后边即车流、甲消防、甲国道警察单位呢，获报协报了后，拢啊，即、这个及时抢救排除，哈、哦，啊，到现场赶快要排除这种状况哈，好，这是今天哈。好，今天呢，其实阿哥有台铁板桥站哦，经传乘客攻击事件哦，好、嗯，嘛是今那个下早起哦，今天早上哈，这个台铁呢，真正是接连出状况，园林到社头传出有蜥蜴鼠狗，所以讲啊，整个台铁路线受阻碍哈。那罗贝呢，板桥自强号又传出有旅客攻击事件哈，旅客攻击的这个事件哈。所以列车暂停配合处理在这个攻击事件啊，所以讲现场秩序呢，有一度呢也受到影响嘛。
1: 对啊。
0: 你看，又有高速公路上的这个游览车车祸事件哈，然后又有台铁呢哈啊，园林到社头传出死伤事故事件，然后板桥哈，这个板桥自强号又传出有旅客攻击事件哈，然后又是各地大雨哗啦哗啦下哈。

0: 陪伴咱台湾人吼，37年的这个吼量贩店龙头家乐福吼，发商 Carrefour 家乐福吼，已经进入最后一周的倒数。相当于呢，因为吼这个统一集团对2023年2023年时阵，他并购台湾家乐福之后呢。这个法国的家乐福的总部吼，授权家乐福这三个吼 ，Carrefour 三个授权品牌，到今年2026年的6月30号，
1: 嗯，
0: 所以就倒数一周啦。
1: 嗯，
0: 所以你看，罗林岛那附近有这个家乐福的吼，因这几天拢开始啦，咧贴招牌，准备在7月1号吼换上新的名称。咱进前不是大概拢也讲，哎。这类、统一哦，吃掉家乐福之并购家乐福之后，他们新的名称会叫做什么？大家很多在臆测、但是因为这类保密协定的关系，哈，这类统一这个集团的老板就说，因为有跟法国总部签保密协定，所以到7月1号之前哦，都不会正式公布哦这个新的量饭店的名称。但是都有人哦，在这个网络店馆看掉，因为你虽然还没有那个正式换名。但是相关周边的这些零售商要订购的，就看到网络上哦，这个家乐福改名之后的新的名称哦，那、这个出现了。嗯，小滚叫你一块麦哦，叫这家乐福新的名称叫什么名
1: 啊？叫乐家福。
0: 乐家福哦，哎、欸，这没卖哦。
1: 我想家乐福没当用啊，
0: 哎、欸，
1: 我用乐家福没塞嘛。
0: 对，啊，不是讲今年哈、哦、有
1: 改名了吗？改名
0: 之前有没有什么时候叫万德福嘛？对吧？
1: 万德福，
0: 五郎也有啦，万德福。但是张郎五郎的帮我监管哈、哦，他其实看到这个哈、哦，这一个名称的线上商城，像好事多有线上商城。这个名字我就取得还不错呢。
1: 嗯，
0: 哦，如果真的是这样的哈、哦，一个万家福
1: 哦，
0: 哦 ，wonderful， 哦对不对？哦，那用英文的叫
1: wonderful，
0: 哈 ，Carrefour 嘛，以前家乐福 Carrefour 也是福嘛，
1: 哎、
0: 万家福，哎啊，用这英译的叫 wonderful， 啊，那用这类华裔的万德，哎，万家福，哎，万家福也不错，
1: 万家福，
0: 万家福哦，这台语嘛。好，起来嘛，加好听啊！英语、中文哈，英语、中文跟台语哈，这样念起来都很漂亮。好，希望在7月1号能看到这个新的这万家福的这个连锁店上市啦。
1: 哎、欸，不过今嘛这连锁，我当时啊，有的拢哈啊合并啊，有的迄个哈退出啊，我更名，真的是搞得有一点哦，像什么全联、什么大全联、什么蛙哥啊，全联并购什么，哎、之前那个又变成什么，我拢。弄个一根灰灰
0: 去，因为家乐福他们现在都要过去的这种大卖场，大型的这家乐福大卖场外，其实这几年啊，其实这类哈家乐福也有推向全联那种比较中小型社区的这个卖场啦。因为对这类一般人来讲哦，这类会比较有看到哈这个万家福这个新的名称，应该是在社区型的家乐福啊，不大型的，其实就是那几间嘛。哎呀，掉。
1: 好啦，现在还是全年最多啦，哎、欸，全年基本有没存 7 啊？呢，今天呢，吼，全年吼，基本真正是社区型的，别安那讲，哎、欸，嗯，那个卖场啦，吼。哦，它又没有像好事多那么大，但是它又比一般的超商要大很多哦、
0: 嗯。
1: 所以全年，哦，起码大概有的人买厝拢讲，哦，我家附近有没有全联？哈、哦，有了全联，如果你家门口有全联，啊，你家不远的地方也有好事多，那你是要去全联还是要去好事多？哦，比较会常去的应该还是全联啦。
0: 就全联背后的老板嘛，哈、啊，刚刚就连麦当劳、台湾麦当劳后面。老板其实都是所谓的建商、所以他们现在会在这新市镇里面、他们因先你看、我新市镇就奇怪哦，厝拢阿被起起来哦，还是讲这大人无真济去做，你得让快点麦当劳跟全联、所以就是这样子嘛，就是你把这两个这个店开下去之后，人就自然聚集过来
1: 啊。
0: 从最明显就是桥头新市镇嘛，你说那桥头新市镇都阿北五街的台积电商界去做哦，就加趴啊，人嘛无济，但是你 也在这个国道上面就看到一间大大的麦当劳，嗯，就在打个门工啊，麦当劳去你家啊，是要探想，要过楼梯嘛，无遮济啊，结果即马人讲，迄个麦当劳是一个桥头新市镇里面营业额最好的餐厅，嗯，对不对？这，嗯，就这样子了哈。
1: 好，咱来看吼，这个2026呢世足赛，美加墨世足赛哈，世界杯哈。哎呀呀呀！今天早上这个德国哈，嘿，超扯的啦！德国竟然哈这个啊爆发一个叫爆头式的犯规，但是还算进球啊。结果这个裁判呢就被很多的这个球迷无视啊，这个裁判哦，这个招就招球迷的哈，这个严上了哈，严上哈。好来，主要就是这一场比赛呢，就是已经其实已经晋级的德国队哈，跟厄瓜多尔的。对啦，德国是确定已经晋级
0: 两胜啊，
1: 哎，对了，他在跟厄瓜多尔比赛当中，开赛不到两分钟就靠着这个萨内哈闪电破球，然后这一颗球进哦，这一颗进球引发全球的球迷强烈攻击批评哈，因公因为进球之前，德国中场哈，哎，中场这个帕夫洛维奇伫咧争抢那一颗球的时阵，直接就亮鞋底哈踢中对方的。他的对方他看，而且美国籍的女裁判彭索竟然毫无表示，连 VAR 也没有介入，所以这个赛事呢突然的转失焦了，瞬间失焦，嗯，然后差不多1分49秒，比赛开始进行到几分四十九秒的时候，德国队在前场的左边发动攻击，然后呢就进了一颗球的丢啦，哦哦，就进了一颗球，哦，爆头式的，哦，爆头式的，哦，这个进球，哦，
0: 但是这场比赛，哦，也爆冷，也爆冷，意外也不意外啦，这厄瓜多，哦，这最后2-1，哦，就在踢胜这个，哦，德国队，因为这个本来赛前厄瓜多跟德国其实实力有一段差距，但是，哦，德国竟然最后输给厄瓜多，嗯啊，这因为这场比赛德国爆冷输哦，也让厄瓜多，咱今年共会嘛，这一次会取八名，12取8的第三名。但厄瓜多因为伊迪这个之前的这个他虽然是第三名，但是之前你跟其他队的对战关系还不错，所以厄瓜多没有被淘汰。反而是进入了这个所谓的32强里面，所以这一组就是一组啦，就是前两名的德国、象牙海岸跟厄瓜多这三支球队都进到32强。嗯，哎，先嘛，看欢乐的是哈韩国，嗯，南韩哦，现在是因为他
1: 已经确定的，
0: 他昨天输掉比赛嘛，现在他虽然是南韩是在该组的第三名，他要看其他组的这个哦的第三名的表现，他才看有没有机会进到。
1: 你讲哦，韩国如果还要有机会的进入那个十二组里面的哦，各组诶诶，这类
0: 12取8，第三名，
1: 对对对对，好，但是呢，哈，伊讲哦，这个还要看人家脸色，
0: 当然啦，啊，当然
1: 看日本队的脸色。伊讲，如果日本队在对战瑞典队的时候，伊讲吼，南韩队就要猛烈的帮日本队加油，呵呵，让日本队如果能够赢瑞典队赢两分的话，两球的话，那这样呢，南韩队啊，够有机会也当进入那个十二队里面啊，取八强
0: 第三名的身份进入32强，
1: 对，所以变成功，南韩日本啊，对迄个瑞典比赛时阵，南韩一定爱。紧安尼，日本加油加油，哦，希望日本进球，而且最好可以赢两球安尼吼，两分这样。但是刚刚不是已经踢完了吗？
0: 踢和啊，
1: 踢和啊，哎呀。
0: 还就是你要看所有各组的第三名呐，啊，这个当然你讲日本赢这个所谓的瑞典的话，就是他们就几率就变很大，这个就因为还牵扯掉其他组别相关第三名的这个，因为韩国南韩基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进球也不漂亮，然后净胜分也不漂亮，所以一直要看其他组的脸色。像有一组他就是哦净胜分很高，就直接进入第三名，是哪有一个今天比的嘛？好像是应该是 厄瓜多啦，因为厄瓜多它
1: 厄瓜多就是跟刚刚那段讲德国嘛，德国听说这一届的德国打踢球踢得很火爆，所以哦，所以有人讲包括今天对厄瓜多有人就感觉讲，哎，裁判是不是有些该那个的该有动作的没有动作，所以会被延上的，是安尼。哦，今天早上，今天26号，哦，今天26号就这样在放假的时阵，哦，今天可以看的比赛，我来看看呐，哦。26号，哇，都是后面的组哈，后面的组，哎，有一队就是巴拉圭对澳洲哈，10点，卡加10点，巴拉圭对澳洲哈，
0: 我咪卡加，今嘛咧睇啦，
1: 哦对，那你已经10点嘛哈，阿克来的是迄、那个
0: 美国啊，土耳其，
1: 土耳其跟美国，现在他们也是10点哈，
0: 他们现在1-1哈、哎，美国跟
1: 美国，哎对对，
0: 美国是已经晋级的啦，
1: 哎对对对，
0: 两胜的都已经晋级，
1: 哦啊，现在跟土耳其1-1哈，啊巴拉圭跟澳洲目前还没有得分哈，啊再来呢还有哪一队是今天哦，厄瓜多跟德国啊，厄瓜多2-1领先德国哈，这已经结束了哈，2-1，厄瓜多领先。还有就是古拉索跟象牙海岸，古拉索跟象牙海岸也是今天早上4点踢的哈，结果呢哈0-2哈，象牙海岸领先哈。再来呢，今天还有哦，今天还蛮多，日本对瑞典哦已经踢和了哈。因为他耍吧，应该耍吧，哈，1-1踢和日本跟瑞典，哈，
0: 日本
1: 跟瑞典，哎，对，
0: 今天没有
1: 早上7点呐、啊。
0: 哦，
1: 今天早上7点呐、啊，好，1-1踢和、
0: 啊，对对对
1: 对, 对啊，还有呢，哈，也是早上7点，突尼西亚对荷兰，突尼西亚对荷兰，结果突尼西亚领先。不是，荷兰领先3-1，好，领先
0: 结束了啦，
1: 啊，对对，3-1领先，
0: 赢了啦，
1: 突尼西亚，就是
0: 不是领先，他赢的啦，
1: 啊，对对了，就是他赢嘛，在3-1领先赢嘛，哈，啊，过来的是迄个今天哈，哦，今天还有哪一个球队呢？没有了，接下来就是明天了哈。好，接下来都是明天
0: 预赛哦，就是到礼拜天了哈。礼拜天的小组赛了，小组赛就是星期天就全部结束掉哈。后礼拜一哈，再起开始哦，凌晨开始，台湾时间凌晨开始，就是进入32强的淘汰赛哈。哇，32强淘汰赛已经有几组已经确定了，第一组的起，这类第一场比赛的是南非跟加拿大，
1: 南非对加拿大
0: 啊。第二场哇，这个也是相当精彩哈，
1: 日本跟巴西吗？
0: 对啊，哇，这日本哈，虽然进入32强，但是。
1: 32强第一场就对上强队，
0: 对对对，都点巴西啊，德国的对手还不知道，然后那个摩洛哥会对上荷兰，
1: 哦，摩洛哥对荷兰，
0: 对对啊，因为还有一些赛程还没有结束嘛，所以很多的这个对战组都还没决定，但是日本已经确定了哈，对到巴西，哎呦，日本如果能够，
1: 哎啊，第二轮是要踢几场啊？
0: 没有，就淘汰赛啊。
1: 就马上哦，
0: 就淘汰赛啊，
1: 一场就决定要不要再进入16强了哦。
0: 东人阿伯就没有什么败部啊 ，win or go home
1: 嘛。哎呦，日本对上巴西哦，
0: 对啊，
1: 不可，人家说巴西今年不是很那个嘛，哎呀，
0: 球要踢了才知道啊，因为今嘛哈，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小组赛哦，队伍比较多啦，然后那个时间嘛，对咱这类台湾人来讲比较不方便嘛，因为不是睡觉时间啊，不是白天上班时间哦，啊，六日想要看球的时候，那个什么，我们习惯的想要看的队又没有比赛，比如说像阿根廷啊、日本啊，都是比较凌晨啊或者平常日的早上，所以但是一进到小组32强淘汰赛去存，我相信这一次的四组热度才慢慢变高哈。阿伯真的小组赛卖工厂，光是搞清楚有哪一些国家参赛的，
1: 今年真的太多队，
0: 什么维德角啦，什么波赫啦，
1: 阿哥。
0: 什么
1: ？
0: 库拉索，
1: 对啊对啊，哇哥嘞！但是呢，进入32强哦，三十二强掉哦，就可能会
0: 对，因为就是单淘汰
1: 嘛，比较记得住了，
0: 你就不用去算什么积分呐，就赢就赢，输就输了，
1: 一丢的输赢。
0: 对对对，32、16、8啊，四强
1: ，
0: 然后再冠军赛。
1: 好呗，好。来，咱来进攻格啊！德力公司德力的蒜蓉盖粉，德力的盖油，
0: 为大家苏鹏啊，够护理元素。来，我们进广告。
1: 吃过肝的就是要用维他干哈，吃过肝会记得吼，查甫人的肝，查甫人的肝吼，你那是要有一粒水水健康的粉肝，哦，你得维他肝，哈，哎，哎，跟你讲维他肝啦，嘿啦，就是维他干啦，吼，哎，我较早，我较早，较早，较早，哦，都啊要入广播电台哦的时阵，爱做考试，考试的时阵，当然也跟你问足济，然后我会拿一个广告稿叫你念，哈，啊，其中都会讲个个来的都讲。强肝解酒吼，啊，结果有足侪人拢甲读做强肝解酒，呵呵呵，强肝解酒，强肝解酒，所以维他维他肝，哦，咱讲维他肝吼，维他肝，后来肝肝吼，爱台语国语爱分得清楚，
0: 嗯，没有错，
1: 强肝读台语你爱强肝解酒吼，哎了，读国语则强强肝解酒，不是强肝解酒，吼。今天这是我当初哦入广播店，不是我，不是我，我无加骂卡，唔好，别人有人读安尼哦。所以咱听众朋友，维他肝哈，维他肝，好，都是咱最好，好，甲咱照顾咱肝脏健康的肝油啊。
0: 对啊，那得力维他肝是 made in Taiwan 哈，台湾制造哈，咱台湾制的这个维肝药哈，是植物药，所以要保养咱肝脏的健康，维他肝真简单，三一天三餐，一餐一颗。哦，保护你肝脏的健康哦，得力维他肝。
1: 维他肝哦，你会当吼，即个食保养诶，无要紧吼。啊，你呐，尤其你家己有生活上来讲，哦，比较可能像咱讲啊，即、這个肝脏本来就不好，或者是有肝炎的，或者是常常酗酒的、熬夜、长期讲长期慢性病啊，即、這个慢性病药物的朋友，啊是伫拢伫迄个啊比较呢吼，即、哦這个吼、哦、污染化学的吼，即、哦這个环境空气中工作的朋友，生活的朋友，好、
0: 嗯。
1: 哦那真的啦，哦，你维他肝吃一个，我较好，哦，维他肝啊，家族内底有已经拢有肝病病史的朋友，顾一个嘿，维他肝，
0: 哦，
1: 一顿一粒就会使。那无寒呐，乡人来讲，爱无寒哦，无寒湿药哦，无寒湿药，你得一盖甲顺两粒啊，吼，安尼早时啊，哦，两粒啊出门，安尼啊一工无用嘞，啊，那讲各一粒袂记得吃嘛，不要紧啦，哦，就这样。如果我是讲，你家己吼做初期要做保养哦，肝脏的保健的时候。记得就是咱维他肝无贵，真正是无贵哈。啊，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你就是买维他肝就对了。维他肝得力公司的维他肝哈，啊，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好你筋哦连骨顶哈，啊，提一个哈，真正的足有哈。抵抗的啦齁，体质会变得很有抵抗力。其实咱人的身体的衰败衰退有绝大部分的因素跟咱的钙质一直来一直流失，钙质一直来一直不足有关系，这是最大的因素。听众朋友不用怀疑，你咧食补千补万补齁，食迄什么补齁，哦，偌贵都偌贵的，人讲偌好都偌好的，什么仙丹什么妙药。你要解构裂心态，最最重要的元素，你还是要补钙。
0: 嗯，
1: 第一要补钙，剩的吼，剩那个都其次了。再说哈，哦，钙无加，你搁加啥补啥，补什么神丹，补什么吼，我加偌贵的偌贵的补品吼，你钙那无加，你钙无补，剩的东西吼，哎啊这啥啊，空手套白狼做白工的哈，所以讲吼，咱会记得吼，钙一定要吃，吃钙补钙，用天然钙，用来自海底的珊瑚钙，用这一罐100%的纯天然珊瑚钙，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粉，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
1: 伊都咪2500元哦，一罐2500块，哦，就是咱的得力上果卡鲁西姆哈，得力的上果卡鲁西姆哈，120公克，120公克，2500块哈，所以伊是粉的，粉末的。啊，咱有加一支糖丝啊，玻璃干那种的，加一支糖丝啊，互你看，你一边啊，咔咔尖的，一次，好，哦，一工食一拜食一时，一工食两时至三时都会杀你啊，哈，哦，好，谢谢得力珊瑚钙粉，啊，加咱的。维他肝好，
0: 几点方位？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呦，那个竹北市哈，中到12点开始，我要停班停课啊！哈，最新消息，竹北哈，
0: 对，真的是应该是蛮严重的。
1: 中午12点开始停班停课了。

0: 委内瑞拉这两天的这个吼，这个地震啊，听说还蛮严重的哈。24号哈，两边一边7.2，一边是7.5规模的哈，这个强震哈。根据美国的地质调查局的这个调查哈，早期的模型估算哦，其实啊，这一次的地震可能对委内瑞拉来讲，经济损失大概介于100亿至1000亿美金。
1: 哦，这对这委内瑞拉这么一件哈，
0: 对已经，
1: 怎样当在委内瑞拉今年的因头家靠哈，这个川普。
0: 这逆气，
1: 困意哈，
0: 逆气。
1: 国内来的经济更不好啊！你看，你现在群龙无首，然后又遇到这种这么强的地震，
0: 而且
1: 惨呢，真的很惨呢。
0: 这经济损失呢，真正哈，这对目前啊经济已经疲弱不振的委内瑞拉来讲，更加是一个重伤哈。
1: 对啊，
0: 而且呢，人员的人员哈，而且的死伤方面哈，这个数字人工哈，不断的在攀升哈，甚至有估算说，目前呢，大概有35死亡700伤，但这是另外一个数字，但是也有说失踪人口已经达到7000人、但是哪一个是真的不知道，你知道那地当砍下来到底人为对去，有人砍在那里也不一定会当好那么快的时间就知道。
1: 对 啊没有错，
0: 应该是还蛮严重的。委内瑞拉其实这个国家是有够可惜的，其实它坐拥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哦，委内瑞拉啦，有全世界上大的石油的储量，经济呢，其实委内瑞拉有人迄阵啊，有人讲哦，就是中南美洲的哦，迄个跟他成功哦，巴黎啊是啥呢吼，它的经济其实曾经非常蓬勃发展。但是呢，哈，多年来就一直遭到美国哈这个主导的制裁，造成恶性的通膨，啊，跟因家的政府的腐败，石油产业管理不善，哈，所以说拖累的，明明的有家好的做工啊善，哈，对不？啊，结果呢，啊，家的哈别人换家，别人换家呢，哈，换家呢，你都遐做工啊善，但是你竟然，你看，你无你看人遐阿联酋国家，哈，遐沙特阿拉伯国家丰富的石油，哦，那你看大家。看看有谁谁，委内瑞拉，你有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呢，哈，没有好好去开采去管理，真的有可好可惜啦，赶快去卖毒啦，
1: 人就讲吼，伊是徛伫吼，黄金顶冠的乞食啦，
0: 对，
1: 站在黄金上的乞丐，明明吼有这么好的黄金吼啊，这么好的石油伫伊脚下，无迄个能力去开采，很惨呐，真的很惨，就最惨就是这样子。

0: 1990年代那个时候是委内瑞拉这个国家呢最高峰荣景最高峰的时代哈、那后来就慢慢然后就这样衰退了哈，就啊整个委内瑞拉你看看就是都是拢爱啊这个啊离开自己的国家哦啊到美国哦啊到欧洲国家哈去工作去求生存哈、基本个都了这大规模的自然灾害诶严重打击到他们经济复苏，本来嘛美国这个加因为这总统那个叫啥名去啊？马杜罗尼奇美国了、本来美国就已经准备好好的来辅佐、新的总统已经起来了、美国来辅佐他们希望可以呢、这个川普都是希望说经济、大家都拼经济、你也好我也好这样就对，但是现在呢这一场地震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伤、跟大规模的建物的破坏、所以几十年的经济破坏跟公共服务的投资不足，所以现在你看发生这种的这种地震灾难，为病院到水电系统，这个委内瑞拉应该本身的基础建设都已经无法度应付的这么严重的危机啊。
1: 对啊，哎呀，所以你看，这真的很惨呐、啊，没有钱，然后又发生这种大型的这种天灾、
0: 对啊，
1: 你无这个无钱，你都无法度动员什么哦，就机回人机啦，还是讲汽车去救援，可能医院的医疗物资都还缺乏。
0: 川普已经宣布说美国已经准备好有意愿也有能力提供帮助，即使所有政府部门要准备好迅速行动。那国务卿卢比欧们表示说美国将要马上派出的搜救队跟医疗物资还有人道主义协助前往委内瑞拉。真侪委内瑞拉人拢讲，都其实他们，现在都在期待讲，这个看看委内瑞拉是不是能够再重回那个1990年代那个年代，对委内瑞拉来讲是富裕的年代，好业的年代，他们希望说委内瑞拉能够重回往日荣景啦，
1: 对啊，
0: 好，这波对你来讲。好，这样子也说不定啦，搞不好有些资源进去等等哈，帮助他们比较快速的重建啦。
1: 调体就无遮紧啦，调一个人要调体一日都要一段时间，更何况个一个国家，这不是一个特效药，所以要有这个就是制度要更改，因为马杜罗真的执政太久了，而且加上中南美洲的人民生性就比较。自由，因为才过来去怕别人探险。你看，在中南美洲很多的国家，为什么东洲所谓的共产主义，而且讲很多自由主义在中南美洲都很盛行？其实中南美洲人相对亚洲人来讲，卡伯哈对。探景这个代志哈，他不这么在乎哈。天气比较热，人比较热情，有森巴有探狗哈，这样就好了。个加上迄阵那独裁者，包括阿根廷的独裁者哈，觉得卡麦隆将军哦，阿哥这里马杜洛哦，这里委内瑞拉独裁者，他们要用这个很好的福利。另外，阿根廷其实是这里南美洲来的很物产丰饶嘛，全世界最棒的草原，蓬巴草原的阿根廷啊，矿产嘛有啊，这里委内瑞拉嘛是赶快嘛有石油，但是伊阵那都是独裁者，就是掌管这个国家之后，为了怎么样？为了继续执政。大方发福利嘛，你看，想到一句呢，这个阿根廷诶，当这独裁者可以做那么久，还是讲马杜罗为什么可以做那么久？绝对不是用高压统治啊，我说人民没有那么愚蠢，其实就是这样，给他们福利，阿伯的是搞一堆，然后接个把然后吹来这公家单位任职啊，然后给他们很好的薪资，给他们福利退休金啊，打个仗，
0: 反正大家都免怕
1: 炸炸退休，
0: 难死贫惰啦，简单讲
1: 就
0: 安尼啦，好来，那为什么这一次委内瑞拉地震呢？造成吼这个建筑物严重的倒塌吼，原因呢？人讲吼，委内瑞拉大部分的建筑拢属于无经过钢筋铺墙的砖啊石的结构。它就是用砖或用石头这样堆砌而成，相较像美国加州、日本甚至在台湾哦，我今天说在建筑法规哈，然后地震带属于地震带的这些国家呢，建筑法规都相当的严格，但是委内瑞拉没有 哦，因都是砖啊、甲石，哦，拢无用钢筋的，所以一切好、哦、钢筋还是很重要的哦。所以讲他们的建筑碰到这七点多的强震，你啊都一片去啊，吼、哦。

0: 通常都是要经过一次那种大型的这种损害啊，包括咱其实咱台湾嘛，赶快嘛，咱去台湾九二一大地震，嗯，九二一大地震之后，咱台湾就对这建筑的基本的法规哈，有很多的，比如说抗震要到几级啦，你要起多少关的这类多少楼，你就要有所谓的相关的抗震的这个设施。还有，迄阵那大家唔知道，记不记得哈？上个世纪哦，台中有威尔康哦大火，迄阵那威尔康西餐厅发生大火，就是无这逃生通道，嘛这些后来咱这类台湾很多的建筑法规哈，只要你看，那就买光哇，怎么现在大楼哈，那个买100坪哦啊，但是只东扣西扣只剩下5-60坪在里面，那其实就是很多的时候，除了什么停车场啦，还是公什么公社之外，最重要就是逃生梯。逃生梯几乎占了咱现在新的大楼里面将近1/3的这个公社的部分哈。这就是咱台湾有过去有些惨痛的经验啊。我相信委任了这边的地震过后，因为国内的这建筑法规一定会有很大幅的修改。日本也是赶快嘛，慢慢干嘛？日本你这个上个世纪的阪神大地震之后，金阪大地震之后嘛，日本有很多建筑法规，还有包括这个火灾的法规也有大幅度的改变。
1: 所以讲啊，委内瑞拉其实因为200年前就发生过死伤足严重的大地震啊，而且也是吼啊，几乎一段时间就有这种大地震。但是你看，他们并没有去改变哦，这哦可能
0: 不急啦，不啦，这
1: 鬼得啊，
0: 就很急的，然后就是没有钱呐、啊。
1: 那么讲最近的吼，最近的一次就是2018年8月21号那一次吼，委内瑞拉北部沿海爆发7.2强震哈，那至少呢吼造成6个人死亡啊。120几个人受伤哈啊！再来，1997年东北部的苏克雷州发生啊7.9到7.0的啊6.9到7.0地震，一百马西780人哈，大概80个人左右的死亡。然后再来，1967年7月30号的卡拉卡斯附近6.7的强震哦，强度来讲相对比较弱，结果这前将近240人死亡哈啊，首都啦。因为卡拉卡斯是首都啦齁，所以首都，所以就明明才 6.7, 但是死亡的人竟然到200将近40人是严重的齁。啊再来呢齁，再来再来什么时阵，咱都要讲卡拉卡斯，再来1900年的时阵 ,1900年10月20号的时阵，委内瑞拉嘛发生 7.6 到 7.7 的强震齁，震央嘛是在首都卡拉卡斯以东齁，这边嘛造成140人死亡。啊，若要讲上严重的，就是1812年，1812年3月26号那一场强震哈，也是在首都卡拉卡斯，还有梅尼达市这个所在。好，这一次的地震规模超7.7，结果造成多少人死亡呢？3万几人死亡，真的。所以从200年前，1812年、1900年，你看1967年、1997年、2018年，委内瑞拉这几次的重大，比较严重的这个地震哦，这个真的是算因这国家也是一个地震带的国家啦齁、所以可能建筑物真的要以地震为前提齁，真的也。哎，防震啊，哈，防震宅啊。
0: 没啦，这讲一个实在话，你无拄到，想要开这钱，要去做这代志。我咱的讲，说我们台湾嘛，台湾在这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之后，咱台湾有很多的建筑法规哈，有所谓的核心的改变哦，包括哈有4大核心那我简单讲一下，重新哦规划地震带跟提高耐震系数哦，还有这个严格规范哦，咱未来剔除的施工细节，然后再加上有纳入近断层效应与地盘类别，地盘嘛，地盘的类别。最后一个就是防范软脚虾的建筑物。好，那其实有一个分水岭哦，所以你哪个买厝哦，哪讲卡精明的房仲哦，伊一定跟你讲啥说，你哪要买厝哦，咱台湾哦地当较济呐，你哪要买厝哦，最好选择买什么呢？民国95年之后，就是2006年之后才盖的房子， 因为他2006年之后盖的房子都是符合新的防震规范。听众朋友干嘛就奇怪啊 ,921 不是1999年吗啊想到到2006年的房子啊这中间六七年的空白跑去哪里了，是因为所有相关法规的完备建筑相关法规的完备是到2006年之后的所含核发的建造才是最严格的所谓针对于地震的防范的最严格的这个的证照还有这个法规。所以你两杯杯出有个小 tips 哈，2006年之后的房子会比较有保险。
1: 好嘞，最新的消息跟听众朋友讲委内瑞拉这一次的地震呢，伊是发生在伊的首都卡拉卡斯以西，160公里的所在哈。那因为地震发生的时阵，多好是国定假日，有真侪民众都在家里哈，所以突然的这个地震剧烈的摇晃，造成大量建筑物瞬间倒塌，街头呢弥漫着粉尘。灾区一片狼藉齁，所以说齁狼工齁目前来讲虽然还不知道确切的死伤人数齁但是其实有一个预估说可能死亡人数有可能破万齁，有可能破万齁，所以虽然都目前其实第一时间因当这委内瑞拉当局嘛说一切状况还好，你看这么严重因嘛出来说还好还好齁，所以呢如来不然的说又死几个人几个人，到现在齁然后可能有可能死伤人数或者是死亡人数可能就单独破万齁。不就骂我的妈咪拜托你别再来咱来进攻格啦。
0: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婚改育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1: 哎呀，姐姐妹妹婆婆妈妈身材无敌，年龄就沉迷啦齁。你的规划的古宅人有啊，然后身材到位，衣服穿什么都只是点缀哈。身材到位，衣服是点缀哈。身材无敌呢，那年龄就沉迷。想不想做一个这样的类似咱这么点人人咧讲的冻龄冻龄哈？冻龄冻龄，不是讲啊，跟他那个脸皮看起来那个哈。纵然你脸皮保养的花了很大的时间功夫去保养脸皮，但是你身材不到位，远远。看五米开外看哈，你还是个哈臃肿的大妈哈。大妈为什么就臃肿？人啦臃肿起来哈，对不？你颔骨啊缩底啦哈，对不？啊，脚只偏高高啦，有哈背部不要厚厚的哈或者是肩背这个手背膀哈就比较粗粗的，比较肥厚的那就是臃肿的大妈身材呀，八多汤啊，八多汤啊个汤一坨一揪哈一球。所以身材来咱较加有时间来个条件比如介绍巴西的一对目前金氏世界纪录最长寿的这个三姐妹金氏世界纪录纪录齁。一共一般人认为都觉得长寿啊就是你要运动啦你的饮食啦什么营养啊齁。一共等一下我们再介绍这一对这个三姐妹。一共齁但是在他们三姐妹他们觉得是基因呢是基因啊什么基因呢齁。等一下咱再来告诉齁。当然每个人的说法不一啦。其实我感觉其实他们也有做到饮食跟运动啦。只是应该齁那个饮食跟运动其实就融入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没特别去怎么饮食特别怎么去运动齁。所以说大家要保养真的是要保养，有保养有差。保养为对一步来控制身材。身材若先控制齁控制好以后不要过度肥胖臃肿齁。好这个春呢那春呢就是可以努力齁，真的你就可以达到冻龄齁，这个底安呢要充满自信，有保养有差，护理元素爱加。
0: 对啊，
1: 来自美国的植物的齁，植物的齁，它里面的成分除了女性最需要的齁雌激素齁齁都是植物这个荷尔蒙齁这个雌激素齁的大豆异黄酮素，然后还有非常好的抗氧化姜黄素齁。
0: 对啊，
1: 齁啊个细胞修复为脯氨酸啊个舒缓助眠的洋甘菊
0: 齁
1: 对啊个好的舒缓好睡的齁芝麻素齁。真的太好了，护理元素。所以姐姐妹妹，尤其你40岁起来了，你开始这经期不顺心情不美丽啦，这个你都吃护理元素 好啊，睡眠又很不 OK， 对不对？好，在这里的钾护理元素，好，在金价是爱钾护理元素，
0: 对啊，
1: 哎，我说都家里你有差，大概一个月你家己也明显的有感觉啊，啊，假如故你的路哦，你的路惊人啊，吼，去甲对人拢目睭看到你目睭的安尼，好，眼睛为之一亮。猫咪人啊，然后就开始哦，一阵啊无看，你去做医美呢啊？你哪会愈来愈少年，个水个少年吼？大家拢奇怪对不？吼，敢那你是千亿总裁嘞吼？安尼，大家拢奇怪，那么问你到底是吼哦有什么弊端呀？等金马人直接联想了嘛？做医美才有那么好的效果，对不对？没有，其实就是好的睡眠，然后咱的体内荷尔蒙在得到补充的时阵。你就回到那个一二三十岁啊，那时阵荷尔蒙正旺盛的时阵，对啊，那阵的光寡水的寡水寡油水的寡油水哈，护理元素爱加。我等一下再说一个我自己朋友的例子，护理元素爱加，护理元素。
0: 对，来准备个护理元素，富二代哈，富二代。
1: 对，植物的哈，植物的哈，这天然来的成分咱都要讲啊哈，护理元素，护士的护，
0: 美丽的丽，
1: 颜色的颜，
0: 加扫一扫，扫起来扫，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我有一个朋友，以前跟我出国很多次，很多次哈。啊，可是嘛还是很好的朋友啊。每次我那一人啊，这大家在聚会哈，啊是聚餐的时阵，我们就啊有时候就会兴致来，你然后一起出过国，去过哪里？有时候就是啊，就是啊，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聊聊聊啊，就讲到啊、哦、哪一次去哪里的时候，我每一次讲到我这个朋友，我都是伊拢讲，伊那听我搁咧讲这件代志，伊就讲你看搁咧甲亏啊，搁咧甲亏啊。因为我这个朋友哦，现在啊经过这么久哈啊，年纪也大，也进入这个女性更年期啊，所以身体也毛病多了，然后身材也已经有，当然不复当年了，但是我这朋友他最美丽的，当然也不是身材，他最美丽的就是那个脸蛋，他的身材就是少年的时候大家打个东西看苗条嘛，啊，现在稍微有年纪啊，当然就会比较肥胖一点，臃肿一点，但是他的脸蛋还是依然是那种小巧精致的那种瓜子脸啊，所以哦，先哭是大哭，但是脸没有差很多，但是皮肤有差哦，皮肤都有差啊。所以讲吼，我拢会记得讲，较早伊跟我出国的时阵哦，我拢定个开玩笑，其实是这样没有错，但是没那么夸张啊。有当时啊，大家朋友大家开讲嘛，啊，就当啊，就跟他连笑话，我拢讲哦，你唔知啊，伊较早吼，那跟我出国的时阵吼，哦，一团内底尤其查甫，那看伊拢安尼，哪看哪滴水暖，伊就搁跟你讲啊，你过来啊，你过来，你过来。我白讲，我讲啊，我讲这话拢有根据，我无我白讲，是当然我承认我讲的夸张一点。真的啦，哎呀，我也记得吼，阿姨的瓜子脸嘛，阿的人水水啊，吼，阿个拢吼，安尼温和啊，吼，然后呢，我记得他那个时候的皮肤就是那种吼，有光泽的亮，吼。皮肤啊，那哦，伊平时是拢吼足朴素的，也无咧抹啥啊。但是咧出门时阵，加减有抹一个啥呢吼。哦，迄皮肤就是那种很有光泽的亮度，有那个亮度。所以其实我记得，但是伊家己可能伊无注意哈济。好、哦，我这个朋友还算朴素的吼、哦。啊，我就甲讲哦，你唔知你阵安尼哦，面皮金细细啊，个迄个吼啊瓜子脸蛋，大家看到拢安尼看个老地暖。其实每次我讲这个。龙哥来啊，哥来！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也很爽。所以讲哦，人就是安尼，慢慢有年纪，已经嘛，好这几年是身为更年期的一些妇女毛病所困扰。所以我讲哦，真的要保养哈，谢谢护理元素。嗯。好，对不起哈，广告讲完了。我刚讲我那个朋友又讲到哈这个产品哈，好哈，这个其没有关系的。好，阿贝，哎，好，等一下哈，第二小时咱再来讲。被金氏世界纪录认定目前的世界上最最长寿的三姐妹。三姊妹拢超过100岁。 目前都还活着啦齁。好齁。

0: 咱这么难打完哦，肥胖率真的是哦蛮严重的哦。台湾成年人的肥胖率高达哦，就我家里有成年人哦，成年人肥胖率，
1: 全国肥胖率的
0: 成年人，对，当然了，全国
1: 肥胖率哦，肥胖率，我想应该有。没有分说很胖，或者是说
0: 就肥胖率，就是肥胖率，
1: 肥胖率哦，应该可能有到将近40%的吧。
0: 错，南台湾成年人就卖肥胖率，高达51.3%，
1: 就一半的人，
0: 两个人来对都是样是体重超标，然后这个全台湾县市前三名胖的胖胖城哈，这个云林。第一名哈，
1: 云林
0: 啊，过来的是第二名，都是也是六都第一名，高雄啊啊，再来就是花莲哈，全台最胖城市的这个前三名。
1: 嗯，
0: 这个台湾的成年人呢，才不会一雄这个过重跟肥胖率已经突破了51.3%。
1: 哎，
0: 啊，其中哦，男性跟女性，他当然跟我们说成年人嘛，
1: 嗯，
0: 成年男性的过重比率哈，超过43%哈，长期居于。东亚最胖国家之首，当然哈，就是跟日本、韩国比起来，所以其实一出国一看，台湾人、韩国人、日本一看就知道了啦。
1: 身材真的是比较不 OK 啦，
0: 而且被世界肥胖联盟哈点名为亚太地区体重危机的重灾区。啊，上面一个肥胖呢，我们等一的定义啦，我们等一下广告回来后之后，要给大家。界定一下，欸，你是不是也在这个体重超标之中，齁，快要接近。
1: 是不是这51%多里面，
0: 快要接近呢，还是还离得很远，齁，先休息一下。

0: 星吉祥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谐路英雄车阿口，转油房火霞路顶火霞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5: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6: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7: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 FM

0: 来来哈，廖盖姐，曹大公，这个台湾的肥胖数据哈，但台湾国民健康署哈，搞这类哈。BMI 定义吼，超过24%就是超重吼。BMI 你家己身体的 BMI
1: 超过24就算肥胖了。
0: 没有。
1: 啊，好，不是哦。
0: BMI 超过24叫做超重。啊，但是你要定义肥胖哦，其实叫我们国民健康署是定义说 BMI 超过27。27就是肥胖。你24一个超过24你就是超重啦。啊 ,24 到27当中是还没有肥胖。但是你过了27齁就是肥胖齁。然后呢健康的状况呢，咱现在成年人齁，每两个成人之中就有一个体重超标。
1: 嗯。
0: 好。但是我们看儿童。其实儿童嘛真严重了。儿童跟青少年齁，咱当然儿童跟青少年，每三个学子来对齁，就有一个人过重或者是到达肥胖的标准。虽然说小时候胖不是胖，错，但就把小时候胖长大更胖。咱台湾齁。啊，这个区域的差别，那他有共轨嘛？哈，这熊，肥胖率熊关的是婚姻关，啊，六都熊关的是歌雄期，啊，这型肥胖原因哦，知道数据，但我们知道为什么？我想要说为什么？因为咱台湾的这个加工食品哦，太多了，高油高糖的美食文化，阿哥有一个手摇饮的普及啦。
1: 打工的，
0: 打工的，我看到东叔的爹啊，下午啊，我才不知道要订什么手摇饮哦，打工的点名呀，太方便了啦，太方便，而且起码 Uber 又很方便哈，咔嚓，你买一个手摇饮，还是买一个家，你该行路出去哈，想讲啊，好远了，算了，就省一餐，不要吃或不要喝，起码手机一拿起来，通通通。哇，就马上送到你家门口来，连动都不用动。
1: 嗯，
0: 这样子真的是蛮糟糕齁。
1: 嗯
0: 啊，那这吃的方面齁，另外动的方面，就是咱变成起码静态生活刚好工时都比较长。因为咱起码人就是啊，上上班都可能8点钟、9点钟，你公司等个出去，你要叫一个去运动，烂了齁，太累了，太累了。那这个又缺乏齁行走的空间跟这个环境齁，就像咱起码现代人的活动量不足，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遗传加荷尔蒙哦，其实肥胖哦是一种慢性。

口，就是你身体内底咧发炎。嗯，所以真的啦，那我们现在国民健康很重要。台湾现在是一个很富足、很富裕，想吃什么哈，随啊什么好吃好料、高级的食材哈，要吃到饱很多。但是呢，我们哈现在台湾也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要吃得巧。哦，要吃得好，吃得巧，但是也不要过量哈，不然的话，南台湾哈，这里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之后，很多的一些慢性的相关的疾病，包括咱点点的讲失智症、失地症，其实嘛跟身体发炎有关系，所以哦，大哥真的一点好处都没有，就没有他就没有分享，最后我们台湾的肥胖率。

0: 好来哟、哦，来来来，咱来介绍呢。目前呢，哈，还活着的哈，这个金氏世界纪录哈，这个已经确定哈的啊，最高龄的姐妹，而且是三姐妹，就在巴西
1: 哈，巴西有
0: 哎，巴西南美洲巴西，沙基摩亚合计起来几岁呢？
2: 几岁？
0: 316岁。
2: Oh my god！
0: 嗯，对吧？合起来316岁，
2: 嗯嗯嗯，
0: 哦，
2: 平均姐娘超过七八，
0: 对，拢百几岁，
2: 平均百岁的三姐妹，
0: 而且三个都还在哦，嗯、三个都还健在哦，哎、欸，这是目前金氏世界纪录全球最长寿的姐妹哈，所以金氏世界纪录的学术团队，我该讲金氏世界纪录伊就是哪都要有这种哈破纪录的哈，伊拢一定会去了解原因，去调查到底哈，就是是什么什么有什么这个长寿秘诀啊，然后。接金氏世界纪录就跑到巴西哈，来，咱先接电话。
2: 嗨，奶你好哈，小坤 pocket，
0: 奶你好
2: ，Hello。
3: 喂，哎，那个淑君吗？
0: 请说。
3: 哎、嗯，我有问题请教一下。
0: 直接讲，哎，
3: 是，我扛我来干嘛？就是今年才这样子，根本两个膝盖都安了，那是怎么了？
0: 你膝盖关节的不好啊？嗯。你开始也感觉安安，僵硬僵硬，
3: 紧紧好像重重的感觉。
0: 不管是膝盖吼，安尼安安僵硬僵硬，还是脊椎吼，然后也有当咧压起来，还是要徛地咧，吼，那个都会觉得比较困难，有一点比较困难，吼，较唔是安尼轻松啊，迄都是拢关节。哦，脊椎关节、膝盖关节哪一个部位都一样，手的手关节，哈、哦，手举起来不方便，这指头凹弯不，哦，僵硬，这都是关节，哈、哦，咱的关节全身200几目，哈、哦，迄就是关节不好啊，一定爱吃钙油啊，配合咱的钙粉，哈、哦。嗯，
3: 哦，你说开始在退化了？
0: 哎、欸，退化啊，关节的退化啊，哎呀、啊，
3: 哎、
0: 欸，
3: 是不是安怎？
0: 无安怎，就是退化，有已经安怎无唔对，就是退化的迄、那个
3: 前兆，
0: 唔、是干那前兆，已经现象都出来了哈。
3: 怎么了？
0: 哎、欸，啊，咁跟你讲关节派啊吗？你就是你迄个连接咱那个关节迄个肉迄、那个骨相已经萎去啊，系啊、哦，啊，所以你这没有什么带动的力量，咱爱有一个骨相啊。啊，软骨就是咱关节，软骨就是骨相，简单讲就是你的咱的弹力，我们的弹力哈，哎、欸，
2: 时间到啊，需要备用啊，
0: 对啊，就是安怎，
2: 跟车同款啦，哈、
0: 不是前兆，也不是前兆的，时间到啊，已经用久我磨久派啊，
2: 零件磨
0: 派呀，介
3: 有
0: 要
3: 食偌久够感觉？
0: 你家己食都有感觉，嘿、欸，你家己食家己感觉，哈，哎、欸，一定是会有感觉的，但是你不要期望一天两天有感觉，好不好？哦，
2: 加油，
3: 嘿、欸。
0: 你可以三餐吃哈，三餐啊，饭前两颗哈，啊，钙粉你几西啊，咔咔加美几西啊，等一下这样子搭配哈。
3: 哦，三餐一餐两颗。
0: 哎、欸，一餐两颗，哎、欸，啊，钙粉吃两餐就可以了哈，就这样。嗯，
2: 祝福你身体健康哈、
0: 嗯。嗯，加油一下哈，爱狗啊，爱狗啊。
2: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好来，在金氏世界纪录包括我迄个巴西的圣保罗大学，这个研究团队也特别哈，去这个这个到这三姐妹家去给哦，三姐妹你看。

0: 盖起来哈。
1: 对对对对，你看这
0: 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呢？
1: 颁发金氏世界纪录吼，
0: 哦对，三只啊，三只乌啊，这个停停停的，
1: 拢百几岁啊哈。嗯嗯，看起来好像都瘦瘦的呢，嘿嘿嘿嘿嘿嘿，真的不能太胖哈，看起来是这样啦哈。好哈，啊，改问嘛，先做这种哈调查哈，问讲啊，您刚刚为什么你们姐妹啊呢，脚脚哈弄个健康啊，才等会瘦？
0: 为什么哈？
1: 因讲啊呢，因讲啊，大家都说什么要运动啊，要饮食啦，但是哈，因三姐妹要讲啊呢，我们认为是基因，他这样子讲。
0: 对了对了，这三个人。
1: 伊讲啊是基因呐、啊、吼，啊基因是啥物基因呐、啊？伊讲吼，简单讲吼，啊，伊讲我们的长寿健康秘诀归功于啥物呢？三姐妹异口同声都归功于妈妈的味道。嗯，他说归功于吼妈妈的味道。好，三姐妹拢安尼讲吼，什么妈妈的味道呢？吼，伊讲从小的讲啊，伊讲从小我们就吃母乳。哦、就是妈妈亲心哈、哦，这个亲喂啦哈、哦，就妈妈亲身哺乳啊，那得丢哈，一共哦，尽可能啦哈、哦，尽可能就是哦，吃母乳哈、哦，然后呢，阿姨讲母乳加加工啊，爱添加迄个副食品的时阵，迄阵加加副食品，如果还不到加副食品的时阵，就是都吃妈妈的母乳啊，那得丢哈，好、哦，这就是妈妈的味道啊，再来哈、哦，稍微大一点的时阵，一共温所有食。菜我都是妈妈亲手种的、哦、都是妈妈亲手栽种的啊，亲手烹调、亲自烹调的蔬菜、哦、蔬菜。然后、代表因家己拢有种，妈妈有种菜，吃很多蔬菜。好、哦，因讲笑安那讲，因讲新鲜的食材就是最棒的冻龄补品，哎。
0: 新鲜的食材的、
1: 欸，就是啊，就是菜园啊，很慢的
0: 其实黑的是原型食物嘛，
1: 对、
0: 嗯，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说新鲜的食材就是最棒的冻龄补品哈、嗯嗯嗯，而且因公我们从小我们就常常在河里玩耍、嗯、哦，我们游泳，我们也会钓鱼、嗯、啊，把鱼钓回来煮鱼哈、哦，然后我们也会去抓螃蟹，然后呢把螃蟹把鱼哈、哦、煮熟了，然后再拌进那个什么木薯粉。哦、木薯粉嘛是天然的木薯去磨成粉了、啊、然后呢就做成、哦、这炖螃蟹一共很好吃、哦嗯、所以从小就是妈妈这样用人家、啊、你从小的生活就是这样这样、啊、然后到他们自己做妈妈的时候也是这样这样、啊、然后到、哦、就这样到现在老了也是这样这样这样、哦啊、三姐妹都说我们就是这样这样，我们都是靠着妈妈的味道这样子吃到百几
0: 岁。没有，我们撇除掉做什么吃母乳，他们其实咱头先讲的，就是这一些吼，在人生的下半场吼，咱前两天讲过嘛，要过得健康吼，其实因做什么刚刚做掉呢？
1: 因为劳动啊。
0: 不，那你看，你看，我讲过嘛，讲吼，咱如果科学干预吼，如何抗衰老吼，逆龄抗衰老，得就是讲咱前两讲过，力量训练跟有氧。你看，因滴菜啊，蛮菜。
1: 啥物拢亲自亲为。
0: 刚去菜啊，买菜，
1: 你种两个啊菜就好，你种不会啊。
0: 他刚咧做代志，伊袂感觉忝嘛，他不会觉得说，哦，我为了健康，我要为了活得久，哦，所以我才去菜啊买菜。嘿，就是伊的日常生活。啊，过来就是咱头头讲嘛，哦，咱讲过地中海饮食抗炎，地中海饮食简单的一句就是原型食物嘛。嗯，啊，应该你去菜啊买菜啊，吃橄榄油
1: 啊，自己造种的，
0: 自己种的，
1: 自己也有劳动运动。
0: 对啊，对啊，对啊。啊，我相信伊哪去打工去菜啊买菜，伊弄完了高嘛、嗯、我们又回到我们之前讲过、嗯、社交齁、哦、跟有社交、嗯、跟人家有社交、嗯、然后啊鬼刚走了一点就跳嘛，所以困眠真好。所以他们三个人虽然活得很久，
1: 已经把这些
0: 当然、
1: 健康长寿的条件已经融入在生活里面了、哦、那就是他们从小的生活。
0: 对了对了、
1: 哦、小时候妈妈都是安内吼吼，因为生活很大安内来、嗯，到后来他们自己的生活形态也就这样。
0: 其实这个斯坦福大学研究报告说，基因对长寿影响大不大？嗯。嗯， 大，但是也是不大，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阿琼英这三姐妹都活到一百多岁，那当然就是影响很大嘛。但是
1: 因为三个都嚼嚼安尼长寿，
0: 但是咱没想要每一个人都活到一百多岁嘛、嗯。可是我们可以活到平均的寿命就长寿，因为咱台湾已经被宰归回嘛，嗯、被宰归回。那我们就是人生的下半场，就是要靠我们三个刚刚讲的东西嘛，好、哦、运动、饮、嗯、食、嗯、睡眠、嗯，还有良好的社交。嗯，真的这个很重要。哦、要活得健康、嗯、啊不你活得长你刚刚卧床你都不好意思、啊。
1: 哎公啊傻姐妹啊我能我的小吹啊。
0: 对啊傻高嘛。
1: 啊聊聊聊哦你这哦哦你整个他妈都哦整个这水哦你够整百香果、嗯、哦啊你孙当时要回来哦你家喏、嗯、就这样就 也是有社交嘛起码跟他傻姐妹啊都就有汤拉的呀。
0: 嗯、对啊我就他们把应该长寿的这种、嗯、生活已经落实在生活里面。
1: 好，所以讲哦，这是金氏世界纪录，还有巴西圣保罗大学哈，而且研究团队去这对三姐妹家里哈，他们做出来的、嗯、简单了、啊。当然，他报道的时候讲的都是一个结论呐哈，结论、嗯、我是取这当中哈，哎这个、嗯、啊取这几挂这重点啊那个
0: 就没有 bug 哈。
1: 目前金氏世界纪录在世界上最长寿的，好娇娇三姐妹总共加起来316岁啊。嗯

0: 咱这点钟久服务电话开放在现场咯，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啊，来这点钟久，咱听众朋友哈，大家也分享关注一下各地的这个目前天气，还是讲下雨的状况哈。好来啊，那听众朋友大家要互相关心啊，分享一下哈。0800-775599，
1: 0800-775599。救救
0: 啊，你有在落雨不？你那好天不？啊，你有应用到不？或者是现在天气如何？都卡空八空空七七
1: 五五救救。
0: 你好，那你把它登记啊，来0928哈，你个重打哈，0928电话，来，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来，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喂，再见，不讲话，不讲话，不再见了，嘿，请讲，
1: 对，请说，请说，
0: 请说。来再见哈
1: ，Hello，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嘿 ，Hello，
2: 你好，你好，
0: 破解
2: 了，你好，哎呦，我都没当出去呀，
0: 哦，你也对，嘿，
2: 我在林边呐，音乐足恐怖的，
0: 林边音乐足恐怖的哦，吼，啊，这阵我那个在落吗？嘿，
2: 今迄落雨，今嘛就停啊，好，我呢因要因到门口，我拢物件紧搬完呐，我只足可怜的，出去车拢抛锚，
0: 哦，真的哦，好，林边吼，好来吼，屏东的林边呐吼，屏东哪边好，谢谢，好，大家吼再来，你好，嘿 ，hello， 嘿，嘿
3: 嘿，迄个护理元素感，迄个硒感的当做只，
0: 啊，可以的，谢谢，嘿，可以，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没关系的听众，
0: 哎，你好，嘿，
4: 我住在东山，啊，我
0: 东山
4: 今天嘛未当上班。
0: 哦，台南嘛，吼，台南今天也停班停课啊。东山也按目前呢，目前
4: 我拢伫房间啊，无出去啊。
0: 目前天气外口落雨无，嘿，哎，
4: 我有开窗啊门家看，一直湿啊，我听阮囝讲三有落雨啊。
0: 哦，好了解，安尼了解，好。好，谢谢你。
4: 台南较无遐尼严重，敢那你在讲，甲拄我迄个姐姐讲。
0: 屏东，嘿，嘿，屏东因哪边？
4: 我第一摆听恁
0: 这个节目。哦，好好，等一下锁定。
4: 我都学袂转啦。
0: 哦，锁定，咱每工是10点到12点现场播出，哈，嗯。
4: 哦，是哦。
0: 嘿，对。恁
4: 护理元素是在食暖。
0: 啊，来广告，食袂困的，啊，食查某人荷尔蒙降低，吼，啊，情绪了乱啊，人一直操劳啊，对啊，压榨啊，乒乓枪啊，哦，情绪袂定掉。啊，系啊，心情不美丽呀、啊，系、
4: 哦、
0: 啊，系、啊。
4: 哦，我了解。
0: 护理元素哈，哈个好困，个好困，系、
4: 啊、
0: 哈。没
4: 有、哦，啊，谢谢你，我个听看卖你哈。
0: 好，谢谢，祝福你哈。
1: 咱头先算到台中市的朋友，
0: 台中
1: 市区啦，市区，伊讲即马吼好天啊，天气乌阴乌阴吼，无落雨，啊嘛，即个无水，没有淹水，也没积水吼，这台中的朋友分享，
0: 好是的，哈，啊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

0: 昨我看迄个屏东有诶住户吼，安尼吼，眠床拢淹水啊，吼，伊咧困诶眠床拢淹水啊，吼。结果呢，有记者去甲伊遐咧甲采访诶时，来了，嘿
1: ，Hello， 嘿，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来，请说，嘿，
2: 一点一点一点的滴，
0: 哪里哪里，先说哪里，嘿。
2: 基
0: 山，好，谢谢。目前一点一点在滴啦。
1: Hello， 你好。
0: 好，谢谢啊。吼，来你好 ，Hello。
3: 啊，我给个
0: 小军
3: 你好。
0: 嘿，小军。
3: 嘿，啊，我桃园大溪啦。
0: 哦，桃园大溪，嘿。哎，
3: 啊，我顶个吼，这关节炎吼，安尼痛噶吼。
0: 嗯。
3: 啊，我听到恁这部讲有买了钙油钙粉啊。
0: 嗯嗯。
3: 啊，我就给恁。叫一先叫一罐来吃，
0: 嗯
3: 吃了我真有效呢。
0: 哦，有效，真有效。
3: 我足认真吃，我一天吼爱吃三遍。
0: 哦，水，
3: 啊，规个手拢会抽疼哦。
0: 嗯，
3: 啊，我吃一罐了吼，你好吃济呀。
0: 哦，一罐了都好吃济。哦，
3: 啊，所以讲哦，我都了后。恁有优待吼，我就叫30,000块。
0: 哦，好好。
3: 啊，我今嘛哦，搁食两罐贵啊，安尼，做一个好去，
0: 做一个好去啊。
3: 哎，啊，我今嘛哦，在食保养。
0: 哦，水呀。
3: 哎，
0: 哦，感谢咱汤大哥的，
3: 大哥都
0: 干先干吼，你干小姐、简小姐吼，感谢你啦，吼。
3: 啊，食了吼，是真好，啊，规身躯较袂抽疼。
0: 哦，水干呢啦，那才好吼。
3: 关节吼，慢性关节炎。
0: 嗯。
3: 啊，我年岁也有啊吼。
0: 你几岁？
3: 我80。
0: 哦，是。
3: 啊！我头一遍甲恁听到恁的节目，甲恁叫吼，一罐我都安尼
0: 对调调，
3: 认真家食，刚食三遍。
0: 哦，水啦，哦，食食好，
3: 食一个吼，
0: 拢好，
3: 做一个袂抽疼。
0: 哦，水，谢谢。
3: 所以讲我，继续阁甲恁叫30,000块。
0: 好，谢谢。哟。好来，
4: 小军，哎，是，你好，
0: 哎，
4: 嘉义天气今
0: 麦
4: 天气足好诶，
0: 哦，嘉义天气今麦真好，好，谢谢，
4: 天气真好，天气真
0: 好 ，OK， 好，谢谢，医生，今麦听起来吼。目前啦，敢那有卡入来贵的所在，都是拢唔是湿湿啊，吼，啊无就是雨停啊，安尼吼，甚至也有讲迄个天气看起来还不错的吼。来，你好，嘿 ，Hello，
5: 哎，我这里是台中，
0: 台中
5: 出太阳了，
0: 哦，台中太平出太阳，好，哈，好，很好，哈。
6: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
0: 来你好、欸、
7: 我们宜兰这边下大雨
0: 哦，宜兰正在下大雨哦、欸、哦，宜兰落大雨，
6: 不需要言语的承诺，只要我们曾经有
0: 屏东的听众说拢做不拢叛逆啦，桥啊吼，哎桥啊，茄子啦吼，可能因到种茄子吼，四分拢什么四分拢都要无啊？茄子四分都没了，四分是啥？四分色还是四分地？
1: 四分地吧。
0: 种四分地茄子啊、哦，吼、嗯，伊讲茄子四分都没了，安尼吼，哦，所以讲吼、哦，这种落雨天气对一寡这个啊农吼务农的种农作物的人来讲，嗯、真的就是。就对啦，吼、哦！恁大家干那讲啊，落雨有积水哦，淹水无？啊，你们怎样做农的呢？农作物拢无呀，一年的心血都就这样泡汤了。哦，所以讲吼、哦，这啊，真的是看天吃饭的行业。
1: 没有错，没有错，辛苦哦。
0: 哎、哦，来你好，
1: 来你好，
8: 两位好。
0: 嗯，
8: 我这边是丰原，现在平雨的，出太阳。
0: OK， 看看
1: 中部地区、啊、台中现在听起来好、
0: 欸、对。
1: 好，感谢你的分享。欸、台中跟那他讲这彰化是嘉义哈。
0: 欸好，新竹市哈，新竹市都正嘛宣布停班停课哈，
1: 嗯，
0: 好，新竹市停班停课哈，谢谢。嗯

0: 我都说屏东嘛，昨天那有记者去访问哈，啊，有一个住户啊，哈，哇，伊个名称哈，哎、欸，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1: 喂，
0: 嘿，
1: 我家高阳主管，
0: 主管
1: 在大号，
0: 主管今嘛在落大号，
1: 吼、哦，好，
0: 谢谢哈、哦，好，我讲昨天那个。屏东的不知道屏东哪里哈。结果呢，记者去，伊讲哦，我眠床拢要浸水啊吼，甲翕起来，伊要房间啊看，迄眠床草啊伫水咧扑咧扑咧扑咧。啊，结果呢吼，记者以为是这个住户太太咧创啊咧话，两支坐烟头啊，啊两支脚跪伫烟头啊，啊咧食泡面。
2: 悠悠哉哉。
0: 就记者讲哦，安尼佮干那嘛袂歹吼，伊讲啊无变喏。
2: 啊，对啊，袂变喏，你即马咧饮水，你要做啥拢无落。
0: 对，啊，然后伊就传记者去。伊讲我的眠床拢会淹水啊，带记者入去看，哎，眠床已经伫遐咧扑咧扑咧
2: 啊！
0: 哦，啊，记者佫问伊讲，啊，要安怎？啊，你记者问这话要安怎？啊，要安怎？啊，要安怎？伊讲啊，这要安怎？啊，这张眠床大概就歹也无效啊，啊，都爱佫换，无要安怎？
2: 对啊，即马嘛袂当做
0: 事。你问我，我问你无要安怎？哦，啊，伊讲伊咧食迄泡面哦，伊讲吼，嘿，阮咧迄个唔知讲乡长还是啥物长啦，啊，就讲有泡面啊，就叫阮去摕啊，我就摕倒来吃啊，摕倒。泡面哦，坐伫迄个积水的厝内底，积水积那么高吼，爱坐迄个椅头啊吼，所以爱坐椅头啊，啊就无得浸浸得淹得水吼，啊坐底下食泡面吼，安尼嘛是苦中作乐吼。
3: 我的心在战斗。当我
0: 来你好 ，Hello，
2: 来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我只熬你啦，只。再去落真大个雨，啊，即马雨就啊停。
0: 哦哦好，
1: 乌阴天，
0: 乌阴天，吼，然后雨停啊，乌阴天。
1: 也足下个啦，只我有诶倒伊。
0: 哦，对啦，嗯嗯。
1: 乌龟食真害啦，
0: 对啦，对啦。嗯。
1: 用要冻袂掉，
0: 对啊，嗯。
1: 要收，啊要收。
0: 就做起来，正做，真正有影，嘿啊，好，好，哎，好像今天早上哦，安尼个听起来北中南今那个下早起吼，都下大雨，嘿，但是现在都缓和，嘿，听起来啦，吼，南部也是啊，早起嘛是落雨落啊，吼，就大啊，中部也是啊，因为但是今嘛拢停啊，北部也是啊，吼，好，今天早上都有下，全国这个早上的时间都有下大雨，吼，现在都。听起来几乎都缓和了哈，啊，但是，这两三天还会下哦，哈。

0: 讲吼，这两天咧落大雨嘛，但是这个庙咧关这铜锣阵吼，今仔日要普发吼，这个现金8500块哦。庙里今天没有停班停课嘛，所以公所还是有上班吼。现在公所安排吼，65岁以上的长者哦，那个采这个转账到敬老金的敬老账户的方式吼，然后其他部分吼的这个乡民他们是直接发放，所以你看，就是65岁以上就把钱转在你的口子里底。未满65岁然后有资格领取的，就是排队现金领取。哦，这个真的很好呢，8500块呢。哦啊，这个铜锣阵吼，他们
1: 是安那在发钱，
0: 就是他们有盈余嘛吼。
1: 哦，
0: 对，嗯，对，说今天发放3个村呐，金额吼800几万吼新台币，总共有900多位乡亲可以受惠，然后今天如果没有办法亲自领取的乡亲，可以到下个礼拜去补领。
1: 哦，嘿喽，嘿，你要几个大龙走足紧的来，你好，嘿，哎。
2: 有人
1: 在讲肉粽，我讲一下。五月节
2: 过啊，你搁在讲肉粽？无，吃肉粽，有的歹，吃小米、白小米粽。
1: 好，谢谢。
0: 想到要分铜锣乡要分钱吼，铜锣乡公所吼，柯牛吼，我感觉这个理由也是太考量到什么呢？对美关税的变动吼，加这个国内旅游产值的衰退。导致这个地方观光跟农特产的发展疲软哦，冲击这个铜锣乡乡民的经济跟民生的生计哦，所以乡公所代表研议哦，利用这个过去的盈余来普发现金哦，本来是5000块哦，啊，但是哇，还是什么
1: 怪怪的？
0: 不是，
1: 我觉得这个
0: 来，我们今天听完
1: 了发的怪怪的，
0: 本来规划每个人普发5000块，但是受惠于啥？最近很夯的哦，美光科技园区哦，入驻铜锣科学园区啦，替这类哦铜锣乡公所哦挹注9000多万的契税，所以就再多加码3500块。应该这类苗栗铜锣有受到所谓的竹科的是外溢的现象啦，包括很多这种科技厂一地新加坡不得啊嘛，就往苗栗去盖，所以铜锣乡公所。哦，起码讲五级哦，对啦，对啦，所以哇，给他的带把客现金哦，两大袋的这个钱哦，放在这桌上，等这个民众来领哦，一个人哦可以领8500块，铜锣哦，不是铜锣，苗栗县铜锣乡而已哦，苗栗县其他地方没有，就是只有苗栗县铜锣乡。
1: 乡长，你得要个算哈。可怜，
0: 哎呀，但是，伊嘛有这个社会科技厂啦，因为美光集团，记忆体啊，
1: 对，
0: 啊，记忆体哦，从去年到现在涨了6倍哦，海力士也是记忆体啊，所以这个沾到边了哈，铜锣乡这铜锣乡的这乡民们哈，也受这个 AI 科技之赐的哈，有可以领哈补助金8000。

0: 前两天吼，有人伫高雄坐高雄轻轨，哦，竟然是跟我们台湾的最大咖啦吼，哦，坐坐同一班车啦，哦，搁坐伫个对面啦吼，永生难忘，还有拍照留念呢吼。
1: 台湾最大咖是谁？王仁勋啊。
0: 台湾哇，来了
1: 什么的最大咖？
2: 啊，不是讲中东情况无钱啊，啊，过来换，关系啊。
1: 铜锣乡啊，铜锣乡。
2: 讲个在中东讲我伊无钱，要讲
0: 过换。好啦好啦，
2: 要过我钱啊。
0: 好。轻轨呢？高雄轻轨呢？
1: 最大咖，最大咖，什么的最大咖？就台湾最大咖，总统哦。
0: 不是啦，没啦，总统人没安尼讲啦吼。
1: 台湾办台湾最大咖是什么？
0: 马祖啊。妈祖啊，哦，北港朝天宫的妈祖呢，北港朝天宫的妈祖婆呢，最近南下高雄呢，要帮港都进行增港赐福，进港啦，哈，进港减港祝福，哈，诶，护国大任务，哈，啊来，啊，任务结束之后呢，神明的底下呢，走在时代尖端了，哈。直接就解锁了人生的初体验哈啊！北港朝天宫诶，妈祖婆哟，妈祖婆竟然坐高雄轻轨哈，坐去倒位呢？坐去大高岩大高岩的元亨寺，坐去元亨寺，元亨寺大家知道大高岩嘛？是不是迄、那个迄寿山下迄个元亨寺对啊？哈。好、哦，这朝天宫诶，妈祖婆都是坐轻轨哦。啊、哦，为了要迎接这个神级新级的大人物，高雄市捷运局吼、哦、特别专体总动员吼、哦，啊，搁有联系的啊，做啥诶，那个猫站长吼、哦，蜜柑拢吼、哦、出场哦呵呵呵，都出场哈、哦。啊，甲这妈祖婆的心胸呢吼、哦，坐伫迄个捷运呢，吼、哦，坐伫迄个轻轨车厢上，啊，搁该。用那个一个安全带吓嘞，
1: 爱了爱了爱了。
0: 哎呀，没有妈祖婆坐轻轨，啊，佮一边坐一边看风景，吼、哦，袂使，无无，唔是人家替了，无直接就互伊家己坐哦，互伊家己坐，啊，佮下安全带。所以有足侪人讲，哦，我那坐轻轨，我这竟然碰到这种神级的大人物啦，多荣幸嘞，吼、哦，哎、欸，真的嘞，真的嘞，哦，你看，哎、欸。哦，几啊尊呢？哈、哦，妈祖婆啊，边啊个两尊啊呢？哈、哦，系安全带，坐上高雄轻轨。哦

0: 加西郎呢？哈，这个苹果今年换了新的执行长嘛，9月1号要走马上任哦。Tim Cook 库克的时代在今年要结束，但是库克还没结束，新的 CEO 还没有上任之前哦，苹果昨天就公布哦，全球他们的捧个商品哦，要全球大涨价。哎，加西郎呢？捧个哈，包括这类哈 ，MacBook Neo 哈，这都是电脑 ；MacBook Air 哈，也是电脑，还有 Pro 这一些三种哦，这个笔记型电脑全部涨最少两成，最多来到三成，杀下 20%至30%啊！一共的理由就是安怎？咱头阿嘛讲过，全球记忆体大涨价，从去年到现在，记忆体涨了6倍嘛。所以哈，因为今天这次全球性的这个哈记忆体大涨价，造成所谓的 Mac 跟 iMac 还有 iPad、Mac Mini 哈等等 Apple TV 等高阶的苹果产品全部涨价20%至30%。但是大家最关心的 iPhone 有没有涨价呢？目前是
1: 没吗？
0: 目前是没有听说了。
1: 重点是 iPhone 18当时要出来的。
0: 目前唯一没有被涨价动涨的只有 iPhone， 因为 iPhone 本来就贵啊。
1: 对呀
0: ，iPhone 本来就
1: 个 key 都无听量啊，
0: 给他死人。所以这个涨价的这个消息一出，昨天苹果股价大跌。要求哎，这个今天哈，
1: 好了
0: 哦，现在真的是割韭菜割到。
1: 我已经等 iPhone 新的已经等好久好久好久了，再不赶快出来。我这个机这有史以来用 最久的一只手机了，真的是有史以来用最久。因为这几年我就觉得 iPhone 手机都没有什么 新玩意儿，好不容易等到现在18、听说 有稍微有变化，所以我就太期待。
0: 但是可能也折叠，如果折叠式手机出来会可能是一个天价，可能也到，因为这个同样的这种三星的高阶的折叠手机的入门入手价格都要7万几块台币，高阶的到10万块。
1: 安娘喂，
0: 那个 iPhone 都那个他的对手三星都7万起跳了。iPhone 的最新的折叠手机不用7、8万，我觉得跑不掉了。
1: 就看看嘛，看看他折叠的好不好看呐、啊？来，你好，嗨 ，Hello。嗯，
2: 本来都唔好话苹果啦，我见台积电讲拢用苹果的手机。
1: 什么？
2: 爸爸，你们换苹果的手机不好用啊？他们都台积电都用苹果，公司规定
1: 的。我都用苹果的，我都一直用苹果的，我接下来也是要用苹果的。好，谢谢。好，来0800775599。

0: 么三星哦，最新的这个三折式的这个手机啊，三折式的手机售价到快要最贵到90000、欸。啊，如果是两折式的话，也都要超过50000块钱。吼吼，
1: 嗯，
0: 吓死啦！
1: 你好喝，
0: 好贵啊、哦嗯！
1: 你好，
2: 阿姨全拢感动了了，啊，感觉随在的步骤都袂对来。
0: 嗯，问
2: 六多也袂算的，
0: 看像动医生的，
2: 要算的遐拢动的哦，拢动拢。
0: 看像动医生啊的，你
1: 吹像动，吹像甚小啊，吼，谢谢，吼，嘿。什么人动医生的，什么人点油做记号，安尼的。

0: 好来，小君不给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什么人动？什么人动？钢管搁调啦，伊搁落来就搁调啊啦。
2: 嗯哼。
1: 啊，就我爱大量的，
2: 嗯，
1: 我就放去大量就好啊。
2: 嗯。

0: 克罗埃西亚吼，也有一个所在叫做名叫做宋子鸟村。
1: Croatia，
0: 哎，宋子鸟村哈、哦嗯，哎呀，记得吧？家哎，这个鸟哈、哦，有一种鸟叫鹳鸟，鹳鸟的筑巢在这个村里面哈、哦，筑巢的数量比村民当地村民的数量更卡多、哦。
1: 哎呦喂、啊！嗯，
0: 所以才会被叫做宋子鸟村嘛，哈、嗯。嗯春天来的时候，克罗埃西亚这一个出名的宋子鸟村、嗯哦、叫做奇哥奇、哦、地名叫奇哥奇、嗯哦嗯、它就会自动的来了很多大批大批的白鹳鸟、嗯哦、这些白鹳鸟是候鸟、哦嗯、每一年都是为非洲的春天的时候就会飞越千里回到这个克罗埃西亚的这个奇哥奇、嗯哦、这一个村庄那村民诶，屋顶上哦，都会看到一个又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哇！归处顶每个人的屋顶都是哦，被筑了很多的鸟巢、嗯、哦。哦，这个鸟呢，鹳鸟就在这边哈、哦，在这个奇哥奇这一个村庄呢，繁衍他们的下一代哈。根据当地居民一个讲哦，这些。叽叽祖祖叽叽祖祖这样整天叫不停的哈、哦，羽毛贵客哈、哦啊，对于当地人来讲，不但是春天的天使，春天的信使信使哈、哦，更加是繁荣跟好运的象征。嗯。其实呢，吼，大家拢知道，我就想讲啊，人啊，狗啊，还是猫啊，吼，你若讲出国有狗啊，你要主动一直要对你，一直要对你，你得爱家伊吼，啊，这个伊吼，爱家照顾下来，吼，吼，猫来扶，狗来扶嘛，对不对？或者是说有鸟到你的家去筑巢，吼、嗯，这种你也是要把它好好的款待，吼，啊，我有一个朋友，伊的因兜哦，古祖尼亚伊的讲，哦，诶，屋檐下聚落侪鸟啊，拢来做秀，伊、嗯、讲哦，哦，我拢。好咧，甲照顾，我阁差一点啊，无煮麻油、烧酒解伊吼，做过来。现在我的朋友安尼讲，伊讲我都不敢去动它，每天就看着它那个蛋哦，又一颗蛋、两颗蛋安尼哦。其实这当然是哈，这由此一说啦哈，那讲啊，如果鸟到你家来筑巢，代表你家的这个风水啦，哦，整个的气场是它喜欢的哈、嗯嗯，所以你应该就要让它在那边好好的繁衍。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哈啊，对这个克罗埃西亚当地这奇哥奇这个地方这个村庄，伊嘛讲啊，伊讲这种哈鱼啊，这种鹳鸟是他们当地春天的信使，嗯嗯、也是繁荣、欢迎跟好运的象征哈。奇哥奇是伫个克罗埃西亚最大的一个湿地保护区、嗯哦，叫做隆伊斯克波列自然公园。1994年的时阵，这个村庄奇哥奇被德国的欧洲自然基金会把它命名为欧洲第一座的鹳鸟村。哈、嗯，唔、哦、知安怎，就是这个所在，哈、哦，鹳鸟都是习惯来这边，哈、哦，好、嗯哦、在他们的谷仓，在他们的屋顶上筑巢。跟欧洲其他地区的鹳鸟都是筑巢在树木上面，还在是悬崖上面，不同款，哎、嗯，
1: 对，
0: 好，叫欧洲地区的东西安尼哈，不是伫树啊顶，阿伯伫悬崖，只有克罗埃西亚这个奇木奇哈，奇哥奇，奇怪，他们就是在屋顶还是谷仓上面哈筑巢哈、嗯，那奇哥奇这个所在，因为人口已经老化，阿伯都是拢外流，啊，有足侪废弃的农田，好增加哈这个的、这个也导致哦，这么鹳鸟的数量有所减少哈、哦，但是他们的数量目前来讲，每年呢，哦，这个飞来这边筑巢繁衍下代的哈、哦，这个鹳鸟的数量还是比当地的居民还要多哦，嗯。啊，因为家的是湿地嘛，哈，也要有湿地，所以能够提供鸟类丰富的食物，哈，所以他们的底家飞来家是他们的繁殖率就很高，哈，平均呢一窝，哈，一宿大概拢会当布出三只至四只幼鸟安尼，哈，啊，那其他欧洲地区一宿，哈，一窝大概就一两只，一两只鸟，哈，嗯。 尽管呢，吼，与鸟共鸣，有当时啊，我那有带来一挂困扰，譬如讲
2: 鸟屎很多，
0: 然后对，但是村民还是表示鹳鸟，哈，真的是哈，一共其实这些鹳鸟比他们还早来到这个地方，好，所以那对大自然哈是充满敬意，所以也就觉得说，虽然带来的会有那些鸟屎的污染，但是他们还是期待看到每一年哈这鹳鸟底下孕育新生命啊，哈，
2: 也是在那个特殊的地风景、
0: 啊。对对对，
2: 来你好
0: ，Hello，
3: 我家是屏东县的新丰乡，我家姓水阿未提。
2: 哎呦呀，
0: 啊，有在落雨不？今嘛？
3: 好湿湿啊，这都
0: 好湿湿啊咯。
3: 我
0: 家
3: 里的书房，
2: 哦，
3: 家里会晒，
0: 好家会晒，
2: 赞赞。
0: 阿伯，你住在安喏？嗯，
3: 香油啊。
0: 哦，住在香油，阿家了会晒书房。
3: 我先弄个家，
0: 哦，弄我的家。
3: 优惠
0: 是我那边哦，水哦、嗯、哦、
2: 嗯、
0: 哦哦，
2: 感谢你的分享。
0: 查某人的香油就是漏尿了哈，还是失禁了、失禁了。
2: 那我的个性，那人那公文中是简单扼要、清楚，不啰嗦。
0: 哎，
2: 对，我刚刚先讲说，
0: 讲讲讲一大堆，吃了就对了啦。
2: 哎，对了，啊，吃了啊，吃了好，
0: 啊，吃外久才会知，只吃了就知啊啦。哎，对啊，吃了就知啊，无吃啊，吃外久才会知。我那唔，你吃了你就知。
2: 是吧 ？Action loud。Let's speak 哈，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加了你就知了，
0: 加了你就知，哎，真正有厉害，大家都学了哈。嘿、嗯hey, ，好，谢谢，咱的都还在吸金的，叫啥？苏鹏嘛？
2: 苏鹏，苏鹏，嗯，苏鹏，苏鹏，苏鹏鹏，
0: 哎，骨头疼啊，退化的呀哈，啊，出去生冷油的哈，迄食钙粉啦，骨头的关节的食钙油啦，早、人哈，这今年的扰乱的，啊，未困的，然后拍脾气，心情又不美丽哈、好来哈，哎、就是加护理元素。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吼。
0: 嗨、啊，
3: 请问你，嘿，南部的水库有甜
2: 无？差不多啦，啊，主要上大这个增温水库吼。
0: 增温水库足大啦，嘿，没嘿嘞嘿。
2: 增温就全国上大嘛，系啊啊，
0: 没欠水啊啦，简单讲，今年不会缺水啦。
2: 哎呀，
0: 没欠水就对，今年没欠水啊啦吼，嘿，嘿嘿。

0: 最近韩剧里面那个铁拳教育、
1: 哇，很夯，超级夯，
0: 很夯，对。那这当中这男主角，其实这个男主角也因为这一出戏就很红很受欢迎，
1: 没有错、
0: 那本来哈，这本来不是要叫伊是演男主角
1: 哦，是哦，
0: 不，本来不是他，是另外一个，
1: 嘿嘿
0: 啊，另外那一个哈，伊就讲啊，他好像就是
1: 卡有
0: 他另外自己
1: 有撞期啦，
0: 对对，他想要接的一些活动还是啥啦，哎、呀、啊，对啊，所以他就拒演的对啦，拒绝了
1: 档期，没有说拒演啦，档期瞧不上啦，麦克他要拒演，
0: 另外那个代志较重要啦，对伊来讲较重要啦，应该是安尼啦，啊，所以后来就找上这一个叫做金武烈哈，五郎公哦，金武烈哦，其实金武烈这个铁拳教育男主角，我觉得他很帅，但是演出之后呢，竟然有人说，其实刚看他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他不帅。好，还是因为这一部戏红了哈，啊，一个演戏的这很严厉的、很有正义感的教官，哦，这个角色的问题，所以我就很多人说啊、哦，好帅哦，就好帅。但是呢，其实会说他帅的哈，女生比较不会觉得他帅，男生每个都说他帅哈。但是其实我之前有看过他的片，我就觉得他帅，所以我就尴尬讲哈，因为网络上我就讲在讨论哈，我才发现哈，原来他很多女生不会觉得他帅，可是我为什么觉得他帅？他之前我看一部那个啥《极恶对决》哦，跟那个啥，跟韩国那个胖胖啊，那个壮壮胖胖
1: 马东石，
0: 马东石两个演过《极恶》。
1: 应该说啦，现在的网络上主流媒体
0: 弄个五声五声的，
1: 主流媒体觉得，或者是说社群媒体会觉得帅的，都是现在，因为来我们先拆解嘛，会在媒体上或者社群媒体上去分享自己喜欢的帅哥或的帅哥的，应该通常年纪会都比较轻呐，有在用这些社群的啊，起码年纪比较轻的人喜欢的这种觉得帅的，已经是不是那种阳刚味那么重，他们就比较有喜欢阴。柔哦，或者是比如像于朦胧那种哦啊，那个白净的，白净的啊，像这种你说那些那个男主角跟他
0: 金武烈
1: 他是比较阳刚的啊，喜欢这种阳刚的，他就不会把自己的喜好泼在网络上，所以我们好像听到说哦，他不帅，但是真的可是一小，那只是一小部分现在主流在使用这个社群媒体人的声音而已。我也觉得金武烈帅啊，
0: 我觉得他帅，我从以前看到他的片，我就觉得哦。这个男的他不是那种长得很那种很精致的那，但是他那个味道就是帅，
1: 对，就男性比较粗犷、
0: 比较 man power 一种，
1: 然后你太精致的就是蛮男生，你哪去川普讨讲一点够气了，大家给我各位看了川普哦，各个姐姐不管什么发表会上面，他就在学那种这种跨性别的这个
0: 来举重
1: 举重金姐，我刚刚川普竟然姐姐老高追呢，金姐还好，
0: 但是做总统卖耳干呢，金
1: 姐活得很自在啦，對，很笑啦，
0: 那整場的人沒什麼有人笑，
1: 因为这烂笑啊，老烂梗了啦，但是他自己演得很快樂特別都給他冒昧說你這樣很沒有一個總統的影
0: 響，我要說這個鐵拳教育這個男主角，當然他的帥，他的臉型還是什麼，不是這種當代的這個現在人認為的帥的標準，但是我只是要表明的是說，我從以前有看过他演的片，我就觉得他很帅哈。啊，其实一出心情贫苦哦，他的妈妈被诈骗，他的爸爸又病倒，啊，伊心里都很好生，所以二十几岁时阵的负担专家的生活，所以他曾经住过贫民窟，一年赚不到几千块钱，四处打工，还帮家里还债付医疗费用哈。但是呢，后来他结婚，他的太太一直相信他，就是他的太太一直相信他，你一定有。一天一个，他太太还是看好他先生，
1: 你可以的，
0: 对，你可以的，對對對，结果真的红了，
1: 对对对，
0: 他不是第一次演戏啊，他之前演过几片啊，但是这一片是真的让他爆红，而且原本不乃不是要叫他演的，
1: 可是可能叫原来那个人演，可能这部戏就没有那么红，
0: 对，
1: 我当得起来那
0: 么红，对，他很适合演这种，好，谢谢
1: 亦正亦邪的角色，你在想的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0: 好嘞，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信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市场是45073.94点，下跌1181.32点，成交量是1,676.79亿元。电动市场是421.91点，下跌17.93点，成交量是1,997.73亿元。台北市在昨天豪雨导致内湖区有上百件的灾情，对于是不是向民众致歉，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说，各单位昨天在第一时间就启动应变并给予协助，如果有可能做得更好，他愿意立刻改进。受到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封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影响，全国各地都下起大雨跟豪雨，造成淹水等灾情。中央气象署启动了较大规模或较剧烈豪雨事件加强作业，而今天包括了台南、高雄跟屏东都是停止上班上课，新竹市跟竹北从中午开始也停止上班上课，而新竹县有五个乡镇也停止上班上课。高雄在昨天晚上是雷雨持续，高雄市政府凌晨宣布今天停班停课，大雨导致多处的积淹水，包括了左营、仁武、冈山、鸟松等多区都有灾情，其中在鹿竹区的兴隆街有6个人受困在农舍，消防局也出动了橡皮艇来救援。新北市的捷运三莺线已经取得了交通部营运许可函，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经过市府捷运工程局跟新北大众捷运公司在完成相关准备作业之后，确定在今年的6月30号来通车，并且在当天下午开始试营运，到8月31号也开放2个月免费搭乘。三莺通车之后，三莺地区往返双北中心可以缩短20分钟的通行时间。委内瑞拉在昨天两起强震重创了首都卡拉卡斯跟周边的地区，造成了几百人因而丧生，几百栋的建筑物受损，数以千计的民众是无家可归。根据报道，几百人今天还受困在瓦砾堆中，数以万计的人士下落不明。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上午南部地区阵雨或雷雨，容易有豪雨或局部豪雨及以上的降雨，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局部豪雨，尤其北部地区的短延时强降雨的几率，而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花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雨，下午开始受到封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东半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有局部大雨，而且西半部地区有局部豪大雨发生几率，提醒民众千万不要前往山区或海边活动，要特别注意安全。各地的高温27到30度，而各地低温25到26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这是由黄小五搜 N 秦伟刚刚都哑悟了哈，相信从昨天到今天，雨怎么一直下都不会停，越下越大哈，所以呢，部分的县市已经停班停课，几乎南部三个县市，高雄、台南跟屏东，下到一个爆炸哈，真的，这一波的好雨了哈，大家有没有感觉哈？那个雨是怎么这么大呢？其实南部跟北部哦。这两天真的下到一个，我觉得我们的防灾系统真的有一点小小失灵。南部是因为西南风拂合，所以呢它的那个雨势既大又长。那北部的话为什么雨势也这么大呢？它除了西南风以外还有拂合，再加上台风的外围环流。所以呢你不觉得他那个雨是真的就是用倒的吗？齁，那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今天包括除了南部的三个县市呢他们是停班停课以外，那其中呢还包括了下午开始了齁，像新竹市跟竹北市他们也停班停课，那新竹县有五个乡镇也停班停课，为的是哪桩，就是大家要安全的进出。当然这两天如果大家有到一些山边的话呢要特别小心，因为你如果到山边去清理一些，因为也最倒北瑞嘛，好，所以你想要来清淤，结果没想到呢，你根本去就有问题，回来更有问题。这两天不是有一个妇人就是这样子吗？还为了要去清淤，结果呢，哇，好，那跨不然啊，好，所以真的要提醒听众朋友了，哈，这类吼哈，不是咱行为安呢，哈，所以他如果真的下到一个爆炸的话呢，对你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先待在屋内。哦，租到外面哈，这个状况很糟糕，但是你出去也没有比较好啊，哈，那反倒是了哈，我们在这种时间要外出的话，自己都要特别较细意，因为你若讲无丢地，有时候到外面去呢，真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尤其长辈，那怎么办？你如果真的这样的话了哈，外送也没办法送，只要是该县市停班停课的话，外送也没办法送哈，所以我觉得邻居要相互照顾一下，尤其家里附近有独居的长辈哈，稍微念一下看一下哈。好，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购网联合赞助，想跟佩妮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环声乐团听见下雨的声音。最近呢，我觉得天灾不断了哈，除了呢在台湾下大雨以外，这件事呢也让呢在委内瑞拉的民众委内瑞拉的中北部在当地时间24号的傍晚6:04，他们是遭遇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强的连环双震的冲击。那这个是位在首都呢卡拉卡斯，这些城市很多的建筑物都因而倒塌。那当临时临时总统啦，就罗德里格斯就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目前已经知道至少有164人死亡，然后将近971人因而受伤。当然这个数字没有包括他们的交通通讯这些伤亡的人数。那我看了一下，他这一次地震为什么这么严重呢？事实上我觉得它都是浅层地震，因为第一起发生的时候是 7.2 的地震嘛，震源的深度大概 20.3 公里，然后第二起的地震的话大概就是在几分钟之内，就39秒之内哦，还不到一分钟哦。另外一起呢，它是震源只有10公里，所以你看这两起都是浅层地震，所以当它一发生之后呢，哇，真的是让很多在地的民众没有办法。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全世界啦，包括在台湾也好，或是在日本发生地震的时候，我们这两个国家算是比较常地震的。那不过每次只要地震一发生之后，我们马上就要启动一些急救的，不管是政府或民间，然后先让灾民他们先到安全的地方，不管是要住在活动中心、学校的礼堂，都赶快，然后反正你在当下你就是要安置他们。哎，我看到委内瑞拉没这种的呢，为什么啊？都国家散啊，所以呢，很多的民众是露宿街头，都叠瓦靠捆。为什么？谁敢在屋子里面睡呀？啊，你如果在里面睡啊，告时阵不得当啊，是不是要去带、哦、所以很多民众就露宿在街头。所以真的我是觉得在台湾民众相对就比较幸福。那我也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他们就看到在国外哦，最近不是只有在委内瑞拉发生大地震，在日本也是、哦、所以他们就连续三起全球就发生6.5到7以上的地震。那这一位呢是中央气象署呢，他针对呢这样的一个地震预报中心主任，他叫吴建富，他都提到说不管是 6.5 也好或7以上地震都是在进行能量释放。台湾从5月20到现在已经有超过一个月没有显著的地震感，所以提醒民众平常还是要多注意一些防灾。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两起强震，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样引发地震？南美洲的板块跟加勒比海的板块碰撞在一起挤压所导致。那全球主要地震都是因为板块活动，你知道整个地球我们这样看起来阴阴对吧，外太空看起来就圆圆的啊，很像一个棒球，但是它的板块在移动的时候呢，对，它就会有一些的震动，尤其处在不同板块活动的速率跟隐没碰撞的形式，它的规模越大的地震越需要大范围长时间把它那个里面累积的能量释放出来。所以就整个啦，就是最近的地震那个吴建副主任有特别提到，整个环太平洋地震一带都是处在活动状态。那美洲地区还有南美洲的板块、北美洲的板块跟太平洋的板块都赶快。那像以台湾，我们是位在菲律宾海板跟欧亚板块的交界，只要是延迟累积到一定程度的应力超过它可以承受的范围，一都要修块叮当几嘞，好准几嘞，嘿，这样子就变成了地震。所以如果发生在这种海域的话，有可能就会引发海啸。比较讨厌的是，它发生在人口密集地区，就会造成灾害。所以有时候看到外面在地震，哦，我们呢，对，就是要居安思危。更重要，现阶段应该对各县市政府来讲，应该是最近的水灾造成的灾情应该要先把它缓和下来吧，如果没有缓和下来的话啊，到时候又会变成
一股啦齁，我觉得政治灾难这个是大家齁头会比较大的。好，安排这首歌曲来自张宇，雨一直下。

0: 刚兄好不时间，
1: 听众朋友都很希望每天都可以健康，也可以美丽，然后甚至于呢，别人都说哦，你好年轻哦。可是呢，当我们的营养素，尤其是维生素 C， 如果你补不够的话，哈，你金奖哈就会惨兮兮。佩玲今天特别要为大家来推荐我们的金石维生素 C 定。说到这个维生素 C 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说呢你是这种感冒咳嗽的话呢，医生常常都会跟你说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跟维生素 C， 这样呢感冒就可以赶快好了齁。那维生素 C 齁，冰凶席毒掉诶，但好让呢抵抗自由基，然后产生抗氧化诶作用。一瓜熊盖猪咬呢，维生素 C 还可以参与呢神经传导物质的合成，来减少咱的压力，啊，够疲劳紧张的感觉。它为什么可以在我们感冒的时候呢，让我们比较快复原呢？最主要是它活化了免疫系统，促进了 T 细胞跟 B 细胞的成熟。那是说我们的 T 细胞跟 B 细胞比较强的话呢，就可以来对抗细菌或是病毒啦。所以最近听众朋友，你如果感觉拿熬稍夸稍稍会感觉特别感冒啊，甚至于好像快得病了，或是不小心已经得到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维生素 C， 尤其呢你在预防的话呢效果更好。根据国民健康署因为这几个参考啦，就是说规孩子到大人大家都爱来补充这个维生素 C， 从出生到12岁的话，维生素 C 每天呢大概是40到80毫克，如果是13岁以上100毫克，那一般成年人的话呢就是100到120。那如果说呢你平常很爱吃蔬菜水果，上限不要超过2000毫克。所以一般来说，如果你要摄取到100到这个150或200的话呢，通常都要吃到三份蔬菜两份水果，拳头大小，这样就可以补充到丰富的维生素 C。 金石维生素 C 定，我们是跟国内的国立大学呢做产学合作，来制作这种长效缓释型还有这种高单位含量的维他命 C 啦。每一颗的含量咱都有120毫克的 C，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是冰箱是一天吃一粒就好了，那一天一颗的话呢，可以补充到每天的维生素 C 以外呢，还具有抗氧化跟促进胶原蛋白形成这样的一个好处。所以它一盒里面呢有30颗，听众朋友只要一天吃一颗就可以了，因为维生素 C 是我们人体没有办法自己制造的，所以一定要借由外来的补充来帮助我们身体体呢抗氧化跟抗自由基的运转是比较好一点点的啦。金石维他命 C 定呢，它一瓶原本呢是980块，一罐原本呢是980块，现在吼有一个优惠，我们有一个优惠，三盒的话是990元。如果家中人比较多的话，佩玲建议大家可以买我们的六盒组，六盒组的话是1980，每一瓶我们都有30颗，一天吃一颗的话，一瓶可以吃一个月哦，真的是非常的划算。想要来享受优惠，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选网络的话，0800-603-603，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会当为大家来服务。希望用我们的金石维他命 C 定，帮大家的防护力呢，架起金钟罩，铁布衫。以上广告。
2: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这两天有一个话题，各县市可能年底要选举了，大家都在猜啊，你不是花了很多钱在做防灾，为什么还会淹水？我相信这个是很多政府的痛，也是很多民意代表攻防的重点。不过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一位，他本身是美国消防工程学会台湾分会的专案研究员，他叫做李佩云。他特别提到了一个观点，防洪成功不等于完全不淹水，原因在于哪里？你的水量下下来的时候，是不是超过你那个防洪治灾它那个可以容纳的限度？今年呢，包括梅雨或是像最近这一阵子的短延时强降雨事件频传，那像昨天到今天，很多地区都因为受到那个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跟西南风豪雨，还有呢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各地都严重的淹水，那当然这种淹水的议题也被大家所关注到。那大家只有关心到是什么？诶，有没有淹水？淹水多高？淹水还是积水？然后不过呢，这位李佩云研究员他特别提到一个概念，因为这样全世界不是跟他在台湾哦，极端气候之下，台湾呢跟别的地方比较不一样，我们有那种强降雨的特性，就是你如果没落你就准备好，你如果没落好像用抖的同样，最害怕就是这种。那现在呢，大家执着的焦点在哪里啊？你不是都花很多钱在做那种防洪防灾啊？你不是都已经钱花下去了吗？怎么还淹水？你们是不是怎么了？对，因为现代都市的防灾观念啊，它已经逐渐是由那种阻止洪水发生转变为跟洪水共存。你能够做停工杯啊吗？当然没塞啊，你也没有办法阻止它要下多少，要下多大，是不是会让你的城市淹水。但是你唯一能做到的，当这个水下下来之后，不要造成民众财产或是他们生活的不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需要注意的。尤其这位李佩云研究员特别提到一个大家都常见那种短延时强降雨或连日大豪雨的形态啊，就在想说啊，这不是世界各地都一样没哦。他说台湾的降雨形态在全世界独树一格，放眼全球也属于比较少见，很多国家他们发生严重的淹水，甚至于累积呢到那种治灾的状况都不像台湾这样。台湾像最近这几天洪台有来不跟他外围环流而跟西南气流两个加在一起，所以台湾包括像在台风豪雨封面滞留每一年的梅雨季，我跟你讲都造成了我们这种交通瘫痪、地铁停驶或是人员伤亡。他举了一个例子，大家还记得在2024年杜拜他们有24小时降下豪雨啊，那个豪雨对杜拜来讲就是一整年的雨量多少你知道吗？142毫米的降雨就造成了杜拜的国际机场大停摆，高速公路呢很多就河水就水流太多了，也造成他们的死亡。甚至于说呢，这样的一个降雨量在台湾都还没有达到大豪雨的标准哦。那当然像在台北这两天啦齁，大安区齁，大家不是我家门前有小河吗？一个小时你知道它下多少？96毫米。啊，那个杜拜呢，它是24小时降下142毫米。最近我记得在哪里，九州，日本的九州，他们也说啊，我们这边降下大豪雨，你知道他们是72小时降下100多毫米啊，我们是一小时降下96毫米。换言之，其实在国外有很多历史性洪灾的雨量在台湾只能算是a piece of cake， 可是我们当然也不能这样子来做比较，反倒是说你要来看城市的韧性它到底是不是可以在天灾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马上及时启动。我发现最近有很多县市政府也好，中央也好，他们都很喜欢提到韧性这两个字，那个韧不是那个责任的韧，是那种坚韧的韧，对，韧性。韧性的意思是什么呢？表示说你在受灾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维持城市或区域正常的运作？关键在于哪里？你的基础设施是不是能持续的
营运不中断。举例好了，像医院里面有伤患送到医院，他可以马上得到救治，捷运、高铁、公车是不是可以正常的运作或接送，还有消防的救援是不是可以及时抵达，更重要的，你的电力跟水力是不是都可以维持正常，同时当然也包括呢，你积淹水过后要多久才能恢复正常，损失可不可以被容许的范围，所以这些都是呢一个城市或是说一个国家它韧性的表现。当然有时候我们讲到公共安全不是只能着眼在硬体建设，更需要涵盖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预警系统、疏散机制、灾害资讯的发布，还有呢预警的能力跟民众风险的认知，还有这种防减灾害他的一个思维等等啦。齁，我今天听到高雄市长就是陈其迈，他特别提到，因为高雄在这一次呢，他们的水也淹了很多地区，对不对齁，包括呢像在纳马夏啦、桃园、甲仙、六龟或旗山、内门这些地方，他说那个水真的不是只有用到的，他举了一个例子，一整年在高雄下雨量是2500毫米，不过呢光是这两天，尤其像昨天一天哦，它就下超过500毫米的雨量。哎，你知道那是什么概念吗？就是几刚来的一都下了我们一整年在高雄地区四分之一的雨量，哪有不淹水的道理？所以这样听众朋友了解了吗？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这种极端的气候，降雨已经变成常态的话，防灾的治理就不能只有停留在单一的工程思维或者个别化的设计加强，你应该要转向整个系统的一个治理跟跨部门的协调。如果说呢，现在地方政府也好，或是中央政府也好，它还是以传统那种工程完备就是安全的观点的话，我跟你说，你面对这种一天给你到500毫米的雨，你是要怎么来处理？没办法啊。诶，我刚刚查了一下，各县市政府呢，他们都讲了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啊？就及时雨太大了嘛，一次就下了100多毫米，像在高雄一次就下了500毫米，所以大家不是都停班停课吗？我查了一下哦，各县市政府哦，现在他们对于那种下水道工程一个小时的容纳量有多少？哎，各县市政府不一样，以台北市来讲，他们一个小时啦，就那个水。如果下大雨之后流到地下道的流到他们的下水道的话，他们的容纳量最大哦 ,78.8 毫米。那以高雄市来讲，他们是 78.89 到 88, 一个小时。台南的话是70到 80, 台中市的话雨水下水道的话是40到 60, 哦。台中市的口径比较小 哦，可能这个要大一点。那以屏东来讲，他们一个小时是66毫米。屏东市。屏东县的话呢，像九如里港高速65。对，所以每个县市都不一样。可是我觉得面对这样的一个极端气候之外，大家可能县市政府如果真的要编预算了，可能要考虑一下他那个口径，就是你在强降雨之后你那个水排出去的口径可不可以变大？如果未来我们在看到这些降雨新闻的话，大家在批评之前你或许可以想到了，我们在面对比以前多一倍的降雨，在这种状况之下，人民可不可以一样上下班？商店可不可以一样的营运？电力系统是不是可以正常的输运？或是我们当下所感受的不便，从以往可能从通勤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更应该去想到说，政府接下来你如果真的要花钱去整治的话，你要花在哪里？但是我说一句实在话，台湾这百年来持续投入很多那种防灾工程的建设，他们也逐步累积了一些的韧性跟能力，还有呢这种升值社会的防灾思维跟教育观念，我是认为说了哈，比起其他国家来讲，我们真的韧性真的有比较 OK。 现在反而是更要去思考的是说，你要把这些问题都摊出来之后，然后呢是不是我们在未来做各个工程在投标的时候，要把它那种 range 再拉大一点。以前我们觉得50 60 70 80就可以，现在可能要140 150以上，它这样子下水道一下去的话，才不会整个堆在路面，造成大家生命财产的安全损失。

好，我昨天还在跟一个朋友在聊天，就是家就长辈啦，如果孩子已经大了了啊，是不是要叫他搬出去？我不晓得大家家庭里面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哈，我那时候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想要让孩子搬出去？他说，对啊，在家里然后没有负担那种住宿费就算了，而且呢生活习惯很不好呢，吼，看了这样都没说一个说一个就配兵，然后呢就把门砰一个。我今天看到这一篇想跟大家来分享啦，吼，就是害怕成年的子女住在家里慢慢啃老，其实爸爸妈妈应该要定出界限，不伤感情更可以协助他独立。我觉得现在是应该算是三十年代、40年代、50年代或60年代爸爸妈妈该做的事。其实哈，成年子女住在家里哈，爸爸妈妈有没有跟他说哦，你那大汉了后呢，丢你还可以瓦告独立？国外都是这样子啊，人讲求大长都要本威嘛，对不对？那为什么有的爸爸妈妈他到最后动尾掉，他就发现小孩子在家卖工？那种爱讲不偷谈啦，然后甚至于说呢，连家里的一些常规都没有遵守，然后父母亲就会觉得说，哦，你这样子把我们家弄得乱乱的，然后连洗个碗，然后洗完澡之后什么东西都弄得乱七八糟，就觉得做人心呢，阿哥别讲起了哦，这个才是他们最痛的地方。所以呢，有时候专家就会建议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让孩子有一个离巢计划。什么叫离巢计划？就是你要跟他讨论，如果说你这些状况都没有办法遵守的话呢，对，你有可能就要搬出去自己租房子。举例好了，他说第一个你要有生产力。什么叫生产力？你要有一份工作啊。如果孩子未成年，他要上学，没有办法，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毕业之后，你想不厉害，自己养自己嘛。第一个，第二个，尊重家中的道德标准。他说有一些的小孩子哈，他有不良的习惯，比如说呢，对，就吸毒嘛，对，像这种，或是一直打电动都不出去，所以他说这种行为就没有办法，你要把孩子明定开始。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掌控他外面的行为，最起码你不要在家里发生，造成我的困扰。第三，做家里积极的成员，家不是旅馆，你连家里的基本卫生你都没有办法做到的话，安林口你去外靠吼，你满门跟我躲。第四，要负起经济责任。我想这是很多父母亲非常注重的一件事。如果说我们家多一副碗筷没有怎么样，但是你不能说都把家里当旅馆跟餐厅，那种感觉就不 OK。 然后第五个就是要达成独立生活的时间表，比如说你可以把它设定半年你一定要去完成，当他开始要搬到外面去的时候，你还可以帮他付第一个月的房租，或是呢，你可以这个就是送一份礼给他之类的，齁。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让孩子搬出去，不是为了我们要跟他怎么样，因为最害怕说小孩子他现在觉得什么都理所当然，有一天当他搬出去之后，他就给你万坦公都是你，齁，你对把我赶出去的，你不是所有以后未来都是我的吗？为什么现在不能给我用？我觉得不是这个概念哦。我们最主要是把孩子养大之后，希望他能够独立，不是想要跟他怎么样。但是呢，当他养成了那个好习惯之后呢，父母亲自然会放心了，所以也把呢，这个人说孩子大汉了后，如果你真的害怕他当啃老族，一定要让他出去独立生活以后，才可以呢让自己比较安心，他也比较能够去面对外面的挑战。

0: 好哦，季节在转换，有很多人想要来吃美食哈，可是突然发现自己的牙齿不行了啦哈。尤其你会多爱惜尊，很多人会发现说，不是只是骨头不好，心肌包括咱的脆气嘛败哦。佩玲要特别提醒大家哈，你如果是这个女性朋友过了更年期，爸爸嘛赶快哈，差不多65岁以上呢，你会发现哈，自己看到有惊了，有刮吃力以外呢。牙齿也不好，最主要呢是我们的钙质不足。如果是这种状况之下的话，佩玲建议要先把钙补起来齁，让我们的骨头用家脆气嘛会当补物件上钙好啦齁。好，现场扣印转刷 0800-603-603 0800-603-603。佩玲先来接听电话。
1: 喂，佩玲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1: 告诉你个好消息呢。
0: 你说。
1: 我不是跟你订那个钙吗？对不对？我女儿小女儿啊，她中午都会买便当回来一起吃啦、啊，就买了鸡排给我吃啦、啊。不小心牙齿啊，咬到那个骨头啊，就断了。然后我就去照镜子看，还、哎、有手一拿快掉了。我想，哎，听佩婷小姐讲说那个钙很好哦、啊，当天晚上我就抹。啊，第二天我就改早吃晚吃，哎，吃吃的牙齿都好了呢，我可以咬饭呐、啊。咬菜啊、哦、都没问题，
0: 太好了、哎、
1: 真的那钙很好、哦、最近给他刷牙给他看也不会有故障啊，然后牙锁干净去摸，诶，蛮暗的，
0: 太好了。所以你的牙齿没有掉、啊、然后现在就慢慢巩固回去了嘛，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但是你还是要补钙哦，
1: 有有，
0: 最起码你不要牙齿掉了，到时候连美食都不能吃就糟糕。
1: 对啊，我想说他笑起来而旁边一个洞怎么办，诶，其实还好嘞。嚼饭嚼菜都无所谓呢，
0: 你太可爱了，你还担心你动怎么办。
1: 我就一直要告诉你这个好消息啦、啊、谢谢你啦。
0: OK， 谢谢你的分享、
1: 啊、好、哦、谢谢你哦，谢谢你啊。
0: okay, 好，谢谢，
1: 好，再见哦、嗯、
0: 好好好，拜拜，
1: 再见、嗯、
0: 喂，你好，我是佩琳。
2: 牙齿会痛这样
0: 啊？陈大姐你好，你要跟我们讲一下，
2: 就是开始会咬东西，不小心咬到，哇，痛死人了，赶快给他搓一搓这样子。刚好是前排啊，前排大概有3颗有，就是3颗都在动，都会痛这样子。
0: 所以你就用咱金石力钙给抹抹嘞，对吧？哈，啊，结果嘞，
2: 我就痛啊嘞，我想說，哎呦，我很怕我的牙齿掉光了，变老太婆。
0: 哎呦，你想太多啦，还好你及时用了金石力钙粉齁，把你那3颗牙给它巩固起来。
2: 谢谢你啦。
0: 慢慢说啦，嘴气有救到齁，较重要。所以你今天还要再订一组齁，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哎呀，好好保养哦、喔。好，拜拜。那纪伟成大姐之前一直跟佩玲呢保持联络，为什么呢？因为她说她要赶快来订钙。我问她说你是怎样，她说、哦、我的嘴气就要落去了。我说有这么严重吗？她说哎呦你不知道哦，她说、哦、她的嘴气已经噗噗，然后牙龈好痛哦。然后之前呢，因为她曾经订过我们那个金石力钙，结果呢没想到已经吃完了，赶快救命哦。那这几天佩玲也特别打电话关心他说啊，你的嘴气现在有比较好吗？说 Holy God 仔已经补起来了。那为什么我们这个金石力钙它可以帮助我们牙龈做巩固？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嘴气开始你咬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牙齿根，就是我们牙根的部分，我们的钙质已经不足。平常如果听众朋友不注意的话，有可能哦，你的牙齿就这样掉下来了。所以我们的牙龈既然缺钙的话，牙根不稳，我们就赶快把它补起来。蓝极管金石力钙它的原料是从日本的冲绳 Okinawa 呢，它的珊瑚钙研磨而成，所以非常的天然好吸收。啊，你在睡进前都给抹下，隔天早上你就会发现嗯，真的明显有改善。这么好用的金石力钙以及管内关给能清机，今晚陪你购物网呢推出优惠价格，买二送一，三瓶只要1980元。听众朋友想要订购的话，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或直接打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佩玲会当为大家来服务。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分享好心情，0800-603-603，最近大概心情都不太好，看到那个雨一直炸，哦酷，头很大。两件事情要提醒了，这个雨应该会一直下到礼拜天，那礼拜一开始会有一个小小空档，所以最近如果你假日有安排要到户外的话，因为这个礼拜有可能小朋友考完试之后，有的爸妈会先安排一些户外活动，暂时先不要山边海边，拜托，尤其山边比较担心的是大雨一直下之后土石比较松动，这个比较担心。然后第二件事，我昨天看到吧，就是有一些的像北部也好南部也好，他们因为那个水真的是来的又急又快，所以根本都没护照，什么样的状况，就是你如果是连轿车整个哈哈，对，就泡在水里面，那种状况比较担心，就是就是应该说淹水之后啦，大家都知道有这种概念嘛，就是你不能马上不能马上给它打开 ending， 都怕说它会里面进沙子或进什么的，那我都会建议说要拖掉厂，赶快来把它拖走，赶快去维修。那当然还有的是那个欧多麦马西，赶快，最近那个水真的大到一个大家都想说啊，我就给它这样子摩西分海直接骑过去，或是把它开过去，不行哦，那个水大到有可能都会把你整个都强造起，本来是车也就算了嘛，反正身外之物，但是你如果人跟着飘走的话，哇，没办法呢，因为那个水很大的话，你有时候光要站起来这件事都没有这么简单，所以如果你经过一些下水道，或是你已经看到前面都已经没车，千万不要想我只有这条路可以走，不要，你就直接绕道，要不然就先到旁边平安再过。好咯，第二小时继续开杠咯。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你的笑声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奥图玫瑰精油或是一些八五折的快闪商品。那这两天呢可能没有办法到货的原因是因为呢发货中心在高雄，那他们在礼拜五台风放假，所以要等到礼拜一才能处理，所以原先可能跟你讲礼拜五礼拜六可以到货，可能要延到下礼拜。好，特别跟大家来说明一下，谢谢大家的体谅了齁。我当尊嘿天气你搞变化的时尊呢，尤其像这种台风天天气骤呆齁，所以也请大家能够对，就是如果真的不清楚再打个电话佩林再跟大家说明齁。夏天到了齁，有些人懒镜自照会发现，诶，我的脸上最近怎么这么多违章建筑，不是这条啊哦。比如说它有可能在眼睛那个地方或是呢在太阳穴那个地方有一些一颗一颗的东西，这种凸起物呢看起来如果没有仔细看的话还真是看不见，可是呢自己每天底下的照镜都会感觉，哎呦，我这还有几粒，那里还有几粒，脸上这种肉芽，对，就是长在不同的地方。那皮肤科医师说不同的位置跟它的成因可以分成什么呢，像那种粒粒肿、血管瘤，应该不是血管瘤，汗管瘤，或是皮脂腺增生、扁平疣、脂漏性的角化症，这个是什么，就是老人的黑斑，或是黑色丘疹性的皮肤病等等。那当然如果说你不知道最近怎么会长这个呢，你最好呢就找个医生看一下。这一位呢是皮肤科的专科医师，他叫陈玉聪，他就特别提到了，其实肉芽都是我们脸上长那个小小小小白白那个肉芽，它泛指皮肤上面组织异常增生，小小的一个突出物，那长在脸上就叫做肉芽，一般我们也叫做脂肪粒。很多人都想说啊，我是不是最近用了那个保养品太滋润了，或是化妆品，或是体质，事实上呢大部分都跟我们的体质比较有关系。脸上的肉芽呢它可以分成缘起我们皮肤表层或是真皮层，那当然美肤的保养品或化妆品大多只会在皮肤的表面的角质层造成，所以有时候脸上肉芽 不完全是因为保养品太滋润长出来的颗粒。那常见的肉芽呢包括像第一个我们讲的粒粒肿，粒粒肿这个是什么呢，看起来很像白头粉刺，不过呢它是跟毛囊无关，通常都是在我们眼睛周围或是脸颊的地方，灯东你的油脂或角质代谢异常就会形成这种白色凸起物，跟你的体质比较有关，或是过度的摩擦皮肤，然后还有那种细微皮肤伤口愈合之后还是你使用了比较滋润的保养品，当然也有可能会引起。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你有可能要去用那个针把它挑掉或是雷射除掉。那如果你是属于第二种，就是汗管瘤，汗管瘤通常是因为呢汗管组织异常增生所引起，通常都会在我们眼睛周围，尤其是下眼皮像米粒一样的大小，或是丘疹，跟体质有关，比较好发在青春期后期的女生。那当然随着你的年龄增加之后呢跟你的保养化妆品无关，一般如果要除掉都是要用雷射哈。那当然因为它有可能会在皮肤比较深的地方，所以你有可能要弄很多次，那有时候医生会建议你说哦，你要用一些肉毒去做注射或改善，这个部分可以跟医生讨论。第三个就是皮脂腺增生，皮脂腺增生跟黄色或肉色的小颗粒哈，就长出来比较有关，大部分都是我们皮脂过度增生所引起，那会出现在皮脂比较丰富的地方，像脸颊、鼻头或额头。如果皮脂腺增生位在皮肤比较深层地方的话，医生可能会建议说哦，你要用 A 酸或是多次雷射来处理。那至于像扁平疣的话呢，它就是肤色或是那种粉色的，然后是咖啡色的一个扁平凸起物，这是人类乳突病毒感染所导致。那皮肤的特性就是比较容易忽略，那比较容易长在太阳穴跟我们下眼皮的地方，甚至有时候会在我们的两颊或脖子，那它是属于一种接触性的传染。
比较可能会因为呢

你因为会揪嘛哈，啊，你就会咬，咬了后它就会扩散。通常你如果免疫力不好，压力太大，睡眠作息不正常的话，你就会长这种扁平疣。那扁平疣的话，在身体好的时候，它就会自己好哦，吼，一朵啊。所以通常会有几个月，甚至于几年，因人而异了哈。那目前在治疗部分的话，通常都会像有一些液态氮的冷冻，或是用 A 酸雷射等等，好，那还有像这种脂化性的角化症，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老人斑，通常都是咖啡色褐色的斑块，然后有时候它的特色像蜡一样粘在我们的皮肤上，那这个跟什么有关？日晒，或是说年纪越大之后呢，对，再加上日晒，你就越容易得到。通常你都要用那种液态氮，或是这种雷射的方法。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呢这种黑色的丘疹性皮肤病，这个比较常发生在黑人的身上。那当然，通常有时候青少年时期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脸部、脖子。通常是圆形肤色或者棕色的小丘疹，所以通常如果遇到这些情形的话呢，很多人都认为说可能用一些化妆品，我是建议啦，可能都要跟皮肤科医师来去做一个讨论是比较恰当的。当然通常我们如果要避免这些，比如说像什么扁平疣啦，或粒粒肿，或是汗管瘤，它在我们的身上来长出来的话呢，第一个你就不要穿一些太粗糙或紧身的衣服，或是那种高领的衣服，因为它都会跟我们的皮肤做成一些摩擦，或是说很多人喜欢戴一些项链之类的，这个你就尽量避免，因为它会跟我们皮肤摩擦，就很容易长一些无微不微。那还有要做好肌肤的防晒跟保湿，紫外线会增加我们皮肤的老化跟皮表皮不正常的增生，这个时候你如果做好防晒的话，或是使用一些比较适合当季的一些保养品的话，那就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屏障比较好一点。然后第三个就是要温和的清洁跟保养，尤其呢像女性朋友，不管你有没有化妆，或是有些只有涂防晒，卸妆跟洗脸都要很彻底，就是避免呢残妆去堵塞我们的毛孔，引发角质的堆积，然后就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保养品，好，那这样就 OK。那还有一点就是要控制体重跟代谢的管理，肉芽增生跟代谢异常是高度相关，尤其如果你很喜欢吃一些甜食油炸物的话，你又没有运动的话，你有可能的三高或是五糖昏，那这样的话呢，你那种肉芽增生就会非常多。所以今天佩妮利用一点点时间跟大家提醒说呢，其实呢脸上有任何违章建筑，大家看起来都觉得很碍眼，那我们就要保持呢好的生活习惯，然后做好清洁跟那种卸妆，更重要的是当开始长的时候，你要先去给医生做检查，到底这是什么款的导致呢，找出原因之后配合医生，相信呢我们脸上就可以洁白无瑕。

0: 皆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1: 根据国健署呢，他们做一个统计哈，就是目前呢，维生素 D 是台湾人最缺的营养素之一。其实维生素 D 呢，它是我们身体必要的一种营养素，然后它会经由我们肝肾的转化，变成呢这个谷化三醇，进入我们血液循环之后呢，就可以调节钙跟磷的吸收。所以有很多呢，这种骨科医师都会建议，比如说有一些骨质疏松，都是骨质疏松的病症，你若讲有你欠钙时阵呢，吃钙的同时也要补充 D， 因为呢加入 D 之后，它就可以来促进我们骨骼的生长跟重构，最重要可以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一般民众如果维生素 D 缺乏的话，有可能像这种三高的疾病，甚至于呢像有一些关节炎气喘的状况也会比较明显。当然呢，如果你平常要来吸收这种维生素 D 的话，你可以借由晒太阳或是吃一些深海鱼来增加。如果说要摄取的话，平均一个成人大概50岁以上的话，大概以10微克，10微克是多少呢？就400 IU， 这是国际单位。可是长辈齁，由于他的免疫力比较差，所以对于这种钙质跟维生素 D 的需求就相对高，那建议每一天可以从饮食中来补充到这个维生素 D， 可以达到25微克。25微克的话，差不多是达到800到1000 IU 这样的一个国际单位。目前在台湾齁，75%呢，我们每天维生素 D 的摄取都是不足，包括你很少晒太阳的人，或是呢你是上夜班的人，平常就日晒很少，还有呢就是你是饮食不均衡的，像外食族或素食，甚至呢你是像年长者的话，因为它自然合成率比较低，所以都要建议听众朋友呢，平常在补钙的同时，最好也可以来补充呢我们的维生素 D。 金石维生素 D2，它的原料是来自加拿大的酵母大厂，就是拉米。它不但是100%的天然酵母，而且呢，加菜嘛也当加。金石维生素 D2， 它除了里面有 D 以外呢，那我们还独家添加了呢 SOD 哈，这个我们叫做小麦蛋白。那为了让这个小麦蛋白呢，它可以让我们的人体好吸收，我们还特别呢用这种独家的包埋技术，把这个小麦蛋白直接包埋起来，然后呢大家在吃的时候就可以直接送到我们的胃，避免被胃酸来破坏。那当然这么好的产品，它也通过很多的严格把关，包括呢在国内的 SGS 以外哦，还有呢像欧盟的安全功能认证 EFSA， 跟国际的 ISO 9001，还有呢50001，此外还包括像清真跟这个 COSA 的认证全部都有，所以真的听众朋友吃了会安心。金石维生素 D2 呢，我们一盒有30颗，每一颗都有800 IU， 一组三盒呢只要1280，一天一颗的话呢，我们一组三盒就可以吃3个月。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去订购，网络订购勾选佩林主持，感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您一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期望用金石维生素 D2 帮助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的，我是佩玲，伫咧空中个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那今天佩玲要跟大家讲说，为什么有很多人人讲食老了后，有可能是年纪大，某可能吼是因为你身体状况，或是说呢，你用了不对的一些清洁剂，滴输掉哦，头发越洗越少。有些人的头皮真的比较容易出油吼，所以如果你没有好好把它清洁的话呢。最明显的啦齁，那如果是说头比较油齁，你洗完头之后你就会发现，嗯，怎么整个头发不是那张暗时齁，你吹的时候洗头洗干的砰砰砰有够顺的啦，哎呦，隔天早上起来好像被人家打了一巴掌，整个都摸起。医生特别说齁，其实咱身躯的皮脂腺分泌加季节环境还有我们的作息，啊，搁有咱身体免疫力有足大的关系啦吼。那所以呢，也会间接影响到咱头壳皮会出油吼，甚至呢，咱你洗的时阵吼，你也感觉伊洗啊足清气的，但是呢，一下子睡了一个晚上又来了吼。所以皮肤科医师都给大家来教，怎么样可以看出你是不是油性的头皮吼？第一，你若是讲一刚无洗头，规个头毛拢安尼毛毛黏黏，这样的话就是油性的头皮，逐刚拢爱洗。安尼那一刚两刚无洗，诶，头毛叫一丝丝啊油腻感、啊，然后这就是中性的。啊，那是较大的人吼，是两刚三刚无洗头，诶，头壳看起来啊，够安尼桑桑，我觉得那种人应该很少吧。在亚热带，尤其台湾吼，通常都是油性的比较多啦吼。啊，那是讲吼，你的头壳皮啊，是讲你的身躯、你的面吼，拢是这种油性的吼。那建议最好不要用那种含有皂碱的清洁用品，不管呢它是肥皂也好，或是洗面皂、沐浴乳或是洗发乳，其实呢，那种如果含有皂碱的话，它都会对你的皮肤造成刺激。那比较正确的一个头皮的清洁是可以减少了，来减少咱头壳皮伤害。然后接下来佩玲要跟大家讲，平常如果要洗头发的话，来听听看，这是皮肤科医师建议的哦。第一，你在洗头之前一定要用比较宽的那个梳子，就是说它那个间距比较长的那种软齁，把你的头毛这样软软的，避免怎么样你的头发打结。然后或是说你没有梳子的话，你就用你的手指把它拉一拉，拉到你的这个整个头毛都这样滴滴齁，就是感觉比较长。第二项是什么呢？要善待你的发丝啦，就是爱用呢比较宽的这种宽齿梳去抓你的头毛，啊，别抓太久，哦，大概刷个十下就可以了啦，哦，洗头的重点在头壳皮，因为头壳皮我们会出油，对吧，哦，所以如果说你没有把它那个油脂洗掉的话，伊会把你的毛根坎塌起来，啊，顾到底头毛都袂发啦，哈，就这么简单。很多人很喜欢呢，洗完头发之后都用润丝用品，有没有？这样子头发会香香的，然后呢就觉得整个人嗯，好像那个明星一样。医师特别建议，如果你要使用这种润发用品的话，用在发尾三分之二。因为这种润丝的用品吼，你若直接甲用甲头壳皮吼，伊会甲你的毛根坎塌起来。第二，伊会让你的头毛看起来较扁，没有蓬松感。然后润丝完之后，还是要用清水把它清洗之后，再用毛巾吸干。所以润丝不要擦在头皮上面，请你擦在发尾。当然，男生就不用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要用那种二合一、三合一的润丝的话呢，伊就把你的毛根坎塌起来呀。另外呢，洗头料咱那个吹油搭掉嘛吼，那温度不要太高，大概是36-40度的温度吼，安尼个咱的头毛然后搭吼，那最重要是咱的头壳皮、头皮要把它吹干吼，安尼个袂掉头风啦。所以为什么选择好的清洁用品，选对的话呢，可以帮大家做清洁以外啦，还不会把大家的毛细孔堵塞，这是很重要的啦。不过等一下呢，佩玲要跟大家来讲，其实头发跟我们的健康又跟我们的气血循环很有关系啦。有的人身体坏的时候常常会落头毛，所以到底什么样的状况，稍等佩玲跟大家来说。
1: すみません、皆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0: 最近有很多听众朋友来询问呢，咱的金石低基金吼，到底呢，咱的低基金跟一般传统的有什么不同呢？一般传统基金主要都是用白肉鸡去制作，然后只有加水跟鸡下去熬煮，金石低基金不一样哦，它是用放山土鸡，所以每一只鸡它都有90天的熟成期之后呢，才把这个鸡呢在密封的容器中用日本的精粹技术以蒸汽的方式滴出鸡的精华，慢慢的滴慢慢的滴，这样可以让大家呢喝到这个鸡里面呢它完整的精华。当然我们用第一道高压萃取的鸡汁呢还不能马上喝哦，它还要经过第二道，就是德国进口的一个过滤的技术，把多余的油脂全部去除。所以大家在喝这包低基精的时候呢，是可以喝到低基精的营养，但是呢不会喝到多余的油。零胆固醇可以来保健大家健康，提升我们的防护力以外呢，还可以减少我们身体的负担。为什么有些人体质比较虚弱的时候都会用低基精来去做养生呢？熊盖主要就是在鸡肉经过高温蒸煮之后，它鸡肉中的蛋白质就会分解成比较小的构造，就像呢这个氨基酸、核苷酸跟生态，那这些构造都是我们的人体需要，但是我们又不能自己来制作，所以这种呢氨基酸它是我们构成蛋白质的基本要素。那蛋白质有什么好处？可以帮助我们生长发育、伤口的修复、免疫细胞、激素跟荷尔蒙制造都是息息相关，所以为什么吼有人在做鬼来，还有呢就是大病初愈的时候，医生都会建议说可以喝一些这种低基精的洗剂类观音呐。那不过现在的状况呢，我们不一定是大病初愈，但是我们身体很虚弱啊，尤其免疫力很弱了吼。那么跟以听众朋友会当利用低基精为自己补气养生，金石低基精原本它一盒组都在包呢。是1980，那我们现在特别有个优惠的组合，听众朋友要听好详细哦。我们总共是三入组，就是买二送一，都是五沙子包，它只要3680，真的是为大家打六折，这周熊盖以后最划算。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不问选网路。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林会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期望呢，用金石低基金帮全家大小的健康弄个够脚稳，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1: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
0: 以前人说三千烦恼丝，每一个人每天第一件事情，早上刷牙洗脸之后呢，有可能就要去上班上课，所以有很多人呢对于这种头发非常注重。以前为什么在国中时候大家都会记得，就是学校都会要求对，男生剪小平头，女生剪一个西瓜头，有够丑。现在发际已经解禁了，没这种要求了。以前的怕说吼，学生套餐吼，要拼上口都没有，还在那边搞头发，疯掉。不过今天佩林跟大家讲到的是头发吼，其实有些人是油性发质，爱家己唔知，想讲吼，哦，洗清洁，愈清洁愈好，唔是。你若是用这种皂剪的 deco， 还是清洁用品？常常洗到的，我跟你说你的毛根康会让你破坏，而且越洗越油，所以你最好呢就是用那种中性的慢慢搓它，慢慢搓它，把油垢洗干净，头发自然有空间长出来了。那另外呢，中午书也特别说了，其实很多人如果是说吃老了后心肌哦，有的人因为压力太过大就会掉头发，像威尔史密斯他太太就是这样子，他因为有这种免疫性的疾病，所以就会有那种圆形秃，都是头毛有一大哈，就是一个圆圆的地方，滴滴落头毛。那像中医师他们就讲到说呢，其实你若说吼有这种秃径， 秃发、掉发65%，百分之65%跟你的基因遗传是有关系。比如说雄性秃，啊，还有呢，饮食甲营养欠缺，有的人是因为精神压力太过紧张，压力足大，或是你职业工作的环境，哈，有些可能里面呢，它的化学物质很多，啊，还有哈，就是头发护理不当。头发护理不当，通常都是过度的染烫就是你太过呢去染烫之后呢，它就会造成你头发很干燥。那当然还有一种有可能是有慢性疾病啦，比如说有的人他的头毛突然会整片脱落，还是说头比较皮很油的，然后很光亮，头皮屑很多，还有很重的，这种人大部分啦，就是说他常常爱嘴巴会闭紧，放油的时候小便都是黄黄的，因为他的身体里面呢就是很热，就是人家说发炎啦。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他的头毛很油的，很呆，都看起来这样没有光泽，不然这样紧骨紧骨，然后头发量很稀疏，甚至呢，头发尾那里开始鼻塞啊，这种人气虚，常常都感觉很疲劳的啦，面色都这样白白白，呼吸的时候都这样好像很喘的感觉，他的呼吸很短，没有办法吸一口气之后呢就马上，对，就是可以撑很久，这种人都是气虚。通常像这种的话，建议真的要找医生去看一下。啊，还有一款人呢，是他头壳顶，还是他两边边啊，就是额头两边都开始有这种白头毛照出来啊。这种人通常也常常会头晕目眩，啊，耳孔会叽叽叫，就是耳鸣，然后甚至于吼，一点点那种感觉，伊的脚腿吼有够软的，滴要跪落啊，吼就酸的。这种人吼，肝甲腰子爱特别较注意，有可能你的肾脏跟肝脏太操劳了。另外还有一款就是突然之间头毛都落了了，而且呢就是那种圆形秃，有没有？这种人常常都感觉很恶杂的，啊，高生气，啊，他的肩胛头这样硬硬，哦，就肩膀很僵硬，甚至他常常会感觉嘴巴嘴吵，所以这个呢就是压力太大，那这种就是肝郁结，所以呢气不通，齁，就是说你有可能生活上面或是工作上或是家庭里面给你一些影响，所以你就整个都这样心肝白条条，齁，人不爽，齁，很容易形成压力之后头毛就落了啦，齁。所以平常时听众朋友如果是遇到这款的情形，要较紧去看医生。好，其实看到别人呢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都感觉啊好羡慕哦，我如果能像他这样的话多么美好呢西医的观点跟中医比较不一样，西医的说吼，那是说你的血液里面欠锌欠铁，锌跟铁嘛，这两样，那可能你就会常常贫血，啊，你若常常贫血拍摄你就会落头毛，所以呢西医是认为说你只要补充营养就好了。若是听众朋友平常时吼你是无食海鲜的人吼，就是会缺锌比较多，因为像这个鹅啊吼里面有很多的锌嘛，吼海鲜里面都有很多的锌，所以如果说你平常不是很害怕吃海鲜的人可以补充一些啦吼，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大家的锌跟铁呢对补充的比较充足一点点。当然吼有的人是少年的时阵囡仔的时阵呢，头毛很粗的，但是当当他超过40岁以后呢，头毛越变越油，这种状况之下的话你要小心你有这种自体免疫疾病的状况。比如说像女性朋友有这种甲状腺的问题，还是说红斑性狼疮，甚至呢像干燥症，尤其呢像这种红斑性狼疮一特别有这种落头毛的问题啦，所以你如果头毛开始变油啦，变较无，就是比较稀疏的话，去做检查，安尼较妥当。啊，皮肤科医师呢，嘛教大家啦，吼，平常时吼，咱若要让咱的头毛看起来，乌黑亮丽、光耀动人的话，哎呀，不要说这么美丽啦，胸部要健康成长嘛，吼，有一些营养素真的是不可少，吼，除了独家讲的锌跟铁以外呢， 啊，还有一项就是维生素 D 跟维生素 B9。维生素 D 是什么呢？就是晒日头。你只要去晒太阳的话呢，一天齁，差不多透早十点以前，下晡四点以后，然后你去晒个十分钟、十五分钟，不要擦防晒齁，然后手脚晒一晒，这样差不多够了齁，一天所需要的都有够了啦。那另外还有呢，就是咱爱增加咱身体里面这个维生素 B12 跟 C 齁。维生素 B12 通常在咱的食物内，带位有呢，牛奶、卵、海鲜，啊，个肉类拢会得到这个 B12。啊，食菜人要安怎啊？啊，我都袂当食呢。哎，我跟你讲，你可以吃那个紫菜，或是海苔，有没有干燥的海苔，还有海藻类的，诶，这些都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B12 跟 C 啦，齁，所以这若是加吃寡，你的头毛会看起来乌心心哦，齁，真正袂歹啦。今天佩玲利用一段时间跟大家讲到这个头毛这项代志啦，齁，以前呢，在年轻的时候都很喜欢变法图强，有没有？头毛咱咧乌白变乌白腻乌白加，吼，我以前也超会变的，吼，这整个染成白色的，被我妈骂到臭头，现在都不敢了。啊，那你会多都不敢看呐？希望他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就好了啦，吼。所以如果头发有任何变化的话呢，我们也要去省视说，咱咧身体是不是有一挂问题？真正有问题吼，爱去看医生吼。那如果说只是单纯因为呢，我们头皮伤油，毛根康给脱掉哈，希望大家可以选一些比较中性的清洁用品。安内当洗清洁了后，嘛会当好咱的毛根康可以呼吸哈，这样头发自然就会长出来。希望大家不管哪个归回，都可以有一头乌黑亮丽、光耀动人的头发。

0: 在最近有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订购我们的金石低基金金甲饮料，叫怎样讲？金甲波赶快呢！里面除了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小分子氨基酸、高浓度好吸收伊瓜呢，还有支链氨基酸，也可以来补充大家的营养。尤其家中如果有长辈牙口不好的话，非常建议听众朋友可以用低基金来补充营养。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我们现在如果你只买一盒的话是1980，每一盒都有10包。佩玲建议大家可以买我们的优惠族，就是三盒只要3680，直接为大家打6折，这一组比较划算。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说网络 0800-603-603。 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1: 我要订基金啊。
0: 哦，大哥要订基金齁。啊，什么款情形要来补充基金呢？
1: 啊，无啦，啊就买给囡仔小朋友啦。
0: 哦，成长期安尼遐。
1: 成长期啦，成长期啦。
0: 哦，好，好哦。
1: 应该可以嘛？
0: 可以，可以。他多大？
1: 16岁左右。
0: 那我建议你都是早上，他如果要去上学之前，你可以给他一包都是康巴林，安尼好不好？
1: 好，
0: 然后他这样子的话，精神状况跟他的那种专注力跟营养度都会比较好一点点。
1: 好，
0: 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啊，我们这个不用冰哦，所以你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1: 好，谢
0: 谢你了，好，拜拜。
2: 佩玲小姐你好，
0: 你好，
2: 我要订基金，就是30包嘛，3680，
0: 对，3680。
2: 那我订一组，那这个要放冰箱吗？
0: 不用。我们跟外面最不同的，我们不用冰。
3: 我爱基金，我爱笋的哦。
0: 笋的呀，阮这是放山土鸡多一丁咩，所以伊内底是无加水的哦。
2: 好，你帮我第一组。
0: 好，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2: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呢对咱金石低基金的支持跟爱好，尤其呢在年节送礼的时候，哇，好多人都买这个低基金回去呢，又好北部一关哈，家己嘛会当来报啦哈。尤其年纪长之后，你会发现家己胃口歹一关哈，定定惊讲咱的肌肉愈来愈旧，就是我们讲的肌少症。佩玲都会建议大家呢，会当用咱的基金去催能，有小分子的支链氨基酸，再加上蛋白质，让我们的肌肉流失不要那么快。可是呢，你的正餐还是要一起吃，这样的话才可以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有元气。除了长辈适合和我们的低基金伊瓜呢，成长中的孩子也非常适合，因为我们的低基金它里面是有小分子的蛋白质，那特别呢是我们的金石低基金，它的总支链氨基酸也就是 BCAA 它是高达了 580.2 毫克，所以这个总支链氨基酸它最主要是构成我们身体的肌肉，促进生长发育的关键原料。所以囡仔呢是透早起来了哦，让他喝一包的话呢，它是可以帮助他一整天的学习活动，来提供一个满满的元气，也维持比较良好的一个精神状态。那建议如果大家要喝的话，就早上起来之后空腹喝，因为这个时候肠胃吸收的效果最好，它能够完整吸收到基金里面小分子的营养。低基金如果是一盒的话，它是10包，原价是1980，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优惠组，可以省更多，那就是3盒买2送1，三盒的话总共有30包，就3680 3680。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那如果不会使用网络的话，0800-603-603 0800-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期望用金石低基金守护全家人的健康，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好哦，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然后好，感谢听众朋友齁，有些人对今天暂营休假没关系，需要佩妮吼播0800-603-603-0800-603-603。那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因为在如果礼拜四或是上个礼拜大家有订到一些呢我们的商品的话，那因为礼拜我们的发货中心呢就在高雄，它休假，因为台风的关系休假，所以可能您原本预定在礼拜五或礼拜六要收到的货可能会延到礼拜一，所以也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谢谢大家的体谅啦。天灾就是这样子啦，有时候不是我们能够预期的。那我今天看到一个景象，还也不能说有趣，应该是说还蛮惊讶的。有一名17岁的少年呢，他就是去雇工厂，在高雄的鹿竹永华路，结果呢没有想到一觉醒来，怎么这样子？他的那个大水啊，因为就雨下很大嘛，就自己发现自己在汪洋中，大水已经疯狂的涌入室内了，然后他一时也没办法脱身，怎么办？最后就消防局就派滑呀滑呀滑，就用橡皮艇把那个少年成功的载出来。我跟你讲，这个水来的又急又快，最害怕就是这样。所以我常讲说呢，真的不要再利用这个时候，或许你没有要上山采药了，但是呢有些人之所以会在大雨过后到山林里面，是因为出来在北部又大下啊，不知道因是好啊坏，所以要去看一下，要去寻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先用电话联络一下，好不好齁？那如果说他们都还在安全的范围之内的话呢，不一定急着马上就要冲上去，就害怕说齁，你去到那，光在路上就已经行不得也哥哥，就是说连上都上不去就麻烦了。然后如果那个时候车子都掉了下，然后还有就是害怕山上有落石下来，所以任何状况我们都要以安全为第一优先。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呢，这两天有可能还会不断的在山区有一些大雨的情形，都希望大家可以先把自身安全保护好，这样才透懂。那另外呢如果说像在海边的话呢，对，就不要再去观浪了，请大家千万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保护好比较重要。好了，祝大家平安快乐，需要陪您好播0800-603-603，明天再会喽，拜。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3: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100分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 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通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关怀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不雅卖恶，不喜神秘，不起敬正色，不愿恼气。这是清朝雍正皇帝所写的诗句。这人这书写那要修心修行呢？修心修行啊，就是从咱的心杂乱的念头，会当来平静，予咱人啊，会当心清，这个心明正气。世间啊，其实有好有坏，有善有恶，无可能完全拢好诶，嘛无可能完全拢水诶。种种诶分别，只是增加着咱诶困扰而已。其实好歹善美，拢是咱心中诶分别。做人做事，如果卖去比较、分别、计较，那安尼不管看。

做人做事心爱广阔，人才会自在。一个真正会向修行的人，不是比你深山拿来静心修行。如果在生活当中都修行不好啊，去清净的所在同样也不安心。我们看莲花在污泥当中同样可以清净不染，做人做事啊，在生活的环境里面我们也要有这种的气魄。就算说环境很杂乱，环境很吵闹，我们都可以心安平安，因为人生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心若平静，一切都平安，心中就可以包罗万象，人生就可以广阔无边啊！你说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要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一条江慧小姐所唱的《爱人啊才不幸》，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内双溪自然中心呢，花咧开甲真水真漂亮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吼，来到咱士林吼，内双溪自然中心的时阵，才占地吼，佮达到104公顷，是咱台北市足大的森林自然公园。而且咧，来到内双溪当中咧，不单单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含着多变的地形样貌，也佮有足以媲美知名溪头的这个呐风景景色。所以咧，伫咱这个台北市士林区内双溪自然中心，嘛被山友称作为台北小溪头。啊，这所在经过着市政府诶，这个工程处细心的整建了后，不单单的有完整的登山步道、观景台、含产业道路，佮串联着咱士林含内湖诶两大区的山系，而且咧不定时咧佮举办着各种的活动，哇，真赞真好呢，有影。今仔日啦，难得个机会，陈药师也要带听众朋友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这每一年齁，伫咱台北市士林区的内双溪自然中心，伫大约春天的时阵会举办着浪漫花季、爱情花季。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季把握期间吼，爱就忙吼，去注意每一年拢有吼，基本上吼，配合着嘞一挂植栽的这个体验，包括着鸟语花香的手作，也够有这个安尼这个市集吼，会当互你安尼散步游赏。哦，这花季的限定期间吼，活动嘞，有足侪体验活动哦，搁达到三四十场，互你嘞做伙来游赏着咱内双溪吼。啊，讲到内双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咱拢知影吼，伫台北市士林区吼，来到这个所在吼，哦，占地吼，几百公顷的呢，上百公顷吼，是咱台北市上大的森林自然公园。啊，内底不但生态非常的丰富，伊的地形样貌嘛真多变，会当讲是咱台北小溪头。啊，这个所在经过着市政府工程处细心的整建。伊咧，真诶不单单有登山步道、有观景台、有产业道路，而且咧，搁串联着咱士林、含内湖因两大山区诶山系。所以咧，周边当中咧，不单单有露营场，吼、哦，甚至有农村社区，吼、哦，形成着规大片真水、真漂亮诶绿色油气廊带，吼、哦。啊，为着入口，即、这个碧溪桥开始就是充满惊喜。这桥头吼，台湾树蛙的石雕都显示着咱进内双溪特有的丰富生态。你也看到台湾树蛙吼，啊，桥边呢有半圆形的观景台，好你呢当俯览着内双溪，重重流水，看到狮头山的奇岩怪石，哇，沿着登山步道进入园区吼，一座安呢造型非常壮观的这个巨木瞭望台吼。哦，会当去你看风景呢，大哥啊，大姐啊，这座瞭望台吼、哦，不单单有六公尺高吼，而且全部拢是由着黑檀木所建造的，非常不简单吼、哦。啊，其中呢，不单单的四基的黑檀木哦，佮保留着伊原木的独特形体，所以登上着这个瞭望台当中的时阵，你不单单你会发现着讲，哇，真水真漂亮，会当看到大昆仑山，这个大仑尾山吼，大仑尾山看到圆山圆山仔山，哦，真水真漂亮呢。啊，这个所在内双溪吼，伊水源非常的丰沛，伊咧当中的时阵咧，生态非常的珍贵，所以伫这个所在伊就是伫古早雪山山脉。看到大屯山山脉物种交汇地带，伊也当讲是一个孕育万物的温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家在恒古内底阁有规划着这太阳光电的示范系统，吼、哦，民众会当互动体验。啊，民众来到这所在当中，伊就是一个结合着生活、休憩、生态教育，足完美一个户外教室，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的时阵，你会发现讲，真正真赞呢！啊，不定时咧，佮举办着各种的活动，啊，交通咧，拢要佮算方便吼。坐车吼、哦，坐车基本上吼，会当坐到内双溪自然中心吼，就会当落车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所在当中，配合着每一年伊咧有各种无同款的活动。春天咧有花季活动吼，内底咧你不单单有做些 DIY 活动，你也当家己做药皂、做线香，甚至做柠檬茶球吼，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佮教你一挂养生术，哇，真赞真好呢！啊，这拢爱上网去报名吼，报名吼，名额拢真有限，吼，名额都是很有限的吼。唔过咧，当中的时阵咧，这个相关咱内双溪有各种。这个活动的话吼，其实咧，拢真适合民众亲身咧，来试看卖，吼，亲身来试看卖吼，甚至你会当带小朋友去看到蜂箱哦，起蜜蜂的蜂箱，吼，啊，甚至你会当伫森林内底沉浸伫大自然，吼，啊，甚至咧，会当咧，来个森林当中的时阵，互你了解到规个森林林地，吼，系啊，当中咧伊的管理。甚至咧，会当和小朋友来家做着生态探索，吼，这是真赞的。啊，内双溪吼，自然中心哦，你也当去药用植物园、碧山露营场，会当去白石湖吊桥，你买当去
大轮头尾山、哦、青山步道、哦、去碧溪步道、翠山步道、哦、内双溪古道，甚至呢你买当去千蝶谷昆虫生态农场、哦、甚至去内双溪戏水区，最后呢你买当去故宫博物馆，哇真侪所在人去呢，对啊，所以呢沿着内双溪自然中心、哦、你来到药用植物园、哦、看要去露营场吊桥，啊是要去登山步道，啊是要去赏蝶赏萤戏水，啊是要去故宫，都是可以的。哇安尼真赞呢，所以机会来甲咱这个士林的内双溪自然中心佚佗，是一个真赞的生活行程哦齁。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去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个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卡号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也加养一群阿兄。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贾子慧所唱的《情短飞机场》。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阿兄，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其实咧，大家认真用心拍拼，为着美好的食老未来。真侪中年朋友心中拢一个概念，我希望我少年较骨力的、较拍拼的，连工食老退休会当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健康才会快乐，无健康咧，就减一份快乐。敢是安尼？唔过咧，真侪人咧做甲带性命，做甲身体歹去，做甲身体破病去，甚至做未甲退休，身体都害害去。今仔日难得个机会，今仔日陈老师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一位医生。这位医生50岁，出血中风。龙霞，陈老师，医生也中风哦，医生也中风呢。这位医生是咱台湾知名医生吼，内底急诊诶专科医生郑医师吼。这位郑医师诶话，伊咧不单单咧出血型、出血型诶中风，都得着倒病、规半病咧，即个行动不便，连冰心都有困难。唔过咧，伊家己是医生，所以伊知影中风爱把握着中风诶福。建黄金期，在这个复健黄金期当中，伊不但把握时间，透过着这个各种神经修复的原理规划，来高速复健。你敢知影？短短半年的期间，一个出血性中风的人哦，短短半年期间，伊竟然阁会当重新登去急诊室值班。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吼、哦，这个郑医师一本身的是咱台湾知名吼、哦、医院的急诊室的医师，伊咧看过太侪中风的患者，一千想万想，想未到中风竟然会发生伫自己的身上，真侪人拢作可惜，啊，我都咧检查的啊，吼、哦，我有咧控制的啊，我较会中风，人生吼、哦、千金难买早知道。啊，所以就以郑医师的话吼，伊咧咧值班的时阵，咧值班的时阵，突然间感觉到倒病的肩胛头开始麻。啊，这种麻的感觉吼，慢慢啊咧麻起来个顶冠，麻起个下骹，麻起个面，麻起个骹，为着倒病的肩膀开始麻，肩胛头开始麻。这种麻的感觉，麻为面来，麻为脚去，所以短短的几分钟内底，大脑哪像安尼要停电安尼，闪一下，闪一下，闪一下，一曲一曲怎关掉去？突然间手、脚怎袂叮当，一曲一曲袂叮当去？无偌久了，伊就吐啊！郑医师哦，伊是急诊室的医师哦，急诊室的医生哦，伊看过太侪这种中风的案例，伊讲吐就是警讯，吐啊！如果你半边麻痹，搁兼吐，可能就出血啊，唔是脱掉的哦，吼、哦、出血啊，就是你半边麻痹。今仔陈老师甲你讲这個重点，因为伊是专业的急诊室医师嘛，所以伊看过各位。伊发现着我体力无够，伊讲：“哎、欸，你甲看哦，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这是做难得的经验吼，因为难得有医生的现身说法，从伊福建的过程，你着知影讲，咱一般人，咱拢是一般人，可能啊中风啊，就是伫厝等，伫厝等啊，对无？等后一厝，较过来福建，吼、哦，甚至咧一礼拜甲一道，一礼拜甲做一道。”啊，剩咧做一到15分钟，剩咧时间拢是倒伫厝咧休困。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啊，郑医师伊咧，就是鼓励自己逼家己一直复健，一直复健，一直复健，逼家己一直复健。吼、哦，我讲听众朋友听，做运动复健，做因为伊知影这足重要。我愈无叮当，愈无活动，我神经打击都救袂倒来。伊现在当个重新上班，你就知影讲这当中的关键伫对啊。
哦，所以一个进行的重力训练以后，在第四个月的时阵，伊发现到伊体力无够，因为咧走路走未到五十公尺，伊就真忝啊。结果咧，伊进一步去了解家己的心肺功能，含着肌力拢无够，伊咧怎去甲运动医学中心报道？运动医学中心内底有国家级的运动防护员资格的教练，指导伊做有氧含着重训。伊讲这是我最后成功的关键，因为我四个月了，复健四个月啊，我发现着我体力无够，我行未五十公尺，所以伊去运动医学中心，运动医学中心报告。内底咧，由着教练来指导伊做有氧含重力练习。伊讲，这就是我是安奈当半年后重新回来上班的重要关键。小世界伊的关键，我拢讲给你听啊！吼，嘿，了解吼。有当时咧，你看哦，伊去迄、那个，伊去、那個。

运动医学中心的时阵吼，教练啊，吼教练吼，会摕一个防护套，啊，伊会叫着郑医师摕一个拳击手套，手落一个拳击手套来，对我这个防护套摸过，那就人个拍拳击安尼摸过，摸落，摸落，摸落，出力摸落，出力摸落，他就没有了解医生哈，哦了解哈，哎呀，这当中是真重要的。哦，这当中是真重要的齁。啊，乔斯讲阿家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都了解啊。我讲阿家你看到郑医师做了这样子训练，你就是讲爱开足些钱。伊讲恁错我啊。因为咧这基本上真侪拢摕健保卡你就会当健保甲你支付。伊讲无开足些钱。伊讲我个人讲一道我无开足些钱。因为咧这个当中的时阵咧真济咧，拢是健保卡，比如运动医学中心，是不是？比如看中医，对不？比如做职能治疗，看这个物理治疗，伊唯一的自费的部分呢，自费部分请两个私人教练训练，对不？哦，我讲你就了解了。所以伊讲无开足侪钱，伊讲我开的是时间，我开的是时间。第二，伊讲中风了会当申请着身障卡。去医学中心针灸一道费用是150，部分病院只要50块。吼、哦，伊去福建科挂号一道，就当安排6道的职能治疗。所以伊讲人人拢会当，人人拢会当。吼、哦，大部分伊讲真侪人可能呢，开一分钟起立坐下坐20道。吼、哦，爱讲我唔是，吼、哦、我咧开15分钟，我唔惊辛苦。我20道9分钟，你是不是你去做复健？9分钟起立坐下20道，我做一周，我一天做5周，甚至我咧，做到100个，甚至我做到500个。伊讲我足骨啊，做复健的呢。所以郑医师最后，请老师要甲听众朋友讲，大哥大姐啊，请老师甲你讲的吼，这当中真重要吼，系啊。郑医师伊要补充的来讲，中风病人。你的脚手无断，肌肉神经会更拢伫咧。真正的问题就是，咱的神经打，神经受伤伊，所以要神经赶紧恢复、滋养，这就是一个重要的重点。伊讲，一直加强训练、训练、训练，神经伊就会当开始有这个传导，伊就开始会当进行着修补、修复。伊讲，我今仔日会当阁重新上班，大脑会当阁连接着我的数据，就是因为我打着黄金的恢复期间，好了解意思啊吼，系啊。所以你看，郑医师毅力过人对无？吼，其实咧，拄啊中风的2礼拜，伊讲我心情做歹，规工流目屎啊，规家伙啊拢咧流目屎，因为伊想要讲我50岁就会中风。啊！伊到尾啊，想说讲，伊讲我做爱民主的，吼、哦！伊讲我做爱民主的，我无想要靠别人。我中风了，我来靠别人教我照顾。吼、哦！囡仔都还未成年呢，我责任也未了的，我一定爱坚强。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伊经营着一个脸书，你会当去看，叫做医生坏掉以后，脸书你会当去看，叫做医生坏掉以后。但有时候我跟你讲，你会当去看郑医师。好，以后健了会安怎？好吧，好，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好吧，哈。当中就是要鼓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当时啊，中风的时阵爱把五斤肌爱骨来做复健，好。后来赶紧嘞，和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卡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大哥啊，大姐啊，其实你看连医生都中风吼，哎呀，所以你也想看卖，真侪人血油高、血压高、血糖高，你有咧看医生，有咧食药啊，你嘛爱保养啊。真诶，陈律师讲真诶，尤其中年朋友，中年朋友做这样食甲真大苦。我一个朋友，伊食甲真大苦啊，要到100公斤，结果伊健康检查拢青衣呢，因为伊拢食药啊，跌落。伊拢靠食药啊，跌落来。伊拢靠食药啊，药啊食真重啊，三高拢食药啊，跌落来。结果检查拢青衣，伊欢喜甲伊个客户讲：“陈老师，你看，我食甲遮尔大苦，结果我检查拢青衣。”我讲你也是靠药啊跌落来。结果咧，顶一阵啊，尔伊就中风啊。真正的人吼、哦，未提起一啊。人生吼、哦，有当时啊，你三高的问题，你血油高、血压高、血糖高，你看医生食药啊咧控制。啊！你生活无要保养，生活无要调养，生活无要注意。其实咧，危险伊伫冥冥之间，是毋是？中小事，阮有咧保养啊，阮有食一寡吼帮助循环的保养品啊。市面上保养品一大堆，到底你食有帮助无帮助？这都是定界。有的人要通大条，有的人要通细条。到底我吃什么东西对我身体有什么帮助，这是真重要。你看有的人吃纳豆、吃红曲、吃鱼油、吃红景天、吃海霸油、吃灵芝、吃银杏、吃磷虾油、吃鱼眼窝油，甚至有的人还吃什么银芝梅，是不是？像是要跟你说、哦、有一个东西它可以从市面上这优良产品的优点给它结合做伙，发挥着上大的帮助，让你大条细条拢会通，让你这公路未卡油未卡伤，让你的公路会清，让你的公路未钉，让你的公路未破去闭开，让你的公路未塌掉的，让你的公路会软 Q， 让你氧气十足。有，陈老师给你找到啊。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咱就是拜托着美国专业的升级团队。开发出这款大三通，会当讲是划时代新科技。你摕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内底成分摕起来看麦，你会发现着讲有影。陈老师介绍大三通内底成分含量十足，品质可靠，莫怪遮尔畅销，人人学了。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买物件白白开钱，当然成分来看清楚。是不是你到底开钱吃什么东西？陈老师介绍大三通有最纯的纳豆激酶，咱有瘦切的欧米伽3紫苏油、亚麻仁油，咱有银杏银杏精华，咱还有虾红素为红枣萃取的，咱不单单大条细条都会通，咱还有清客清流的卵磷脂、 DHA、 EPA、 叶黄素、 PPLS， 你要吃叶黄素 PPLS 大三通也有。再来大三通内底，佮有顾你公路软球的 PPLS， 加上着帮助你公路较袂闭开破气的维生素 AC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大三通有丰富的 B 群、B1、B6、B2、B12、B3、B5、B7 来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大三通佮有十足的铁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互你有满满的氧气会当输送佮利用。氧气十足，精神体力十足，行动力十足。是啊，遮尔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陈老师的大三通，感觉较轻松、较了凉啊。做者中年朋友，食甲油可可，食甲油落落，食甲公路内底卡油卡上，用要袂通，规个人拢安尼安动动硬正正，袂轻松、袂了凉。食陈老师的大三通，拢轻松了凉啊。甚至咧，做者老大哥、老大姐，安尼哦，人咧公路咧啊，即个安尼公路吼内底咧，安尼哦营养无够啊，所以咧，即个安尼循环袂起。结果咧，导致着人拢爱无力，走路愈走愈细步，走路走袂大步，走路走袂久，走袂远，走路走到用要跌倒，人咧连走路都无力，无元气，循环作歹。结果咧，食陈老师大三通，食甲大哥大姐进走路好行，会当去公园散步啊，走路会大步啊，走路走会久，走会远啊，就是食这款大三通。大三通其实长期以来，帮助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平常时食甲油可可、油落落，公路内底卡油卡上，用要脱掉的，甲你做健康的保养，好不好？车你会去你外口买袂到，伊一克啊1200块，白白开钱，当然食上好的，是不是？但你说大三通，美国进口的，
再下一粒，暗下一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丹尼尔叔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只有这支电话，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顾你的翁，顾你的太太，顾你的爸爸，顾你的妈妈，食这款丹尼尔叔的大三通。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美国进口的一个也清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拢满刷，助理解服务，咱时间交我电台工商诶，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龙井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教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今天陈律师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这个急诊室医师郑医师哈，以及咱台湾第一名病医这个急诊室的医生，家己产生到出血性的中风。伊讲，多中风一两礼拜吼，规家伙在滴流目屎呢。啊，未来要安怎？伊讲，囡仔未大汉呢，这金仔未了的。伊讲，我的个性吼嘛真硬啦，我无想要吼一世人吼靠别人的帮助啦。伊讲，我个性嘛真硬，我做爱民主，我无希望讲我一世人我爱靠别人的帮助，食到五十岁呢啊，即马都爱靠别人帮助。生活当中的时阵，伊讲我讲一句实在话，我做爱民主的，我敢讲吼，我无爱安尼。所以伊甲家己讲，一定爱坚强，一定爱坚强。啊，第二为着要激励自己啊，伊讲的，伊讲恁看恁千秋万秋想袂到，我家己医生急诊室的医生，我家己都会中风。所以咧，伊咧经营着脸书专业吼。内底叫做医生坏掉以后六医啊，哦，你会当九年书去看，陈律师跟你讲啊，你会当九年书去看，哦，哎呀，医生坏掉以后，医生派伊以后啊，哦，哎呀，对啊，哈，当中的时阵，伊就讲，现在要经营经营这脸书，伊希望讲，这个用这种高光度认知的处方，和民众会当了解，帮助别人。好、哦，伊讲中风了后造成着颜面神经受损，倒病的面麻木，有时讲话讲袂清楚，因为伊是出血型的中风嘛，所以伊阁爱经由着口语输入训练，训练伊的口条含发音。咱拢知影中风过，尤其是出血型的中风，

不单单的伊咧希望互相鼓励，将伊自身的经验变成了别人诶学习诶一个范本。好、哦，所以讲，较早吼拢会修理别人啊，别人怕伊爱修理，即改修理我家己啦，我家己怕伊啊，我家己怕伊啊。好、哦，啊过去当中咧，你如果就脸书啊看过去，像郑律师伊都较大颗，伊都较大颗。就单纯说讲啊，真正食到伤大颗，食到血流血有关，家己都唔知。你卖想讲我检查迄个弄青衣啊，阿无红衣啊。你的血油是靠油啊降落来的，你不是靠你保养养生的。你吃到这样大口啊，是哪里检查过的？拢正常，你未感觉足奇怪吗？是不是？对不？所以呢，这个郑律师已经57岁啊，哈，伊讲真侪中年朋友50岁啊，哈，结果事业有成，囡仔渐渐大汉，当你享受人生的时候，这时阵身体倒落。伊讲哦，真正诶，足侪查甫人哦，尤其男士朋友，一直冲，一直拼，唔知影身体宝贵，就讲连讲食老卡来顾身体，没有啊啦。真侪人50岁就中风啊。郑医师伊就讲啊，台湾咱的平均余命80岁，健康余命只有72岁，真侪人。中风了，72岁中风了，每下8年拢靠人来照顾，所以未来日子阁真长的啦。爱好啊面对，伊咧提出了3个务实的建议：第一，做身体的 CEO， 你要管理好你的身体。伊就甲大家讲，伊讲身体要管好，食袂当过头，运动爱有够，生活阿必爱消毒。困眠品质还好，这嘛题嘛是一直。但有书在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一直肯定沟通的观念。好、哦，第二，伊讲人吼、哦，等个破病开来后悔，真侪人会等个破病，啊，你也会更血流血有关，胆固醇关，平常时食药咧控制，你搞咧保养，你搞咧运动，伊讲身体吼、哦。身体齁、哦、其实呢身体会跟你间隔。所以一旦中风啊，伊讲啊中风啊无法度啊，你都要接受。啊中风啊你都要骨力复健。你袂当拢靠别人。中风啊就是要靠家己。齁、哦、啊来伊讲第三点齁、哦、亲人真重要。伊讲今仔我也无阮某我的亲人齁、哦、真正我无法度达到这个阶段。郑律师就讲啊，伊讲感谢我的太太。伊讲哦，无阮太太四处奔波，帮助我，我要安那一个人，我安尼安排遮尔济福建，一礼拜看3个中医，甚至得阁做重训练习。伊讲无阮某我做袂到啦，无可能啊。所以感谢你的另外一半，伫你破病的时阵。你对你的另外一半爱感恩感谢，因为无伊你无可能会达成啊。伊讲回顾我这半年的历程，中风这过半年后伊去上班的历程，伊讲其实吼，伊甲民众讲，伊讲真正中风进前身体都咧经过啊，像是拢一直甲你讲，其实你要中风啊，你唔知。你要中风啊！你唔知，身躯开始阿妈滚筋啊，人硬硬啊，卡手咧麻，头壳咧即个戆啊，甚至人咧无爽快啊。唔过咧，你咧无感觉啊。最后压垮你最后一根稻草的，你足忝的，足忝的，足忝的。迄个时阵，就是你身躯要倒的时阵。啊，什么时你会足忝？你唔知，困无好，困无饱，搁腰过长，而且咧搁操劳。这三点就会让你睡倒，很多猝死都是这样，睡不饱、啊、结果又腰过长，腰过长该吃饭没吃饭、啊、再来吃太饱、啊、结果呢当中的时候又太操劳，就会造成这个问题、哦、他说
台湾急诊室医疗吼是高压的现况，咱拢知影。你看过急诊室，你免等着说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家拢去过急诊室，是不是？迄急诊室吼，医生伫内底执勤十二点钟，我都正常休息。伊讲有当时啊，无闲加连早餐都未记哩食，到暗时啊下班吼，药阁无食。伊讲我无法度啊，因为这是医生吼医疗人员的本质啊。医疗人员本质，有诶来个病已经乌卡要救啊，你够有时间食早顿、食饭，先救人啊，较讲啊，够有时间食饭。啊，这种血压超了，看到高强度的动作。一工工作，就是伊健康最重要一个红顶。其实伊讲吼，伊讲啊，有讲着吼，只要是讲一点，伊讲伊进前呢，血压高啊，加班值夜班啊，血压高，伊拢食药啊，较降，拢无想讲应该养生保养，让身体恢复正常，伊拢靠药啊，较降。我医生哦，开药啊，方便，我着药啊，较降好许啊。伊就跟你讲的，郑医师跟你讲的，伊讲我拢靠食药啊，甲降落。中风了后，伊阿讲啊，养生上重要啊，养生最重要。伊讲哦，人生哦，健康是质啊，后边是零啊，无这个质哦，一切拢是归零啊。今仔日咱这个机会，陈老师伫节目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分享。因为台湾每一年确实中风的人足侪，一直咧中风，一直咧中风，一年几啊万人咧中风，连医生都会中风。大哥大姐，尤其食老上惊就中风。你啊，一开始无力啊，未行，伤忝啊，未食，吼，你就烦恼啊。愈无叮当，愈无活动，走路行未起，脚麻、手臂、头晕、目暗，啊，阿妈赶紧安安硬硬，身体咧拢无力无元气，你循环变歹去，你就真容易血管肌肉塌掉的啊。迄个时阵呢，咱好不容易退休啊，食老有岁啊，想讲安尼，逐工会行会出门，要去公园散步，要行路，自由自在。啊，毋过咧，即健康，万一你一个中风，可能都大个大只，未出门，未行路，倒伫眠床，倒呼吸器，是毋是？对无？问题是像陈老师讲的，你讲咧保养，做怎个啊？等到有病，看来看医生啊。用超市敢真正爱保养，大哥大姐啊，我跟你讲这是真的。平常时食寡较抗氧化的，帮助你血清的，和你血较袂落的，和你血更较袂卡油卡伤的。血若清，氧气较高，你较有力扛个运动。血若清，血袂落，你血更较袂脱掉的。血更啊软球，你的血更较袂破的。啊，这拢是靠你三顿食食保养的。啊，你三顿你食敢有食到遮尼济营养？一寡抗氧化元素，一寡健康的元素，一寡帮助你血管清个清落的卵磷脂，一寡帮助你血管的软球的 PPLS， 帮助你应用到你的神经的 B 群，甚至咧，和你的血管的软球，和你的血清各种的健康元素，你敢嚼到？食无够，唔是三顿食饱就好，是爱食身体需要的营养健康。生活当中食寡抗氧化元素，你的血管较袂卡油卡伤。你的血管较袂定型硬去，你的血较会清，氧气较充足，精神体力嘛较好，暗时也嘛较好困，身体嘛加七套几啊年，是不是？健康是质啦，后边拢是零啦，无健康一切拢是零，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一个做分享，刷卡拢满刷，助理来甲你服务。吼、哦，像陈老师讲的，可能大哥大姐平常时恁食足侪保养品，到底你食保养品是不是有适合你？是不是有发挥帮助？身体讲话啦，吼、哦！你循环歹，循环未通。如果你食一寡营养保养了，你较有力，较会行，较袂脚麻手臂，较袂头壳戆，甚至较袂阿妈滚滚难难硬硬，较袂感觉回落回课，你家己嘛较轻巧，暗时也嘛较好困。你讲是不是？吼、哦！算下拢满算下，助理在家己服务当中，电话加讲一群来找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我来听这条陈立农所唱的《酒入哀怨》，算下助理家你服务，等于加养一群啊！你的后生，你的祖囝足无用的，足忝的，已经忝到用尾，食甲伤大苦，食甲伤火了，
啊，佫真忝，大家拢真忝，你爱小心，你爱叫伊爱保养，你讲是唔是？吼，算下做一间服务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哈，只要是把时间把机会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把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吼，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后来，台中东市的卢大姐在问，目睭有开过刀啊？好、哦，近有听陈药师的建议，食过目睭的中药，食了有较好啊。好、哦，恭喜恭喜。好、哦，啊，最近吼、哦，目睭吼也过会流目油的。好、哦，是虾米原因？因为咱目睭开刀了后，光线真刺激，真刺激，所以就导致着目睭。好、哦，因为手术了后，即马光线伤刺激，目睭就真容易流目油。啊，你食过目睭的中药，就是要甲食好的。啊，卢大姐讲，啊，像是啊，哪呢？我爱食偌久，大约爱半年至一年，先来食加年久，因为大哥大姐你呢，目睭会比少年的较慢小寡，因为大哥大姐较有岁啊，所以恁目睭重新要顾伊目油的正常，大约爱半年至一年的时间。唔过伫这半年至一年的时间，伊的一个月比一个月较好，爱愈来愈好。像卢大姐，你真嘞，感觉嘞，已经嘞加好足济啊！吼，爱过一个月比一个月较好，吼，请卢大姐放心，好不好？台中东市诶，卢大姐，吼，系啊，你用超市拿呢，我食过目睭的中药会愈来愈好无？不但老目油会愈来愈好，啊，而且目睭嘛加较舒服，好，你目睭较袂恶化，吼，了解吼？所以开刀了，目睭容易打结老目油，食过目睭的中药是足好的一个代志哦，吼。后来。刘大姐在问吼，刘大姐，嘉义的刘大姐在问，本身吼身体拢有咧保养，脚底会麻，阁会烧，唔过摸落摸落未烧，啊，这要如何来改善？来，嘉义的刘大姐来，超市甲你报告的吼，这通常都是因为咱的脚底、咱的小腿肌肉无够呀，吼，所以你平常时已经咧保养啊，真好。吼、哦，啊，如果会动，就食一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诶，吼、哦，你循环较好。啊，来第二点，平常时像这种大哥大姐，脚手会麻，会烧，有的人感觉脚底澹澹，有的人感觉脚底烧烧，有的人感觉脚底有高血压的烧，甚至有的人感觉脚底擦擦，吼、哦，这问题拢是跟你脚底循环变歹有关系。啊，现在循环变歹，第一肌力无够，第二循环无好。所以吃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以外，刘大姐，阁麻烦你，逐天爱做一个动作，双手划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再时啊做三百个，下晡做三百个，暗时啊做三百个。用超市我得做这么侪个哦，因为大哥大姐的肌力流失去。如果刘大姐会当照陈老师安尼讲来做，超市甲你讲，唔免一个月，你脚。麻含着脚的小小问题，相信会当得到真好的帮助，配合着食一寡血流循环的通的差足济，好不？刘大姐免烦恼，但你说来讲，可能你伫生活当中你的运动较无够，运动较无够，啊，运动无够，导致着你的小腿肌力流失，脚的循环变慢去，所以你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了后，你的循环会较好，啊，你一定要配合做运动，双手划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吼、哦！一届无多做个三百个，你就做五十个、一百个拢不要紧，休困节搁做，好不？吼、哦！逐工拢爱做哦，早中晚拢爱做哦，好不？吼、哦！简单甲刘大姐报告的吼、哦。后来请老师搁看一下哈，屏东的谢大姐咧问吼、哦， 有糖尿病，敢会当食枸杞泡茶？敢会当食蜂蜜？糖尿病什么甜拢会食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教授来讲，做这样讲糖尿病，教授我糖尿病，我袂当食西瓜，我袂当食黄梨，啥那袂当，拢会当。啊，即个 GI 值较悬，就讲即个物件食了血糖会较容易升高。所以第一，咱卖食伤济；第二，咱来配其他有纤维质的物件食；第三，糖尿病人本身嘛是爱甜粉啊。所以做者糖尿病人，我教授我唔敢食甜的，啥人甲你讲你袂当食甜的？糖尿病教授甲恁讲过啊，有当时啊，等到血糖伤低，你怪食糖啊的，是不是？吼、哦，糖尿病人啥物甜拢会食进，旁边买食进，枸杞吼、哦、泡枸杞甜拢会食进。大哥大姐要有一个概念。糖尿病，我是要控制我糖分卖过多，卖食伤多有甜的物件，还是有淀粉质、葡萄糖的物件，卖过量就好，唔是袂食进。糖尿病的人嘛爱糖分啊，啥那糖尿病的人袂当食甜的，拢会食进。所以过去错误一个观念，讲糖尿病袂当食甜的，你甜的拢卖食，淀粉拢卖食，你糖尿病就好。无一种代志，你的血糖伤低，怎会昏呢？糖尿病赶快需要血糖。糖尿病同款需要甜的物件，糖尿病人西瓜往来拢会食进，要安那食来？陈老师教你，请你伫食饭了后食。你要啉泡蜜茶，你要啉枸杞泡茶，请你伫饭后食。饭后食，了解无？吼、哦，做一会伫这时阵用咱的血糖来处理。啊，你要注意的讲，如果我三顿饭后我要食点心，我要食饼，有的糖啊饼，是不是从我？今仔日好，后生早起甲我做生意，啊，等一个饭后，我要来食一块蛋糕，对不？安尼今仔我白饭食较少一丝啦，白饭食较少一丝啦，吼、哦，水果食较少一丝啦。等者我用一丝啊糖分来，互我食一块蛋糕，安尼了解无？了解吼、哦。好，今仔日我饭后我要食西瓜，我要食黄梨，我食一块，食两块不要紧啦，大哥大姐啊。我伫饭后食，食一块西瓜王奶，不要紧啦，是不是？有人跟你讲，糖尿病都袂当食西瓜王奶，有的人糖尿病人水果都唔敢食，打食白啦，甚至拢水果都唔敢食，迄拢是错误的。各种的水果蔬菜拢有伊的营养，咱糖尿病是要注意量，注意量。我再来讲一道，糖尿病什么甜拢会食进，蜂蜜啊，什么甜的拢会食进，加甜的糖啊饼嘛拢会食进，只要你伫饭后食，注意分量。卖过头，卖过量，卖过多，好不好？安尼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吗？了解吼，哎呀、啊，糖尿病本来就爱糖分啊，你本来就爱糖分啊，所以糖尿病唔是袂当食甜，糖尿病是爱控制你的量，卖食伤多。所以我的白饭，我的水果，我的糖仔饼，我的饮食有甜分的，我的控制这的量。我一顿我会当食偌济有甜分的物件，一顿我会当食偌济甜分的物件。第二，食着一寡较容易升糖指数较悬的，比如我食白饭，我一定爱配青菜，无一定爱食臭米饭嘛。我食白饭，我着配青菜就好啊嘛。吼、哦，食较冷 Q 的就好啊嘛，是不是？我等者饭后要食西瓜用来，我食饭的时候我有一寡菜，食一寡菜。我饭后食寡西瓜红来，食一块，食两块，拢不要紧。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只要是今仔甲恁讲一条，糖尿病人唔是袂当食甜，糖尿病人是爱注意你食只甜分的量，袂当过头、过量、过济，卖过头、过量、过济，用你饮食来控制。你食饭的食饭，吼、哦、啊，做者糖尿病人你干嘛呐？食饭的时候，伊白饭拢唔食，伊拢食菜。你等一下，你的血糖伤低。等一下下晡中昼十二点食，即个血糖伤低，十二三点才过来食物件补入。莫怪你的糖化血色素没稳定，对不？但有叔讲你了解，糖尿病你未当无血糖呢，你无血糖，血糖会伤低呢，是不是？所以糖尿病什么物件基本上拢会食进，爱注意量。我来讲一道。在一处给你提醒，糖尿病什么甜拢会食进，什么蜂糖啦、啊，什么这个蜂蜜啦、啊，吼、哦，什么这个加甜加糖的蛋糕啦、啊，要食一块，爱食食一块也不要紧。后生做囝为 去台中给你买一块太阳饼回来，我妈妈这块台中买太阳饼啊，你想要吃这块太阳饼要怎样？我饭啊，我水果跟白饭，我吃饭的时候水果跟白饭减一出来，减一出来，我饭啊，我就可以吃这块太阳饼。吃饭了吃，其他时间不要吃汤圆饼，你就会记得早中晚你一天吃两顿吃三顿，吃的东西都在饭顿吃完成。饭后要喝咖啡，要喝茶叶，要吃水果，要吃汤圆饼，都在吃饭的时间完成，其他的时间要自己扛白扛白。了解哦，了解哦，这样你的糖化血色素才会稳定，不能过量过多。我来说一道，你吃到过头，哦，我待会吃饭吃饭吃水果啊，我饭后我又吃很多汤圆饼啊，你血糖就高了，因为你吃太多嘛。糖尿病就是不能吃过头过量过多，要注意分量嘛。不过饭是很重要的，饭是足直接的淀粉葡萄糖的来源，所以糖尿病人不一定就爱吃糙米。我再说一道，糖尿病人不一定就爱吃糙米，糖尿病人你只要吃饭配菜都可以正常使用。了解意思哦？哦，了解哦。好啊，小事说到这，因为探大哥大姐的问候，好啦，我赶紧看哦。皮肤老化是快速老化还是慢慢老化？哦，这个要安那改善老化？后来这问题足好诶吼，大哥啊大姐啊，咱这个陈老师请问恁一个问题吼，咱人的皮肤啊，咱人的皮肤啊，系啊，这个新陈代谢吼，新陈代谢是偌久？我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意思哦，新陈代谢的讲，我的皮肤，我的皮肤退化一道，是不是？我的皮肤退化一道啊，吼，是就是新皮换规。换骨皮是不是？安尼爱偌久的时间？但是苏请问你，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约是一个月，一个月我讲听众朋友听吼，啊，皮肤角质脱落大约是两礼拜。好，安尼就是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了解啊吼，系啊。唔过食老了，咱的皮肤老伊角质，伊就是伊即个就是角质。吼、哦，伊替换的速度会变慢，所以五十岁了后，你皮肤的新陈代谢可能会三个月，少年一个月，甚至囡仔两礼拜，囡仔新陈代谢两礼拜，吼、哦，少年的差不多一个月，啊，食老了，食老了可能会延长到三个月，所以你也发现食老了皮较粗，因为皮肤的角质化，皮肤的角质化。因为咱这是正常的，每一个人拢安尼。好、哦，但刘叔甲因讲，了解意思吼。食、哦、老了，皮肤的代谢就会变慢。好、哦，伊的角质剥落代谢伊就会变慢。好、哦，这得正常的老化。唔过，真侪女孩子你注意讲，超市先让我皱纹多，皱纹多跟皮肤都无同款啊。我讲听众朋友了解吼、哦。我咧想林小姐，台北林小姐，你咧想的是你的皱纹。不是你皮肤老化，对不？吼、哦，我讲过啊，食老了，咱皮肤角质代谢会较慢，角质代谢会较慢，吼、哦，所以皮会较容易老化，就是皮较容易老粗、粗粗，较袂油啊。囡仔皮做油的有无？因为囡仔皮肤新陈代谢两礼拜，吼、哦、啊，食老了皮肤的新陈代谢爱三个月，少年爱一个月，吼、哦，我咧讲听就没有了解。唔过你皮肤代谢歹，无代表着你腰纹多。我讲听众朋友听哦，因为我咧想，林小姐你要问的一个重点就是讲，是安那我皱纹多，皱纹多是跟胶原蛋白有关系，胶原蛋白。所以食老了皮会凉，皮会凉什么意思？皮肤的松弛。松弛跟你代谢无关的哦，皮肤松弛是因为你皮下的胶原蛋白流失去，所以你的鱼尾纹、你的法令纹、你的皱纹都造出来，对不？所以咱分两个层次咱来看，食老每一个人皮肤老化，所以我食老皮肤代谢会变慢，我皮肤可能会有角质，高高粗粗痒痒，对不？食老了皮肤粗粗痒痒，因为伊皮肤代谢变慢，可能爱两三个月才代谢一道。哦，两三个月才代谢一次，哦，囡仔两礼拜就代谢一道，哦，啊哪呢？ 皱纹从哪里来？皱纹不是你皮肤代谢变慢来的，身躯的皱纹、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因为你皮下的胶原蛋白流失。皮下的胶原蛋白是怎么流失？因为你的皮变薄去。来，陈老师教您看来，食指，咱的手指头食指，食指第二个关节，指甲落来第一个对吧？指甲落来第一个第二个关节，嘿，咱食指寸落底，食指寸落底，嘿，伸直，食指这个所在，加这个第二个关节这点皮甲揪起来，用两支指头啊甲揪起来，揪起来，放开，看伊外久恢复平平。如果你的胶质、胶原蛋白流失，伊的恢复的速度就会变足久。所以你去念你阿公阿嬷、你的爸爸妈妈念落，可能呢，几分钟啊，搁还袂恢复。哦妈，你安尼一念落，你的皮肤、你的胶质拢无去啊，念要几分钟啊，搁还袂恢复。你去念你到小朋友，唔免十秒钟伊就恢复啊，有影无？有影吼，嘿，小朋友的胶质高。咱慢慢啊，毁了咱的胶质变薄。来，重点来啊！乔氏要甲这位小姐报告啊。用乔氏啊，讲那我胶质无，因为你 Q 10无够。咱食老了，咱身体会需要大量的 Q 10。Q 10一定要靠外来的补充，咱身体家己袂制造。所以你只要 Q 10食无够，你的胶质流失得紧。像那 Q 10较够的，皮肤较袂有皱纹，较袂生老人斑、黑斑。老人斑、黑斑。现在吃老的生老人斑，老人斑就是黑色素的形成的，因为你皮肤的代谢变慢，黑色素容易囤积，所以现在很多人吃老人斑，很多女孩子怕老人斑，现在你先顾爱吃老人斑，因为你的皮肤代谢变慢，代谢变慢，黑色素囤积变严重了、哦、来第二、哦、咱 Q10 这个东西也抑制黑色素的形成，第二，伊会防止着细胞的老化，所以你的皮肤代谢较袂老化。来，第二，防止胶原蛋白的流失。所以是安那，你 Q 天食有够，皮肤会较水，皮肤较袂有妖魂，皮肤较袂乌，食老皮肤会变乌，是安那？黑色素的形成。过来，食老了，皮肤会皱纹足侪。因为你的胶原蛋白流失，所以吃老了你的皮变硬，皮变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吃过猪皮无？猪皮就是胶质，对不？猪皮就是胶质，愈煮迄层皮，猪皮就愈薄。所以吃老了，咱的胶质会愈薄。因为你的 Q 弹愈少，胶质的愈少。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啊？吼。针对着林小姐，台北林小姐，吼、哦，安尼皮肤老化，但是说讲我做清楚的，吼、哦，食老每只拢会老化，吼、哦，你过了后，你 Q 点较高，伊老化会较慢，因为伊的胶原蛋白较袂流失，第二皮肤的代谢会较好，皮肤的代谢会较好，好不？所以女孩子做这样，买一大堆化妆品，我呢，读药的时阵，离学校的时阵，我迄个就是。教阮做药的老师，教阮做药的老师，阮有书买学做药用化妆品，药用的化妆品，因为真侪化妆品内底有加药啊，所以爱做着药用的化妆品。老师就讲一句话，伊讲哦，恁这学的吼，恁省足侪钱，恁省足侪钱啊。老师甲阮讲，讲是安那，啊，你的太太、你的仔囝哦，足侪女孩子足够买化妆品的，买乳液、买化妆品、买保养、买营养，恁哪样哦？恁家己做哦，恁呢？你的太太做囝就好啊，吼、哦！伊讲人老师讲一句话，其实人皮肤变水是靠营养，身体营养。啊，你化妆品是靠外口抹，是不是？女孩子常常买什么物件抹伫面，女孩子哦常常洗身躯了买足侪物件抹伫面，眼霜、吼、哦、日霜、晚霜、吼、哦、除斑霜、吼、哦、什么霜、吼、哦、什么针对着你诶这个身躯、你的面哦，要来做保护。是不是甚至要去角质要除黑斑，陈老师跟你讲，水是嫁出来，我没骗你，要有风中风，因为大哥大姐吃老了尽量去中风， 吼、哦，所以你也无得啦，袂惊，无得啦，袂惊。规身躯安东农业家家，头壳轻狂，脚手无得，循环无好啊，你也赶紧甲沟通。来第二，像丹律师讲的，咱人生食老会啊，营养真重要。食老会啊 ，Q 弹、钙质、微群、胶原蛋白较高，身躯较无病啦、啊。营养较高，身体较无病。你讲是毋是？吼、哦，今仔日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电话继续靠通，找咱的助理，真算卡拢满线助理来甲你服务，好不？电话继续靠通找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

0: 0939-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我跟流行，
4: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定型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经营、德利维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经营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德利维他跟卫署要知道10807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二日，过了的五月十日吼，拜个哦，昨暗吼，安尼落雨，全台湾啦，水冲啦，无说伊着挂车挂奥多拜，全部拢冲冲走吼，爱注意哈，下个热天哈，气象专家即马。下晡时间上新的新闻消息吼，气象诶专家吼，今仔暗时啊，赶快有可能南部就是依照迄个台中以南吼，伊是啥呢吼？到台中以南吼，落来南部今仔暗时啊吼，阁有真侪叫做超大豪雨，就像我往南的迄啦吼，南部吼今仔暗时阁可能阁有一阵吼，哇，爱说是那卖出门，尽量卖出门吼，那暗时啊。今日愈暗吼，有可能落雨机会、大雨的机会较侪啦哈。啊，保重，我是丁言，稍等有关这个风台气流吼，较甲迄个专家讲的讲一遍，落大家听啦哈。包括这个雨落个当时吼哈，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家拢知啦。风台无入，但是风台去了，哇！你甲看吼，安尼上我台湾边长嘛，长拜师，到我伫台湾边吼，人想讲我台湾边就好啊，过就好吼，结果哇，安尼雨吼，准像个炸弹变来吼。那雨一日落来，屏东当然上严重，大家拢知啦。全台湾吼，都跟那屏东第一港就水放假啦。就唔敢上班上课吼，煞来开始高阳队啦吼，包括北部、中部，哇，这种落大雨吼，而且有的所在是超大的河雾啦，超大雨吼。好啊，咱先讲这个气象专家来讲吼，今仔日甲明仔载吼，同款，还佫大雨的情形，但是会较少，就是袂迄个落规工的啦，袂讲一日落来到地讲哇。过那点钟拢像个红压个吼，这种落雨情形吼，但是到个明仔载吼，可能个有迄、那个大雨雾的迄个感觉，到礼拜啦，礼拜迄个雨吼感觉就上明显，就改成小寡小寡吼，啊，正经完全好天开始要转来大落吼，到后礼拜一下晡开始吼，过来拜二啦，拜二就各会有迄种大落日头吼。啊，这米格拉吼，就是我伫台湾边嘛，所以讲你看迄、那个气流吼，惊到人。目前所有落雨量的这个上大拢伫屏东的县市，啊，屏东的乡镇啦，屏东的乡镇吼，真侪所在拢破迄个记录，都人讲叫做落雨记录吼，拢500、600、700、800啦吼，这种超大雨吼。当第一个升转这个转关嘛，安尼停班停个了屏东嘛，吼、哦、屏东吼、哦，过来其他高雄山区的所在，我那开始发电，包括阿里山路愈热愈起来吼，长大雨吼、哦，当然即马所有灾害阿袂真正统计，因为即马等你了咧，即马吼才开始慢慢啊咧收煞吼，所以有一挂这个不幸的代志可能。阿伯全部清楚啦，好不脏吼，都一个高阳啊，都73岁阿妈烦恼讲，伊迄个农作物会浸着水啦，哦，透落吼吼，出去啊阿公啊对伫尻川后呢，阿公啊吼对伫尻川后，伊这可能惊讲水真正淹到规个稻啊啦，对啦，全部拢总无去吼，都伊这边啊就排水沟嘛，啊物件都对着他啦。就去请我讲哇，这吼、哦、实在是讲你讲叫伊卖请也无法无法度啦。啊，就目睭看咧，都开始真正落大雨淹水吼，要哪办？伊准伫遐请迄个排水沟吼，都可能惊物件炸着啊，真正有啊，啊树枝啦、树叶吼，用手去揪吼，准栽落啦。这个栽落，阿公伫身躯边嘛，本来阿公我伫咧高头高尾想讲甲高甲冻吼。结果唔知讲，看到阿妈栽落吼，阿公我伸手去救呢，救无着。结果太大吼，安尼小寡救着呢，后墩栽落，家己我差点我落落去啦，都变两个啦。阿公我好在无落去啦，上尾目睭金金看到太大，到这个阿妈伫迄个大水沟，迄个像一条溪啦，惊到人吼，安尼准流吼，差不多1公里嘛，叫物件冻着，死啦，这一定死的。你看这个水。这种大水吼，涨全台湾，只要你那边跋落水，就对阮死个啦。迄水惊死人，连战车都会甲你冲去。我来讲吼，啊，这个雨当时呢，到涨灾期吼，安尼差不多7点开始全台湾吼，落个当然是涨的这里啥，这里暗时啊吼，到拢安尼全台湾吼，但是进前讲嘛。进前讲就开始了吼，目前吼全台湾的水果全部拢甜甜啦，唔是甜甜尔，全台湾水果吼会当讲甜甲拢溢出来，所以讲有的所在无多买小瓜下红嘛吼，放水吼，那全台湾即个水果入上济水吼，就带来咪咱们水果，啊加乌山豆水果啦，这两个水果吼是。拢甜甜，拢甜甜吼。那目前水利署咧讲，全台湾水库平均即马拢差不多80%啦。80%就惊死人啊咧！80%的
水库的水吼，都差不多拢要停起来。这水库吼，有啦，即个水入去，有人讲奇怪，这雨咧落吼，那落甲水库甜，阿卖造成水灾，唔知偌好钓啦，阿大家嘛想我咧啊，就是安尼。吼，风台长上我身躯边啦，但是已经出去啊。就是讲已经离台湾愈远啦吼，所以讲今仔日下再时啊，佫落一个量吼，到下晡会愈来愈无遐大雨啦，而且落雨范围会愈缩小，但是有哪会佫会落啦？尤其我山区的所在吼，大家较落吼，今仔日同款佫会落吼，包括明仔载啦，到明仔载可能有哪啊佫部分一挂山区啦、高洼佫落吼，但是会愈来愈细。但是你知影有落雨的所在，今仔明仔载哪佫有落雨的所在？迄汹涌。即阵有啦，真大阵啦，啊伊，所以呢，尽量卖出门就卖出门啦，吼、哦。那这两天都等到风台雨吼，这个属于风台雨，那等到会当卖出门啊，尽量卖出门吼、哦。真正会当温假，完全无危险的雨吼，到后礼拜一暗时啊，吼、哦，过来拜日开始就出去，这个大好天啦吼、哦，是安尼。这届这个风台雨的时间吼、哦，大概可能那较。真正袂落雨的迄个感觉，就可能明仔载啦。礼拜啦，毋是明仔载吼，明仔拜六个一天吼，礼拜吼，就会当讲差不多拢较无落啦，吼，部分的所在吼，过来拜一个小可落一个了吼，就过呀吼，这个风台吼，这嘛个第一个风台呢，今年的第一个风台，我是讲我伫咱身躯边，我伫咱身躯边较近的风台，所以讲人讲哇，大家坐咧等呢，一年风台。每伫台湾上湖边不止一个啦，我咧想吼，那、哦、大家拢经验嘛，上无拢差不多三个至五个嘛。当年的气象专家拢咧讲，那我伫台湾边甚至一半了吧吼，总入来台湾的吼，一年内面差不多有三个至五个啦吼、哦，哇，真嗨吼、哦！大家保重啦，大家保重吼、哦。啊，落雨迄、那个梅雨，落规工的落雨迄、那个梅雨吼。哦方面过了吼，后壁就对这个风台期本来就是安尼，这就等于安尼吼，风台期吼已经到位，风台期吼，那个过了就无个啦。这风台期有当时啊，拖短拖长吼都歹讲啦。这气象吼，预估就预估，预估有当时有那未当完全按照按算安尼啦吼。大家保重，这个时间就是风台期啦。啊，风台吼绝对有大雨的可能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800-8689999

0: 馒头啊，这菜我计一个食两包三包怎啊好去？
1: 安尼哦，
0: 啊个个围迄落围他干吼，馒头啊，卡葱配啊，那哦红个啥物煮火，我拢叫伊食食怎好去？
1: 哦，安尼林国
0: 清，我嘛是安尼啦，那咬个只有够好用。
1: 林国清甲配围他干安尼吼，
0: 够好用。
1: 这大姐吼，得馒头诶，先讲恁咬啦白啦吼，啊，但是讲无去看医生呢，食。有限呢，都迄个所在去刷胃啦吼，哇、哦，安尼摇白上啦，几包几包吼，维他干好用，维他干。咱个咧讲维他干吼，一肝内面拉散，那个大块大手变出去，身骨都较袂安尼啦，斑斑点点啦吼，一只一只啦白上摇啦，啊摇落到地，哇，佫破皮吼，佫会脱骨吼，迄个胃已经生生安尼甚物，像迄一个个个吼，你佮食咱维他干，这毋是抹会当处理啦，因为体内个拉散。你无甲病水，伊就永远掉伫遐吼。维他干，维他干上个到下到手，大姐吼足厉害。咱甲讲，你食维他干较好，但是哪会当要较紧吼？得得力人高精，你甲做伙得力人高精吼，甲泡做一杯茶吼，也是粉的拢比较紧，同款功效甲成分吼。得力人高精吼，你哪当甲维他干做伙，迄个速度。就是你个变遐个拉伸吼，速度会加袂紧啦。加男做伙食维他干吼，加咱个这个得力人果精，你个看你学到个袂摇啊啦吼，啊袂安尼安尼规趴规趴啦，规啊规了啦吼，那无吼歹办呢，迄搞袂严重呢。维他干，维他干，那指定房指名爱个讲维他干，咱个外口小可看一下，有写一个啥？正白维他干吼，外口有写一个啥，这两啥还啥吼，啊得力人果精、得力雪梨龙啦，这两罐吼，我拢补咧。尤其那小可开始有诶，中班、老班，逐工都爱啉啦。伊这是咧补充你身体内面人若有回来，未但产生诶一寡胃病啦、有诶无诶啦吼、元素啦吼，啊对欠过着啦吼，较未迄个所在功能损失啦，你咧所在欠元素都伊都未叮当啊。咱个得力人果精、雪梨王，咱只中班、老班个大啊大少吼，你都爱逐工、逐工啊顾掉啦。啊，若得力人果精，尤其雪梨王会当到做伙，大概若咧配产品个时，大家泡做伙配对，做伙配吼，伊带路个足紧。指定个房子名，若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全台湾医美上大间哦，上大棚啦，哦，叫做这个爱尔利哦，爱尔利哈、哦，这个医美诊所十外间嘛，全台湾伊个大档个叫做长庐山长老公庙，这个人哦，那代志无发生代志啦，下话最嘛会跟动呢。这算生意做真好，真赚真侪钱嘛！吼，正相关的啥物，就甲你讲人吼，莫突嘴啦，人若突嘴吼，就惨。结果长是另外一件，这个就是伊个前女朋友家己伫遐咧吼，可能性侵未遂啦，吼有诶无诶吼，违反保护令吼，这有那是大条代志啦。好，长过另外一件，这是检察官已经甲救刑吼。就是医美诊所共装迄个加门港的摄影机嘛吼，即个案件吼，昨吼总共包括身躯边的干部啦，拢全部求刑咧。我讲你来看，当所长吼歹规矩，啊你身躯边一寡中下干部，我无照做也袂使啊，当所长要求着啊吼，所以真还好。我咧讲即个案件吼。经过这段时间，过来各位调查嘛，都检察官问话吼，好，其中一个人本来要中大啦，什么人呢？就是这个长庐山大档的身躯边一个特助，特别助理，特助叫做张元林这个人吼，伊本来吼是要中大啦，就讲我叫做，结果人问到尾吼，较知讲代志大条啦，而且关咧到底你要中大，反正过了十年呢，这个罪吼，唔只全部总讲啊。伊知影讲担袂掉啊吼，就全部总讲总，你茫想讲伤可惜。我身躯边有人甲我担啦吼，啊，发生代志啊啦吼，平常时拢饲伫身躯边，别说敢若讲若有代志吼，就出来认咧吼。你若担会掉，担袂掉的，人也无法度啦。接着我即个就专门针对伊身躯边一个特助，特别助理张元林这个人吼，本来开始想讲，你好。公家改成规间公司拢在咧发热，无可能嘛？唔正甲讲罪行，你若真正无爱讲吼，唔承认，你全部拢爱担吼，伊则全部总讲啦哈。人落去甲调查，这个诊所内面吼，共装监工差不多，伊个诊所差不多逐间拢有啦，十外间。那这个爱尔利医美诊所，有人讲。啊惨啊！啊惨啊！就是要伫即间做先古怪吼，就是讲免惊，迄影片绝对人绝对无流出去。这已经真严重啊！那有可能影片过流出去吼，这就惨啊吼！迄有诶内边未成年呢，连未成年的所有那底下咧做身体啥吼，马拢全部也所以讲人家定罪，就是检察官要甲起诉吼。这个长庐山的罪吼，是总共那。干来医美诊所这边讲，整个监控摄影机吼，差不多160几条，只做一半啦。160几条做，什么的后备性的啦吼，后什么的违反告知啦吼，后有诶无诶一大堆啦，讲偷翕有诶无诶吼，除了这个大档诶长庐山吧，这个总裁吼，长庐山吼，伊诶总经理马丢，另外的伊个特助啊。本来讲这个要壮大这个，本来伊想要家己壮大起来吼，都要顾只大档的总经理吼，结果较知讲原来打袂掉啦，打袂掉全部总讲啦吼，甲迄、个甲装监工迄个电子公司嘛吼，迄、个摄影机的电子公司头家阿伯包括后生两个吼，拢全部拢总起诉呢。你讲装这个监工摄影机，你哪知讲？你袂当为着趁钱尔，你要装这个所在，无任何理由，你就装落。到尾你已经知影，你阁唔收煞，阁退袂证据，就是人开始咧查的时，就是这个电子商嘛，你卖迄个监控摄影机的电子商吼，这个吼去共北啊，啊去共北个电脑海，就是安尼，唔只全部这个电子生意人吼，共装监控这个吼，是规家伙装掉呢。红阿婆两人，我后生全部拢丢啦！哇，真系吼！那检察官认为讲，台湾
那上大医美诊所的龙头啦，就是这间叫做爱尔利诶集团嘛吼。当时刚讲过，那阮家这个医美诊所吼，大家上安心啦。阮是良心企业吼，绝对未为着利益吼。什么什么哦，讲个绝对吼。那假设讲，我装这个健康摄影机是内部的管理医疗器材吼，惊讲去用滥用啦吼，包括即个消费纠纷啦。那如果来要做身体，迄、那个美容安怎样的人吼，是唔受即个消费纠纷？我装这个健康摄影机，得当修个明明是唔是什么代志都袂当安尼？你记住这个名字，形容听起来像讲这嘛有理呢。爱得要家己管理家己吼，啊要控制家己内面人吼，看是护士、医生啦，包括什么人吼，专业的吼，甲人客之间有啥物纠纷，我甲翕记录起来吼，都有想袂不嘛吼。其实这拢唔对，这个是所有这医美诊所伫房间内绝对禁止，这是属于私人相当收费的所在吼。你敢装这种监控的摄影机都唔对啦，这是绝对唔对吼。那明知啊？伫诊疗室啦，做身体种相当私密的空间吼，共装这种这个针孔摄影机，你若知影到，你就袂改成装伫了房间，就是迄个啥叫做火灾警报器啦。你若知道就大笨装得啊，对不对？你若讲这个无代志，这绝对正常。我着大笨装伫啊，讲我才有装摄影机安怎吼？你规身躯烫光光袂要紧，我袂甲你报出吼，是我咧看尔啦。你咧看就袂使，袂当安尼吼。你伫迄个诊疗所啦吼，做身躯的所在，我袂讲针孔摄影机，就是你查唔对，你该甲装伫迄个，人叫做火灾警报器，一个像个监控安尼嘛吼，私密的空间吼，结果拢翕着嘛，这是相当侵害啊，人的私密权啦吼，有诶无包括身体啦吼，一寡即个袂当做的代志啦吼，长如山啦、大胆的，你唔是唔知，你就是知。这个代志不空，就是上早在迄个板桥嘛，伫新北板桥，一个查某人去，这个吼，就是所有即个塑胶袋啊、裂破吼，规条汉之良的起头啦。这个长如山都摆地址咧，所以我咧讲人吼，有当时啊，唔是讲在发生什么大地动啦，或偌大代志，还有当只一空隙，刚刚就对啊，到这个新北板桥这个查某人去，伊伫啊咧做。辛苦的时候，目睭在看顶管嘛，啊，佮看到一个红点死一个，唔对，这敏感度也真高。以前用手机啊，小可录起来了，好多报啊嘛，甲报了，人讲那恁就大条代志呢？你伫这种人，这种医美诊所或者诊疗所内面，房间内，哪怕做辛苦，就得烫甲光光啊，你无烫甲光光，要哪做啦？就是安尼，唔知讲安尼唔对，总开始来调查来到底吼。因的分店十二间全部拢丢了，全部拢总有吼，而且唔是个因尔，就是包括其他合作医美诊所的其他的牌子，嘛是全部调查，即马落去调查，全台湾55间啦，除了一间，这个爱尔利集团算一间就好啦，伊算一个集团，虽然有15间分店吼，咱甲算一个案件得吼，那么其他有50几个案件，就是拢其他的诊所，就是咱无查嘛。既然要查，就全部拢查，唔只人即马落去看吼，就是伫医美诊所内边有共装监控摄影机吼，全台湾55间啦。所以讲这件代志过了吼，真侪人吼拢唔敢去医美诊所做身躯了。什么话吼？惊到死啊！原来你伫我规身躯烫光光，伫咧做身体，什么所在吼？甲我装咧摄影机啦吼，就是安尼，唔只代志不讲了吼，总查哇，这样吼，怎么就打开始？你问我来讲嘛，检测看东西开始裂开先吼，到迄个叠座，迄、那个长如山上湖边可能上盖新北迄个。叠座叫做张元林吼，伊干什么去装搭？就是意思讲，大家拢唔知，拢是我命令落去装个到底啦吼。检察官佫甲讲一遍，你若要装搭，做是有够大条。你再讲实在，你无可能搭会起啦。就是听来讲了，这段时间伊较知讲搭袂起，伊较总讲嘛。所以讲，装这个长如山，因为伊是大档的，你才总负责啊。伊是求刑上当，这袂判刑啦，但是检察官求刑啦。
究竟就是希望法官爱甲判十四年啦，哇，这不只严重啦。伊即毛两条大案件嘛，就是伊个金锁共装迄个针孔摄影机吼，即、這个吼，究竟十四年到底判偌济咱唔知啦吼，到互你判一半，我啦做啊七八年啦。啊，这介少会判甲减一半啦吼，上侪减几年啦吼。就救援检察官长救援十四年嘛，法官可能后礼拜吼正式来判决第一审啦吼。好，另外咱昨有讲，就是伊甲进前一个女朋友就算小三啦，除了太太以外，外口去搞这个小三吼，冤家安怎样吼，啊共秘书人已经申请破获令吼，更加要共强啦，烫三个月无一大堆吼，这个案件我来大条代志啦，有人讲，安尼我看这声啦，杀嘞。判刑决定了，关了到底都免出来呢。首先有影吼，哇，你去看，迄生理吼，生理好呢。这个长芦山是那讲做生理吼，实在是吼足够做生理，赚足侪钱嘛。安尼一边就错晒，这当讲差不多袂当翻身啊啦，吼，差不多安尼就无去啊吼。拄啊起头吼，就是伫迄个新北板桥一个查某人家，咧。伫个伊美金做做身躯嘛，准别空哇！你甲看，实在乎你想袂到呢？伊家己也想袂到啊！伊若想袂到，早就处理啊！伊家己若想袂到，讲安尼一个查某人客，安尼去看到影到，伫天棚这个所在有一支针孔摄影机，佮到即马规个集团顶个差不多全部装备啦吼！哇，真正有影吼！所以讲。唔通做迄个歪哥起错的代志啦，真正未过关啦。就这个拿专台湾做医美吼，上大间的诊所叫做爱丽集团啦，这我都打啦。内面所有干部包括迄个大档的吼，这拢应该到尾拢会杀去关啊啦吼。新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骨拢淡拢无啊，规身躯安尼拢按按按酸痛，按滴迄落
1: 吼，食些
0: 心情上好好有够好个啊！我即摆来讲个讲硬骨壳啦，本来真硬骨壳，我讲好你食些迄落，头我咧食食较重个啊，啊来吼，迄落食较好啊，带迄落，
1: 对，好好好，哎吼，
0: 够好用个，大家也请着来，你来食，
1: 真硬，好，够恭喜哈，好，谢，酸啦，焦啦，硬啦，慢啦吼。啊，做个球菌，做个丢丢蛋，顶管迄粒上高吼，丢一边，疼两边吼，那无得后骨啦吼，中心啦吼，那无得硬硬白弯呢，人咧叫也白弯吼，手啊也白管也白成啥啦吼，那无萎缩太吼硬硬，出袂出去，有诶啦袂入来啦吼，坐袂调，哦，遐酸吼，迄对咧酸，迄条血路啊，血路袂过，后壁迄种功能性诶所在吼，伊就会甲你套啊。会乎你酸，会乎你揪筋，会乎你麻疼，有诶无吼？就是你甲伊讲，会无来咧，你阁毋敢处理，到尾变死性，死性就迄个所在到尾拢无作用咧。道理尽量爱食，身躯诶内面水沟落来通啦，迄通甲上尾溜，像迄头毛丝诶所在，这才有厉害。得咱道理诶尽量吼，通过了迄个所在，酸抽疼麻啦，揪筋啦吼，照讲咧慢条条吼，都一直凉伊，血都一直循环，一直通嘛吼。就是咱的水沟内迄规圆规角垃圾咪甲变走啦，唔则袂动啊。啊，这血咧流，那这个喷雾啊拍出来吼，血处理你白话足顺顺吼，人就逐工正常啊正常，啊袂虾米咧晕晕啦吼，走路偏偏啦吼，啊对你安尼眼慢酸啦，揪筋麻痹啦吼。道理的真形，真真正正，真真假假，迄个真形人的形，庙得指定房指名，若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庙得，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南美洲委内瑞拉吼，应该大家知道吧？这新闻哇，这真大嘞哈，这足恐怖。因为时间晚上差不多十外点钟嘛，这个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吼，差不多十二点钟、十三点钟吼，有的说十五点钟吼，都因为拜三暗，都等于咱昨个早起啦，昨个早起啊吼，时间委内瑞拉西北部。连续两个七点二、七点五，这是上惊人啦！这算世界大地震吼，两个七点五的地震，小连续无到四十秒啦，这个上恐怖。头前一个七点二的海啸有够大力，差不多足侪所在拢要倒要倒吼，后壁无到四十秒，佫海一个七点五的吼，无倒总倒啦。有人即马落去甲估计。现在目前看到尸体差不多164个，但是这是算一个偏赛哦。那目前按照那个地震专家，包括人家看因所有厝房啦吼，地问题吼，人讲上无吼，爱死一万个以上啦。惊到人呢？现在甲找到164个人尔呢吼，当然人一个估计啦，这个估计是不是真正实际上个当死家的人，咱是唔知啦吼。伊个总统就进前去有美国掠去，即马关伫美国啊！美国会当去掠伊个总统吼，到迄、那个甲迄个毒枭改成有咧共通啥，咱是唔知啦吼。即台罗贝即马即即款去即款调查嘛吼，因即马目前为例咧，那是代理总统嘛，伊是代理总统，就进前咧总统，就是因为美国你去看派迄、那个特种部队，对，乒乒乓乓暗时啊过就掠掉嘛吼。就是迄个委内瑞拉迄个总统吼，即马叫美国掠掠叫唔知讲涨吼哇呢，咱时间是涨啦，但是是暗时啊啦吼，迄、个委内瑞拉哇连续，当然不止这两个地震，遮大个地震了后边变作几百个啦，几百个地震一直这个余震吼来吼，结果你个看哇，这厝发倒偌济吼，那认真讲，这比咱台湾当时九二较大。因为是无到四十秒内，一个七点二，一个七点五的地震是做伙害来的，有够大吼！这有较迄、那个地震专家，包括人咧看迄个情形吼，甲讲吼，什么一万人，伊讲若到尾全部整理了吼，反正会挖要十万人啦。这个真正大条代志安尼，一个国家大地震若超过差不多要甲几十万人死亡，这就够。大代志啦吼，而且咱所有国家都是美洲的国家上近的，隔壁都美国嘛，美国上近，美国对，哦，所有人美洲的国家全部拢从过去到啥，刚听讲日本，咱台湾队拢咧准备啊啦，咧准备这救难人员嘛吼，都一个协助的医疗团队啦吼，包括这救灾人员拢咧准备吼，这绝对会个到救啦，啊，这打开始啊，咱。咱的时间是怎知啊？是因的暗时啊嘛，吼、哦，是做起来暗时啊吼，都两个大地当话恐怖吼。即、马所吹到的尸体是164个啦，但是人讲这是多打开始的偏西啦。那按照这大地当七点二、七点五连续，差不多无到四十秒做起来吼。那看因的厝房啦、地经营吼，上无爱一万人以上，甚至要挖十万人啦。哦，这个惊人。你讲的地震吼，哇，叫做委内瑞拉啦，对，伊个总统最近叫美国加入入去内面吼，啊，现场电话0800-8688999，这个电话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刚时间较好接，然后任何产品药房无上侪吼，多多甲咱使用，0800-8688999，咱稍等，再佫继续。

0: 广播公司整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苹果涨价拖累美股，科技股压回，台股今天电子全指股也拉回，今天是跌了1683.50点，收在44571.76点，成交值新台币1兆5498.28亿元，三大法人跟卖资都是卖超，投信买超，自营商卖超，合计卖超2055.27亿元。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在抛安乐死议题，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帮助病人善终是政策目标，但安乐死还是有待凝聚共识，现阶段将会透过扩大筛检、罕药给付跟强化长照支撑力，减轻病患跟家属负担。石崇良也说，安乐死涉及到加工自杀或缩短性命，在国际间对于伦理、社会还有文化层面还是具有争议，国内对此也还没有达到共识，还需要时间进行各界意见凝聚对话。八仙乐园是一年前发生了粉尘爆炸的燃烧意外，多人深陷火海，罹难者家属提告向交通部观光署、新北市政府、内政部消防署请求国家赔偿1亿2000万元，一二审家属都判诉，更一审逆转判观光署、新北市政府应该要赔偿7名家属各300万元，共计2100万元，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全案确定。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约30%，目前维持黄色警戒，下游警戒区保全户已经预防性撤离。凤林镇公所针对山新里建英大桥容有淹水区设置挡水板，第九河川分署持续加高两侧堤防高度。根据农业部林业保护署花莲分署监测，目前蓄水量是134万立方公尺，如果累积雨量达到45毫米，可能会蓄满溢流。日月潭受惠梅雨跟近日大雨的溢注，潭区持续取水入潭，不仅蓄水率突破 98%， 来到 98.1%， 水位也达到 748.5 公尺，距满水位 748.48 公尺只差43公分，知名的九蛙蝶象第三只蛙也几乎要灭顶，整个潭区被灌饱到快满了，也再现昔日青山绿水的美景。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倒数第三天赛程结束，目前已经有19支队伍锁定32强位置，也有4组对战组合出炉。目前确定晋级32强包括墨西哥、南非、瑞士、加拿大、波赫、巴西、摩洛哥、美国、澳洲、德国、象牙海岸、厄瓜多、荷兰、日本、瑞典、法国、挪威、阿根廷以及哥伦比亚。32强首战淘汰赛将会在台湾时间6月29号礼拜一凌晨3点来登场，会由地主加拿大迎战南非。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气象署表示，受封面跟西南风的影响，今天要防剧烈的降雨，西半部留意豪雨，东半部防大雨，花东会有短延时的豪雨，中部以北入夜之后雨势会比较缓和，但花东可能还是会下雨。明天封面影响之下，天气还是不稳定，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必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各地的温度，北部25到28度，中南部是26到29度，东半部25到29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好，咱等下这部现场电话0800-868-999，产品药房若无详细吼，会当多多使用啊。不管时间吼，不管时间你卡，咱甲你听电话吼。好、啊、来，谢谢，咱等下现场来。即个风台雨吼，有诶所在一寡即个不幸啦，拢陆续有咧报出来。新店吼，新店诶雨算落较慢咧。到今仔日吼，阁是上大雨吼，新店阁十暝啦，十暝吼，阁先甲台南同款，台南嘛是十暝开始安尼好落大雨呢，用南诶好好。结果新店新丰地区啊，大淹水，这算起来咧。这不是说什么的足外口的山区啦，吼海边也不是吼，这算是啦吼。台北新丰地区吼，哇，结果两个人无去啦。其中一个太太吼，实在够可怜，这人家的所有电话记录全部留起来嘛。当时伫新竹台北搁在博爱街啦，巷啊，这所在，伊车开到这吼，最终会唔在对冲出来嘛，伊就条溪啦，其实这是涨起来啦。相容迄个大水吼，落上大雨了吼，啊可能对积寡了吼，准这条溪，伊这条溪吼，叫做红山溪嘛，水准爆出来。我阿姐在台车开到这，规个车无在调，迄车吼开始淹到恁啦，过来一望你俩，一拍一秒尔吼，到到窗仔门啊啦，佮一秒到到厝顶啊车顶咧，迄规个人拢无调叮当吼，到摊多下晡吹着水较少啊嘛，水较少吼，迄规个车去有浸。水全部加淹到车顶吼，昨嘛下晡啦，摊拄啊下晡的时间找到啊吼，到这个太太尸体啦。伫迄个水甲关伫车内面，哇！你甲看吼，看偌可怜。要上班呢，到新店吼、新丰吼，另外同款伫新丰地区一个65岁姓何男子，即马佮你找，人知影啥物人，但是叫大水冲，这个真正有这个代志，唔是讲你有尔。这个是知影什么人姓何嘛吼，65岁吼，就是有人看到讲最冲伊啦，冲伊吼，这拢是起来啦。那经过消防局这边有客流资料嘛吼，的什么人呢？因翁啦，这个太太开车这个吼，太太因翁所提供的资料吼，因太太姓何的女子会在下开车要去。公司上班，差不多九点外，伊我伫对市区内面即个红山溪，伊即边就溪啦，就是台北市的即个博爱街巷啊，即个所在，汹涌，迄规个水沟水准涨一下吼，哇，准涨出来，唔是涨尔，是涨一下出外口变怪，愈涨愈悬嘛，一规台车，来吼，都袂顶袂动啊，

那么因翁当然接到了哈，本来要甲问一下尔，就电话拨伊啦。好，那么搜救人员开始找，我那找无啊。在九点五十点嘛，就开始找找找，找到摊大下埔，伫环北路找到啦，这台车啦，叫水，安尼一直冲，冲去后边这所在哈，由迄个这个是博爱街嘛，博爱街一直冲冲冲冲到德北这个环北路哈，这是什么地理位置？咱是较唔知啦，当地人较知啦哈，到这所在都找这车啦哈。啊，这车水冲啦，有诶无了哈，干那找到车吼，人无伫车内嘛。这个太太不离下来，有可能这个是不是有出来哈？大家想讲可能家己走出来哈，原则性嘛无问题。结果唔知讲各在所在哦，跟讲伊拍伫附近路边呢，人伊绝对有走出来，一定想办法。人无可能，你绝对会想办法为车内要晾出来。但是晾出来那四边全水啊，你若无在条，准看到讲伫个车搁较头前路边的所在，我那拍伫啊。都是啦，都是哇！你家看可怜吼、哦，都还在写，今仔日在写九点外，都是不管人咧讲，人讲风台歹天啦吼，为什么人开始要无爱上班上课吼、哦？你们讲啊，阮这也无什么代志，恁遐是恁遐，别人遐是足严重啦。唔则，那像这种歹天气啦吼、哦，有诶无诶吼，都尽量卖出门啦，都是安无法度啦。这有诶所在都无遐尼大，唔单讲部分哇。真严重，新竹今仔日是到下晡，就是过道了，开无上班、无上课嘛。那无下早些嘛，唔知讲真严重啊。就是这个话说的就是安尼吼。本来本来是涨，这个啥，这个涨，这个落上大的冰冻嘛。所以讲冰冻涨几工，一直宣布拢无上班、无上课吼。那么有的所在是部分，我山区啦、对啦吼，各样台南吼。在南部较严重的所在，结果愈宣布愈侪，到昨暗吼，你甲看，迄、那个落雨，台南本来无落着呢。那进前讲，这落雨吼是冰冻落上侪啦。大家想讲可能无遐大，结果唔知讲昨暗好爱落雨，尤其是台南啦，我家己啊个其他所在落较会大。唔只今仔日在目睭白金吼，四个管区嘛，加起落来吼，四个管区全部拢无上班、无上课嘛啊！啊，其他所在是因为发生肺炎，这部分落去赶紧停吼。新竹就是安尼，新竹就发生这代志了吼，中昼以后就无上班啊啦，中昼以后就唔敢搁个人上班嘛。到这个太太，这个新店吼，伊早起要出来上班，都因人上台啦。伊人就讲，我接到阮太太电话啊，伊家讲伊人车拄在伫什么所在嘛吼，啊过去甲找都找无，人就车冲伊嘛，冲伊吼，啊所有互相电话都都讲头前这段嘛，就讲我车直接掉咧吼，最准规个客啊爆出来吼，已经袂叮当啦吼，啊愈来愈多啦哈，你管甲报案一个都无呀，电话都无呀，结果就是冲走伊啦，伊个电话记录都到遮啦，哇可怜，你甲看。安尼，翁仔某两个人上尾一届讲话，就这个大水淹起来吼，因太太车驶伫路边，安尼大水冲伊吼，因人一日要去甲忙都无伊啊，安尼到下晡才找到尸体，大水冲伊吼，啊人都是伫遐新竹第一咧吼，那么张咱谈到报道的张吼是这个高雄嘛，高雄有一个吼，就伫遐咧救伊个阿嬷嘛，73岁阿嬷吼。底下咧，用边啊伊个铲一个大水沟，结果共吞下落死嘛吼。这个长今仔日吼，因为即个这个水灾啦，即个水灾吼，所造成两人死亡啦吼。但是有可能啦，有可能吼，这一个一个有啦，我咧想啦吼，有可能吼，因为大水做安尼，雨落安尼，你甲看，即马有真侪咧整理啦，对啦，还佫唔知啦，还佫唔知讲对是毋是有一挂意外所在吼？哇，真正诶，这个好好整理啦吼，这有真侪这个郊区啦，对啦吼，哇，无法度天灾地变上惊人，迄天灾地变吼，化一个事来是你人个那是无在条界变诶啦，迄人个那得只有等于鬼啦。当你安尼雨过、风过，才有在掉啦吼。
啊，这个风台吼、哦、吼，可能今仔日开始慢慢来消失，明仔载佫较好，但是小可佫热吼。哦就今日明仔个诶，一个热挂吼，过来就愈来愈好啊吼。啊，后礼拜可能就是好天大日的会有一种热人的天气啊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弄、哦、然后我就得拿两颗那个 Q 哦，两颗那个真性哦，吃下去二十分钟就好了，
1: 哇好高兴哈，
0: 就不会痛了、哦、我跟你讲有的人有听到、哦、就可以吃了，真的
1: Q 很冰哈，
0: 我有吃过那个 Q， 我有那买那个 Q 嘛，
1: 哎哎，
0: 我是在头份哈、
1: 哦，哦对对，
0: 我叫那个光复药局帮我送的啦，
1: 好、哦、过来心脏就不会痛了哈、
0: 哦，哎哎哎，我、哦、两个 Q 两个针线这样吃下去，要二十分钟就不会痛了，
1: 就不会痛哇，好棒哈、哦，好棒，
0: 哎哎，好，我就讲一讲、哎、大家知道，
1: 好恭喜恭喜，
2: 白白哈，那不然杂杂。那不多诶，个性诶，小寡旧听迄个感觉吼，那不就像我石头不是地条条啦哈，人这个形态所在，迄个这个澎湖啊，阿爸阿姆人吼，到这个年岁，上高就是为家开始啦，这个是规身骨总数量啊。那无人迄个心肺跟医师未定定讲来讲，人若有会要顾身体第一关，一定要为心肺跟顾咧，这是规身骨的总管，而且规身骨食老人咧讲迄个老人病。老人病，老人病，老人病，拢为啥产生？这个所在开始无啥拄好，而且产生其他诶毛病吼。甲顾好，这是咱顾身体第一关。人有话，顾身体第一关就心血管吼。到美国进口起源，未安尼白白杂杂啦吼，未安尼像个石头底底吼，啊有当再搁擦掉擦掉吼，啊人就足惊啊。啊，平平转，平平转，加两波啊，平平转，转到外边吼，人冷搞搞吼，到咱这个澎湖啊，到美国进口起源比上好，到干嘞进行甲加做伙，心肺梗迄个功劳有来做伙过吼，到这边影响这边，这边影响这边吼，到咱嘞美国进口的起源比甲道理的进行啦，加合作伙吼，上高过身体第一关吼，指定房指名美国进口起源比。啊，道理真形是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的形。那不上侪卡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伫恁今仔透早差不多六点外吼，南部即马生日女主，今年了按男主啦，男主吼六十岁吼，尸体厝内面，哇，警消人员赶紧到现场嘛，这有人死咧吼，结果一下看，惊死人咧，人已经死啦，但是一支家刀吼，准插伫颔棍，无背起来呢。迄一支家刀准插掉咧吼，现场甲看是无别人啦，啊毋着家己拄个呢，哇，真正嘛足会感情吼，安尼一支家刀安尼为颔棍硬拄落吼，那经过叫你讲，早起差不多六点外，伫基丁的分处所啊，接到伊是基丁啦，基丁内面的停车场吼。有民众发生发生问题吼，警察会同救援员到现场嘛，甲看是一个六十岁生理男子吼，已经明显死亡啦。那家属当然希望这个救援员吼，甲抢救一下吼。现场警察甲看是完全无外人啦，里边内面有若无小拍啦，有诶无诶乱七八糟吼。那么生理也毋是家己一个人，一个引导人哦，大组诶。那家属咧讲。伊讲最近就是身体真无好啦，定定装病走病吼，计生我那无较好吼，啊，就变做安尼啦啊。所以有人讲无法度啊，生个病定就是安尼啊。人吼，那到一个岁数吼，生个病定啊，这生个病定吼，有个人较无忍耐性，生个病定就去压出来，你等候一个时间，开慢慢啊消失。人讲来到风火去到寸步啦。这就较早古代人吼，你讲讲吼，迄个身躯呐，一半变啊生火病定吼，你才小可忍耐一下，人才经过这啊，你身躯有滴个生火病定，压起来啊，无压上好啊，压起来好，医生处理药啊，什么话吼，你嘛待一个时间，伊才慢慢啊落来呢，唔是讲今仔看医生，明仔就随好啦，但是有个人都免啊讲啊，这我呐在人个想法，都是今仔一这些基丁呐。在厝内面，因大人无注意时，向阳村客家刀剁家己颔棍吧，剁一个外亲，迄规家刀都掉地下啦，掉地颔棍吼，人都死现场啦。厝内人较知嘛，知都袂有啊，啊赶紧打电话，嘛是赶快救无起来吼。基丁另外，落雨做大水吼，安尼才发现讲。彰化县的分行乡啊，有看到一具尸体啦。那民众伫一个荔枝园，发现计成有一个物件包个真大包嘛，都像一个人形啊，用米酒杯包咧吼。结果甲看，伊规身人是用内面用保鲜膜咧，内面用保鲜膜，毋知用几捆的保鲜膜，甲这个人吼封甲目睭睭，外口边到米酒杯甲包咧，一名女性的尸体啦。警察两个现场甲看。这个尸体已经一段时间了啦，看得出来，这尸体伫遮已经一段时间，若毋是做大水落雨，大家咧巡吼，反正真正无人知啦。到这个查某尸体吼，那警察这个地缘的关系，人家讲有可能啥物人吼，甲带来问话，结果伊真正有讲呢，伊讲这句话你就袂当下听呢，伊甲警察讲，伊讲啊到这个。女性就是伊讲对方啦，伊讲这个女性吼，讲伊身体无爽快啦，啊，伊较会较安尼处理吼，总个点了外口，有人讲你，你在讲什么话？这个女性甲你讲伊身体无爽快，你用保鲜膜规身躯甲包甲，放甲目睭睭，然后米酒杯甲包起，甲点了外口吼，当然这绝对有问题啦，绝对有问题吼。好，那么警务局你讲尸体点的所在是？一个荔枝园啦，那警察平常到这个所在，你甲知讲有可能出入的人吼，都找到一个食毒的人士啦，有咧食毒啦，哇，你看食毒吼，中年男子四十岁嘛，有咧来问话，那么这嘛男子，你甲伊讲伊吼，就身体无爽快，反正这做那嘛咧食毒，我咧想啦，啊，可能食到身体无爽快吼，伊讲我用这个办法甲处理啦。就是规身躯甲包迄个保鲜膜，甲防护目睭去吼，过来外口边，甲用迄个面罩被包咧吼。伊讲我身体无爽快吼，你甲我包安尼啦吼，我得甲包安尼咧，
唔知有影无影，唔知。即马拢伊咧讲啊，啊，就迄个死啊咧。伊讲伊甲我讲安尼啊，伊讲伊身体无爽快，啊，就我用保鲜膜甲包甲规身躯，了外口边个面罩皮甲包咧，了总甲垫一个所在啦。哎，食毒咧讲话，你都唔知变啦，变啦，赶紧站吼，当然是爱即、這个继续调查啦吼。而且警察怀疑，那你一个人可能无在调，都这四只刷叮当。可能有其他的人强援啦，吼、哦！根据今日讲，是早起十点外才入屏从报案。你讲伫中华分乡啊，伊这条路个大步路啦，有一个内情形啦，空地个所在吼，发现有一个像块人人大迄个长长个面罩皮包的物件吼，啊下到现场，发现讲这个无需要用迄个吊车嘛，吼、哦，人就搬来叮当咧，乡里员。到三江了，甲警察配合吼，准用迄个担架嘛，准甲扛出来。扛出来以后，那鉴定人员伫每晚十二点就到位啊，啊一定要拆柜啊，加棉罩被加柜了无大件吼，用迄、那个，伊这是迄个工业用的一种保鲜膜，真大片的吼，伊甲规身骨都包甲白皱皱，一规身骨包甲白皱皱无大件，外口边讲。咪就不要说个吼，这已经有一段时间，咱鉴定人员看吼，这已经一段时间啦，唔知多久啊，唔知啊，那唔是做大雨吼，人做水啦，大雨吼，可能唔知啦，啊，即马阿哥唔知讲这个死者身份是啥物人啦，不过附近我咧出入这个所在吼，人讲有一个人吼，有咧出入惊大这个所在，人水抓到人嘛，结果伊真正知呢。人警察解问讲吼，为什么人讲你捌看到你一只出林吼，啊，只一个人面罩皮，安那又甲我伊讲，后啊，哎，伊就甲我讲，伊身体无爽快吼，叫我就用迄个保鲜膜甲包规身躯吼，然后面罩皮也包起，甲垫这所在啦。警察讲伊甲你讲安尼，咱是唔知啦。啊，就即马存伊咧讲了，啊，即块就死啊咧，即、這个死的人就是啊，所以讲好在。做歹浪荡啦，食毒食甲头壳空空啦，人咧讲啥你嘛唔知讲，你讲这人你要相信啦。我身体不爽快，你甲包包起来啦。讲伊身体不爽快，你甲包包起来，啊你真正甲包起来哦。啊对方甲你讲伊身体不爽快，你真正用保鲜膜规身躯甲缩起，外口边个面罩被甲缩个白皱皱，总甲垫一个内置安尼话，这唔知要讲个啥听。当然警察是继续调查啦，继续调查吼，甲看起个性是。两边拢是有咧食毒的人士吼，你看台湾食毒的吼，真系食毒食到头壳空空啦，啊人吼，佮像安尼啊未思考安尼吼，对唔对也唔知啦。中华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商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首都迄个曼谷，我啦足侪诶观光客所在吼，所以讲因诶做起来车票吼，即一只800块，那无差不多700吼，差不多啦。那因诶市场，因为即出来有生产啦，因即个物件，即种动物野生动物个新规即个物件吼，伫印度对，印度足侪嘛，因那边客，但是问题你别个所在无个吼，足遗憾啦。啊，台湾人做伊饲饲即有诶无野生动物啦好。伊即马吼，一只卖偌济？你敢知？一只卖2万到3万啦。我甲伊买700块，我若走私了，一只当买2万至3万一只哦，唔是拢总共70只呢？唔是呢？我一只就当卖2万-3万，伊甲走私70只啦。啊，真细只尔嘛，伊这足好走啊，唔是讲像我一只骨头较大只咧，比人个头壳较大只吼，唔是？伊这个新龟的那个陆龟吼，就像个鹅啊，佫较细淡薄，迄个鹅啊，壳较袂白，是安尼较大只啦。伊怎啊甲分做？

江边，我北里街边哦，啊，行到山山安尼行哦，安尼伫泰国港买，泰国曼谷港买着只，下底野生动物都未使啊。野生动物你买，入来别个国家就去试验啦，哦，检验啦，什么什么物件好好。结果人一个用迄个啥，迄、那个叫一个藤来了吼，我看你行路唔对，迄、那个所在我检查，啊，裤藤来吼，伊用两个网啊，幼咪咪迄个网啊吼。都未得出去嘛吼，啊七十只个分作双边吼，准用迄个粘布甲粘伫街边大队街边的所在吼，准会粘甲侪侪吼，一个落飞机行路都无同款啦，迄行路像个山山安尼行，啊海关你难看讲，唔啊行路唔对呢，迄行路类型吼，街边唔知白什么物件，靠一个藤啦，啊了喂，你白七十只拢是迄个娃娃的哦，娃娃啊这个物件未射出来，无在掉吼。伊这这个菇这个物件吼，伊无条收出来吼，你甲看，你赚这个钱啦啊！我讲，这当然是叫做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啦吼，这个物件吼，那按照台湾的法律哦，像这啦吼，大部分都罚金啦，伊无危害到嘛，无危害到任何代志进展吼，都甲你查着吼，这个危害野生动物吼，会当甲你罚150万啦。那你的数量这么多，七十只，但罚150万，有人讲对啊，可以卖啦，可以招数啦哈。佮乎你总赚一只，2万块，七十只乌白酒安尼，安尼就有那84万安尼吼。啊，佮乎你总卖都无够法啦，违反野生动物法吼，会当佮你罚这个150万啦吼。结果伊只七十只，你佮看，伊七十只那当地港卖吼，唔免5万块啦，一只差不多700块嘛。代表700块，伊七十只都是70、40只狗，差不多要甲差不多5万块。伊入来台湾啊，一只卖2万至3万较好价吼，会当卖到100多万啦。无怪你甲讲哇，有诶讲就是安尼啊。唔只飞地都掠着，都上侪罚金啦吼，也袂乖啦吼。啊，那我走私过吼，你甲看，我开5万块会当入来只卖100多万啦。这种叫做新规啦吼，毋捌看过，我嘛捌看过。啊，这有人做得这个代志，足厉害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

啊来阿妈，你问讲个孙啊吼，就讲咧唱唱唱，这做一人有呢。台湾吼，做这样这个体质，到迄个烧热空气啦，或者是啊出房间门啦吼，唱，而且唱了到底唱一百个啊吼，迄叫做这个所在问题吼，这体质，但是体质的改变，就是你若愈在胃病好人，伫这所在甲顾吼，伊就较免唱唱唱，一间啊唱了到底唱要几百个啦，啊卫生纸唱要几包这吼，活力民宿先我的我，我来的来。贵宾的宾，假所迄个所，佮在火力民宿买有着吼。阿妈，你家己排便袂顺，迄就是困难吼。足侪老大人啊，即个经验吼，食火力民宿一个时间吼，主人家己主动排便佮水当当，在咱的火力民宿，即个歹排便的吼，火力民宿先我的我，我那个那贵宾的宾假所的所啦，唔当买唔着哈。那不上在看来问一个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啊，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去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嗨，来收前来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 BB 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 BB 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连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那今仔日皮薄山个，你看最阴来吼，暗时困拢无啥敢困哦，啊雨落啊大，雷公死那死无停的呢，死几暝啊，哦啊雷卡几工的哦，啊那落来用刀的吼，用砸的用刀用枪的安尼，吼、哦，惊倒个水嘛对对来吼，吼嘿，海娘坐水，大家阿妈喏，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吼，海娘电话是咱的0800333555999哦。这个啊，伊孙尔啊，性格甲高阳嘛是有啊，高阳无一个饮水饮到尾，竟然三个救起。啊，性格关大雨哦，这只明的倒插落去水。啊，这个49岁的小姐吼，我转伫个车底无倒出来，哦，车都灭顶，规拢砍。哎，哎，水啊，这你也要驶过吼，吼，规台车，规台车上倒头栽草，头啊插落安尼，啊，当看了哎，看了一排平平的车牌安尼，俩讲，你看水偌深。好、哦，啊，若要甲开去吼，奇怪咧，这啊，因为，这个就是因为风落雨啦吼，啊，这个新竹县区吼，做者县区俩，拢传出着严重的灾情吼、哦，这厝内，这厝内淹咧吼，吼、哦，我看咧切个，你看我拢黄土有无？迄了阁真平咧呢，真细真平，阁甲停水停电了乌暗面哩吼，这个新竹县接到两件失联啦，吼、哦，找无人啊，啊，第一个就是新丰。新丰有一个民众咧巡田园哦，啊失去影只，啊着昨基山迄个咧，迄两翁仔某无白去田园，哦啊个因某咧乌烟啊塌咧，所以要甲用开计摔落去大圳沟，啊冲去一公里外死啊，你无迄嘛是要巡田园啊，啊新丰即个嘛是民众要巡田园失踪，啊另外一件是即个德北吼破爱街。49岁姓黄的驾驶吼，下早啊开车，呾拄着大水，规台车叫洪水吼淹去，吹着伊身明显死亡啊！迄条叉呢，我都出来啊吼。吓、啊，这新竹县消防局，你嘛想袂到落这雨呐，这摆死啊侪吼。吓、啊，也无报洪灾啊，也毋是洪灾啊，洪灾也无入来啊，伊走伫后勤那话去也无入来啊。啥这洪灾尾啊，遮尔大，遮吃难吼，比洪灾会雨搁较侪呢。啊，暗时若落较强的话，无输风台风啊，对不对？哟，打雷雨、啊。

355行，355行附近发现到一台失联的轿车，啊，轿车已经头伫下底，尾伫顶悬啊。去车顶啊看，也无发现到这个找无人的人呢，无发现到失联者。但下晡56分，这个姓黄的小姐，伊只命案车外寻获，命案死亡。哦，伊出来伫外口，也收无起来吼，欸另外，这件是新丰街、新丰乡吼、樱花街周围的这田园啊、农地，南保安那像民众咧巡视田园啊了后，找无人，家属咧想讲，下个白水沟，马上就派员去找。啊，因为现场的白水沟吼，伊跨度有限，啊，这消防人员就踮这报案吼，啊，甲这个水沟啊两边下游安尼找，一直到目前还佫无看，迄65岁。甲暂时阁无看嘞，暂时阁咧找吼。是啊，啊，昨基山迄个倒转迄个过往去啊，迄嘛是落大雨，落大雨去啊。无啊，高雄这高雄轿车嘛，规栋淹去啊。啊，伊咧竟一直狂闪方向灯啊。啊，这警消救出规家伙三个，这卡文这有起咪？迄个高雄泥透梅安尼好啊，落足大啊。阮咧大准到着九成九分甜啊，讲。哦，伊个大水沟足宽，要给伊搞稳定，足无简单嘞。搞稳定，你遐看啊，水偌济。即、這个交情啊，交情伫个今仔日开窗仔问一看雨伞，雨势遮大，就看即个米山路有一台轿车灭顶，啊，搁咧熄方向灯哦，祈祷希望有车内底是无人哦。即、這个任务分局就讲，即台车今仔日天光3点外遐抛锚，啊，车内底有25岁。哦，姓黄的小姐，哦，迄个白姓黄，即个姓黄吼，三个伫内底，啊，因为消防人员甲救出来协助，因等伊出来结束一场虚惊啦吼。哦，伊这车是伫遐，无毋着台人警察甲救出来，三个拢甲救出来呢。今仔日透暝3点外安尼吼，好加载人员救出来呢。25岁是开车吼，啊，载因老母甲载4个后生准备要等伊厝，哦，半暝要等伊厝，啊，经过米山，哇，米山怎啊淹水淹成啊？米山路行经这路段，撩水过，涉水而过吼，啊是咪搞怎抛锚去啦？现看这水一冲啊，一冲会好大，好大啊！电车电伊啊，啊水一滚个，一落好，紧敲电话报警，好加再紧敲电话报警到，或者到吼，啊加再无啦，规台厂淹面个，啊但是今日新的这底塔，塔呢你也知吼，这落落一个雨，你啊看咱大家足吃力的吼。唔是干啦，唔是农业呢，吼渔业，吼畜牧业牛，啊猪，吼，咱个咧边农个猪啊，看会敢有退水去啊？高雄即马是下昼，前下昼落啊，真拢好天啊呢，拢无雨，拢乌阴俩无雨啊呢。啊是讲雨是要明仔开始去停嘞吼，系啊，这啊那南部淹水积水吼，拢比北部较严重些呐。哦，来，我今日嘛无严，嘛是食力啦吼，迄个新北市嘛是食力啦。即、這个专家伊就咧讲吼，有两项，诶，即个关键啦，吼，又久又大，一个固一个大吼，啥物代志？即、這个米克拉啊，无来台湾啊，但是咱是杀落风台尾啊，吼，西南风真强啊，啊，台湾昨出现着豪雨以上的雨势啊。哦，这些所在拢淹水啊、灾情啊，台屏东啊、台南、高雄啊，有无？哦，啊，甲今仔日紧急停班停课啊，新竹嘛是啊，新竹今仔下晡2点的啊，遐我停12点吼。南北雨吼，南北雨量哦，虽然相差不远，但南部的灾情相对是比较较严重哦。像屏东唔嘛讲哦淹干，伊讲我到即边所在未淹啦，即摆淹干，台南嘛是啊，吼、哦。啊，这气象粉专就在讲吼，你就点出了两个关键，好用会不会积水啊？是淹水吼？哎，看这时雨量啦吼，时雨时雨量，哦，卖个提累积的雨量来比过去啊吼。安那讲，伊讲这个大雨吼，上爱大的雨是伫个90到100毫米吼，哦，而且一毫升啦吼。啊，这拢是明显超出的吼，排水系统的负荷雨啦，因为你一个墙来一排袂离啊。偷袂离啊，哇吼！啊，这有灾情，一点啊拢无意外。其中明显的相差异，就是伫个形成这机制吼，略有不同。北部有这个风台外圈的环流，哦，东北风、西南风的符合吼。啊，那南部是这陆风，哦，
陆大陆吼，伊陆风吼，咱土下面的陆风哦，甲西南风的符合，而且南部的雨咧，对半暝就开始啊，落雨的强度嘛足强的，一直持续到下早出现的吼最大的高峰，啊，因为落雨落到又搁足久的，就半暝就落啊吼，啊，又搁足大降的，吼，所以累积雨量就是足悬的，啊，咱落啊久，啊，落啊大降，对，啊，伊咧就超出着伊排水量啊。啊，即马要过涨潮啊嘛！今日是咱的农历吼十二啊嘛，吼今日十二啊呢，五月十二啊呢，你啊看，过九十天就中秋节啊，哈嘿！啊，今日十二吼，吼十二，哦啊，过九十天，过九十天就中秋节啊，啊九十天中秋节过了，要过年啊，哦，就是啊，伊雨落足大个啦，是啦，好来。来，我来问恁吼，今日阁一张红单啊吼，就是我买个啊，像我要下班时，我看到无雨啊，啊是我伫阮兜要出来，一看到无雨，啊徛倒来，啊个徛徛，哎，雨单大滴落，我紧停路边，啊穿雨衣，恁敢有这个经验过？安尼爱罚五百呢？哈，安尼罚五百，嘿，徛倒来徛徛，啊拄着落雨，啊怎啊停起来？停在骑楼，啊，骑楼佮无好，毋知徛徛倒歪，歪徛吼。像我讲就是徛倒歪，啊，伫阮兜看到无好，煞煞万人袂搞眼睛，回伫公司做紧呢。但是徛来佮这全联遐，因为全联有金字卡哦，伊也有金字卡。我讲因咧停车场金字卡，徛倒歪哦，我讲佮徛去啊，底下穿毛毛，啊，佮佫徛，啊，伊像这，伊怎停徛于骑楼，穿毛毛？啊！这样被检举，吼、哦！他四个无所不至的检举，这人是拢食饱盈盈，以检举为乐的对话呢吼。刚刚检举翕相，安尼罚五百，伊这不服的提告，啊！结局有逆转无？结局逆转，这个新北市一个骑奥特曼，这代志发生2020，好遮久哦！哦，安尼喂。你也买生命毛该去烧过。代志发生伫六冬前7月15，这个姓王的查甫人骑乌托邦载因朋友经过新北市新店区民权路时，突然间落大雨，伊就竟然把乌托邦骑入去骑路，而人行道密雨，而且哪穿雨满，想袂到，才几分钟啊，雨满穿雨满时间尔，就去拄着检举某人个翕相个举发。讲伫人行道还是骑楼临时停车，这个警方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吼，而且罚条例哦，处罚条例改罚500块。后摆恁若好好压到压，卖个避雨，单伫徛啦，互路边好好压，哪像好么？安尼就免500块啦。啊，这个徛倒来足不服的。伊就提出了行政诉讼，抗罚，对吧？伊不服啊，向台北市交通裁决所申诉。这个台北市交通裁决所伊认为，这个检举内容是无唔对的啊，而且有检举的相片资料是做证明啊，维持哦原裁罚500块啊。啊，这个姓王的感官阁不服，伊提出了行政诉讼的罚款，这查甫认为，迄个时阵突然落大雨，提雨衣无方便，停伫路边阁惊后车弄着，我只有将车停啊骑路，哦，我甲伊个坐后边朋友拢无离开车，请完了就马上离开啊，要申请你撤销裁罚，而且处分。所以对这件代志，欢迎就是讲，检举的相片，甲咱显示着伊个乌托邦停伫骑路。一般的骑士若拄着大雨，拢会找一个吼遮蔽处穿雨衣。同时，避免着停伫路边影响交通。伊穿完马上我就离开啊。所以这姓王的查甫人甲伊朋友当时无离开车，因为徛伫遐咧穿雨衣。而且乌托邦吼停的方向的位置嘛无影响着交通。因两个人雨衣穿完了啊，乌托邦徛随走，这是做正常的行为。所以这法院就咧讲。就总共当时警察在场，伊嘛会来扣控你哦，歧视，雨满穿前了爱随离开，
伊袂马上甲你开啊款单。再加上查甫的这个王姓查甫人，伊也咪跳到恶意要违规啊，无应该吼严苛开罚。最后，法院认为台北市交通裁决处罚款这500元是唔对的，裁决吼做判决爱撤销这罚单，会当上诉。那么这姓王的查甫人，依照司法的法院的行政诉讼吼裁决。诶，判罚吼，诶，裁判吼，裁判费标准，300块的裁判费吼，安尼差200，无六当，但也嘛是爽啊，对吧？这个、法官较成人啊，伊讲啊，就准讲迄时是警察伫车咧执交通，伊看到伊停伫遐，应该警察会甲扣公公啊好，安尼你红红先爱紧走，伊嘛袂甲罚单。佮加上伊本来停伫遐是因为落雨要穿，伊也袂恶意跳入要佮伊停伫遮，所以无应该严苛佮开罚。吼、哦，安尼即反应即个较有精神，即较成人吼、哦。对，但是因为你惊司法的行政诉讼裁判费的标准，你也300块吼，300块吼安。但是起码是送啊，你讲对，起码是送啊吼，系、哦、啊，存在了一个无公平的即、這个。检举魔人啊，把这这些政府机关咧做奇怪，看到这个相片，你把无分清拍照牌，伊替我翕，我都送，我都业绩啊，我都来，我有业绩了，对，你也看吼，系啊，两公无，两公啊要死无人啊，两公。

0: 足食辣的咧，我看你足食辣的，好来来，咱家听营养素重要性吼，营养素有人肝机能不好，吼啊，有的人是因为食袂落去，吼啊，营养不够，百病交够，啊，这大姐伊补充营养素了，伊讲伊即摆六十岁了，伊讲伊即摆体力吼，回到等来四十几岁时阵哦，啊，你看有听甲无听差足济哇，差足济喏。
1: 哎呀，你变做拢爱饲脚盘呀，啊个背袂起哦。啊，加上食第二天，我就有感觉了。咱食罐盘就，哎、欸，现在就体力都恢复过来了。你加两罐，
0: 我加两罐。
1: 我有往买大粥的呀，买大粥了还袂食，还袂食完呢。
0: 都体力吼，
1: 体力就恢复差不多有45岁的那个体力。
0: 啊，我就讲生火生肉生骨想啊。
1: 哎呀，我晚都讲啊，我不是上班啊，看两个电视没错。难道讲的因为吼，我拢为疫情中开始安尼。你读起安尼，安起安起安尼无，我就开始艰苦安尼啊。然后我听到你咧讲话时，我就想，我无我来买来食看卖啊。我即摆已经食五罐啦，不过我是食三两粒尔。哦，
0: 安尼就好啊。
1: 就才有钙安尼，哎呀，教育我觉得好很多。
0: 真的啦，欸、有教有补充。
1: 哎呀，我感觉你介绍真好用安尼。
0: 阿爸，谢谢你俾我服务啦。
1: 真好，我食四五罐安尼。
0: 食血都循环啦。
1: 啊，个手有当时感觉安尼安难了无？还是我瘦嘛，是咪中风啊？这个我昨天买来，假如平常时手的时阵就觉得很好了。
0: 哦，真的，
1: 因为我在咧工厂做工课啊。
0: 哦，搁咧做工课。
1: 我即摆已经70啦，可是我即摆的体力手，体力就恢复的比较年轻，那个体力啊，然后手的话，即摆较袂遐硬啦。我以为我是学你安尼吼，就咱直接拎落安尼，无啊，再来泡茶安尼。
0: 哦，对，我规家伙拢安尼哩。
1: 啊，要上班，我搁泡一罐保特瓶的，泡一罐来将会公司食。
0: 这作用诶。
1: 你们就看免啉个这么济。
0: 没你妈在醉啦！
1: 啊，我感觉得好够臭味呢！哦，真是我起趴盘吼，我起个小腿啊，够足食啦，你背袂起呢？哦，啊，我前天第二天我都有感应了。
0: 哎呦，谢谢你！
1: 啊，加两罐，今麦啷好啊？我买大组的，啊，今麦存一罐，啊，过来买。
0: 哎，今麦有使用着，咱我咧讲拢是真哩好啊！吼。
1: 哎呀，啊，没甲你问讲吼，啊，像阮早间未出来就拢会听个安尼吼，啊，干还好。
0: 一定爱食着，像阮早间呢啊，哎，有只骨酸啊，要熬断伊呢。
1: 嘿。
0: 哎，食甲早会好，包括伊有线的时忙食头坏病，惊病啊，最严重个呀。
1: 嘿。哦。
0: 早用的，早用的嘿。食久啊？
2: 我食几啊天啊？一阵啊无甲食哦。
0: 嗯。
2: 啊，阮老个去运动。啊，那拢对一对袂对
0: 嘛？吼、哦，
2: 啊，迄一个去灌一罐大粥的，因为拢灌大粥。
0: 嘿，啊，就咧啉嘛吼。
2: 哎，对啉嘛。
0: 啊，你即马有咧啉嘛？行路对人会掉
2: 啊
0: 袂？
2: 会啊。
0: 较袂爱酸软啊疼啦。
2: 哎啦，一直行一直无啦。
0: 嘿啦，一行一无啦，迄个足好讲，迄就是一行，迄个食足好用的无啦。
2: 有啊，
0: 啊免甜免酸，啊那个。
2: 哎，我食粉的。
0: 粉的啊，胖胖做食的。哎
2: 啦。
0: 啉一杯啊，好，较唔目惊。哎
2: 呀。
0: 迄只头侪吼。
2: 嗯。
0: 好，爱用惊啊。
2: 是因为啊，拢搞我抽血做眼做麻药水，结果我一挂朋友啦，是大人看我会不认识，啊个我手摕我手包去看，讲我拢无血色。啊，这两三年拢饮料无讲介理想，啊，就我嘛拢有听你的，啊，个就即站也好啊，顶天你讲也好啊，买常常买的，哎，我讲。一罐呢，啊，未一罐，我就会就都拢去稀释啊呢。酒吧人家讲，哦，你酒吧拢有分人啊，这个
0: 呀。哎，足简单，啉偌济，补充偌济，有影。
2: 哎，对啊，真感谢，有你安尼好啊呢。你喜欢大飞的。
0: 无影无影，啊，多你也袂好，加载你袂啊。
2: 好，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啊。
2: 好，真感恩，真感恩。
0: 好，谢谢。哎呀，头啊唔相信，即马变感恩啦。迄足紧的，足简单，伊你啉偌济，补充偌济。
3: 检查吼，拢讲要赶检查费啊，
0: 拢计
3: 欠费欠费发炎安尼啦。
0: 哦，安尼哦。
3: 我即下直直甲啉啦。
0: 嘿哦，啊即马咧。
3: 啊，紧啉一罐，啉一组五罐食了啊。
0: 哦，啊你一工啉两杯就对啊啦。
3: 无，我啉三杯哦。
0: 哦，要啊，加较紧了就对啊，疼家己身体啦吼。
3: 诶，啊唔知遐紧，做了啊，今物个挂一组来啊。
0: 哎呦，啊谢谢你，好你路用行好不好？
3: 好，谢谢。
0: 啊，祝福你哦，嘿。
3: 谢谢大家
0: ，谢谢。好，拜拜，妈妈，拜拜。这营养素。生火啦吼，
4: 查甫拢赶快，咱叫做养健康哈，养寿命哈，爱先养什么？爱先养气血，这会。在医学上哈， 非常重视。血液血里面的分类，比如说恶性贫血欠啥欠 B12， 缺铁性贫血你都要补铁质，你不补铁质也没得改善。造血补血的医学上是非常非常被重视，尤其是女性身体有没有健康看斑就知道，因为女生的贫血她如果没怀孕就我们叫做肝斑嘛，在前骨就那斑嘛，肝斑嘛，包括做会机能不好的哈，女性都有那个叫做荷尔蒙失调斑、太田母斑、色斑啊，老岁人都有老人斑，啊，尤其查某来讲，这个斑什么原因呢？因为当女性也造血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一碰到紫外线哈，伊皮肤底层一个叫做麦拉林色素哈，伊都要抵抗紫外线，伊底层迄个麦拉林色素伊都扑出来，扑出来迄个斑就是要抵抗紫外线，迄个斑就是讲有怀孕的叫做硬斑，无怀孕叫做干斑，好啊，为了叫做色素沉淀斑，好是安尼，啊，做会机能关系啊，
0: 安尼哦，
4: 是是，
0: 血若无够的话，这斑来卡起来哦。
4: 所以你个想吼，什么叫做血有够，什么叫做血无够？
0: 漂亮。
4: 咱一个人整个的血吼，嘛超六千 CC。如果懂得养生、养健康、养寿命吼，像讲咱时常咧讲吼，一个女人吼，面色也无好，叫做黄脸婆。黄生啊，黄生啊，我讲过，肝脏是造血银行嘛。啊，咱做血安怎做？咱人迄个做血就是暗时咧困，咱那个龙骨，咱这个背部这个咱叫做龙骨、脊椎骨，这个骨内面伊是空心的，伊内面都叫做红骨刺啊，红骨刺叫做骨髓干细胞造血干、所以咱咧做血其实大部分拢是咧困的时阵吼。在咱这个龙骨内面吼，咧做迄个造血干细胞，咧做血的，
0: 哎，进入深层睡眠，
4: 是，哎，深层睡眠，哎，你要做血进前爱补血嘛，补啥血？就是补做血的原料嘛，
0: 营养素，
4: 比如你欠铁质，你补别行排泄不好，
0: 对，
4: 补血你才有一个完整，叫做我给你一个完整的补血原料，你。和你的深层睡眠晚上启动造血机制，骨髓干细胞、造血干细胞启动，来指挥补血。因为你讲气血充足，气跟血哈是连在一起。因为咱的喘气是呼二氧化碳嘛，吸氧气嘛，氧气变到循环全身，氧气的个那你迄个红血球哈，跟氧气结合，它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车子，带着它到我们每个细胞嘛。所以咱这个指挥机能跟氧气，所以气跟血它是不分家嘛。啊，当一个人气血充足，他会怎么样？它会滋养五脏啊，五脏就是咱的五脏六腑。
0: 对，
4: 那你五脏六腑，你呢气血充足，一样的，伊都回春嘛，抗老化嘛，都少年嘛。一个女性一月经要停止，拢应该伫50岁，即马真侪拢38、40、40通啊，伊都停经啊。讲啥？伊都是卵巢早衰嘛。卵巢那早衰，就是五脏得不到充分滋养嘛。
0: 因为说你无营养，你定长期无营养啊。啊，所以你若是营养素咧食唔做好，就是这营养素是按其定来讲，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食素食的人，你更加爱有营养素。食素食人啊，长期无营养素的话啊，哇，你来看像这妈妈，长期食素食，
2: 我心大啦。
0: 好，啊你因为你用穿惯鞋变正起来呢。
2: 哎呀，你甲我讲，我就随甲你卡吧。
0: 好、哦，对、
2: 啊。我就食四罐食完啦。
0: 啊，有感觉都较稳定啊呢。
2: 嘿啦，
0: 较袂讲话串了串安尼吼。
2: 嘿啦，较即马较袂遐串。嘿啦，我是听你讲素食的，我食素食的。
0: 太好用啊！迄营养迄做好物件，我做者食素食人营养拢无够啦。
2: 啊，你讲做面你甲我讲，我食菜无营养
0: 的啦。对啦，安对啦，
2: 好好
0: 好，用胶诶，你洗什么卵啦？
5: 哎，
0: 啊，洗偌久啊？
5: 洗3年
0: 哦，啊，算真细年呢。
5: 是啊。
0: 啊，也要食，啊，差无啦。
5: 有啊。
0: 原本啊，无食，洗到尾软膏膏吼。
5: 哎，
0: 恁个个是安那？会无力是安那呢？
5: 无力啊！迄规身躯痛个，
0: 就艰苦。啊，个伊讲伊细心，伊拢注册会，伊只拢甲注册会，因为伊是毋知要食营养素，啊来注册会，啊无伊是毋敢甲说吼。
5: 嗯。
0: 啊无说袂使，要说足艰苦。啊，若说但是啊，人较快活吼。
5: 嗯。
0: 人爱靠精神是安那？
5: 靠精神啊！
0: 较袂安艰苦干呢啦。
5: 我一只骨，我生甲会断去安
0: 尼。嘿啊，足艰苦。
5: 嗯。
0: 啊，然后你爱食营养素，人加足快活。
5: 哎，
0: 好吧哈，只是讲另外即马人讲感觉靠运气安尼呢。
6: 系啦，我先啉一组滴啊，啊，我搁去看两组啦，
0: 哎，有真好啦，
6: 啊，搁买两组。
0: 啊你讲即马人感觉我靠运气呢？
6: 系啦，食了较袂安尼人会戆啊。
0: 哦，人戆戆啦，
6: 食素食啦。
0: 好啊，素食营养无够啊，都特当好个啦。好，
6: 啊，我有听你咧讲啊，足好，我就跟。啊！你教官
0: 啊！啊！真正教足好个无？
6: 有啦，
0: 有啊，足简单个对不对？
6: 食了人较袂安尼伫戆，无拢。 有迄戆戆就要拨落去。
0: 有影，啊拨到咱袂敢拨呢吼。
6: 哎呀，
0: 啊顾着啊只。嗯，顾着是上解好呀，对不对吼？唔管你几岁，妈妈讲要，伊讲要讲七十岁，唔管你几岁，吼，有心的就当食。营养素，啥物人欠营养素，啥物人来补充营养素？爱用电饼煮，用现在过期啊啦。即摆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都在进步。哦，加纳米，唔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偌济吸收偌济，而且营养素是要直接生血、生肉、生骨上的，直接要生血、生肉、生骨上，会记爱先生血才会生肉。你们豆饼啊，我要生肉，我要生肉，啊，你无血要做生肉啦，对不对？吼，豆饼做生血、生肉、生骨上啊，吼，甲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咱会愈来愈勇行，作为一个产品哦。谢谢大家，嘿，啊，若无了解、无清楚，敲电话，敲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再度重相逢，我拜啦。

五百再度重相逢哈。那有这个时段，那即马六点三八分，我都爱食饭，我饭食饱哈。那但是大人咧食物件哦，食饭足容易就砸掉，砸掉。哦，啊，就爱扫干扫干，这是说伊哦，这是研究，这是啥？伊肌少症，肌肉减少症。我爱生血生肉，肉若不够就是肌少症。脚都硬硬硬硬硬都硬，脚都硬不是硬硬硬变无肉，种皮包骨一变起来皮皮抓皮皮抓皮皮抓，迄无肉无汤，迄到尾也无在行啊倒嘞尔。所以这就是肌肉减少症，你把目睭啊闭袂紧，闭袂吊袂起来无？减少症，那你吞嚼两条筋，这两条筋是肉肌肉，这样肌肉减少症哦，肌少症状这两块肉零，你也变歹吞。啊你吞咽哦，这就跟吞咽的退化有关联。好、哦，用两项个检查，初步来做一个评估嘿。这个长辈时代食饭容易砸掉的，再等下声变弱，还是讲话容易感觉做忝的，等等。这无一定是正常老化现象哦。这耳鼻喉科诊所吼，诶，王院长，吼、哦，伊就咧分享讲，即阵啊吼，门诊拄到一个高龄的患者，食饭的时做容易去砸掉，啊，目做明显感觉无爽啊，砸掉都嘛艰苦，伊烧烧啊，流目油啊，对不对？啊！但是用内视镜来检查，诶，发现伊结构是正常的啊。那么，甲针对类似的现象，哦，即阵仔咧有一项上界新的研究显示，患有肌少症的受试者，伊咧吞物件的功能，甲伊要出声的时间表达，拢有较慢、较慢。这两项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提供哦无同款的评估的参考方向，所以建议。65岁以上的族群啊，你若是当时有体重明显下降，吼啊，你手一点有较无力，吼，等等这些情形，就当去评估是毋是需要同步检查吞咽、甲发声，吼，或者声音出来功能安尼哦。这个王院长在咧讲吼，即阵啊一项土耳其上界新的研究是针对肌少症吼，即个老大人伊患者吼来进行观察。研究发现哦，肌肉减少症的这组伫咧吞物件困难，自我评估的工具表哦，伊所得的分数平均是2.55分。啊，那无调到肌肉减少症、肌少症的对照组，另外一组咧有1.5分。这两组的人对这吞咽的主观的感受存在的差异啦，但是这个客观的检查显示，拢是。啊，未有严格的，啊，未严重异常啦。所以当时伫发声的功能发声出声，而且功能检查顶管哦，肌肉减少症的族群是上界长哦，最长发声时间也最短，敢那有8.3秒哦。啊，伊给过另外去做9.3秒哦，9.8秒，我差这哦，差1.5。啊，这王院长就讲，这两项的指标的差异。在一般的内视镜检查当中，并不容易被观察，哦，就对咩？所以讲，这王院长在咧讲哦，这项研究可见吼，器官的功能会退化，可能早就伫这结构异常，早就会被可以被检查发现。啊，所以长辈时候你吞物件咧，卡卡咳咳，吼啊，声音有烧声，讲话时就容易忝的，讲两句感觉会做忝的。哦，这种可能是规身骨肌肉流失去，哦，有关系这个咽喉功能早期的警讯。但是这些竞争呢，过去的都被规划是什么老化，可能用一寡错误的介入的时机。但是伊进一步解释，肌肉减少症可能对咽喉系统造成的影响哦，因那么吞咽喉只有两条肉，这两条是肉，肌肉，吼，安尼。所以这吼，咱这吞咽吼，甲发出声音的功能会出现改变，要吞相关的这肌群、肌肉群的退化，哦，啊，这个咽喉收缩，哦，肌肉群的力量下降，无力啦，啊，你的刺激舌骨会上肌群呐，会协调性降低，你的食道上的括约肌的功能受影响，所以个这咽喉保护反射吼，敏感度下降。啊，那声音的吼，声音就是这发声的声音出来时，会影响到这个呼吸的这个肌群、横膈膜吼、甲肋间吼、肋间肌吼无力，会
你家一个鸡肉减少症，你看差偌济？你一定爱营养素。鸡肉减少症，唔是干呐讲你跨卡多紧啊？咱规身躯像目睭要闭起来，要吊起来，你有力啊！你食物件咧补，你嘴也有力啊！你要吞落，你食道爱有力啊，较袂去夹着啊！你要讲话出来，你爱你的声带带动，你爱有力啊！好对唔对？嘿呢，加一个鸡肉减少症吼，咱的身体你无形的退化，你拢无去感受着，这是带有来因来讲，哎，但食物件食到砸着，因为要吞变袂顺畅，变磕磕卡卡，所以做到安尼吞的物件就夹着，啊，就食一个物件少，甲徛人狂卡卡，有无？嘿啊！即、这个节温三英啊，吼，三英线月底要通车哦，确定啊！伊咧讲伫咧八月进前拢免费互恁坐，高雄毛啊，高雄的捷运毛啊，毛坐嘛一个月两个拢免钱个，我咧买坐就无采。上盖新诶，我进前迄个啦吼，高雄市区即个啦吼，上盖新诶，即个站点路线啊吼，即、这个营运进度我来讲话嘛呀，我即只管哦，哦，遐管，即、这个。动工超过十年吼，一节运三英线是新北市三环六线，节运路网吼重要的路线之一，上转长14.29公里，串联着土城、三峡、莺歌，而且伫个着顶埔站吼转乘板南站啊，未来会更加预计吼会延伸到桃园的北地哦，吼这就是北投生活圈吼一重要的交通的动脉对啦。你路爱塞要搞，人就对你搞。嘿，你路爱塞要搞，所以其实屏东要争取啥是对的啊，因为屏东的路线啥拢无啊。你像高铁甲高雄尔，也无去甲屏东啊，对无？嘿哦，路无搞，人无无搞啊。你只像屏东讲啊，对，偌好耍偌好耍。你若北部人咩落，落来咩去，落来就无卡啊。对嘛，啊，搁迄走新乡、新村之啊，屏东恒春啥物，迄无走完呢？迄话屏东客运咧走完呢？有无？伊若来高铁站、高雄站落车，无坐火车要去了，要去垦丁佚佗，迄无无？垦丁客运啥物，迄无爱无走完呢？啊，即摆话屏东客运咧走完呢，袂好啊，袂好。啊，你若真话开啊，愈袂安倒哦，对吧？啊，所以讲。这个新北市的捷运剧本这个月哦，初步宣布已经完成吼履勘啊啦，啊所以营运进程爱需要吼、哦、改善哦，有拢抓过四项爱改善哦，诶进速调整，这到底三英地区的居民吼、哦、万众期待之际吼、哦、引颈期盼的，这几工啊网络传出着三英线伫6月30日要举行通车典礼，而且首波吼、哦、要甲这个。8月16日吼，试营运期间拢会当免费来试乘的消息。这个传言内容吼，列出的相关的这站点吼，对这件代志事实查核吼，平台哦，啊，你来看人是不是有走到遐哦，网络不是网络说了算了哈。啊，这吼咱知影的，咱啊带咱北部的好朋友吼，哦，这串联的土城、三峡哦，啊个莺歌。哦，拢有好耍的所在呢，吼，是不是？好，啊，即咱知影的，那即6月30日要举行通车，啊，而且首波哦，哦，首波呐开始通车典礼了哦，甲8月16日进行试营运，这拢坐免钱的，这嘛是一个好处吼、哦。好来，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哦，听你有答。

0: 好，讲目睭上干嘞，我播你听，目睭上干嘞哦。
1: 别安尼啊，阮计别讲，我那无看过你的另目。
0: 哦，啊无你本来拢做个目睭安尼安尼哦。
1: 嘿呀，甲看只片会上啊，啊怎么都袂啊？
0: 食一空尔嘞吼。
1: 嘿嘿，
0: 安尼食一块都新鲜嘛啦。
1: 嘿嘿，小可有啊，
0: 有差哦。啊无目睭嘞，你含厝边计别讲，怎啊怎么较袂尼啊？好，啊谢谢你哦诶。
1: 好，
0: 拜拜啊。
2: 你就吃啦，吃啦，袂歹啦，继续吃安尼啦。
0: 啊是安那要吃活力民宿呀？
2: 嗯，排便较无顺啦。
0: 哦，排便袂顺的啦，啊，
2: 即嘛较无顺，那就较吃就顺啦。
0: 哦，就较啊，目顺无大劲，佫加足快活棒的。
2: 啊，佫目睭吼，有迄个睫毛炎吼，啊，吃嘛有效了。
0: 啊，无你睫毛炎偌久啊？拢点目药水尔啦。
2: 点目药水，啊佫药膏的嘛无效。
0: 嘿，你们无效吼。
2: 嗯，那就是哎，个最好的面试来叫好
0: 了。哦，阿都未上啊呢。
2: 嗯，
0: 就差不多这样哈。
2: 嗯，
0: 哎，阿谢谢，哎，赶快火力面试吃看吧。哎，咱的连锅粉的饭巴吃，是饭前白吃拢巴紧啊啦。
2: 好好，
0: 阿你好不？阿叫勇敢嘿。
2: 好，
0: 谢谢你哦。
2: 谢，
0: 拜拜。好好。
3: 我拢吃一包呢啊。
0: 哦，迄个火力面试啦。
3: 哎嘞 ，Q 我拢吃两粒。
0: 一工吃两粒不？
3: 嘿。
0: 好，阿哥啊，那有高掉无？
3: 有嘞，有嘞。
0: 阿那讲讲着，我知着我听。
3: 诶，拄头诶事就是讲安尼无力啦，
0: 哦，心脏无力啦，
3: 嘿嘿，
0: 哎呦，心脏无力都无定啊，啊，是毋定啊，冲冲足简单就好啊。
3: 嘿，啊，我有伫食迄心脏科诶药啊，啊，我就是食早时啊，啊，我 Q 食暗时啊。
0: 哦，安尼吼，哦对啊，应该是讲心脏捌艰苦过啦，
3: 嘿嘿，
0: 哦，迄心脏咧疼足艰苦呢，
3: 嘿，
0: 嘿嘛，毋知影无拄着艰苦，那毋知呢。
3: 对啊，
0: 嘿，啊，我你民宿食了是排便，你食排便诶，还是食过敏诶啊？
3: 我食平康的，
0: 哦，平康过敏的哦，
3: 嘿，
0: 讲足好用的，唔知有影无呢？
3: 有影，
0: 有影，人拢讲足好用的，唔知有影无影？
3: 有啦，有啦。
0: 啊，你头下个要食呢吼？
3: 嘿，
0: 我无只平康过敏，该捂偌久啊啦？
3: 买真久啊，拢因为药啊，食到有药啊，食到无药啊，
0: 对不对吼？
3: 对，
0: 就是啊，即马食咱火力民宿的上新啊啦，
3: 哎，
0: 啊，目较快活吼。
3: 我要买两组嘞，
0: 一组 Q 啊，一组火力民宿啦。
3: 嘿，啊，麻烦你赶寄，你知我。
0: 无本来安那要食呀？
1: 啊，目睭都上到安尼，啊，过先目睭塞过，食两三工都有效啊。
0: 哦啊，你甲我讲，你目睭塞过会疼迄个哦。
1: 哎
0: 呀，哦，啊，你有食活力民宿啦？
1: 哎呀，啊，食几下工尔，都有吸无啊？
0: 食康巴，康巴食两工就有差吼。
1: 哎呀，
0: 哎，安尼肠啊调会掉啦。
1: 唔是啦，目睭啊，先目睭塞过
0: 啊。嘿啦，啊，迄就是过敏的，食肠啊调会掉啦。
1: 对啦，
0: 食活力民宿该有用。
1: 好
0: 啦好，啊，叫你用姜味，谢哈。
4: 因目睭三面拢会上上，啊，食了后胃肠袂歹。
0: 哦，胃肠袂歹吼。
4: 嗯，对啊，我嘛，
0: 啊，你弄咧过呢吼。
4: 做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胃足清气诶，做好诶，你胃更拢无痰。
0: 足欢喜诶，吼，
4: 足欢喜诶。对，伊嘛讲我足清气诶，
0: 我安尼咧吼，足欢喜诶吼，谢谢你安尼讲听。
4: 哎，
0: 住台北来学诶呢。
4: 对。
0: 叫吴太太过身咧，过只只好啦。
4: 嗯，袂歹，
0: 是
4: 啊，五六档啊。
0: 哦，安尼五档有过起来，你若去做检查，拢随知影啦。
4: 嘿，啊，我拢
0: 好啊，
4: 好困啊。
0: 哦，即啊，你我有食咧暗时两点了困的呢。
4: 嘿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真型药，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0: 而且困做落眠的，
4: 嘿，就好困。
0: 做落眠的做好困的吼。
4: 嗯嗯。
0: 好，赞你跟我一样会顾身体哦，袂歹哦。
4: 嘿，好。
0: 好 ，OK， 啊，谢谢你，谢谢，
4: 谢谢，
0: 拜拜，拜拜，再来哦，吴太太哦，啊，帮别个了嘿，来我这拜完，最晚食蛋吼，但拄啊讲了活力免税吼，以上算广告。哎，哎，最好用的，嘿，哎，食康巴最好用，迄个有过敏的认证，嘿，有抗过敏的认证哦，嘿，迄个免烦恼，有抗过敏的吼，目睭的痒、鼻啊的痒啊、皮肤的痒、胃肠漏下肠燥，迄拢是算过敏。哦，啊，副甘露乳酸杆菌有抗过敏的专利，哦，即食过敏的无问题吼，毋庸置疑。后来，谢谢阿伯搞电台广告，吼，那对咱产品不了解、不清楚的，要询问敲电话，会咱敲咱的空白空空三三。5599吼，0800335599，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吼，啊，咱为咱做服务，吼，你包括我宝德旺、我的便利店都会当做服务，吼，你若唔知药房伫对，啊，唔知便利店伫对，一定要透过卡电话，好不吼？谢谢你哦，嘿，0800335599，到电台进广告。
5: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红派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很複雜的心情，他的心愛要結婚，他來給我請，他們兩個暗地裡，那算是很艱苦的這個宴會，曲終人散。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笑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哦，第一个开一下冰箱啊，哦，有菜无？菜到一个鸡无？哦，啊，搁有这个啊吼，向外哦，这个百货公司就附近调查这警察，哦，伊向这员工哦啊附近的人去问，伊嘛弄一个新的进店哦，这人叫做刘全福。哦，老专户啊，62岁啦。伊是这百货公司哦，诶，这个清洁人员，啊，伊伫这间百货公司，我做要几十冬个啊哦。哦啊，但是，就伫这小雅伊失踪的前一礼拜，啊，因为上班饮酒啦，嘿啦，上班来当饮酒，哟，上班哦爱饮酒啦，啊，怎去用个解雇去啦，个洗头路安尼啦，哟。啊，这个地队长呢，伊就甲这个警察所整理出来这资料吼，伊就一手啊摕开，吼，足迅速的，一掀一掀一直看，咧看这个人，对。安尼哦，而且上个关键的是安那，这个、根据商场后勤的主管吼的回忆，伊讲已经旁边这个储藏室吼，应该是用来囤一挂清洁工具的物件啦。啊，后来因为新的清洁室吼已经修好啊。哦，整理好啊！啊，到这所在变旁去无用啊。但是所有员工哦，只要是老员工，拢知影间哦旁去的这个储藏室。啊，那这個老专户嘞，伊的手头内底有一支哦，这个储藏室幽闭的，而且锁匙。所以所有线索嘞，拢指向着迄个叫做老专户的老大人。马上查这個老专户，伊的全部资料给我。哦，你今麦到底对，我甲小的关系安怎样？有前科无啦？哦，这个地队长马上就联合，哦，足紧，无加半点钟，老专户详细资料都摆在地队长办公桌顶顶管。即马就详细咧家己看，老专户高阳在地人啊，啊无犯安尼前科呢？老判的前几冬啊破病过阳去啊，交一个查某囝，个性足个别个，足个别个。不爱跟人讲话，也不爱跟人拍照哦。唯一一点的就是哪，兴饮酒，爱饮酒。厝边隔壁反映讲哦，哦，这个、老专户啊，哦，那阿福伯啊，伊是一个足故意足守本分的人呢，就是哪，歹命，命无好啦。这个地队长哦，吼，咧办案哦，足敏锐，伊就抓掉了这个资讯啊，抓住这一点，安怎讲？队长啊，你看这个，这个警察伊就咧比，比这个资料顶管有一行字，啥有一马叮当？老专户的查某囝在5年前伊有一张车祸过往去啊！哇，几年前啊，某啊死啊，囝啊死，吼、哦，查囝啊死安尼啦。这个时阵，地队长心头一沉。

窟啦。如果男子这张相片已经翻黄去，因大公在场所有人讲，这张相片顶完因啊，应该就是马小雅，太神啊啦！那就讲这无引起来啦。哦，原来是安尼啦。这群地队长啊，伊就长长叹了一口气啦。哦，原来伊终于明白啊啦，这唔是一件绑票，嘛咪一件谋杀啦。这是一个失去查某囝的老爸，因为我都承受着思念，也够痛苦啦。哦，说翻了一个荒唐，令人心碎彻悟啦。老专户伊唔是想要害小雅，伊只是伫伊小雅的身上看到家己过用去查囝影啦。伊对查囝足思念的，足爱的，伊就甲这个感觉感怎投射伫这无辜的囡仔身上啦。啊，过来，加上讲最近啊，伊用石头落去啦，心嘛咧万分啦，心情也歹啦。佮拄啊伫个吼，迄个监控的盲区，拄着一个查某囝足成足成一模一样的小雅，所以啊，这足想查囝的念头，佮靠伊咧啉酒醉麻痹去这大脑，怎啊形成了吼一个错位嘛？伊怎啊甲小雅带走去？唔是要恐吓，唔是要掠票，伊只是想要甲这个查某囝带到伊身躯边。哪怕只是几工啊，也好啦。迄个冰柜、迄个书包、迄个头毛叶啊，嘛毋是啥物考验啦。迄是一个老爸，要留一个老，另外一个老爸，一个悲伤的老爸，一个绝望的线索啦。老专户应该是希望这个马卫国会当找到伊啦。如果无定着，伊只用这个方式向港湾失去查某囝的家己进行一场哦迟来的告别啦。所以讲，马上对老专户哦来实施逮捕嘛。这时阵，地队长对这个办公桌啊拍落来吹，伊无头路啊，应该走袂偌远。即摆查查老专户所有社会关系，查伊可能去对这每一个所在。我要见人，死要见死啦！一张针对老专户的天罗地网啊，吼，天罗地网啊，哦，伫个整个高雄哦，都拍开去啊。但是这逮捕的过程呢，算异常艰难呢。老专户就那像一个人间蒸发去共款，伊无等伊厝啊，伊嘛无联络任何亲戚朋友啊，伊的手机一直拢关机啊，伊是一个无惊无疑。而一个决然一生的一个孤单诶，一老大人，伊当去对啊？队长，我即马查到啊！哦，佮查到啥物啊？即、这个负责吼追踪即个警察啦、啊，伊传来一个消息，伊讲哦，老专户银行卡消费的记录啦，哦，都上准的啊，对无？伊伫新北市三甲啊，一间即个超商啊，有伫买过物件，买大量的泡面啦、啊。火腿肠，还有，还有查某囡仔爱食棒棒糖，还有玩具哦。哦，三夹。这阵地队长马上拍开地图，找到吼新北市三夹这个位置。哦，那是离高雄有够远的段路啊呢。啊，三夹伊嘛离市区足远的呢。这个所在有较偏远，遐大一片足大片的厝都要拆掉，遐老厝都要拆掉。啊，为什么伊会去遐咧？像老庄吼，会去遐咧？伊地理位置敢有熟悉吗？伊去走访吼，去拜访伊个老厝边隔壁。啊，内底有一人伫重要线索讲哦，这老庄吼，伊本来就是三甲的人啊，伊个老厝伫三甲啊，伊个查某囝出代志进前。伊若一礼若一届若拜六若甲拜六礼拜吼，伊就足欢喜带查某囝等伊个老厝呢，伫祖厝佚佗呢，对高雄去三峡佚佗呢。伊讲遐足清静个，足清幽个，空气足好个。这时阵地队长好，马上出发来三峡。哦，这个地队长啊，一大群人外头体力冲入办公室，
十外台警车啊，吼，阮鸣笛哦，好一冲冲冲一路朝去三峡的方向去。这个车顶的马卫国，伊就坐伫边啊，伊坚持要做下去。这个、电队长张独再三把这个同意啦，伊知影啦。这个、老爸哦，有看伊第一时间看到家己的囡仔啦，啊，所以这马卫国跑去，所以一路上马卫国拢无讲话，伊的手都甲电队吼，这个、小杨，这分啊些叶啊发夹哦，这个、头毛叶啊。啊！那一直手拢一定迄个头毛夹啊啦，心肝拢变肝。伊当嘛当即马即抓起是要看到是希望嘛，对不对？是看到活的人还是死的人嘛？伊拢有足大个一个心肝吃把柄，但是伊唔敢想啦。即十二天哦，查某囝是安怎过的啦？迄、那个叫老专户的老大人有伤害伊无啊？又哭无啊？又想爸爸妈妈无啦？这个十外台警察车来到这个三峡吼，一定挖一个荒凉啊，然后咧要拆厝的这个所在停落，我拢咧拆厝啊，哦，啊，遮的厝拢拆不了啊，好，拢翻去啊，看已经足久无，遮无带人啊啦，啊，就安尼啦，一个足实实的情形哦，足实实这监控的老警察，伊就避避无人去动，还有一栋完整的二层楼啊的厝，伊讲迄间啊。已经即马甲看过也完整的吼，迄个老砖吼吼，会租厝啦，所以警察马上落车，吼、哦，就呈现一个扇形，吼、哦，开这个开成一个扇形，扇形的形状吼、哦，来包围了这栋吼、哦、这栋厝。大队长呢，拍一个手势，两个特警的警察呢，一卡站开着迄个后个大门啦，连马上就闪身哦，吼冲入去。卡就讲了，不许动，警察。这个是马卫国的心啦、啊、吼，吼、哦，伊把规个足紧张的吼，伊把对冲入面哦，这个已经出来底，但冲入了厝内底吼，并无所想的激烈吼、哦、会反抗。一楼的客厅光线较昏暗，空气弥漫着一股泡面的味啦，阿你买这个泡面。一个他们白死杀的吼，敲鼓敲鼓的老大人，都坐伫衣锅头啊顶管，伊是背对着门口，伊拢无叮当。吼、哦，伊面头前，他面前的地上吼，都有放着这杂囡仔玩具，有一个芭比娃娃，啊，佮有几只彩色的笔。伊听了后边的动静呢，伊就慢慢起来，歪过头过来，伊就是老专户啦，伊面上充满着妖魂。眼神哦，一点啊悲伤啦。看到冲入来的警察，伊也无惊吓，也无反抗呢。伊等做平静问着一句话：“恁嘛是来啊啦？囡仔嘞，囡仔伫底？”这个电队长大声甲讲：“这个、老砖吼哦，伊就手举起来比楼顶，比楼顶去哩。”这做、个、人老爸忍不住啊，那就气笑，赶快撒开起来头前，叫他冲啊冲，伊要先冲去哩。冲去你二楼的，哦，要冲去打去查房一下，啪啪啪啪啪啪一起哩，小雅，小雅，小雅，爸爸来呀、啊，小雅！哇，一冲去家己二楼的房间，一看一个细汉囡仔困伫遐，还佫盖一领厚厚的被啦，困啊有够入眠的啦，伊穿一束新淡淡哦粉蓝色的裙。伊个身躯边咧，佫放爱袂拆起来个玩具熊呢。对啊吼，这就是小雅。小雅拄听爸爸的声吼，啊怎目睭锐咧锐，雾煞煞雾煞煞，目睭一闭开，等你看清楚头只有老虎手啊，满面啊流目屎，一直哭个查甫人。伊头啊硬一个即是啥？落尾哇，看到爸爸，爸爸，爸爸，吼、哦，佮看只是爸爸。这小雅马上骂过因老爸，甲老爸冷安安啊，两只手对阿妈骨来冷安安。爸爸，我最想你的，爸爸，爸爸，我后摆哦，卖阁像安看无你啊啦吼！查囡仔哭甲呢会切开，哭啊呢上气不接下气，一直哭一直哭，大哭啊倒切开。两只手啊，老爸阿妈骨捌冷安安，冷安安，吼伊足惊爸阁放爸爸阁无看去啊，安尼啦。爸爸嘛足想你的呢，爸爸嘛足想你啊，小雅。这时阵甲这左脚三比八甲烂面，吼、哦，坚持，啊，哭甲真正吼，足凄惨。
哦，当这个马卫国抱着伊小眼睛，哦，靠我像个囡仔同款啊！伊个一边个一边，伊个揽伊个揽伊个金伊个金金下头，金翅片乖样安尼金，那像要甲这十二天哦所亏欠的父爱啦，做一摆个报答啊安尼啦。老卡老专风哦，红靠着手铐，伊嘛无反抗啦，只是经过客厅的时阵停落来脚步。捡起来就涂骹哦，迄、那个芭比娃娃，用老砖哦做粗的手哦，来摸这芭比娃娃的面，啊个这金色的头章呐、啊。这个警察哦，阿伊就仰头起来看，目睭落落，伊把老两个目屎落来。用警察同先生啊，我吼、哦，我对不起迄个囡仔啦，也对不起伊的老爸，但我唔是歹人。我就是太想我的妞妞啦。迄天我啉足济酒的，我心肝足艰苦的，我用石头路，某也无，左囝也无伊。我就伫这商场乌白西乌白乱乱踅，一转弯的，我拄啊看到小雅，伊生了甲阮家的妞妞要走的时阵一模一样啦。该七岁的时阵绑两个吼，安尼绑两个，绑两个辫子，他们白叔叔目睭圆圆圆咧笑，搁有这酒窟啦。我先就怎掠讲，我感觉伊就是阮家的妞妞，伊就是阮家的妞妞。我一个行过甲讲哦，妞妞，甲阿公回家好不好？伊足乖呢，伊就真正对我行。我无想要伤害伊，我真正无想要伤害伊啦。老砖吼讲啊，只脑更甜。我给他买新的衣服和穿，买他爱吃的糖啊！我就是想讲要再加陪伊几天啊！我知影这是犯法的啦，我知影早班有这一天恁会来啦。迄、那个冰柜是我挑的要留的啦，迄就是我要给伊的爸爸真正疼伊的爸爸。伊若爸爸真正疼伊，伊就会找到遐啦。伊若是找到，我就把囡仔献乎伊啦，我会去坐家。但是如果伊若找无到妞妞咧，就总伊无去找，伊无找到，我就要去一个啥物人拢无熟悉的所在，要好啊个妞妞过生活啦。就听公安咧在场，所有人听到这是大人悲伤的忏悔，心肝是不是滋味啦？但是这是一个可恨的犯罪啊！这也是一个可怜的老爸啦。回程的这个警察车顶管，小雅我伫爸爸的身躯边，甲爸爸揽条条，讲这十二天的经过。你讲爸爸，迄、那个阿公啊，拢无拍我，伊嘛无骂我。这个时阵，你讲啊，讲已经一直哭，佮开始咧哭，声音有一点啊艰苦。伊逐天买足济好食互我，佮甲我讲故事互我听。就是伊拢是叫我妞妞，伊阁讲哦，只要我若乖乖听话，阁过几工啊，伊就要送我倒去找爸爸。这个马卫国听到这，心肝我五花十色啦。伊唔知道应该爱感谢这个老大人，无伤害伊的查某囝，也是讲哦，爱怨恨伊啊，把家己的家庭所带的这世人无当吼磨灭伤害啦。对吧？但是伊即马啥物拢无想要去想啊，伊只是家己查某囝揽安安呐，感受到伊真真正正体温，也个有心跳。一顿车开去高雄市啊，早就已经等候伫个刑事组门口一个小雅的妈妈。哦，对，看到车顶落来查某囝，一个就冲去靠干那个冲个揽嘞，怎款？两母囝靠做位揽安安呐。这个、记者闪光灯啊，吼，闪无停的啦，记录着这一个吼动令人动容的一幕。哟，这件吼牵动了全城的人的心啦。七月查某囡仔伫保险公司离奇失踪的案件，终于用一种所有人拢想袂到的方式，画上了一个句点。几工啊过了后。马卫国因兜咧，小雅已经恢复到应该活泼啦。厝内阁充满着囡仔叮叮当当，阁是弹琴的笑声啦。
马卫国吹气，哎，吹球靠清气清气，换一束清气的衫裤。虽然人较散落，但是眼神内底充满着光啊！这一天，这个郑队长啊，伊就亲自上门来，送伊一面一面这锦旗。顶晚写哦，这个父爱如山呐、啊，智勇寻女呐、啊，哦，这个郑队长，你讲我不感动啦、啊。马卫国做歹势安尼讲嘛，那不是恁哦，我要得找着我的查某囝啦。哎呦，这个郑队长啊，该拍针，该拍钢蛋。哎呦，话唔通安尼讲啦。今仔日吼，来感慨讲哦，这个案件啦、啊，坦白讲，阮警察会当做有限啦。咱最后会当找着马牙、小牙，咱所靠的唔是监控，万唔是四界去查访。是你这做人老爸啦，你甲囡仔吼，迄份哦，阮边的人是看袂到的这父爱，嘛无法度理解心理的感应啊。迄、那个梦，阮即马嘛无法度用吼科学去解说啦。但是我咧想，这应该就是一个老爸，伫咧做梦的时阵，爆发出上界强大的直觉吧。这时马一国就笑笑，爱就无讲话啦。伊知影啦，有一寡代志无需要解释的啦。伊就行窗仔门边，看到伫咧客厅，甲伊妈妈哦，安尼叮叮当当的查某囝形影啦，心内足温暖的，足温馨的啦。夜伫咧小夜，他们顶只日头光啊，迄、那个粉红啊色的他们叶啊啦，伫咧日头下闪闪细细，有够水的，这就是家庭啦。我的家啊，终于完整了。

好家仔哦，好家仔啊，是欢喜的收场啦。好啦，咱甲听歌啦，听乔瑶唱最嫩的挖坑。

0: 家己顾好，哎、欸，我低调死低无，我山山倒，我家己上介好，好对不对？嘿啊，来，勇健健的，九十岁啊呢，勇健健的，走路，
1: 啊你几岁啊？讲人走路拢惊死你啊！
2: 我要九十来，
1: 我这牛哦。要九十去报完兵，惊到人惊死你哦！
2: 十五岁，那去十五岁，那我那十五岁无人对我对。
1: 哇、哦，真牛！我惊啊，我脚步足勇惊的吼。
2: 有。
1: 心中有力啊！心中有力啊！
2: 有啊！啊，就大家有会看我讲，这走路也走得你你你吃啥玩意儿？哇呀，拢很厉害，拢很厉害
1: 啊！啊，还要到九十岁才够行，迄就是你就是我扛棒你啊的吼！啊，我来请问你，啊，勇惊有较好无啊？
2: 无勇惊较好，我来走路，我未欠的啦。
1: 哦，惊未惨啊，心中有力啊！哎，充电充了，心中有力来看偌好吼。
2: 哦，你都到十岁人，像我那我你想笑人，那我冇爱用笑啊。
1: 所以咱即嘛，咱来回来比健康上介好啦。
2: 呀，
1: 有呀，哦。
2: 我拢过，我嘛是过我身体安尼啊，我唔中我拢有叫安排啊。
1: 系哎，慢慢医生顺着较安心吼。啊，像这爸爸有听伊讲冇，八九十岁人呢，你话讲惊，无人惊赢伊啊。做人问啊，你是咧过啥？用啥过呐？我都安尼行，健步如飞啊。翘翘人像我做一个健康勇健是大人，嗯，较有价值啦。人哦，爱做一个有价值的人，不会欠呢。
3: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的啦。
1: 食有食这配料有较好安尼。
3: 有啦，啊拢甲割掉安尼。
1: 哦，啊你先来欠的先安那。
3: 安尼感觉呢，现个嘛白白安尼。
1: 好、哦、啊，人安就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3: 食早有食。
1: 有够好，谢谢。
4: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但最近食阵就是点打症状啊，啊嘛有一搭啊，讲话症状食症状啊，
1: 哦，急死
4: 咩？啊，足好喘嘞，足好喘嘞。啊，我呢打囝有看德国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我无稀罕。
1: 安尼哦，
4: 落尾听到阵就直播了，我拢准备一罐来食啊，食哎会食会啊，俺食食较准啊。啊，我打囝就看我窗家呢，我这个一搭啊点打就症状食症状啊。
1: 好安尼哦。
4: 我打囝要德国我食，我一定。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1: 安尼哦。
4: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你一罐来食看卖啊。明仔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1: 啊。啊，从从啊，即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吼。
4: 系啊，啊，所以讲，特别有只天气无大潮，就我来食早，但无往食早。
1: 好，变拢保养的尔。
4: 哎，对，所以恁迄车上啦就加轻症来食，用来食。
1: 哎呦，谢谢你！哎呦，你去到公交高站，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到无效就无充电啦。
4: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伊无电池啦。
1: 无电池，无电啦。
4: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做来一代食，就食食食个转啊。
1: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4: 你刚才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因为食真多，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我来食即罐食好之后，我就拢无当来啊。结果医生个电话点早看，当医生讲会在底开。啊，医生问我讲我食啥？我讲我食 Q 的。你讲安尼哦？我讲医生啊 Q 的在会在。
1: 会在。哇！你今晚笑笑代表你健康啦，谢谢你。
4: 大家健康平安啦。
1: 啊，祝你
5: 是爱去总结性，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都说啊好啊，准办事耶，还去买来吃。
1: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5: 伊讲系四月准话俾伊啊，伊就个伊就个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伊就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嘛讲嘿。啊，这阵嘛那不点了，在弄急诊呐、啊。
1: 哦、oh,
5: 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这个说你去听那个 BB 啊球那一个吗？都对。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啊。
1: 哦、oh, ，是哦。那结果姐妹没有住在一起，都有在听微微叫广播网。
5: 哎、对。
1: 本来去年人安那样，
5: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咧叫救护车啊。
1: 哦，你拢坐救护车
5: 啊？系啊，未讲未只有讲啊。
1: 哎呦，安尼咁。
5: 啊，严重心脏颠倒啊，过去血管萎缩。
1: 哇！
5: 食酒诶，食得好去。
1: 哦，怎救起来？
5: 即卖嘿，啊无本来嘛未煮饭，
1: 无力啊，
5: 未行。食酒诶，啊食者吼，拄食者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1: 哦，迄个勇敢起来呀。
5: 嘿啊！
1: 啊，怎听咱电台讲怎听到安尼吼？
5: 听到怎去买来食？
1: 哦，啊怎救了一命？
5: 啊食者即卖吼，即卖怎用起来呀？
1: 心脏较定定啊吼。
5: 嘿啊，心脏正咧，切切去照，照如讲心脏正常啊。
1: 会有正常啊，袂像应该用拍摄用。
5: 今日叫救护车啦，哇！来、哦、啦，看救护车对阮家来风头要载我啊啦、哦！我阮查囝甲讲，阮妈妈即摆咧讲话较大声，较好啊。
1: 谢谢你。
5: 啊
6: 几十年前，我伫山顶二十五年前，我一直甲听听石山这人哦，足实在。我拄心脏无好，啊，才开始甲买来试食。是安尼，我讲我今嘛报作这样食好，食好
1: 咧。因为这无药通好食啦。
6: 无无，一定要食 Q 天。
1: 食 Q 天，
6: 我冇得医生看，医生嘛甲我讲这袂歹，伊甲我讲袂歹咧。啊，这 Q 天真正足好诶，我心脏就是把心肌梗塞，啊我。吃痛呢，我真正吃恁这吃痛呢。我坐，逐工坐救护车，病拢安尼，逐工咧装救护车啦，逐工。
1: 哦，哎，都拢未叮未动啊，都人未堪伊，
6: 未堪伊。啊，真正拢未使叮动，啊，人拢讲，哎，伊搁咧叫救护车，啊，都无法度，啊，去检查拢无安啦，啊，落尾心脏去查，我单食这只嘛拢未安尼菜，啊嘛未讲安尼足艰苦，拢未啊。
1: 看啊，即马你看，会当四界行吼。
6: 嗯，我即马会当做工课，四界行，我偌搞诶。
1: 谢谢你，啊嘛谢谢你讲报呢。
6: 哦，我报足侪人食诶。哈、啊，我刚才国安诶，我那食二三十年呢。
1: 国安诶哦。
6: 国安诶，啊，我即马拢唔免啦，哦，我拢对足调诶啦。
1: 有够好，勇敢。
6: 讲诶，这都爱食这，唔好去。
1: 谢谢，
6: 拜拜，
1: 谢谢阮董事长这么好啊，足实在啊。
7: 嘿啊，我跟你讲，真正作用。嘿啊，嘿，都未偌深呢。
1: 嘿，足深。
7: 家己拢嘛，我家己母。
1: 家己一个母教偌地哦。嘿
7: 啊。
1: 嘿啦，啊大姐，你讲要甲咱讲讲，你食咱，和你讲安怎过啦？
7: 对啊。
1: 头啊嘞。
7: 心脏，我头啊真正心脏足歹，阮拢以为正火嘛，啊爬山顶，要来食酒档安尼物件食看卖啊，我拢寒甲吼，寒甲真正有够多个啦。
1: 安尼吼。
7: 嘿啊，啊阮囝真正迄日顿啊，真正用要好呢，停伫个壁呢，啊讲。母啊，系啊系啊，我用要倒嘞，我心脏无法度。啊，我呢囡仔准哦六岁啦。阿祖，你在食嘿哦，我拢有看你在食。你起来好啊，我起来，我阿公安嘿，听话。那无嘿就系啊，无恁的心迄落揪起
1: 来啊。有影，我去刚刚等下讲甲爱甲阿母阿公足艰苦吼。
7: 系啊，本来面那钱顺顺啊，平的边用要温落下呢。好，刚才恁有恁的味啦。啊，我真拢无提就对啊。
1: 拢无提，拢怎做好？谢谢。你讲像安尼，工课啊无法度做，因无力啦。啊，心脏都未做主张者，全无力啦，全都无做工课啊。但就食硬饭啊，你但就食硬饭的人，你嘛是爱学勇敢，那有脚都发到世界行，吼、哦、啊，都会当行，当行，当走上介好的，啊无都对了无多做啊，向啦底下坐嘛，弄起来，我拢鼓励大家哦，去看心脏科医生，嘿，心脏科医生，啊，心脏科医生也甲讲啊，我咯都拢会当后背弄起来啊。哦，啊，当时啊，卖嘞，唔嘞，卖嘞，唔嘞，安尼啊，啊，就上爱就是到底啊，坐也无代志，咧拼唱歌啦，哦，咧拼唱歌，迄个神经歌，迄个一般的老歌无同款，迄黏黏，哦，会拼唱歌，哦，啊，人诶无元气，啊，人易烂呢，你若身体心脏欠 Q 弹哦，你会做够疲劳诶，过来做够喘，袂堪要行，袂堪要动顶动走，袂堪要背关背肩，出前出后也袂行，吼，喘啊要死。哦，创啊！要说经费接袂到阿贵，敢有安尼？爱甲医生讲啊，好无？医生来检查一百年糖，无咧，无安怎咧？恭喜你，今当啊充电充五百，好勇健健。我讲无破病啦，真啊无破病。甲你营养所讲，你嘛是无破病啊，你营养无够，百病交够呀。你要食啥物药啊？啊，像这爱电啊，所以你若一起病掉心电图，哦，人啊咁要坏咧，唔是曾经啊，曾经是你血路无过啊，哈，无过。啊，所以你银行爱食，吼、哦，啊，过来，因为伊无电，所以爱倒电池，做一人倒电池无，心脏节律器啊，心脏节律器叫做电池啦，迄个是会电，放电，吼、哦，放电细胞，放电咱心脏啊，啊，咱这是有食的电流啦，啊，伊减二个毛啦减少，因为 Q 点食袂皮肤水啊，对唔对？吼、哦，啊心脏会有力啊，安尼看做好用诶，我无食过唔知影，一定爱食，一定爱充电，充五百，你甲知影，我甲手机啊同款着充五百。我都要赶快就充五百，甲轿车赶快充五百，充五百了好，轻松自在要坐到去，对不对？对，你一模一样哦。你敢捌充过电？你心中用过六十啊，五六十档啊，你敢捌一个充过电？唔捌啊，在咧充电。哦，对，你都唔捌啥物叫充电，无怪到尾来带性命，心脏无力啦，把我心脏扫拢对你来啊吼。爱健康爱用健康的 Q 10会充电吼。好来，敲电话，敲咱的0800-333-5599，0800-333-5599，爱食着好的 Q 10啦，吼，爱食着好的 Q 10啦，唔是四界街后咧看到卖就甲买啦，唔是啦吼。来，说，听歌听莲雾达。

咱这交通部讲游览车强制吼，车顶爱有迄打卡，就是你袂当超过八点钟，啊无你若走较远的，你要有两个司机替换，免啊两个司机替换啦，吼、哦。比如讲一个司机伊出车，伊早出去车去阿里山，啊伊即摆阿里山了要转来，你爱阁换另外一个司机来开，啊个司机免啊过，迄个司机免啊过，迄条费用啥要出？对不对？嘿呀、啊，恁会用管司机哦，管你像其实荷兰伊甲日本不同，日本就足严格，日本就是八点钟，伊袂当通过。啊，但荷兰无，荷兰伊要当驶八九点钟，伊就咧驶呢，伊就拢会载阮去安尼呢。荷兰啊，德国嘛是啊，无限制八点钟的无。哦，啊，咱台湾限制八点钟，因讲是讲要爱卖疲劳驾驶，但是恁敢去管医生？医生比司机忝济咧啦，医生啊，医生比司机忝济啊。本来下昼我报这个高雄57岁校长高雄去无，结果今个一个新闻，55岁，顶间诶这个疼痛治疗权威陈伯逊伊把高雄去啊，伊55岁呢，伊怎高雄去？那高雄的情形伊是无讲吼。啊，那这个校长，这是可能伫伊个校长室吼，会附着囡仔变数，可能啊戆会昏去，啊哭着，哭着瓷砖，啊怎倒伫遐啊无人看啊？有啊，因啊讲那就是因心因性个疾病发生啊，即摆个心脏拢足紧啊，哎，55岁啊，57岁伊万八个心脏冲过电啊，这咱都唔知吼。这个校长57岁，伊曾经伫校捌做过教务主任、辅导主任。图书馆主任，哦，啊，在地办学经验丰富，啊，所以伊伫2019年就先来做校长甲现主席，哦，伊伫学校的资历已经20冬啊，啊，因为校内底同仁来传来，和这個校长，校长无回应，嘛无移读啦，一直到暗时8点的时阵吼，前拢去校长伊校长室的小房间来看麦啊咧，发现校长已经无生命迹象，伊就倒伫个病所边啊遐。啊！因来看到是明显死亡啊，无啊送病啊啦，安尼死啊，57岁啊！啊，顶家今日这啊，这55岁啊！咱来国内探听吼，治疗权威哦，顶家病院复健科医生陈伯逊，伊伫昨6月25号因病辞世，55岁呢，医生愈忝，对不对？因为标题下讲发明帮助全世界啊，却救不了自己啊，这哪发到？对吧？啊，这55岁呢，这消息一传出来，要培养一个医生都无简单，而且是权威，是不是都无简单呢？安尼死去，嘿啊，都咧无人读册啊，讲你啊看这侪做无菜啊吼，安尼啦。啊，这医界同袍甲病患拢纷纷留言来悼念吼。啊，伫伊要过用进前吼，伊曾经接受到这个。电视的专访吼，讲到伊家己做做外科医生转战复健科啦，吼以超音波的革新的脊椎注射技术，吼这个罹患吼这脂肉瘤了后，赶快坚守岗位心路历程安尼啦，吼伊话生流过吼，啊如今伊重读这段对话吼，格外令人鼻酸呐。即、这个陈伯旭医师，伊讲迄个时阵，想讲伊家己囡仔时阵，上个大个梦想是要做医生，是要做技师。因为细汉时阵，对因老爸旅居新加坡，啊有一支航空的奶粉广告伫伊心中吼、哦，种下飞行的种子啊。伊讲看到迄个广告吼，啊驾着747哦飞出去即新加坡，互伊非常感动。但伊读册认真，转近视变重。啊！你视力目睭还好啊，你近视变人就袂使啊，所以技师梦只好搁置啊，啊，转而考上台大医学系安尼啦，嘿啦，啊，就过用去啊，嘿啊，这实在讲55岁呢，安尼，正讲足少年嘞，啊，伊是安那，伊就无讲啊，伊是即要讲伊是安那，伊无讲，都只即个校长，即、這个校长伊是因为高雄校长。哦，还是伊是因为有卡着安尼，是卡着啊，可能是心因性，所以心脏也啊怎啊响落啊响落卡着安尼啊，安尼伊是安尼死的。哦，啊，咱这顶家的医生这
中间伊这疼痛转权威，伊无讲伊是安怎过用去啊？五十五岁啊，你看吼，嘿啊，爱珍惜，珍惜咱的每一工，爱修复咱的每一工。这个锁匙送予你，这个锁匙叫幸福的锁匙。

0: 嗯，咱希望好河甲人啊，哦啊水哦较退啊安尼，会当啊重整家园啊。啊，即摆查扫扫得啊，卖嗯，得卖个阴嘛，安尼上解好。哦，因即摆烦恼就是在阴水嘛。哦，啊阴水的扫扫了，又个阴起安尼吼。即个河马仔会渐渐会较浓啊啦，会较细啊吼，较袂落个遮尔济啊。但会倒落倒落落个拜一拜二的，哦嘿，哦拜一拜过了个，又个热较真正站袂掉啊吼。到这热天来到，一届雨一届热，一届雨一届热，吼，这都算季节的交换，就是安尼，夏至夏至风台出世吼。好来，谢谢阿兰，时间到啊嘿。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修亚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祝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马在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江水
1: 赞助播出，健康。
0: 有点干。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 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口，转油房火霞路顶火霞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及个台湾制作的诺诺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小山你好，
0: 哎呦，
2: 我要不要跟你买
0: 茶？好，我别好，大姐，好，谢谢，一线，好，谢谢你，等一下哈，好，谢谢。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让个咖喱买哟，那么个那么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想爱听哩，咱那个口通吼，啊那边点歌人买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没点歌起码买当咖喱买哦，来谢谢，我是小弟，你好。
2: 你好，先生，我点歌。
0: 咱在几位？
2: 我西屯，西罗。
0: 西屯的罗城。
2: 哎。
0: 我、要听什么歌
2: 嘿？心内话。
0: 心内话，好，再两白。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3: 你好，秀山大夫好。
0: 来，咱
3: 我那个心灵科，那个卢太太。
0: 等一下，
3: 卢太太，卢太太呀、
0: 啊。你有点嘛嘞？
3: 我当时靠点。
0: 有啦，你这个有，你是一个。
3: 阿爸未使个点嘛你。
0: 哎呐，咱一礼拜见，咱点一首歌呢。你点乱歌，你袂记哩。
3: 对，
0: OK， 好，拜拜。来哟，那么咱的好朋友，咱点歌本来就是大概我做早的规定安尼啊吼，一个人当一礼拜点一首歌，安尼大家才有机会。你若要点歌人吼，来即马要点歌，要开始点歌嘞，当啊哈，会当卡起来哦。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要点歌人两张卡起来，先来给咱报个气球。小蛋姐好，来你好，你好，嗨，
4: 小蛋姐好，来你好，你好。
0: 来，请讲话。
2: 你好，你好，
0: 你好，请讲话。嘿，要听什么歌？
2: 我听一个《流浪天涯》听下嘛。
0: 哦好，这给你报，这给你报啦哈。
2: 送你知啊。
0: 嘿，我知啦嘿。好 ，OK 好，好好，再见，拜拜，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5: 哎，小姐娘吗？
0: 还是你李林吗？
5: 我点歌。
0: 你姓林吗？
5: 我电话来去查掉。
0: 你遐垃圾的回收？
5: 我那个
0: 你垃圾的回收啦，小姐。你垃圾的回收，你垃圾伤大声，你敢听有？你就是垃圾伤大声啦。安尼听有无？那我先生，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哎，你好。
6: 啊，我喂，蔡太太。
0: 我买蔡太太哦，
6: 嘿，我要给你点一条迄个杨小平的唱的，人生可比一道菜。
0: 邓姐，台语歌吗？
6: 嘿，
0: 人生
6: 可比一道菜，
0: 一道菜哦。
6: 嘿，
0: 像唱呀，
6: 杨小平，
0: 我找看有无哈。
6: 好，谢谢你哦。
0: 不客气，好，拜拜。你好，你好。
7: 小姐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7: 我大声出来。
0: 哈？
7: 大声出来了。
0: 大声是对一大声啊！
7: 将我关大声，大声哟！
0: 大声哦！来，要听什么歌
7: 嘿？我听可爱的人。
0: 可爱的人哦。
7: 对。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
7: 哦，谢谢，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8: 小朋友，我点爱苗。
0: 咱的姐。
8: 陈太太。
0: 到底对陈太太？
8: 台东陈太太。
0: 台东的陈太太哦。
8: 哎。
0: 你是要听日语吗？
8: 日语，日语。
0: 爱苗哦。
8: 爱苗。
0: 啊，日语边那讲。
8: 哎，
0: 哈？因为我唔知道你去边啊讲啊。
8: 讲，啊，就放我唱一下。
0: 唔是啊，问题是我唔知道这首歌你去边啊讲啊。我找看有无啦，好，好，好 ，OK， 拜拜。我唔是这首歌你去歌歌名，我拢知呢，不是哦，我不是每首歌都知道啊，哈。来哦，咱继续看咧，要点歌先，我即马先甲咱讲的汽油。汽油呢？即马目前看到是无起无落，下个礼拜是无起无落哈。那当然嘛，希望维持状况了哈。啊，过来呢，咱的好朋友，恁有平安无？哎呦喂呀，全台湾拢浸伫水内底，拢泡水了啦！大家都是哇，厝内底拢大家拢积水啊。那你好，你好。
9: 啊，先生，大夫你好。
0: 哎，黄先生你好，你好。
9: 点歌。
0: 要听什么？
9: 唔通认输。
0: 唔通认输。
9: 业界电影啦。
0: 我知，好，等下请。
9: 好，谢谢你，谢谢，
0: 不客气，
9: 谢谢你，谢谢。
0: 来，恁那么咱的好朋友，恁有平安无？因为我看到砖头啊，拢泡水啊，哇，好可怕！这雨是要落到当时，给恁报告。咱这雨可能到礼拜六，礼拜六会较缓和。啊，不过呢，那是真正是吼，要开始天气变好呢，应该是后个月初啦。但是咱目前也气象局是安尼讲啦吼。啊，不过我嘛是爱甲好朋友甲恁讲哦，你若即马从咧即马岛屿拢积水呢，啊，积水当然都是为山顶个有啥，有路袂当行呢，你毋茫勉强去山顶呢，啊，毋茫去看无生水呢，无去看海燕呢，千万不要哦吼，因为总是啊。安全第一，安全最重要，所以给咱报告好朋友，卖去爬山，卖去落深水，给咱报告。来呀、啊，今麦那是要点歌，可以当有我看一下，会当个一位，一位两位吧，紧哈，啊，咱个开呀，啊，咱要给咱讲个什么呢？拄只咱咧讲个是，落雨啊，哇！全台湾真啊，出严重呢！阮高雄嘛严重啊，这个岛屿拢严重啊，唔是干那高雄新店嘛，某一个人吼，一个女孩子啊，去开车呢，结果呢，结果去老去啊，安东啊喂，人整地阴气地阴气呢，哇，好可怜哦吼！所以你也看，这人讲海水无情水。会聚会无情，哪里个你好？
10: 小郑，阿你点者最后出棚？
0: 最后、哦、你是花旦刘先生啊？
10: 对。
0: 你这个百货店，你这个百货店嘛哈？
10: 八头三块也冇点嘛？
0: 三块也冇点。你讲什么歌啊？
10: 最后出棚。
0: 最后诶，想唱诶。
10: 诶，我唱。
0: 好，等下该吹好，再见，拜拜。
10: 谢谢
0: 来，对不起，要点关心听见，个个人报告的什么呢？个人报告哈，咱会变。反正最近啊，你们就是不要去玩水，莫去看水的地方哈。阿哥来，我要给您报告哦。那么你来去外口，是咪？咱为外口入来，一定是有淹到水啊。所以那淹到的水有清气无？无清气也是垃圾水啊。所以你一定要先洗好清气，然后把脚洗落打，然后顺一下看你的脚。有空嘴无？然后呢，那是有空嘴，爱紧膏药啊，因为这种落雨天，脚拢湿湿，阁是无清洁的水呢，这种的上盖容易感染到细菌，尤其是什么香港脚，伊是新菌哦。啊，这新菌的感染的是香港脚、香港脚、阿噶香港脚呢，是医不好，伊就变灰指，会感染变灰指甲。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家己存一条哈，因为疫情，咱皮肤的表面，当然呢，疫情与咱的境界，就那就是叫咱的个人叫做灰指甲。所以呢，香港脚会小胃，所以恁到那是有人鞋啊，有人香港卡呢，迄鞋啊卖公家穿，鞋啊嘛不公家穿，吼，千万不要哦哈。啊，有人的溜皮。有人的臭味毛，吼、哦，啊，有人是袂溜皮，吼、哦，所以呢，有两种的，对，一种会溜皮，啊，一种袂溜皮。但是麻烦是虾米点在？

0: 哎呦呀，到时就是变成了我爱顾卡爱顾镜头啊，唔是跟那糖尿病人会安尼，正常一般人无奈安尼哦吼，所以跟人建议喝冰水哦。来，你好，你好。
1: 是谁呀？
0: 嘿，阿桑啦，我是叫你挂垃圾，唔是叫你挂电话啦。
1: 哦，我听。
0: 系啦。
1: 我是新人客啦。
0: 哦，阿桑贵叔。
1: 想要跟你买一罐。
0: 好，我叫人家去服务啦。阿姐来，等姐来，等姐，我来报挂啦，谢谢等姐哈，好，谢谢。

0: 塞，哇，我切掉，对不起，心来威。那么继续关系孙建平合唱团，说请问，咱这个赖先生电话来，谢谢。赖立贺，你好。
1: 小帅小姐，
0: 九路叔立贺嘿。
1: 我要甲你见证糯糯皮羊吼，
0: 三片了不止嘞，哦，来吃。
1: 我糯糯皮羊甲你买十几组，你敢知？
0: 哦，谢谢谢谢。
1: 哦，迄辛苦上吼，
0: 好好好，
1: 拢安尼，甲抹楼骹放一组，楼顶也放一组。哦，安尼抹啊个灰指甲，两只大布帽的脚的大布帽吼，
0: 好好好，
1: 嘛是灰指甲拢抹较好去。
0: 哎呦，好好好，
1: 哎呀，
0: 好，安尼
1: 好，喂。
0: 阿弥陀佛，哎，这个人到小宝，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谢谢你，你好，大嫂，谢谢，我秀嫂，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喂，秀嫂小姐哈，
0: 哎，你好，
2: 哎，我叫一休杠杠，
0: 好，你好，什么贵姓？
2: 因为我不爱会指甲，因为
0: 三片好不剪哦。三片都不剪，弄弄皮痒吗？
2: 对。
0: 哦，抹了好无？
2: 抹了袂歹哈。
0: 安尼哦，
2: 我今好，我去听你讲的，我去听你讲哦，我拢听你讲的，做跳搞我手脚，讲叫爱恶你啦。
0: 免啦，哎，各有各的特色啦，对不对？嘿啦，安尼好哈。好，谢谢你，感谢谢谢。好，嫁给咱赵小宝哦，谢谢。来，小甘，你好，你好。
3: 秀爽小姐，我可以做一个见证
0: 哦。哦，来，生病都不记得，谢谢你，嘿，请讲起来。
3: 我，真久吼，甲你买迄个软糯皮羊
0: 吼，
3: 其实有够好用啦。
0: 安尼哦，你是要安怎呢？
3: 啊，我姓林啦，我在人。
0: 无啦，你是要安怎？嘿，你要安怎？
3: 我会煮虾吼。
0: 好好好。
3: 会煮虾吼，安尼乌索索，较乌索索，我。
0: 哼。
3: 我一刀未好，个个叫阮兄弟，个要一刀，两刀阿磨的阿就好啊。
0: 安尼哦，哦，我够一阿三高讲哦，甲你同款的，个别会疼，肩胛讲歹疼的，人即嘛嘛好啊呢。哦，安尼好，你跟是林妈妈。好，这个人倒是不哈。好，感谢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了，现在是见到我高进啊，陪我们得弄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羊，真正有够好，咱出来在岛那个坑子做，哎，别不得有安尼吼，看要上岛咱那个不得安尼，一组是850，咱只有两箱，哪一箱不啊？莫完是个头昏两箱哦，莫咪叫，哎，抓起来捞起来哦，阿不好就给咱倒小宝一箱，功德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人生可比一道菜，这首歌我们家无。蔡太太，你的歌曲我们家无。人生可比一道菜，无这首歌，麻烦你去改歌哈。来，谢谢。那无改我的，我都报上哦，谢谢你。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咱诶，目前伫咱台湾呐吼？应该是讲哦。等下我再跟您讲，这个我先来讲这个假的。您敢知道我较早做假当问，啊，我看到一个医学报道了呢，吼，我说惊惊唔敢食，为什么呢？不管是热豆粉呢，当问啊是蚕豆的哈。来，你好，你好，
4: 来，你好，你好，
0: 拿这个机嘿，
4: 该的该正确的咯，
0: 你拿这个机啦。好 ,OK, 好，再见，拜拜，谢谢，健康罗带你安排哈，谢谢你。所以呢，咱这种那是讲起来吼，当阮大概食什么，咱那是食火锅拢嘛会用当阮啊，对不对？拢嘛是落当阮落去吼，啊，食火锅绝对是会哦吼，燕哥啊，这种当粉呢，国语是不是叫粉丝？哦，你是我秀线的粉丝哦，不是，是当粉啦吼。加工制作的过程当中，伊会添加0.5%，很低啊吼，诶，敏反。因为呢，这加入敏反呐吼，以前是有哦吼，加入敏反跟粉浆呢，会当夹做伙。那当然，这个糖粉的较容易成型，较容易干燥。所以呢，这敏反就是硫酸铝呀、啊。所以你呐用真济。这个假这种真这种这种糖分呢，这硫酸锂就是有锂嘛，锂就是阿鲁米，也影响到咱的脑细胞的功能。那么我希望咱即卖制作人是不是要够用这部？应该是不可以才对了哈。因为咱即卖咱的卫福部给咱把关的很很 很那个很严格了。所以呢，上届是安尼啦吼，那些东西像这个油炸类物件，来对嘛是有可能这种这个为什么油炸类必须要放这个硫酸锂？因为较袂散去，较在煎的时候，在煎的时阵呢，较会结做一个迄个形状出来。所以呢，大部分会有这种产黑迄种物件。那么我们当然是希望不要有啦，因为大家健康更重要啦，对不对吼？所以这是我所看到的主要啊，甲恁建议好朋友。那么呢，咱台湾人做食啥？阿嬷年代啦，那我袂爱食咸。那你即马拢讲鱼的肝，对不对？哦，是种迄个拍鱼叶干，比如花鱼啊、青鱼、鱼叶干呐，吼。那过去的人拢讲有一种鱼叫做咸鱼呀、啊。吼、哦，我细的时候，我妈妈拢会用咸鱼，我做用便当呢，咸嘟嘟啊。那么这咸鱼吼、哦，那讲哪要食吼？啊，姑姑啊，食起来比较紧呐。阿姆哥吼，你敢知伊呢？咸鱼用什么种盐？咱这盐有分呢。有分工业用、工业的盐，加的是咱食用的盐，但是盐毛分的幼盐加粗盐，所以呢，因咧做是这种咸鱼，一般是用粗盐。啊，这粗盐内底有啥？硝酸盐哈？硝酸盐哦，硝酸盐那是伫细菌的作用之下变亚硝酸盐。致癌类呢？致癌物呢？哦，好可怕哦！哎、啊，那个变成亚硝胺呢？我估计都恐怖变致癌物呢。所以咱的和平也致变成胃癌、噶肝癌。所以讲建议和平原来是要讲，这个咸鱼吼、哦，要煮的时阵唔要用油炸的，用吹啊，用吹呢比较起来，这个阿麦加啉汤，吼阿那无阿无恁咸鱼拢安那讲，唔是用蒸的吗？我记我细的时阵，我妈妈是用蒸的，啊，阮家都无钱啊，所以便当拢用咸鱼啊，无咸卵啊，都用这种的。安尼，阮母啊，讲啊，配饭配菜的安尼啊。所以，讲是尽量用炊的较好，比较起来，这个较袂去食这亚硝酸盐，好可怕哦！竟然有这种锅炸物件哦，有时候甲想起来嘛，足无卫生呢。来哟、哦，咱常常讲，你若要睏哦，唔茫开着电话呢。当然，我要甲恁解释过的是讲，惊咱这个脑吼有一个松果体，啊，这个松果体咱的暗时的时阵也制作啥褪黑激素，或咱会当睏。啊，你若是甲开电话哦，咱这大脑戆戆当作是去死啊，啊，伊的你的变成你也睏袂起。所以讲建议好朋友呢，当然咱要甲恁讲过啊，暗恁敢冇听过一句国语？咱读册时老师甲咱教挑灯夜战，要准备考试啊！个挑灯夜战对不对？迄个时阵就是要咱调工开电话，会当看了册，啊，就明会当啥，会当较袂困。所以啊，那么你敢知人国外有一个做者研究讲哦，迄定定做夜班、定定值夜班的人，做暗时的人呢，讲发生的癌症的机会比一般人低两倍。哈？为什么？哎呦，电灯啊，也骗咱的松果体啊，也骗好咱咱这松果体动作是一时啊，所以叫你唔免困啊那样。哦，所以呢，这嘛是有医学根据的哦。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要特别的注意哦，哈。来呀，那么咱其他各有什么呢？这个我个看见哈，其实呢，我感觉讲哦，咱台湾人最爱食火锅，恁敢有感觉？热天嘛食啦，寒天嘛食啦。啊，那寒天恁敢知我有我食过人个姜母鸭，伫种迄个市内吼，迄姜母鸭人个一年干呐做寒天呀，热天无咧卖呢。哈，啊，你当一起生活，我咧看你是看生理偌好，干呐卖一个寒天呀，热天无咧卖安尼啦。啊，我搁捌看过吼，伫八德路哦。高雄的巴德路有一家族啊，规家族啊，你袂使好朋友，伊咧卖亚克莫韩寒剂，哈，敢那袂寒天哦，系对，啊热天无咧卖关店，哈，大家拢知呢，已经店做名呢，安尼当一起生活哦，所以可见， 哎，就是会当遗弃人，才继续做啊。啊，若无法度遗弃人，人家可能阁继续做吼，对无吼？所以你啊看，这就是安尼啦。哎，咱定讲过吼，生活生意人无咧做了钱的生意啦，生意人哦嘛无咧做，生意人就是哦无咧做了钱的生意，有咧做抬头生意安尼，了钱无咧做的啦吼。来，我先来改唱这首歌，叫做《爱苗》。陈太太这首歌《爱苗》，日本歌的歌名叫做《南米达的弥撒》哦。哎，来，我等你，我即马甲唱哈，那么咱继续甲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稍等我一下哦，我来找歌姐来等我一下嘞。来呀，咱的现场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要加恁呗，拢个继续卡，哎，啊，我来个唱歌来，谢谢。

0: 首歌叫做《爱苗》，那么呢，这个日语叫《南米达的弥撒》哦，哈。对不起哦，是我们的这个谁点的？是我们的陈太太哈。啊，我不唱歌唱哦，我给你唱哈，跟你抱歉哦，来谢谢。来呀，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麦哟，大家都平安无啊？我要请咱的好朋友哈，我有给您建议做提肛滑，做夹肛滑，做内卡位，做打卡底，啊，够按摩穴道。请进门，恁有做无？啊，恁做了的感想如何？你要分享我咱的好朋友的鼓励，大家做无？你若做了感觉介好吼，感想感觉很好呢。啊，再看你要给咱分享呢，和咱其他咱的好朋友呢，大家当认真做。我讲啊，无为人哦，拢无认真做啦。啊，到底我一人认真做呢？我希望大家拢爱认真做呢。哎呀，那对你有健康有帮助啊。啊，对健康有帮助，你唔做，为什么冲啊？食饭用你坐多呀呢哦，啊，叮当一下较好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我大伯是得着慢性病未？不会，慢性病就是长期慢慢的来病，叫做慢性病。一旦那是慢性病，就是无多长期。包括高血压啦，包括腰酸管，包括慢性腰椎病，包括我今麦要讲啥糖尿病，拢袂长筋。哎呦，手术啊，无呢，我有去有医生管，医生讲我免去食药啊呢，好好，免食药，家己恭喜哦吼。但是啊，你爱强嘴无？爱，既然个是慢性病，就是爱强嘴一世人。啊，我都免食药，那得去强嘴。啊，无你个试食，你个甘蔗接看卖啊个，好好上好是卖啦吼。迄那一试落去了啊。唔免一杯，干那半杯，歹势，你血糖马上压关，哈？啊，唔是好啊，免食药吗？歹势，袂长筋，吼、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一定爱有一个觉悟，爱甲家己讲。通常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大部分一定有高血压，大部分啊，大七成至高成拢有，甚至呢，你也比别人较容易得啥肝包油。而且有糖尿病的人，有高血压以外呢，绝对你尤其会比人较歹。一定会较歹，袂较好。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你敢会当去乱食其他的物件吗？敢会当去加食其他的？比如讲啊，我要增加哦，就算我感觉我痛血路无，医生讲血路无，我要去加来个食迄个通血啦，敢会当？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不能急。有时啊，咱的慢性病就是简单讲，慢性病就是慢慢啊来病，伊就是乎你急袂急不得，袂当急吧？袂当讲啊，我要食通血路，较紧个血路个通啊。我都通，无通无大劲的去做成啥？你的血伤过清，通迄落食伤济，血伤过清，你有一工啦，有开有空嘴，还是开刀呢？歹势，你的血常用粗用粗的哦，到时也袂机会。所以呢，咱人一定爱观念健康，免讲啊，我都糖尿病哦，啊，慢性病了，啊，不是绝症啊，无唔对。但是你爱啥？爱开始了解我什么物件会当食。我什么物件袂当食？啊，我将来若是食是无控制，我会得着什么病发症？因为我听讲啊，糖尿病上惊是惊啥？伊无可怕啦，伊是可怕的病发症。爱通常的病发症上侪是啥？西游记啊，无咱台湾你看西游记，平均两个人都是有一人是什么种原因来糖尿病来的，所以可见啊，你就是血糖控制了无好，可见你就是。血压你个控制了无好，才引起的油脂，或甚至就过滤你开一直降低，而且不只是一直降低，无定的高白怎么变成爱色油脂？所以这种是有连带关系无？有。所以我听讲过，咱两个五脏六腑是连环相扣的，是相辅又相成，但是伊嘛是会休克啊。所以咱就是爱家己知影。啊，当然咱会甲恁建议，恁若卡来，咱会甲恁讲啊，你一罐物件袂当食，助力拢是好意，甲你建议你卖食较好。既然个袂当食物件，啊，要叫你食较少的，你敢有可能食介少？一般拢无可能，一般拢会食到无爱食。比如讲哦，食金龟就好啊，金龟该当食，照理讲是不可以。啊，那我也跟你讲，食较少的，要唔过你敢有可能食较少吗？袂，一般咱拢袂，咱拢会食到啊，这个龟半食到了。所以呢，包括含鸡肉啊，你嘛是上好是卖食，但是你若要食较少的，只要你家己有放，会当讲食较少的，像我呢。我无糖尿病，要唔过我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啊，我那是食腰果，一定是食三粒至五粒。 我无糖尿病哦，唔过我会控制我家己食物件，因为咱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目睭视网啊病变、空气糜烂、西药剂，包括高血压、包括中风，上个大问题七成拢是跟啥有关系？食，拢跟食食有关系。啊，袂当食，当然我做你的希望你卖食较好。啊，你若有把握，你家己有把握，会当食较少的。吼、哦，比如讲，你会当像我对只讲的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安尼你家食袂要紧。啊，你绝对袂牙会疼，但是咱无可能讲，啊，你逐天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难道无其他物件当食吗？还有啦，啊，既然啦，咱定讲过啊吼，咱尽量卖好家己的啊，咱的病引起的并发症，所以咱会当卖食是上好。啊，对，咱讲的啊，因为咱吃啥拢是跟啥食是有关系，啊，食的物件拢是跟啥有关系，跟量啊，你食过量有关系吼。所以呢，我听讲过哦，咱的好朋友呢，不是病问题，是你自己嘴的问题，对不对哈？啊，那像我你那讲的，像我这无糖尿病人，我都食个会控制啊。啊，那你敢会安尼吗？啊，你那下你得免烦恼你的糖分嘛，对不对？你得免讲先说啊，我那袂当食啥，我那袂当食啥。哎，当然要甲食拢袂要紧，只要你家己像我对下讲的，你家己有法度控制家己，安尼就当然没问题了哈。所以呢，咱糖尿病因公是吼一种足麻烦的病啊，因为真正是哦，你话小看无注意啊，食一啊面啦，食一啊米粉啦，食一啊米线糊啦，食一啊碗粿呢，歹势血糖就压悬了，真的会这样子。有人讲啊，小爽为什么麦片啊袂当食？歹势，因为咱的麦吼，咱的做米粉的就是用小麦。啊！你个行为在咧做米粉的材料啊，安尼麦片该当食，当然不可以啊！啊，你若讲哦，迄规罐的迄啊，规罐的麦，诶，的麦乳啊，燕麦乳啊，你嘛袂当食。所以你若要食的，会再需要食啥？糖尿病当食牛奶，然后咱平时中昼顿到暗顿，咱就该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啊，若要食水果呢？上好是我定讲过爱食中昼时啊，啊，暗时啊，咱卖食水果。啊，那水温呢？绝对啉无够，因为咱水温也啉无够吼，咱的血黏滴黏滴呢，到时会得脱水哦的问题，引起的啥酮酸中毒，所以这拢是大家爱了解吼。你忙一句讲啊，我食老啊，我老人我唔捌啦。哎呦，阿嬷阿公哦，你就是唔捌，唔再听我建议，才是爱记起来，才是爱注意，因为恁老大人的代谢比人比少年人较歹，所以引起得病变的机会比人较悬。唔好一句讲我食老，什么拢唔捌，爱饿啦，卖什么拢无，一定要学，逐天冲啊，咱学一下常识，学一下讲哦，把身体顾好，安尼就记得了哦。来，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你好。
1: 喂，你好，小姐
0: ，你敢当电风扇去边啊呼呼叫啊？嘿啊！你电风扇会讲会讲，迄个声会讲差掉来。
1: 啊好，现在无啊。
0: 嘿，来你讲嘿。
1: 哦，你那讲有糖尿啦哈。
0: 嘿。
1: 啊，健康啊，一个康全拢顾袂好啊。
0: 没事，爱看医生，来接一下医生哦。

阿玲，你就要乖乖，一切艰苦就要忍耐，是着阿兄来去找妈咪，阿玲。

0: 拢听解三香味。这是我高王哥哥说起来哈，那么许丹注意，哎，这个是我看一下哈，咱的料料啊，我们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吃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谢谢。那你好，你好，
1: 你姓啥呢？
0: 是，我姓啥？你好呢？
1: 我听到嘞哈，
0: 没有不敢当嘿，加工。
1: 我本来个你买，我做三重进步哈。
0: 三品好不之类，谢谢，系安啦。
1: 啊，吃了迄个观众讲，本来我。去研究讲糖温138啦吼，
0: 这是本钟啊，哦，啊，即马剩偌济？
1: 即马剩117啦。
0: 哦，安尼较好啊。
1: 啊，那你几粒看我真会使食几粒？
0: 袂使，你即马赶快过来三顿，等下你100、101来吼。
1: 哎，
0: 迄个101来才甲改两顿。阿伯，安尼知无？哟，安尼知啦吼。好好，阿伯中哦，啊，求取哦，好，谢谢。
2: 哎，我拢无咧检疫个。
0: 好安尼哦，我看医生甲你检疫
2: 啊。我拢唔敢让医生知影。
0: 无啦，我是讲你那医生甲你尿唔较好，你叫医生甲你检疫啊。
2: 医生吼，你该去甲我尿吼。啊，差迄工台遐低，讲甲我尿吼，讲尿迄个69啦。
0: 饭前吗？饭前啊，饭后啊。
2: 饭，迄个是我无食饭啦。
0: 安尼饭前，安尼边呢？
2: 饭去医生遐
0: 尿啦。安尼饭前标准的60以上拢标准的。
2: 哎，阿公六十九啦，阿公六十九，公阿公假公上机啦，
0: 没啦，六十啊上机六十啦，
2: 阿哥再哥，哎，何叔公假牛血压，阿哥结公牛血压好，要搁假牛嘛，阿哥搞我牛公公七十输啦啦，
0: 哦，阿
2: 医生哥甲几个卡电话，医生哥甲讲。讲安尼要个上机，
0: 没啦，咱本钱是60到100呢，没啦，那个也加没啦，不会的啦，没啦，莫烦恼哈，没有哈，呵呵，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3: 喂。
0: 喂哟，阿桑哦。
3: 哎。
0: 你好。
3: 你就是啊。
0: 系啊，我是小弟，向外音呢。阿姆你好。
3: 我跟你讲，哎呀，都啦，
0: 三品
3: 进步。
0: 嘿，谢谢。
3: 哎，我拢第一。来不要不紧快
0: 哦，不要紧啊，上紧就好哈。
3: 哎，这样较紧啦。
0: 是啦，不要紧上紧哈。
3: 是啊，
0: 感谢你呢。嘿，
3: 糖尿病31年啊。
0: 哦，
3: 控制31年。
0: 哦，31当我呢有够久啊呢吼。
3: 哎，今嘛，88啊。
0: 88岁哦。
3: 哎，
0: 啊，你今嘛血糖稳定无？
3: 血糖有无改节啊，拢有稳定。
0: 阿姆，阿妈，有稳定就好，不要紧，系啦，好，阿你好，保重啊，哎，谢谢，阿你好，你好，
4: 哎，先生，借问一下，
0: 好，没有，请讲起来，
4: 我胃疼起来哦，
0: 啊，胃疼哦，
4: 胃疼起来你哦，
0: 系，
4: 这阵是咁未少计，
0: 72哦，没啦，那是本钱啊，本澳诶，
4: 本钱，
0: 啊，没啦，标准啊，那上计是60啦，系啦，你标准啊啦，
4: 啊。会
0: 啊
4: 嘛，120啊，
0: 标准啊，哦，你比少年人较标准的，没啦，安尼好啦，啊，你看屋里就是咱标准啊，不要紧啊，嘿啊，可以的哈，好，阿姨大哥，谢谢你，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拢是吃咱这款三星金宝，所以我定讲过，咱这款三星金宝你要逛当个吃，唔要干那听，咱就是龟仙姑娘，给你过套套，咱只敢给你讲吃一罐低的五罐，那么吃三片的爱吃这种的较好，较免吃个重复，较袂吃个过量安尼，较袂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解药。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刚买了一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咱再抓起来挂，所以要个留起来哦。莫忘记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呢。10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那罐的点数嘛是你要个留起来哈。假好价格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我来稍等，我去上帝和你好。嗨，
5: 喂，
0: 哎，什么贵数吗？嘿。
5: 啊，恁那家有在卖吃糖果呢？
0: 好喝，来接接哦，我今天来邓姐，一线是邓姐，谢谢，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6: 我借问一下，糖尿病，糖尿病，
0: 糖尿病哦，好。来，我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来哟，咱就大姐健康的咯，蔡太太的歌，这首歌主唱人是张雅文。我给你唱啊。那么呢，潘水，我无请歌星，我给你唱哦。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健康的咯，来谢谢。

0: 谢谢健康 L。那么这首歌主唱是詹雅文，那喜人姐蔡太太说对没有？拍摄哦，我不唱歌听哈，谢谢你哦。来，谢谢我秀山，你好，你好。
1: 秀山，你好，
0: 你好。
1: 我吼就听你的节目吼，改变一寡作对，迄款哦，这要发脾气的吼，拢会改掉。
0: 安尼哦，好棒哦。
1: 因为我感觉你讲的真多，真有道理，啊，个你嘛真真正有做好做，你
0: 个节
1: 目嘛做好做，啊，个尤其你咧讲话拢足有理的，
0: 你唔敢嫌。
1: 首先我有听你的吼，我虽然我做下来讲，我听到你的节目才深深体会人生开始就是你安尼讲话安只条。
0: 啊，你小朋友不要哭，小朋友不要哭。
1: 哎呀，安只是条，因为你是公安开始条，因为我深深体会就讲你安尼公安，我一生中改变那个心态给他用。
0: 啊，你好啊，恭喜你大哥，感谢你听爱的啦，感谢你收听爱听爱的。啊嘞，你囡那个高级嘞，小朋友高级。哎，好，感谢大哥，好，谢谢。那我秀山，你好，你好。
2: 哎，秀山，你好。
0: 哎，是你好，嘿。
2: 好，我给你见证一下啦，
0: 我来，
2: 把该讲讲给用。
0: 哦，谢谢，来三遍的，
2: 我
0: 这个感谢。
2: 我来点挂东山的啦。
0: 哦，谢谢，谢谢，阿
2: 强。我来讲啦，我有吃差不多22罐，我换两罐药啊啦。
0: 哦，谢谢，谢谢。
2: 啊，我吃三两钱，不过该过进两行年啦。
0: 好。
2: 啊，我就是哦。好，这几日啦，我去检查身体，迄落维生素检查哦。
0: 是。
2: 啊，因大概拢分一张单，啊，我是讲高一关哦，一关一关嘛，啊，高一关检查骨联哦。我恁啦，大概拢有单，我才无，我骨头真个脱啦吼。
0: 好，去啊脱。
2: 哎，讲无啦，你骨质都做好，你查到爱一张单安尼啦。
0: 哦。
2: 哦，我因大概问下，我讲我都只改过去了。
0: 哦。
2: 啊，因大概就讲我玩，我不在管晒安尼啦，晓安尼啦，啊。啊，三情先报哦，我是应该是那起来尿尿拢有，买了目睭，买拢安尼熟过哦，迄倒手咧目睭买拢安尼金金安尼啦。啊，我意思唔是要食三情先报好个啦，啊，我食差不多就几十罐啦，我一行就我二罐差不多一罐，一行就十罐啦。
0: 啊，这人
2: 啊，无用啊，迄金金的才无用呢。
0: 啊，白酒甲玻璃体有关系呢。
2: 啊，我意思唔是要食迄行个好，我食八种啊，在迄行我只嘛
0: 讲
2: 啊，我金金的才无用呢。
0: 安尼较好呢，无一种无钱呢。
2: 意思关掉哦。嘿，
0: 迄种是玻璃体的关系啦。
2: 哦，
0: 安尼好，安尼好。
2: 啊，只嘛无啊啦。
0: 安尼哦，
2: 啊只嘛佫改请教一行。
0: 这人该听，然后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没有啊，我都讲过啊，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的，大家拢是食无同款的补品的，大家食好拢无同款补，就是食这款三省金宝，和你都免烦恼嘛，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咱好人来甲广东啊食，唔是有正常的人呢？像我这无安怎人，我嘛拢咧保养哦，吼！啊，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那么呢，如果是咱的补充钙质的，就是食咱的钙过质。上个是三省金宝加钙过质，这两罐做一只，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爱关灯个觉哦哈。啊，那困眠无欠少，胡萝卜个加阿雅德呐。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告进个无啊？诺诺皮羊，今日咱登记有根本的有台北产品有上来点数，点数伫咱只抓起来过，所以留起来哦。价好价格咱到小博以上，功德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呀，真侪人为了这个困眠不好啊，伤脑筋啊。当然，我感觉来严重哦，该看医生，咱得爱看。因为呢，咱这困眠就是哦，咱定讲过啊，甲想侪有关系。所以女性，咱女性的脑娘比男性较快。啊，这个大脑、大脑一中一张牛，迄个牛叫做脑娘。那较寡就是表示较个恶白相，啊，咱女性就是即个较个恶白相的哦吼。所以呢，当然啦，啊，个女性朋友我定讲有即个经期，欠少荷尔蒙的问题，所以变成呢，咱这者这个褪黑激素真降低，真变成呢，你也困眠较无好。所以真个恶白相的人，也困眠无好。暗时做夜班、轮班、三班交代人， 包括真够高腰的人，佮包括你有肝机能无好的人，包括心脏无好的人呢，啊是有西游记人，一般拢会困眠无好。那你困眠无好，就是讲你倒落去三十分钟佮困袂去，变来变去呢，哎呀，成了真鱼啊同款呢，安尼就是有失眠啊。困到一半起来都无法度困，啊是起来醒起来，家己醒起来无法度困的人，那么这人叫做失眠。咱上无一工大人啊，困六点钟到八点钟，困无够这眠呢，都、就是欠着困眠债哦。将来你后摆咧，咱这身体家己找你讨笑。啊，你困眠无好，会造成咱的头壳脑细胞无多充分休困呢，总变成减少的20%氧气啊。到时咱的脑神经的衰弱，会提早老人失智，而且会造成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目睭模糊、耳康肌啊。啊，过来呢，也着三焦五毒火呢，胃火呢大，出去话着补着整个减老火呢。啊，过来呢，肝火大，你暗时真够搞面盲，个真够旧筋呢，也着腰子呢方面的较有的发炎，这拢是跟炎火气有关的。关咱的火也袂干袂落来，啊，咱的血糖嘛干袂落来，拢嘛跟炎火气有关的。佮包括心跳较悬较紧的，嘛是跟炎火气有关的哦吼。虽然一定要困眠困了吧，上个时咱定讲过，下晡是四点以后咖啡、茶香麦啉哦，佮酒。卖啉，啊！咱要困的前一点钟呢，卖看手机呀。人喺美国拢有做一些报道过啊，唔好看手机啊。前一点钟就对啊。啊，你那是真正困未起呢？你会当家浸，用卡浸卡浸烧水个浸卡呢浸到卡棒，浸差不多15分钟，试试看。这个对你有帮助的哦，吼。啊，是家己按摩脚底啊，打卡底呢，这个对你嘛是有帮助呢。那困眠啊无好人呢，爱注意唔忙吼疲劳驾驶，介危险呢。哦，所以你若真人真正疲劳呢，该休困来休困，唔勉强开车呢，这个是自杀的行为哦，吼。所以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来，那么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等下要进入第二阶段，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9: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8: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9: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 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平凡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谢谢可爱人。那么这是文豪老师说请问是咱这蔡先生点的来，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1: 哎，
0: 你好，嘿。
1: 我到梅山可以隔壁。
0: 哦，你好，什么贵事？
1: 王太太，我要给你做个见证。
0: 哦，来哦，生病了不接哦，感谢你哦，请讲起来。
1: 按了多难哦，真好用嘞。
0: 安尼哦，阿金。
1: 我咧困拢未起哦，我咧不愿意困拢未起，阿金咪食可以广西管。
0: 哦，
1: 真好用。
0: 啊，我看困无？
1: 哎，都好困嘞，啊，我困嘞拢未困，他个拢戆。
0: 好安尼哦，哇
1: 好，祝你
0: 健康啊，安尼保重哦，大姐谢谢保重你哈，保重哦哈，谢谢你，那个看嘞看嘞，谢谢。你好你好，
2: 哎，你姓啥呀？
0: 哎，是你好嘿。
2: 我朋友介绍我食一个爱亚多纳
0: 吼。商品好不正，谢谢嘿。
2: 啊，食了即马会使休困无？
0: 唔好啦，人我拢嘛甲砍咧砍咧咧，
2: 爱砍咧砍咧，
0: 砍咧两顿啊，食早早啊，有较好困无？
2: 有啦有啦。
0: 哦，安尼好啊，甲食两粒食早嘛咧，哎，唔放掉咧，唔停咧哈。好，大哥谢谢你，保重哦，谢谢。该两顿就对了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喂，先生你好，
0: 你好。
3: 哎，我好见到你了。所以大多别人挂住，
0: 谢谢。
3: 我一条点数过灯啊，不挂几关，
0: 三瓶了不接，
3: 哪里也得啦。
0: 好，哎呦，谢谢你，感谢。
3: 哎，我拢点了啊，加点点啊，听呢。
0: 我拢希望你身体健康。
3: 阿妈，我过一支增加点啦。
0: 哎呦，谢谢大姐，感恩感恩，谢谢。
3: 啊，点了真正未歹呢。
0: 哦，谢谢，哦，你点了很好嘿。
3: 食了真好困啊，较好困啊！
0: 哎呀，得那好困啊呢！
3: 嘿嘿，阿三精神不哦，阿食了哦，好元气。
0: 哎呀，好啊，人精神还好啊吼！
3: 嘿啊嘿，
0: 感恩呢，阿祝，阿你祝你健康啊，谢谢。没有，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刚棒啊，忙天忙地，都规波拢困未起，咱那边来个讲这款，讲这款。阿雅德那，咱这款真的是有够好，大家吃了拢该好困哦。当然有人较紧，有人较慢啦吼。那么咱今来都有这个架杠，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淀粉末。咱这款内底就是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哦。所以你啊，多多加油啊，嘛是咱那边的一面困未起的人呢，你得爱注意看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困未起哦吼。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以外，佮有花粉。我让朋友去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个这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我咱人呢较袂疲劳，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咱的会较袂黏滴黏滴呢。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咱这个和咱人诶让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啊那阿他妈硬讲硬讲，记底那来那不好来得够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当然啦，咱的较袂头壳阿淡仔戆戆吼，所以帮助咱的较袂心慌慌。所以好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盖好那些当呢，那么当然个加三线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的吼？当然咯，咱是大家变好困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咱无急哦，要耐心者。哪只阿爸会哪好哦吼？以上广告等下就稳定咱呢。多准的杠，谢谢。

来哟、哦！如果是咱们时间，这波咱个另外呢，一般是三点到五点，这个咱的按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目前收听台广和平的两个转一波四点到五点呢，那么收听咱的台广哈四点到五点，啊，目前收听台南市边的主观演奏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丹的和平呢，那么去这个拢会当个转100.5102.5哈，收听哦哈，欢迎100.5下晡3点到5点，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呀，我要讲过呢，是什么？这个讲了什么呢？咱。在咱85年吼，咱的卫生局就有公布出来了，国健署公布，那么是食品，啊无就是油啊两行。那么这句健康食品呢，没有这句健康食品，所以健康食品是咱的讲了吼。那搁想说跟咱报告一个，今仔日是国际禁毒日。联合国呢，在1987年的制定的，希望对毒品呢，大家重视啊。哇，咱最近咱台湾这个散失弹呐，哇，那还恐怖安尼呐，为人只个开车去弄掉呢。所以咱的好朋友的领导那是有人吃了毒品哦，真的领导家庭的这个会受影响，会整个就摧毁掉了。所以希望。领导少年人呢，不要去碰这个东西哈。今天是国际禁毒日，6月26号，跟咱报告。但是咱都只讲了，人爱健康，当然咱就是食。咱一般拢讲爱食营养，甲营养补给有对唔对？但是咱来嚼掉，咱平常是常常咧食物件呢，我常讲过，拢是其实物件拢无问题，拢是啥量。量的问题，比如讲，今仔日就是报道一个40岁的女孩子，伊原底哦，生活正常，无食薰、无啉酒，佮兼运动，正常的运动哦。结果你知影，伊一个动作唔对，干那一个动作唔对呢？哇，惨嘛！伊竟然是有啥癌症，而且伊癌症佮病变哦，还有病变哦，吼。那是甚物原因呢？是食甚物物件？伊干嘛讲伊食了足健康呢？伊每一工下早时拢一定啉一杯啥苹果汁，现榨的，唔是刚买冰的，而是很气的哦吼。那么呢，当然，咱那个冰的另外的食苹果汁了，那有啥物唔对吗？歹势，你敢想讲一杯苹果汁爱苹果去加去？

一个龟裂的水果不一样呢。你袂使甲啉果酱，甲食水果划等号，不可以的。水果是天然的糖分，伊内底有膳食纤维。膳食纤维上个重要的是要帮助咱呢，互咱减缓，互咱减慢这糖分呢，较袂入去咱的血内底，速度上紧，较袂造成什么呢？糖分压悬。所以你若食一粒苹果，甲食一杯苹果汁，敢有共？无共啦，真的不一样。所以呢，咱有人讲啊，我的喙齿歹，所以我要食水食果酱，袂使。甲恁建议千万不要。有一个先生，因我有讲过嘛，伊就是伊咧卖水果啊。啊，伊感觉讲水果呐，要歹去，要歹去吼，安尼单调无菜，伊拢从加果汁做当做茶啉。你毋知一啉了无偌久，一滴着啥糖尿病、三酸甘油酸，而且油脂出问题，油脂重点够油脂哦。所以呢，咱听讲过吼，这种果汁的啉法是完全是不对的。啊，你若偶尔啉个要紧，我有时我嘛偶尔啉啊，不要紧。但是千万不要去喝，逐工啉，逐工啉，逐顿啉，不可以的吼。甚至呢，咱滴有人拢讲哦，我食了足健康的啦，吼，我拢食低脂的、低卡路里的、个高蛋白的、高蛋白，我拢食健康的轻食，我拢食能量棒啦、蛋白蛋啦、低卡零食啊，咁对。没有这种东西，这种的东西啥？内底有掺的乳化剂、防腐剂、人工香料添加物，长期吃呢对健康绝对有伤害。咱的好朋友，你知道这叫做加工制品呐。那么是讲你吃豆啊不要紧，但是你吃豆啊的加工制品是啥？豆包啦、啊，这个豆浆啦、啊，还是讲我吃达工吃啦、啊，啊豆这种。塑料啦、塑胶啦、塑烟尘啦，你逐工食迄个当不可以，因为迄是加工制品。那没有一个物件会当形成一个物件，伊一定要放啥乳化剂。比如讲，你要做一个胖的形，哦，当然咱是靠面团的去暖啦。但是若讲要做一个形体物件呢，话拢会搁放啥乳化剂。所以呢，咱尽量就是卖食加工制品的物件，咱来食原形的。好，比如讲，啊，咱若要食鸡肉，啊，咱就食鸡肉。啊，如过来就是原生的物件，卖长期食。也过来，咱定甲咱讲过，咱要食肉，尽量是食白肉、红肉，偶尔一半摆啊食没有关系。啊，你拢是食红肉，迄是高油、高油的、高脂肪的，这种物件，佮高蛋白物件呢，你逐顿食，你安尼当然你会得到啥？那毋是尿酸。啊，无个啥血压高呐，这是也是糖尿病对来啊，对催因，因为咱糖尿病跟啥有关系？伤油，要求加伤过油，好、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啊，讲要食吼，一定就是爱食每日五蔬果。五蔬果是啥物？五三行青菜，啊，两行水果，吼、哦，比如讲啊，你着会当食，即马咧出头啊，细粒啊，嘿啊。一顿食一盖啊，一羹食一粒吧，吼啊，今朝食半条，这样就可以了。啊，是讲要食巴拉食半粒，哦，这个都可以的吼。虽然你好朋友，你无听了外口人来给你介绍，还是咧卖哦。吼，阮这要拢天然的啦，哈、啊，一个看落去拢是啥化学合成的，而且都是加工制品的物件呢。吼，食阮这代餐哦，你拢唔免惊，你唔免烦恼减肥，食这就好啊。你嘛免阁食其他营养。我跟你讲，你唔惊食到啉过多，甲食过多吗？油脂不好，就是安尼来，就是食了唔对。所以希望好朋友呢，那么食物件啊，唔要买伤过精致诶，伤过精致，你敢知？做者有钱人诶，有钱人得到糖尿病是虾米原因？伊拢食精致的糕点类，精致的糕点类就是讲迄个内容放一寡乳化剂呀、啊，这个增粘剂呀，有这种物件。所以咱的好朋友食原型的食简单，假如简单，当然是如何哟。

唱歌的，咱那个唱冷冷的心上人。我看见哈，那么这首歌的主唱的人应该是沈文成啊，我来唱哈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冷冷的心上人，谢谢。

0: 他们这主持的人，我真是沈文成哦。嘿嘿嘿，我来说，咱家的好不能个卡礼拜哟。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那么，咱人呢，身体都不需要的什么物件，咱的营养分拢需要。譬如讲，哎呦，就是说我不爱会油会带管呐，拍摄阿丽娜不搞干没事，不可以。譬如讲三升甘油，咱人哦，就是靠三升甘油，才会当帮咱稳上的会。那么咱靠的胆固醇哦，细胞，咱这细胞营养来源是靠蛋白质，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所以三升甘油那无够的时阵啊，会造成你的反应的慢。人会容易记忆也不好，精神也不好，真个疲劳，因为你血带动的较慢。但是如果是胆固醇阁无够的时阵呢，你会欠血。为什么？你细胞无多形成啊，所以安尼做矛盾啦、啊、吼。三升甘油管，嘿那三升甘油管阁歹呢，会造成了啥？血的流，血的渴，啊，到时咱的隔陷，甚至会造成了啥？心包油、甲肝包油，甚至个有可能你三酸甘油、脂肪油管的关系，人的大颗，啊，咪造成啥？开用腰丘癌、甲腰丘发炎，哈，啊那安尼，所以咱来食物件拢爱中庸，爱嚼嘟嘟好。那如果是胆固醇呢，无够唔好呢，咱也无够会呢，吼、哦，咱的贫血，但是呢，贵多呢？而且胆固醇足高管呢，也卡伫咱的血管边。万一啦，我就刚崩落来吼，就是咱从咱咧讲叫做斑块啦，崩落来了呢，从咱咧土石流，即路程袂行，啊，到时你血的落的塌掉，血落的塌掉的呢，到时啊，心肌梗塞，到时中风的催你啊。而且咱胆固醇高级的好处，对球迷的好处是啥物？会当帮助咱这者肝，会当帮助咱这者啥打架。嘿，所以呢，有好冇歹呀。啊，咱要食物件，所以都我听讲过，咱要食物件，就是爱食中庸之道，食嘟嘟好。上个重要就是咱拢讲过，病从口入。上个重要就是食迄个量的问题。比如讲，唔要食伤油、伤甜，过来伤胖。伤胖呢，有真侪拢是有可能是反式脂肪油。比如讲胖啊，吼，迄位拢有食个有够，做个有够胖的呢，无定就来都有酥油。啊，这所有的是反式脂肪油，会低速的你低到啥？卖胆固醇，所以咱咧喝冰冰红八达啦吼，加工的制品啦吼，这种拢唔要食伤济。那么咱除了是食些来注意以外，个咧你要运动，你咱的第二心脏里头，提咱这个脚，嘿，啊咱嘛爱加减有点么油脂咯吼，啊咱第二心脏既然伫脚你要运动无要啊，啊最后那你冇搞无爱呢，无你会黏贴黏贴呢，到时你的中风呢。咱来甲讲一个案例，有一个人，一个先生啊，伊感觉讲哦，伊无爱得到，伊惊中风，所以伊嘛惊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伊无爱得到三高哦吼，所以呢，伊包括伊肉拢食一点点啊，而且等个人食馒头配酱菜、酱粿啊，伊所有青菜全部拢水煮的，啊，食卵嘛是水煮的。结果呢，长期落来了呢，这个先生造成什么问题？现在好，啊那变啊呢，反应变慢呐，人记忆那那怪怪，不愈来愈慢，精神呢有够慢呢。原来这个先生的是啥？伊无够油，咱阿公阿妈讲叫做无够油车啦，无够油嘛袂使呢。三升甘油我都叫讲过啊，无够油袂使。啊那伤济，我那袂使，所以咱人爱食，拢该食咱就爱食。食迄个量卖过量就可以啊啦，卖讲我食个一点啊无油车嘛不可以，到时你嘛可以开，无油车嘛开容易啥会便秘哦吼。所以呢，咱听讲过啊，什么物件拢是卖食过量就好啊，重点是该食，因为咱嘛该食呢啦吼。所以你刚才有一种叫做主动脉剥离，就是咱的血管啊裂开，血管的裂开，迄个偌严重啊，你敢知呀？啊，咱的血管大动脉叫做主动脉嘛。啊，血管差不多偌粗，大头不叫你粗呢。啊，你大头不叫你粗，血管竟然裂开，所以表示的是你长期拢点了胆固醇啊、管啊、这个血糖啊、管高血压管的关系呢。你敢知伫国外哦，咱这主动脉剥离哦，主动脉裂开哦，这种的死亡率介高呢，你唔知很高哦吼。虽然你也提醒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哦，你若高血压，因为咱台湾即马无像高血压人偌济人，620几万人啊，虽然你一定爱量血啊，唔忙动作讲啊，我都咧食医生的药啊， 应该是无要紧。什么人敢跟你讲不要紧？医生敢跟你讲？医生嘛唔敢跟你讲啊。你人讲哦，迄病病一个病病是客哥遐个药啊，等于这人为病人就是该守规矩，会流血啊，食死嘛会呛嘴。我为人就是像我讲的客温啊，我咧食药啊，应该是不要紧的，食物件拢无轻无轻无气安尼啦，伤食伤甜伤油啊，火马说帮伊个推安尼去食呢啊，拢无咧考虑着讲伊个人胆固醇高，个血压高呢。啊，伊就想讲我咧食药啊呀，你莫当作药啊是万灵丹，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哦吼。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咧介重要，尤其是咧你若讲啊，你本身咧家己怎讲有高血压，啊是你有增肩啊，即马增肩的人偌济呢？伫咱台湾一年差不多将近要到两万人猝死，大部分拢是虾米原因来？急性的心肌梗塞。你若讲增肩啊会扶人就救会到，啊若增肩啊袂扶啊，就再见啦，来不开啊！我爸爸就是，伊了半暝在困的是急性心肌梗塞，啊，结果走了。啊，为什么呢？我爸食薰食出重啊，迄一刚刚食三包薰呢，食到我妹呢，我母阿妈妹呢无效啊。伊都食，伊讲啊，我都无啥物兴趣，我都爱食薰呀，伊也袂跋筊，也袂啉酒，当拢袂安尼啦。我嘛袂去爬起来拢袂哦。但是啊，迄是唔对的啦。所以呢，咱人身体要好歹，唔是看别人。嘛不是看医生，是看你家己呀。医生只是开药给咱吃，希望控制咱的病症，卖引起的并发症。啊，表面的保养是看你个人，看你家己呀。啊，你呐有咧注意啊，假使有咧呛嘴啦，佮兼有咧运动呢，啊，咱最近个啉有够，咱的血都袂黏贴黏贴呢，咱都袂因为安尼高血压中风，还是突然间猝死。所以呢，这拢是教什么呢？教咱有咧认真，佮有咧保养身体有关系哦，哈。李慧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我秀传李慧玲，
1: 哎，我要来请教你嘞，
0: 好好，请讲起来，嗯，
1: 啊，伊迄、那个，
0: 你讲什么吗？
1: 有我伊生公我的血筋啦，
0: 嗯，
1: 好拢有我呢，嗯。你叫我小黑
0: 哦，看你是会老会掰不出来，来，啊，那个接接线哦，哎，谢谢。

0: 唔通认输，诶，这是业客连锁企业，咱的黄先生店名哦。嘿，做人唔通认输，这句话有道理哦。来，你好，你好，
1: 先生小姐，潘水，我来请教一下。
0: 好，嘿，
1: 总胆固醇172那个，
0: 没标准的，
1: 是哦，
0: 标准哈，
1: 高密度那个56.4，
0: 你讲我家
1: 高密度。
0: 高密度的，我这五六
1: 点四
0: 标准啊，嘿，标准啊，咱35到150，你按你标准哈。
1: 啊，低密度那个97.4呢，这么高？
0: 低密度的97，我这样
1: 点四
0: 啊，那标准呐、啊？
1: 是吗？
0: 咱低密度要130以下呢？
1: 哦，是哦，
0: 哎，标准的你拢标准哈。啊，那没问题，没烦恼。嗨，好，谢谢，好，谢谢。各位先生，你好，你好，喂，嗨，喂喂喂，敲工喂，
2: 宋大哥。
0: 哦，宋大哥，哦，是你好，嗨，哦，什么贵叔？嗨，
2: 我是要跟你讲哈，
0: 好好，
2: 那吃秀山的产品真好，
0: 要讲要跟我讲产品呢，等下来产品好不姐，讲重点哈，
2: 尤其这三星精度，
0: 好，谢谢，
2: 哦，你那心脏不好的哈，那你吃这。哦，甲串嘞，真正有效。
0: 好，感谢你的鼓励。好，宋大哥，谢谢你哦，感恩你哦，谢谢。好了，我是帅，你好，你好。
3: 你说啊？
0: 喂，
3: 我有报人家啦，伊讲吼，
0: 谢谢谢谢。
3: 食啥讲俩讲吼，
0: 吼，
3: 工作有差啦。
0: 三片都不吃，哦，爱是食啥？
3: 伊食三成先补啊。
0: 安尼哦，爱是食了安那好。
3: 伊讲哦，伊头壳较袂安尼戆戆啊啦。
0: 好好好好。
3: 啊，无伊安尼吼，讲啊是状元。心脏啊，平平喘安尼啦，
0: 安尼哦，哦，安尼好，
3: 老阿姨讲食三天也都有差啦。
0: 我安尼较紧呢，大嫂你即马叫伊吼，我那赶快继续三顿，哎，啊，阿伯他改两顿哈。好，感谢大嫂哦，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
0: 欸，哎、哦，你好，
4: 谢谢啊。
0: 喂，安娜嘿，
4: 我有听到啊，啊，我给你见证一下。
0: 我来三遍了，
4: 来，我好。食三斤金箔吼，
0: 你
4: 迄脚吼拢麻啊，唔敢打着土。
0: 啊，脚呢？
4: 嘿，脚一麻麻啊，迄脚底拢唔敢打着土。
0: 啊，
4: 啊，迄脚吼拢会安尼肿啊，那像咧钉钉吼。
0: 好，
4: 啊，食三斤金箔了就那袂呢。
0: 啊，你讲心脏的问题吗？
4: 有嘞。
0: 啊，你莫怪啦，莫怪你。啊，即马袂麻呢，啊，你爱注意哦吼，继续看你哦。好好好，阿妹感谢你啊，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都没烦恼，阿妈没怀疑，大家拢是赶快吃这款，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非常够，给你过透透，而且够有啥物呢？去吃一罐低的五罐，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呐、啊，那么再吃这较好啊。所以我们才建议好朋友，咱也好人来个吃嘛，拢介好呢。吃一罐，非常够给你照顾，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可可半个姐妹去搬过来给一个人，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慢慢记哦。那么咱登记弄我刚买的有台，咱买三秒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管，所以要给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咱是上保温杯哈，过境间有帮换。啊，那万一无货，再请有帮搞阮公司叫回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大准立讲，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5: 喂，是谁呀、
0: 啊？哎、欸，你好。
5: 哎、啊，他赶紧到呀！
0: 你拿就会记，我你拿就会记呀。
5: 我在问你啦，嘿。
0: 你拿就会记呀。
5: 啊。
0: 嘿，好，关起来。你好，你好。
5: 我在问你啦，嘿。
0: 哦，好好好。
5: 我有个血管瘤，阿舅手术好啊，我咪在家。
0: 可以，院长，没问题，可以的。嘿，阿姆，你站起来，医生在这边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欸，是黄小姐哈、
0: 哦。嘿。
6: 我先不会跟你讲迄落迄落啦。
0: 好，来，好好来来，你讲起来。啊，你好，你好。
7: 请问一下啊，我妈说，讲诶，我今啊吼，
0: 热
7: 去做人开，
0: 热，
7: 嘿，阿会也清管，
0: 哎呦，唔、哦，会也管哦，要注意呢。好、啊、了，现在接掉，哎，谢谢。来，那个唱一个轻松的歌曲，一个相送的歌都是很轻松的，为夏威夷的夏威夷的一种美多利亚呢哈。来来，听我唱，啊，哈都把相送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数六九，数六九，谢谢。

0: 谢谢。哈多哇相送，我都讲过这相送的歌拢较轻松。就像那个哈哇伊的，哈哇伊，这个呼噜呼噜，咱人吼爱偶尔去唱唱歌。其实我过来恁老去恁去唱歌，有唱歌会当规身躯叮当嘞，偌好呢！你敢知人日本人吼，不然呐，盖大时阵哦，压力大，唔是喝酒，无可以啥唱歌。但是因日本的女孩子哇，有够喝酒的啦，差不多每个女生都很会喝酒，而且吼、这个喝酒的量都不输女生，不输男生呐、啊，够厉害哦！难怪我就不行，因为我有酒精不耐症，所以那你喝朋友呢？我拢点讲过吼，饮酒嘛不要紧啦，人那是偶尔啦。对不，人家可能的礼拜一个礼拜里面就是礼拜五或礼拜六这样子而已。人家每天隔天上班了，我都虽然做什么事情都是啥你可以去跳舞啊，尤其我鼓励你去唱歌去兼跳舞啊，跳舞有什么好处，整身骨拢叮当，我看人家跳舞的姿势很漂亮呢。阮一个大哥做过跳舞跳国际舞我一个看他跳舞大哥你怎么跳舞的姿势那么漂亮？比你的走路更好看。因为呢，咱跳舞规身躯叮当，佮加上有咧音乐的轻松的音乐呢，听了会起毛起竖不灵样的是呢。所以当然啦，咱就是上面跳舞，上面佮欣赏歌曲嘛。而且咱跳舞嘛是一种的运动啊，对不？咱会当平常时呢去偶尔去咱的去。人做者在时啊，无拢有人去运去公园内底无去公园，大家跳舞啊，这个也都不错的哈。总共一句就是，咱来养成了什么呢？爱养成运动的习惯。但老一辈拢讲啊，老骨电空空咧袂过风。请姐问，咱的腱子嘛是愈电愈好，还是骨头愈电愈好？那么当然嘛，是咱的腱子，咱的骨头顶，但是内底有钙质垫着。但是如果那是咱的腱子嘛，是顶酷酷，无短短，无弹性。你看人家囡仔，做弹性垫着。那么这造成的什么点在腰酸背痛？好，而且钙，尤其是你的脚腿哦。咱人的腱子嘛，规身躯呢，男性的体重内底有占45%是腱子吧？那女性占36%，这呢这腱子吧？当然台湾靠两百几个来靠山来靠钙质，但是你的腱子肉是已经照用你的精密的仪器照起来是定的呢，你会变成啥？你无一个弹性啊，无一个弹性的扭到咱顶面的什么呢？髋关节这个所在啊，变成你的髋关节就往前啊，往前你就变腰两骨肉这都无正啊，无正咱对腰酸背痛，所以给您建议。您来当家己测试看你的腱子吧，有弹性无？咱人拍的吼，然后咱脚不是本来直直嘛，双脚哦，你双脚怎个揪起来，看会当踢到屁股呗？每当踢到屁股，表示的是你腱子吧顶扣扣。比如讲有僵直性脊椎炎的人，一般来讲，伊的迄叫做跌格症，伊无法度硬，卖讲硬啦，伊干那要屈落就真困难，为什么？因为伊个两骨啦，成个伊个迄两骨拢无完未无翘到，完全成的哥同款压袂了，所以伊另外一个名叫的哥症，的哥啦，的哥症哦吼。所以你看囡仔哇，吼骨头够嫩啦，唔是咧骨头嫩，是软骨啦有够嫩，过来因个腱子吧有够嫩，有弹性的对啊。所以咱补充钙质，唔是干那骨头爱补充呢，包括我今麦讲个加你这腱子吧，咱拢会兼补充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爱保养无？哎呀，大家拢直接补充了1200mg不够1500，所以咱拢爱保养爱食。那袂是讲哦，你无食饭，你巴肚会枵未？会啦。咱若无讲食了钙质，咱这個骨头内底枵未？会啦。只是你唔知影尔，对不对？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咱就是个保养，咱大家就是个食，大家就是爱保养1200mg不够1500。所以呢，运动钙重要。当然，那、这个补充嘛，介重要。你无个补充，你家己干做做。咱超过40岁起了呢，咱比较起来的较无，心电代谢的较歹，荷尔蒙的降低，所以当然啦、相对呢，咱的吸收钙质的较无啊好啊。所以，一方面运动， 肌肉面补充钙质，甲软骨来胶原蛋白，过来咱来增加咱的蛋白质，和咱啦，和咱人哦，腱肌肉当增加。只要那是咱的好朋友，咱的腱肌肉那是有够，佮加上你有咧运动咧，咱的腱肌肉卖嫩，你阿摆将来较袂得到啥肌少症。无你也得到肌少症哦，真的。卖讲啥物嘢，跟他讲我卖惊咯啦，卖讲惊咯，你跟他吼，家己要爬起来，你都无啦，你唔知呀。包括咧有一种叫做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迄种诶，将来关节拢会变形，所以你嘛是爱保养啊。迄种也是甲免疫系统有关系，啊，女性比男性较侪。啊嘛，另外一种是拄则咱讲诶僵直性的脊椎炎，迄种也是叫德格症，男性比女性较侪。所以你要看，含咱诶免疫系统嘛伤害着咱诶啥，咱诶骨头，诶呢。所以你不当作咱人哦，足奇怪，咱人细胞嘛攻击咱家己细胞呢。迄阵啊，你有可能就是得到啥癌症呢？这个很可怕吼。所以有些咱人哦，爱生活正常，食食正常，爱去减运动哦。洗澡的开始呢，爱改变食物件，唔要重口味，不要重口味。啊，睡眠个睡有够，只要那有咧注意，当然咱会较健康的哦。我是小林哥，你好。
1: 你好，
0: 垃圾会机，垃圾会机，小姐，垃圾关起来，嘿，麻烦你。垃圾关起来，拜托，谢谢你，嘿。嘿，什么贵叔？
1: 我来问。阿嫂，你知我卡吼？
0: 吼。
1: 卡。
0: 无烂。
1: 嘛唔是无烂呢，嘛无烂啦，阿哥啦，卡到我跋到断掉啊。
0: 哦，安尼不怪啦，你该无烂来一线哦。嗨，好，谢谢。

0: 谢谢最后的出旁。那么这诗安说，请问咱这刘先生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川。
0: 喂。
1: 哦，咱的三品赞
0: 赞，三品的不姐赞，安那赞。
1: 那个盖过去了
0: 哈。好好好。
1: 我卡安那卡无啦，啊，今麦吼给做无啦的。
0: 哦，好棒好棒。
1: 阿哥，阿哥本来嘛，安那也安那。叫安尼，即卖拢卖啊！
0: 哦，好赞！
1: 阿叫嘛较袂生。
0: 哦，安尼赞，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赞！好，大嫂，谢谢，谢谢你哦。好了，我先打电话，你好。嗨，
2: 就是啊，你好，
0: 是你好。
2: 哎，该正经啊！
0: 我来三遍都不接，谢谢你，感谢你。
2: 我讲你听听个，拢袂记得要正经啊！听人个正经，
0: 关阿哥。
2: 他头做平哈，登记拢会生啦哈。啊，正脚的脚盘、脚筋哈，行路像人安尼斜斜斜斜无力，你知无？
0: 嘿嘿嘿嘿。
2: 啊，我昨下是阮八折这新保修药房哈。
0: 好好好好。
2: 啊，我昨八折是八折新保修啦哈，
0: 干
2: 修
0: 了。
2: 啊，我关一关脚未完哈。
0: 嘿。
2: 啊，这两行都没听，啊，我都没要见证，啊，他刚被这么说。
0: 马健大哥，你那健康就好，只要健康够紧啦哈。好，感谢你哦，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3: 喂，秀爽哦。
0: 你好。
3: 你好。
0: Hi、
3: 我前上个礼拜去赶紧买种盖过去的。
0: 三品好不姐，谢谢你。嘿，安娜，嘿。
3: 本来我是以你我拢有时候拢这个用的酒精啦。
0: 哦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3: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那从我那个看嘞看嘞就对了啦，好，谢谢你，谢谢。喂，你好，喂，你好。
4: 秀嫂你好。
0: 来这个机会，你好，你好。
4: 我爱早吼，去甲你灌两罐，哎呀，倒那个灌一罐钙固醇。
0: 三片都不记得。
4: 钙固醇才十罐啊。
0: 哦，谢谢。
4: 那个卡拢好呀，但是钙固醇去食我十几年哦，较慢啦。我食两罐去
0: 啊
4: 呢。
0: 啊，你今麦食了哪？
4: 食了，啊，无讲感觉足。都好困嘞嘞，
0: 无嘞，我讲你钙固醇嘞。
4: 哦，钙固醇了，钙固醇食十罐了嘞，食个卡拢好呀，都拢好呀，拢即马吃保养个呀。
0: 哦，啊你无你原地卡是安那？
4: 哎，哦卡哦，
0: 吼，
4: 当时卡爱揪直直，啊，那无那去坐车嘛揪直直，啊起来啪啪再行咯，啊叫你困啊，哦卡，
0: 为什么揪直直啊？
4: 啊，唔知啊，都无休息，脚都冻袂掉。
0: 好安尼哦，
4: 啊，即马食食脚拢好，啊，人咧困嘛袂听啦。
0: 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谢谢。哪有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那一罐卡那打进口的钙过去，食那一罐钙过去就好啊。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肝胆管肠能骨那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肝能骨拢在咱这管内底啦，所以免食肝两项，免食肝两种嘛，免食肝两罐。啊，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嘛，咱钙质嘛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高。啊，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呢，所以咱们补充钙质要嚼掉。讲了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好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在登记的期间会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哦吼。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呢。那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啊，挂起啊，个留起来哈。啊，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保温瓶，啊，过来是五点是咱的四柜摊啊。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那个是大鸡哦，37公分的哈，真好，价格咱到小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我收传你
3: 好嘞，
0: 嘿，
3: 嗨，我要来请教你嘞，
0: 好好，请讲起来，
3: 啊，伊迄个，
0: 你讲商品吗？
3: 我伊，正讲我的汇金啊，
0: 汇金哦。 哦，来个接来，对不起，我刚才听你等一下，等一下哦。好，谢谢你，你都叫我们去看见吗？好，一线个接接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姓什么？
0: 还是
5: 谢萌姐啊？
0: 好呗。
5: 还有嫩咖啡加什么？
0: 无啦的，来一线接接哦。好，谢谢。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接不了继续的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到是啥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啊，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是9点到中到11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的麻烦不卡哈，麻烦好朋友，感谢，谢谢，阿里嘎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时间的过足紧呢，真的很快啊！连咪的这个30号了哈，哇，一年过一半呢，有进步，真的很快。所以呢，你有打算今年要做什么代志？啊，你有做无啦？啊，讲哪里讲人讲哦，人台语有一句话讲哦，嘿，一暗时想了几百步啊，天光无半步安尼啦，就是哦，大概有人哦做个想的啦，做个讲的啦，啊，讲一堆哦，我要做啥，我要做啥呢啦，啊，结果呢，含我叫你逆一个卡位，你的逆越好势的，无咧认真逆卡位，我请恁做的，诶，动作恁都无继续做啊哥。你拢唔知道这个，我叫请恁做的动作是介好的，对恁有帮助的呢。你来做哦，一寡动作哈，不要平淡哈。来，小蛋姐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6: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9: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薄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天气热，天气热呢，热个真艰苦啊！水分也加啉一挂，啊，无血呐较黏呢，血压啦、心脏啦、血管开出问题。水分啊补充不够呢，包括呢啊血糖方面呢，咪互你出问题啊。这是大家拢知影，所以咱今日要讲的，唔是这方面呢。咱今日要讲的是天气这么热，哈、啊，咱的皮肤呢有什么问题？其实呢，天气这么热，会流汗嘛，啊，所以皮肤的问题其实也较侪。天气热，啊，日头晒，紫外线的伤害咱的皮肤哦，哦，尤其针对的有这湿疹、湿疹，啊，是过敏性皮肤病来讲，哈、啊，这个时候呢，嘛来特别注意，因为天气热、高温，哦、啊，咱皮肤的状况，更加发生问题。啊，甚至引起了呢急性的发作。哦，天气热嘛，哦，医生是讲啊，热天皮肤病上接发生上接看到的啦，有四大类，包括异位性皮肤炎，啊、哦，这个过敏有关系哈，包括上最湿疹、湿疹，还是霉菌，或者是细菌的感染。哦，像干咳啦、足癣嘛，哦，那你骨癣呐、汗斑呐、啊。啊，以及呢，这种对日头、哦、光敏感性的皮肤炎，也是蚊虫叮，热天时啊嘛特别较多。哦，所以热天时啊，可以造成皮肤病的发作。皮肤科医生是表示啦，对着热天啊，一天一天热，咱皮肤科啊来患者呢，嘛开始啊有所改变。啊，什么改变？因为天气热嘛，人就开始流汗。啊，流汗呢，就造成咱局部皮肤啊，伊会较潮湿，啊，加这种闷热、湿热的环境呢，所以皮肤病就会开始发作。哦、啊，而且咱流汗，啊，较无可能讲啊，马上切打啦，啊，马上处理啦。所以咱流汗，这汗呢，长期间就伫咱的皮肤的嘛，伊会刺激到你的皮肤，所以你的皮肤就出现了刺激性的反应，然后啊，有一连串的。包括免疫系统嘛，产生问题。所以呢，热天呢，上接看到的皮肤病就是异位性皮肤炎，或者是湿疹、湿疹。囡仔好，大人也好，拢同款，拢有可能咧热天呢来发生，甚至恶化。啊，真侪患者咧讲啊，哎呀，我这个皮肤病啊，啊，异位性皮肤炎呐、啊，啊，你寒天就较好呢，但是啊，对着呢天气啊，愈来愈热。伊干那伊干那剧烈性的复发，尤其是颔棍，咱手的手腕的所在，也是隔人卡啊，这几个所在症状呢更加明显，痒嘛，红肿发痒啊，不舒服啊那些哈。异位性皮肤炎呢也发生，通常就是讲这个人，咱皮肤的这屏障功能本来就较不理想的，尤其是小朋友。哦、小朋友皮肤本来就较薄嘛、哦，所以皮肤接触到刺激的物件的时候，伊的反应也就会较强。哦，伊异位性皮肤炎呢，就开始发生。啊，除了囡仔，大人嘛是发生异位性皮肤炎呐、啊。往往这种大人哈，嘛合并到其他过敏性的疾病，譬如讲有这过敏性的鼻炎，有气喘，啊是过敏性的结膜炎。哦，哎，同时啊，拢发生哦，哈、啊，所以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一种，其实嘛是很常见，属于慢性免疫性的皮肤病。大部分的患者其实为细汉的时候就发作啊，啊，通常呢，这皮肤的所在，买三型像湿疹、湿疹这种的皮肤病，啊，譬如讲咱手脚，啊，弯曲这所在。啊，是咱的脚头，咱的颔棍，啊，咱的面呢，啊，这几个所在哈，啊，你的脚嘛，啊，带着讲啊，这病情的一个进展，啊，咱皮肤这所在变骨较大，啊，干那脱屑，啊，甚至也变较高啊那些，啊，异位性皮肤炎的发作通常都是体质的因素，加上环境的刺激，啊，佮因为呢基因遗传的影响。所以患者伊本身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哈，针对外来刺激，伊会产生反应，而且是过度的反应。
你环境当中的刺激，包括讲热，包括湿，包括流汗，啊、哦，等等哈、哦，所以你皮肤无爽快的代志啊，都不断的发生，开始讲啊，嘛真困扰。啊，这种啊，异位性皮肤炎的发作，预防的办法，就是保持咱环境呢是凉爽的，啊，这是头一点。哦，片面的真热的外面，长期间的停留。好，假使讲你需要出国，你要片面的外面安尼吼，规工咧晒日头。啊，那需要运动呢，是唔是室内的运动场所，或者更加呢啊适合？好，减少呢过度的晒日头，包括呢过度的流汗啦。啊，你室内运动更加好啊。

咱的皮肤啊伤过重。啊，另外咱处理方式，譬如讲流汗了，啊，咱就安怎呢？会当冲水上好。哦，将这老瓜或者瓜那个冲掉啊，去到打哦啊，但是嘛，不可能讲拢有迄个场所嘛，所以咱也无法度马上冲水的时候，你就先用打的面棍，哦，先切一个，然后用打的面棍，哦，将水分的拢总切掉，安尼防止咱老的瓜哈，咧皮肤顶面对皮肤啊产生刺激嘛。啊，穿的衫就是爱通风、排汗。这种服装，较卖穿个尼龙诶，啊是啊，聚酯纤维迄种诶，啊，因为啊，有一挂材料会造成咱老汗哈，较无法度有效排出，这当然就刺激你的皮肤嘛。好、啊，所以建议选择纯棉呢，啊，运动型诶，啊，排汗快干的这种，这开始较烂。哦、啊，另外呢，异位性皮肤炎的患者哈，咱一旦讲选择一挂防晒产品。因为我们的皮肤比较敏感、哦、其实有一些成分呢我们也比较敏感、哦、所以我们选择那种无香料的没有防腐剂的防晒品呢会比较理想、啊啊、另外热天时天气湿热闷热潮湿霉菌和细菌也特别的、比较多引起我们的皮肤病、哦、我们说、啊、霉菌的感染像香港卡哦，像骨癣呐、啊，啊是咱身骨顶面的汗斑，拢热天开始发生吧。天气热湿，霉菌呢，吼、哦，上盖搞心。这嘛是为什么热天咱老瓜较侪，环境较湿润，啊、哦，霉菌呢开始发生。咱讲的骨癣，香港卡啦，香港卡这骨癣，就是霉菌感染引起的皮肤病嘛。大多数叫风干脚，发生的脚较侪。啊，咱脚咧穿鞋、穿袜啊，啊，当然你个湿热嘛，啊，不通风嘛，啊，霉菌上爱这种环境。哦，其实霉菌，咱看讲咧，咱街边啦，啊，脚层皮啦，啊，嘛是有啊，这叫做骨癣。骨癣呢，包括大腿，啊，咱咧脚层，啊，加一个八度交接的所在，这个所在呢。有一个皮肤是因为接触啊摩擦，安尼先啊，尤其也产生是潮湿的环境啊，哈，就老瓜嘛，安尼先呢，霉菌呢最喜欢呢这种环境，啊，热天时啊，这也特别较多，安尼先哈，所以呢，这个骨癣的预防风湿之因哈，专家是咧建议，咱你当减肥，减少你的体重，尤其是大块。咱的减少体重，一旦有效的减少咱大腿跟咱脚掌背之间的摩擦，安尼当减少呢霉菌、霉菌感染的一个机会，安尼是哈。过来有一种呢，就是汗斑。人讲老瓜的汗斑，汗斑是一种霉菌引起的皮肤病哦。哦，主要就是咱的皮屑芽孢菌所产生的，因为咱每一个人吼。咱表面呐、啊，拢有一种皮屑芽孢，啊，有一挂人的体质呢，啊，较适合呢这种菌的成长，好、哦，所以这种菌呢，你过度成长的时候，就会引起咱讲的皮肤病，汗斑就是啊，上接看到这种，啊，汗斑通常出现的都，咱的形状，咱的脚趾片，爱造成大大碎碎这个出疹疹子。啊，疹子呢，顶面常常的幼幼的屑屑，啊，可能这个所在呢，看起来较深色，但是无讲真明显的一个症状安尼是啦。啊，有一部分的人会感觉讲会痒，啊，所以汗斑是牙屑、皮屑芽孢菌那种湿热的环境当中过度成长所来引起的。啊，那安尼开老干的人是咪开发生呢？当然啦。哦，啊那轻微的状况，抹药膏。哦，啊那讲哦，甲龟皮呢，安尼可能你要食药啊。好、哦，口服抗霉菌药物，用食的来对抗。好、哦，啊用汗斑上好的方式，就是流汗了呢，抹完力就去落打，保持皮肤的打干爽啦。安尼是呢是上较有效的。
啊，另外有种定期使用的抗霉菌的水剂，啊，这嘛会当有效预防哦。好，咱操每礼拜使用操两遍，啊，定期呢清除过量的这种啊皮屑芽孢菌嘛，啊，降低这菌的数量，就当减少伊个发生的频率。啊，一般的使用水剂的时候吼，会当予伊在皮肤顶面呢停留差不多几分钟，再个彻底个洗清去，安尼会当有效杀菌，好控制你的病情安尼先哈。过来就是讲对日头，晒日头，晒日头嘛是热天定来看到的皮肤问题嘛。哦，对日头敏感的人会出现咱讲的光敏感性的皮肤炎。哦，这种患者皮肤对紫外线的反应特别较强。哦，所以你头安尼拍啦，紫外线安尼拍啦，就会引起了无正常的免疫反应。哦啊，所以这产生你的面、你的手、你的颔棍、的掌，还有红疹。哦，你头拍久就会发生。啊，种光敏感皮肤炎哈，是一种看不是遐尼接看到的皮肤病啦。伊主要发生咧春天、热天这个季节。好，症状呢，当然是天气变热，啊，紫外线呢，哦，变强，这个时候呢，更加严重，所以差不多是七月八月啦。啊，咱皮肤呢，渐渐适应就较强的日头的时候呢，啊，伊嘛较好一寡，嘛较缓解。啊，寒天呢，寒天紫外线就较少啊，症状就自己消失了。安尼是啊，所以这光敏感性的皮肤炎，卡出讲啦，合并了其他的症状。可能就是咱主体免疫系统这方面的问题啊，譬如讲红斑性狼疮啊、皮脂炎啊等等啊那些，这不但是影响皮肤哦，这个影响到身体其他器官哦。哦，所以有到呢这种的情况，你看伊分布的区域，还是讲看这色底，有其他的症状无？有必要的时阵呢，甚至爱抽血。哦，做检查安尼先哈。啊，针对这日头用过敏性的皮肤炎，哦，你要安怎呢来个治疗，相对困难啦，无法度完全治疗好。啊，那安尼要安怎？哦，减少晒日头啊，哦，啊、防晒啊，啊，就是安尼哈。所以热天时啊呢，针对日头方面的防晒，这嘛是非常重要的。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防晒乳，啊，对每一个人来讲，拢是有必要的哈。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软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不食有力。
3: 阮差听歌啊，看袂啥会吃香菇精，花饭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重要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0800-068-777。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哎，你好，阿亮先生。
0: 嗨，你好。
5: 哎，请我请教你一下，好不好？
0: 好。
5: 我有一个小孙子啊，今年小一。
0: 是。
5: 阿姨吼，有贫血，抽血检验讲贫血。
0: 是。
5: 安尼要食啥？
0: 为什么小一就会贫血？他一大行拢不爱加吗？
5: 嗯，较偏食吧。
0: 那不行啊。
5: 哎
0: 呀、啊。哦，要想办法。哦，不是说一定强迫他吃，就是你煮食时阵先变化一下。
5: 有啊。哦。就是隧道不讲好
0: 诶。哎。雪莉旺。
5: 雪莉旺。
0: 我跟你讲，别的妈妈怎么弄哈？雪莉旺啊，你讲。泡一温温的开水哈，或是夏天呢，甚至有一点点冰冰也没关系哈。阿姨妈妈会给他加一点蜂蜜，
5: 蜂蜜啊，
0: 啊有一点，有的加了一点啊，这个柠檬。
5: 哦
0: 哦，安尼生下就变真好食嘛。
5: 哎是，你有甜还是无甜？
0: 雪梨旺呢都是无糖的，
5: 无糖的。
0: 嘿，伊也拢无甜的，所以会啊加柠檬，啊会加蜂蜜，
5: 加蜂蜜。哦，
0: 啊这小朋友就喜欢喝嘛。
5: 哦，好好。
0: 啊，有的是给泡几个诶。
5: 嘿。
0: 啊，有时候呢，就在家里就喝一下，喝一下，喝一下，这样也很好。
5: 好、哦。
0: 但是一缸啊，雪梨旺的量啊，哈。
5: 嘿。
0: 就是这样满满的一杯就好了。
5: 我们那个盖子一杯啊。
0: 它里面有杯子，有杯子。
5: 哦，好。
0: 哦，一缸的满满的一杯，哈。
5: 嘿嘿。
0: 好不好？
5: 喝喝。
0: 啊，它不是马上喝，马上就是进步哦。
5: 嗯。
0: 还啉一盏嘛，好不好？
5: 哦，好
0: 啊，哦，啊，本身呢，这家一定家是上重要的啦。
5: 嗯嗯。
0: 哦，啊，又配一配脆脆到卡拜，啊，要怎么样培养他这个东西，他会喜欢吃？就跟他讲，雪梨旺一定不爱加嘛，但是我加了柠檬啊，我加了蜂蜜啊，他就变成喜欢吃嘛。
5: 哦好，啊，柠檬加蜂蜜，安尼改炒了，安尼可以。
0: 也可以，
5: 也可以哈，
0: 他就变成喜欢吃嘛。啊，你三顿你嘛是要想办法，安尼可以变作爱加物件，好冇？
5: 哦，那像我饭拢食足久诶，我食不要冲袂落去，
0: 好不好哈？
5: 好，安尼我
0: 再
5: 好，
0: 再见，
5: 好，谢谢，拜拜。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喂，阿亮你好。
0: 嘿，你好，来，
6: 我想要请教你一下，就是我妈妈说她最近啊，如果走路走快一点，然后或者是说有一点小跑步，她说都会很喘。
0: 哦，
6: 然后我有带他去检查，
0: 是，
6: 就是我带他去看医生啊，看心脏科医生又说他的心电图没有问题，
0: 是，
6: 哎，那这样子是大概是哪一想要请教也是哪一方面的问题？
0: 他有咳嗽吗？
6: 咳嗽还好，
0: 还好哈。你买领锅煎给妈妈吃，
6: 嗯哼，
0: 哦，啊，一顿一包，叫三顿加，
6: 哦，
0: 啊，如果天气温差很大哈。
6: 对，
0: 哎，再去就给一包，两包，哦啊，不然的话呢，就是正常一餐一包，三餐吃。哎，加几针嘛，哈，加几针，你个出来散步啦，哈，运动的时候你看他，他应该就不会这么喘了。
6: 好，那大概会是什么方面的？
0: 哎，心气不足啦。
6: 哦，心气不足，
0: 嘿，啊，就会这样啊，他爬楼梯也会喘哦。
6: 对啊，对啊，他都会有点喘这样子。
0: 哎、欸、啊，所以加零果精加这行就好啊。
6: OK，OK，、okay, okay, 欸、好，
0: 知道去哪里买吗？
6: 知道，有买过。
0: 好 ，OK， 好，谢谢，
6: 好，谢谢，
0: 好，
6: 谢谢，
0: 拜拜，再见。
7: 他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多啦。
8: 雪梨旺，脚背拢会顶滋滋。
9: 啊，我今嘛未啊呢。
10: 雪梨旺，困起来七点钟。
11: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弄发出来啊。
9: 第二碗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0: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起码拢袂啊。
11: 第二碗囡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12: 食的血力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起码吼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稳定，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血力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血力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13: 我的宝贝，这是我头一次的 R&B， 我会认真唱，把我心内想要跟你讲话唱给你听。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今嘛现代人啊，代志多啊，烦恼多，后头呢困未起，啊烦呐，啊脾气歹，哦啊说哦，愈来愈散呢，哦，真多问题啦哈、哦。啊，就听人讲啊，你可能呢啊生歹命啊啦，啊你可能什么病什么病哈，讲、哦、到你嘛皮皮喘呢。但是这上感冒啊，遐尼严重的代志，好、哦，咱来讲一位啊，68岁啊，这李妈妈。李妈妈呢退休了呢，生活真正常哦，真好哦，哦。但是伊是最近呐、啊，也未两年啦，吼、哦，差不多晚两年的时间呢。哎呀，感觉家己啊，反正呢，这安怎，那安怎，哦，啊，困未起，啊，胃口真歹，哦，啊，拢安尼，腹肚安尼不舒服，哦，肚肚，哦，所以呢，腹肚不舒服是造成伊啊上大上大的困扰。安怎讲呢？便秘，啊，便秘呢，即马来用一挂。软便剂啊，吃一种好棒的啦，啊，补充一寡呢膳食补品安尼先，但是效果呢拢无介理想，哦，啊，到尾啊呢，顶无食嘛袂用的，啊，食嘛无介理想，啊，后来一定是爱找医生啦，吼、哦，医生专业安尼个建议啦，啊，所以呢，经过医生的建议，啊，李妈妈差不多能够话个吧，哦，生活啊饮食的调整，哎，加真好。啊，其实呢，嘛真简单呢。哦，三顿的食食当中，增加了呢青菜量，增加了水果量，也个有买啉水。哦，你水分呢买啉，免来重呢。哦，水分呢补充，个叫阿妈呢爱行路，爱活动啊，不然规工坐掉呀。所以后来呢，其实伊的排便，哦，阿妈的排便呢，就愈来愈顺咯。哦，甚至甲一礼拜呢，也当自然百变三变至四变。我本来是安怎？啊、哦，阿妈咧讲，我本来吼、哦，差不多一礼拜，咱讲放晒了哈、哦，一礼拜呢，超一变，啊、哦，上最两变啊，那是。就算讲呢有百变，嘛是呢一个大一个丁，定定安怎呢？吼、哦，苦变数苦真久，嘛爱真出力，所以安怎人就恶杂啊。啊！你排便呢有困难的时阵，哦，你要安怎困得起呢？暗时啊，腹肚嘛个堵呢，哦，这种脾气歹呢，当然脾气歹啊，脾气变啊好呢，不舒服嘛，哦，所以原来这多问题呢，跟阿妈的胃肠啦，跟阿妈的便秘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好啦，哎，今晚呢排便呢，一礼拜三便啊、四便啊，哈，这困眠嘛较理想啊嘛，哦，精神嘛较好啊，啊，够。吃东西也靠胃口，我本来呢就没想要吃、啊、原来是便秘的小毛病、哦欸、调整饮食，调整生活习惯了呢、欸、没什么感觉、哦啊、不然你只靠吃那些软便、哦、甚至有一些老大人、啊、吃软便还不放甚至还呕的，真的 哦确实这样是、哦、所以呢你要经过啊饮食生活的调整呢才是重点，因为咱台湾人啊，即马便秘的人真多呢。哦，哎，真的吗？哎，我讲一个数字给你参考哈。咱台湾呢，学龄儿童对读书的这些同学，哦，有便秘现象的，来到32.2%，平均三个同学啊，这些孩童呢，就一个受到影响。有哪有可能呢？真的就是安尼。而且查某囡仔呢，比查甫囡仔呢，较侪。哦，啊，咱大汉啊，大人的情况嘛是同款，大人的便秘的普遍率是15%至25%，嘛真悬呐。啊，带到年纪愈来愈无聊呢，65岁以上的咱的阿公阿妈呢，有将近40%长期间的排便未顺，安尼的困扰。所以咱的长阿多医学会的秘书长咧表示啊，用慢性的便秘呢，不只是咱生活上的困扰啦。你长期间呢，你无咧处理，刷了呢，腹肚堵不舒服，啊、哦，无胃口食袂落，啊、哦，刷底层，啊、哦，所以呢，影响到咱的心理健康，包括你生活的品质，绝对受影响嘛。迄、那个情况你免啊困呢，困嘛不舒服啊。啊，咱等下连为咱的大脑呢，大家唔知影吼，等下连大脑呢这条路线影响是非常之大哈。啊，便秘的原因当然真多。但是呢，咱先不管其他的原因，你就是不良的习惯呢，一定要做调整嘛。
好、哦，你讲真侪小朋友，小朋友不爱加青菜。哦，咱即马呢营养午餐，哦，剩一堆，哦，青菜有够多多。哦，所以便便困扰这小朋友，青菜水果食伤少，绝对是因素之一嘛。啊，过来即马现代人呢，咱食物件拢哇，愈煮愈好煮，哦，很精致化。但是啊，咱这粗食，哦，纤维质的摄取都不够嘛。啊，这嘛是便秘的凶手之一啦。哦，所以咱们预防啊，或者是讲咱们改变咱的便秘，哦，自细汉都养成健康的习惯，嘛都养成啊一个真好的排便的习惯哦。哦，加食青菜、水果啦、五谷杂粮这嘛来补充哈，摄取呢充足的水分，规律的运动，哦，这些是个人等啊呢真重要的。不过，好、哦，那么是给大家报告的，不是干那单纯的胃肠的便秘而已，有可能是身体其他的器官出问题啊，连带影响，这嘛会当讲是一个信号啦。好、哦，咱要注意，譬如讲，啊，咱排便呢，不对哦，你排便呢出现了，那红色的，啊、哦，鲜红色的，会干那老灰哦。哦，或者是讲咱的大便呢，迄、那个色底啊，会变乌，啊，这有可能是咱的消化道呢出血，这是一个信号。哦，第二个状况就是讲，咱的体重呢奇怪，突然间一直散落去，我也无咧减肥啊。哦，你嘛无超工减肥的情况之下，第几间来对，你的体重呢，一直减轻落去，你要提高警觉。啊，第三点就是讲，咱排便的形态咧改变啊，本来咧真正常啊，每天咧，差不多几点啊，就想讲要排便啊，最近咧突然间，哎呦，那也常常发生啊，排便的便秘，啊是讲啊，会漏，便秘啊会漏，会按甚至两种咧交替出现，这卖注意。另外是。便秘啊，咱经过调整饮食、生活、卡步啊调整啊，但是咱的便秘依然呢，几落礼拜无改善，进一步搞做检查，这唔免考虑啊啦，或、哦、者一定要做一个检查。好、哦，过来就是讲五十岁以上呢，中老年人啊嘛哈，头一遍出现便秘，或者是讲咱厝内啊有这种大肠癌呐。还是等下镜头中变数假，这是靠风险了哈，所以这呢嘛，请你做一检查。过来是合并的症状，你便秘同时，过来巴肚痛、巴肚肚，哦，冰白啦、吐啦、食袂落，哦，甚至出现了排便困难啊，够哈，迄、那个排便呢被诱掉，哦，咱大便规条。你比幼条哦，幼干的干那一个硬币，迄种情况，好、啊，赶紧看医生，好、啊，因为这症状咯，可能是重大早期的症状的信号，譬如讲大肠癌，啊，肠啊呢阻塞，好啊，赶紧看医生，做者了解，咱较好较早处理嘛哈、啊。尤其啊，这个肠癌情况，跟咱人的心情，哦、啊，应该讲那个跟咱的情绪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哦，医学的研究就是讲，咱的肠啊呢，是咱第二粒大脑。咱肠啊内底有偌侪神经细胞呢？超过一亿粒。哦啊，肠啊甲大脑之间呢有一条线啊，叫做肠脑轴，伊是密切沟通的，互相影响的。所以咱的压力大，咱的心情歹，你是不是胃肠呢就出问题啊？好哦啊，改变你的这个啊食欲，或者是讲诶便秘啦、尿塞啦，这代志的发生啊。好、哦，相对哦，咱啊肠啊健康出问题的时候呢，会影响到你的脑神经本身的传导物质的分泌咯。所以你的产生呢焦虑，戒不掉哦。哦，你的忧郁，哦别想哦，烦恼哦，你的精神未集中，哎，定定出代志啊，叫头家嘛。啊，这呢，跟咱的肠啊、大脑相关的关联性呢，有所牵连。啊，其中呢，这肠啊困是非常重要的。
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好菌哈，会当帮助咱制作一种叫做血清素。血清素叫做快乐的荷尔蒙。哦，伊甲咱的快乐啦，甲咱心情的一个平稳，哦，相关的一挂神经的传导物质呢，有相当的关联性。啊，这个物件有高成的血清素，是咱肠仔来对合成的。啊，你肠仔困呢，那是讲无理想，啊，歹困真多啦，冇可能引起慢性发炎，就影响到你的神经，甲你心情的稳定嘛。所以肠仔健康呢，唔是干那帮助咱的消化。一个提升咱的免疫力，佮会当帮助咱心情快乐。人咧讲吼，胃肠若好呢，人袂老啦。肠胃好，人不老，真正是安尼。哦，肠啊健康，消化系统咧真好，整体健康嘛会真好安尼是吼。所以呢，咱将一寡呢靠水溶性纤维，而且是属于低富敏的水果，啊、哦，咱三顿呢拢尽量会当来吸收。哇，这真要紧哈！因为这个水果呢，会当帮助咱肠爱运动，会当发挥啊这个、益生元的作用哦哈。譬如讲了哈，大家啊，常常咧吃啊奇异果，奇异果就是低富敏的水果的代表。有呢，奇异酵素会当帮助咱分解蛋白质，哇，增加丰富的抗氧化物，会当降低肠爱发炎的风险，真好吧？哦，所以这是有这方面的医学报道哦。每一天吃两粒啊绿奇异果，针对功能性的便秘，啊是便秘型的肠燥症者呢，平均每一礼拜会当增加一遍至两遍排便的频率，而且会当较明显减少咱的胃肠的不舒服，包括讲咱的胃肠干呐肚肚啊那些。哦啊，所以这方面的水果有什么呢？提供大家啊，啊，记起来哈。那你当讲是草莓、奇异果、哈密瓜、葡萄柚、往来、橘子、草莓，好、哦，当然个金蕉，金蕉不要过熟的哦。这些东西属于低富敏的水果。好、哦，在咱饮食的过程当中，会当呢实时啊来个做一个补充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加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
4: 用袂
1: 说吼，三
4: 招
1: 钙好，用
4: 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立头板，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喂，你好，阿梁先生，
0: 哎，你好，我梁啊，
5: 我请教你
0: 好，好啊，请讲来。
5: 他们就介好，他们外国敢是会当男的食的，
0: 哎，就到顶食。
5: 本钱用的吼，
0: 本钱就会当食。
5: 我来讲啦，我拢半夜定五点出去运动啦吼，
0: 是
5: 啊，运动迄阵食啊个。倒转来七点半才食饭，迄中间闹闹两点外钟安尼使，
0: 无要紧，
5: 无要紧哦。
0: 嘿，空心食嘛袂伤胃肠，嘿，无要紧吼。
5: 啊，过来七点就是讲那这，啊，这个牛血压无，迄心跳，
0: 嘿，
5: 心跳较跳较，咱有五十几个尔，
0: 哦，
5: 较无正常咧。
0: 对啊，上班呐，
5: 上班哦，五十八啦。
0: 有咧食苓果精无？
5: 有啦，我即马我开始来食。
0: 好好，
5: 吼，
0: 开始食好。
5: 啊是，我一点就是，
0: 嘿，
5: 咱用咱咧喘
0: 袂起，
5: 喘袂离安，喘大气喘。
0: 系，
5: 迄嘛是，原来无气较无足咧。
0: 嗯，你上你几岁哈？
5: 我八十外咯。
0: 你苓果精买来食？
5: 嗯。
0: 好、
5: 哦，
0: 上、
5: 哦、
0: 基本的三顿食，一顿拢爱一包。
5: 我阿雪地方会使加的。
0: 哇，迄上好啊！
5: 我安开哦。
0: 嘿，无你讲话较无气啦。
5: 哦，较无听得着啦吼。
0: 气不足啦。
5: 啊。
0: 嘿，苓果精一定爱，好唔好？
5: 好啦，谢谢你。
0: 好，拜拜，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线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以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7: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4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啊，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来电来咧检查身体，啊，看咱的胆固醇呢有伤高无？哦，总胆固醇是偌济？好的胆固醇是偌济？歹胆固醇是偌济？啊，即卖大家拢有这个概念，哎、啊，叫做歹胆固醇嘛，就表示讲对咱身体是歹，所以这歹胆固醇呢，咱都要特别来个注意。哦、因为胆固醇伤高，尤其是这歹胆固醇，伊就是低密度的胆固醇，所以咱一般称呼伊就是你是歹胆固醇。啊，歹就是唔通伤多嘛。哦，歹胆固醇啊伤多食，就引起啊真多严重的问题。咱今日就是要甲大家啊报告歹胆固醇对咱的身体，尤其倒位产生哦真严重的影响。哦，所以歹胆固醇就是咱称呼的 LDL 啊，就是低密度的胆固醇。哦，卡叔讲，你啊检查的时候，这歹胆固醇啊超过130，哦，超过130，伤高嘛，哦，啊那130至150当中，这就等于讲来到这个高边界血胆固醇，就是已经来到呢，哦，真高的所在啊，哦，这增加咱心肺梗疾病的风险。哦，啊，若个进一步，你本身的这歹胆固醇，那是超过160，安尼这叫做高血胆固醇症。简单讲，够较危险，好、哦、较危险吼、哦。所以大家病院的主治医生咧讲啊，用这歹胆固醇啊，伤高，对咱来讲，为头甲家己脚底的器官呢，会来发生肺梗的并发症，你脑部造成咱呢。脑中风，你心脏造成咱冠状动脉心脏病，啊，严重的就是咱讲的心肌梗塞。啊，那因为着腰椎呢，会产生腰椎的动脉啊变微，啊，腰椎的动脉啊梗塞。啊，那咧肠啊，啊，咱肠啊呢有一个肠系膜会欠肥，啊，就肠啊肺梗啊也来欠肥。啊，那发生咧咱呢？手啦、脚啦，吼，就是咱的周边来讲呢，就造成咱周边动脉来阻塞，胃只会塞，胃也会塞，安尼是吼。而且呢，根据研究报告，歹胆固醇啊增加39%，就会增加25%欠肺性的脑中风，就会增加40%冠状动脉心脏病的风险。当然嘛，增加心肌梗塞啦、心家庭啦、啊，这发生的几率拢会增加，甚至跟它增加10毫克啊，跟它增加10，就会提升10%咱这周边动脉阻塞的风险，严重的时阵是会无性命。所以咱就从这几项较严重性的，哈、啊，讲给大家啊了解一下。咱先讲的是脑中风。哦，听到脑中风，咱就紧张啊嘛。根据呢，咱卫生福利部，伊咧2023年呢，有做一个人数的统计。哦，咱10大死亡原因内底，脑血管的疾病啊，排咧第四名。迄一年呢，有12,371的人亡生。哦，结果咱的健保署的资料呢，2023年脑血管疾病看医生的人数。459,000人，其中有超过25%的患者，伊歹胆固醇是伤高的哦。哦，而且歹胆固醇的脑中风发生的过程，伊是非常关键的。好、哦，咱的血当中，即卖呢，歹胆固醇增加，哦，增加哈，伊、哦、会渐渐摄入去咱的血管壁当中。啊、哦，特别是这歹胆固醇啊，氧化了。伊个毒性就增加，对咱个血管啊，就造成伤害。好、哦，阿爸个胆固醇呢，正计咱血管个内壁，内面个内壁，
啊，开始的累积，哦，这个时候也引起了咱局部的发炎，啊，发炎就三星啊，啊，发炎呢就三星的时候，咱身骨内有一种细胞叫做巨噬细胞，都活来啊，伊活来是要来清除这歹胆固醇，但是清除这歹胆固醇了后呢，这细胞就转变啊，变做泡沫细胞，啊，渐，伊就干哪呢？跟他隔离一下赶快，所以三星啊，动脉粥状硬化的这个斑块，哦，隔离一下安的是，啊，引起咱肺梗病，伊结构的改变嘛，啊，带着这种情形的增加，咱的肺梗的内壁是不是愈来愈碎掉啊？这路线呢愈来愈歪，啊，你咱的肺要经过就愈困难，啊，咱的脑袂当欠肺啊。哦，所以咱的脑针对肺的供应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一旦咱脑部的血管较碎掉啊，哦，供血较不足啊，咱的脑细胞因为缺氧，伊就受到损害。哦，然后呢，你即马较碎掉血管的时候呢，血液是不是开始产生变化？啊、哦，血液呢较变化的时候呢，他多讲的迄种血管，哦，硬化的斑块呢，也产生安怎会破碎嘛？而且破水了，咱身骨的血小板都挖来啊！血小板挖来了，

伊卖甲咱的损害。咱血管的内皮细胞呢，伊有负责着爱释放一种一氧化氮。这一氧化氮就是让咱的血管放松，让咱血管舒张安尼是。啊，你卖胆固醇伤多的时候呢，是不是咱头拄啊讲的？哦，这一氧化氮的释放就较不足啊。哦，所以你的血管啊，就会硬啊，就会僵硬啊。啊，放松的功能就较歹去啊。啊，进一步就提悬了血栓的形成，包括脑中风的风险。哦，按脑中风来讲，这是非常危险的急性的疾病。血管阻断吼，造成脑部的供血不足。那是无及时来治疗，会产生呢连讲话也讲袂清啊，咱的瘫痪等等，甚至永久性的啊，永久性的一种啊残疾，甚至死亡。咱台湾的记录啊，吼，像这种情形来发生，有三分之一脑中风的患者，也未到病院进前，伊就亡生啊。还有三分之一呢，到病院治疗了，伊还带着严重的后遗症。哦，阿妈有三分之一较福气，治疗了会当恢复了袂歹，哈、啊，这是脑中风这方面的。哦，刷到应用真严重的，就是咱的心脏了。哦，那么以下2023年，咱政府的资料甲大家啊做分析哈、哦，就是咱讲的心血管的疾病。心血管的疾病来讲，是咱死亡原因的第二名。哦，2023年迄一年，往生的有23,424人。结果迄一年，心血管来看医生的患者有62,200人。62,200人哈、哦，啊，咱每一年将近18,000人会因为急性的心脏的心肌梗塞来看医生，哦，然后有30%到40%的患者到病院进前就亡生啊，哦，就急性的非常的快速，哦，咱台湾哈、有16间教学的病院有收治到5,000几个，就是冠状动脉疾病的，包括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发现就讲有80%的患者，这歹胆固醇拢伤高。咱头拄啊讲啊，胆固醇歹的吼，你卖超过130，对不对？但是因无讲，因的身体已经出问题啊，所以因咧保持咧70以下，但是拢超过，哦，拢超过吼，所以讲啊。歹胆固醇是心血管疾病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哦，咱血液当中歹胆固醇伊愈来愈高嘛，伊就累积咱的动脉、咱的血管的血管壁的内层、内膜层内层。啊，经过氧化了后呢，伊就变作进入毒性的氧化型的歹胆固醇。啊，一旦那是引起了，就开始发炎嘛。会引起化验的反应，所以氧化型的低密度胆固醇就是歹胆固醇，也出现就敢那的警报器同款，哦，警报器就会将一寡呢，或赶紧要来处理的，就来啊，哦，像咱身躯的巨噬细胞，巨噬细胞是咱免疫系统内面的哦，伊就要来清毒嘛，但是过量的歹胆固醇，会有咱的巨噬细胞呢。无法度正常代谢，煞家己变作是泡沫细胞，啊，愈来愈侪泡沫细胞就累积、累积、累积，累积咱的动脉的内层，就变作咱的动脉周状硬化的斑块，哦，啊，这斑块呢渐渐就组成咱的冠状动脉，哦，变作较碎掉啊啦，啊，甚至较塌掉的啦，就变作冠状动脉心脏变出来呀嘛。啊！你塌掉了，咱的心脏吼，伊嘛是一块肌肉，伊需要呢血，需要空气。啊！一旦你欠还不足了哈，伊就开始啊，会兴奋啊，兴痛啊。更加危险的是，血管来发生咱讲的动脉周状硬化斑块存。哦，伊就真你血来嘛，血来有力嘛。哦，所以血流的压力。啊，包括一什么款的出来的外力，一直破去啊！啊，破去了呢，咱内部的脂肪啦、细胞碎

片呐、啊，哦，就憋出来。啊，然后呢，另外一行血小板呢就来啊。哦，所以血小板呢就引起了呢恶化。啊，进一步咱的凝血的机制就开始哦。啊，所产生咱讲的血栓血管。啊，咱的血栓那是将咱的冠状动脉给咱踢掉的。啊，你咱心脏啊，心肌细胞就无营养啊嘛，就无空气啊嘛。这就比作咱常常咧讲的心肌梗塞。啊，心肌梗塞发作的时阵，这心痛非常非常严重，喘袂起来嘛，喘袂起来，变静光，甚至会昏倒，甚至就亡身啊。所以根据啊一寡医学的统计，急性的心肌梗塞的死亡率达到呢30%至60%这样啊最安的是。啊，这是咱大家拢较知影，脑中风啦、啊，心肌梗塞啦、啊，但是可能大家较唔知影，咱腰子的动脉，咱肠仔的动脉，伊是安怎甲咱影响着的？咱下一段呢再来做报告哈，医生。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面是较少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各家有咱。
3: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发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6: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7: 喂，阿亮先生。
0: 哎，你好，你好，来对嘴啦。
7: 我要请问你吼。
0: 哎，请讲啊。
7: 我是食你的瓦骨啦。
0: 是是。
7: 啊，但是我来讲，我今嘛就出事半年的。大肠癌
0: 是
7: 啊，头期的啦，
0: 是哦，是
7: 啊，好啊，啊，但是我今麦难得食你的雪利旺，安尼是会使食无？
0: 雪利旺、人高精、三椒、瓦骨拢会当食，
7: 拢会使食，
0: 绝对会当食。
7: 哦，
0: 嘿，安心。
7: 啊、我今麦食你那军工，我食你的雪利旺
0: 是
7: 啊。教阮的食药，迄一定，阮迄种爱什么货啊？我比方讲啦，食迄
0: 爱半开一点钟食。
7: 啊，赶快雪梨旺嘛，安尼哦。
0: 嘿，雪梨旺嘛，赶快，咱拢改半开一点钟食。
7: 哎，我是改的，爱甲食药啉哦，完啊，无像哦，你若讲要分开啊，安尼啉，你是要安那啉？
0: 来，咱雪梨旺，你会当啉纯的配滚水就好。
7: 配温水的话，嘿，还是欢
0: 食饭
7: 前。
0: 哎，你那胃疼，你的胃疼安尼，拢食饭饱再来食雪梨旺。
7: 哦，哎，好啦，吼，
0: 哦，可以，安心吃哈。
7: 有当时会感觉较爱吹打，
0: 是啊。对，啊，你胃肠的问题开安尼先啊。
7: 哦，
0: 啊，你啊，肠啊，如何啊？哈，这情形如何啊？
7: 哦，是啦，
0: 咁好哈。
7: 我唔知该你问，啊，无我一关就安尼，从你冰箱，我拍开，啊，无外久呢，啊，规罐拢好，啊，我常常派是讲阿叔无菜
0: 啊，会当吃安心吃哈。
7: 好啦，好，
0: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梁啊。
8: 哎呀，梁先生啊。
0: 嗨，你好。
8: 啊，我拄只甲你问，说问无了。
0: 你讲啊，来。
8: 我先讲咧。
0: 好。
8: 迄个我腰子吼。
0: 嗨。
8: 上摆啊，你会要紧袂？会吃这会要紧袂？
0: 啊，三椒啊，骨食袂伤你的腰子。
8: 拢袂紧吼。
0: 但是你腰子什么问题，嘛是要针对腰子好好啊来做治疗啊。
8: 啊，腰子即摆指数较悬呐。
0: 哦，了解。
8: 什么悬了啦？啊。
0: 嗯。
8: 啊，是讲有啥物啥物办法无？
0: 啊，头一点哦，咱腰子无好的人绝对唔通劳，绝对唔通啊无眠。
8: 哦。
0: 啊，食呢绝对唔通食伤咸。
8: 安尼。
0: 啊，腰子呐带骨啊，惊讲会欠费啦。
8: 啊。
0: 惊讲会欠费啦，
8: 哎呀，那欠费哈，
0: 安喏，你欠费无？
8: 哎，小瓜，
0: 因为腰子的，
8: 突然又发白，
0: 对，因为腰子的牵涉到做费呀，哈，
8: 哎，
0: 啊，腰子歹呢，欠费，啊，欠费呢，身体就退步啊嘛，
8: 哎，
0: 哦，所以腰子不好的人，拢咧啉的是啉雪利旺啊，
8: 啊，外在，
0: 哎，啉雪利旺哈，
8: 哎，
0: 然后呢，较无欠费，较好困哈，
8: 哎。
0: 啊，就较进步啊！
8: 啊，我搞明白安尼啦。
0: 哎，对，哦、啊。
8: 啊，啉落来较袂。
0: 上好是雪梨旺，还袂转来啉哦。
8: 安尼。
0: 嗯，欠费袂用的哦，哈。
8: 哦。
0: 嘿，啊，你若讲雪梨旺，啊，你搁要食三椒瓦棍哈？
8: 嗯。
0: 就斗阵食。安
8: 尼哦，较无来去啊。
0: 哎，拢会，因为腰子哦，心主骨哈。
8: 哎。
0: 腰子歹，咱的筋骨嘛会歹。
8: 安尼哦。
0: 嘿，这拢连带关系哦。
8: 哦，反正话就安怎严重吼。
0: 嘿，好，放轻松，你愈烦恼愈困袂去。
8: 安尼。
0: 嘿，啊，得休息，啊，莫伤劳，安尼是吼。
8: 哦，爱休息。嗯哼，
0: 雪梨旺一定爱啉哦。嘿。
8: 啉多的话，体力会较好。
0: 对，一定会较好。
8: 安尼哦。
0: 真的吼。
8: 好，
0: 谢谢，好，拜拜。
8: 好，谢谢，
0: 再见。
9: 卡卡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白啦。
10: 雪梨旺，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11: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12: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3: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了，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4: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袂啊。
15: 雪梨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16: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酷酷辣，嘴唇无费事，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你咱今日的时间来对啊，咱来讲到这个麦胆固醇。这胆固醇呢，对咱的身体影响真大啊。咱讲到讲啊，脑中风啦、啊，心肌梗塞啦，啊，这是大家较知影的。但今麦要来讲的是油脂哦，胆固醇甲油脂之间的关联性是安怎？咱的油脂啊，充满了血管。哦，所以麦胆固醇啊，相关的时阵呢，有可能嘛累积在咱的油脂的动脉内面啦，阿麦造成动脉粥状硬化啊、硬化，而且带着时间呐、啊，安尼累积，伊的影响就愈大咯，愈大的造成咱油脂动脉血管也变碎掉去、狭窄了。哦，啊，咱油脂的动脉是上的血液到咱油脂的动脉嘛。啊，正常的情况之下，咱的油脂需要非常有够的血流量，因为油脂咧帮替咱过滤，哦，所以需要呢充足的血流量来将咱过滤出来咱外底的废物，啊是挤出来一挂液体，甲处理掉嘛。啊，卡斯讲流向咱油脂的血液减少去啊。是不是他刚才说的这个机能就坏去了，而且他还会损害到我们油脂的组织，也增加我们整身骨的血压、哦、所以油脂、啊、变碎掉了，通常的原因一般就是脱掉的粥脱性的、哦、我们的脂肪、啊、我们的胆固醇、啊、累积会产生斑块嘛，还有可能的累积在我们油脂动脉内壁上面，这就是咱所讲的动脉粥状硬化。你咱头拄啊讲到的脑部啦、心脏啦，其实类似的状况。啊，得到累积的物件，变较大啊，变较硬啊，血流量减少啊，油脂甚至会产生疤痕哦。哦，最后油脂的动脉就碎掉去啊。哦啊，所以那一个也是真侪流向油脂的。血液的动脉变成碎掉的时候，它就阻挡到有氧气的血送到我们的油脂，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我们说的高血压、哦、所以高血压大家想到的就是心脏、哦、血管，但是这叫做油脂血管型的高血压，这是因为油脂动脉碎掉去了，嘛，就是咱油脂分泌一挂无正常的荷尔蒙啊，使得咱的本身的肾素、血管紧张素这个系统啊，无正常的恶化啊，进一步产生咱讲的高血压，这是次发性高血压定定看到的原因。所以高血压不是干那你的心脏、血管呢所产生的，因为油脂的问题来产生的高血压。往往呢，上歹处理，上歹处理。而且呢，注意的是油脂碎掉啊，那更加严重，这个血管有可能完全脱掉哟。哦，所以引发掉油脂动脉硬化，进一步油脂部分的组织，伊就开始死亡、损伤。哦，严重的发展变作是慢性的油脂衰竭，哇，油脂的功能才在衰竭哦。啊，油脂袂当功能衰竭，无到尾啊，你也需要油脂啊，啊，甚至你爱做呢，做移植，肾脏移植，啊，无你也无性命。哦，所以医生特别咧提醒哈、啊，就是油脂血管性的高血压真歹控制。哦，我用这种药啊，这种药啊啦吼，你使用到呢多层药物，嘛无法度控制这类型的高血压，而且药啊做落去啊。药的反应会带着病情的严重性啊，这药的效果会越来越坏。好、哦，所以这种高血压买进一步，伊会加重到咱心脏、心血管的负担嘛。所以因为这才来增加心脏病、甲脑中风的风险哦。时间若拖久，更加产生油脂的萎缩，啊、哦，油脂安尼萎缩。啊，功能呢越来越退步，所以不到尾啊呢，就是讲变作爱衰油脂，这是油脂方面的。另外呢，大家看知影，就是肠啊方面，人讲的肠啊中风，
哦，肠仔内血路循环，嘛因为啊，歹胆固醇的累积，然后咧受损，最后呢，就是咱讲的肠仔中风。啊，肠仔中风也是伊的动脉，因为血管供应不足，来产生急性的欠血。啊，这是属于肠仔的细膜动脉，啊，你血呢来不足嘛，啊，急性的欠血，会造成咱肠仔组织永久性的损害哦，甚至会威胁到咱的性命。哦，所以肠仔呢，细膜动脉，这是咱肠仔吼供应血液真主要的通路。哦，这路一定爱通啊，路未通要哪样？所以歹的胆固醇啊，相关的时阵，哦，这歹的胆固醇呢，就摄入去啊，咱血管壁内顶，你看过来啊，佮摄入去啊，尤其啊，咱这个血管，咱这动脉，动脉唔是滴滴滴啦，有凹翘的所在啊。哦，伊有即个安怎讲，会较咧较急的所在，啊，所以你即马飞咧行，动脉遮咧凹翘弯曲，啊，就讲即个所在血流是较紧的所在呢，安尼即个所在伊内皮细胞就开始受损，啊，受损了歹胆固醇更加呢真简单，就进入了咱的血管壁，就阁形成咱所讲的动脉粥状硬化的斑块，伊过来啊。哦啊、所以歹胆固醇引发的斑块呢产生啊，伊咧咱头拄啊讲的这动脉当中，包括咱血管的成球性、伊的通透性，都真明显下降。到尾啊，就产生咱讲的血栓。啊，血栓一旦啊形成啊，你血路未通啊嘛，哦，阻塞到你的血流，所以你肠仔组织欠少充足的空气甲营养的时阵。啊，就出问题啊！啊，而且咱肠啊，吼，肠啊，路线这细胞，那缺氧呢，咱的肠啊是非常敏感的哦。哦，你若讲中断超过一定的时间，咱的细胞就开始死亡啊，严重的造成你的肠啊功能呢产生障碍。啊，咱规个肠啊，吼，咱的肠啊这碎掉血管啊，跟那网络同款，哦，密。但相对的，伊的结构呢是很脆弱的，所以一旦呢主要动脉飞咧流，好啊，即嘛真哩未啥会流，产生阻塞，咱的肠啊伊嘛产生讲啊，要想办法啦，要有一个代偿性的血液循环啦，好啊就乱去啊嘛，哦，刚刚即嘛呢啊路未通，你想办法，可别安那冲过去，对不对啊？哈，所以产生啊混乱的作用就来啊。哦，所以咱缺氧的肠啊组织也释放大量的自由基，包括呢一寡发炎的炎症因素，啊，这是加速咱细胞的坏死了了，甚至引发着规身骨啊发炎炎症的反应，啊，情况就会愈严重。所以肠啊呢受到影响嘛是真严重哈。过来啊，个一种哈、啊，一种就是咱讲的周边动脉这方面受到影响。好，一般是咱的脚啦，啊，咱的脚哈，因为呢，即嘛伊嘛是累积嘛，伊那累积咧周边的血管，哦，咱脚离心脏较远的所在哈，伊就较无得得到充足的营养甲空气嘛，啊，产生欠血，啊，咱就称呼叫做周边、四周围啊，周边动脉粥塞的疾病，啊，周边动脉粥塞呢，主要就是讲咱的主动脉供应下。咱的动脉产生了呢粥状硬化，产生硬化啦。啊，你的病情啊，愈来愈严重嘛。啊，血路呢啊，就愈来愈阻塞，愈来愈碎掉，愈来碎掉哈、啊。所以咱的血爱上加卡底去，但是无阿多真顺，所以引起了咱的机体，就是咱的脚啦、咱的手啦，就产生欠血嘛。哎呀，欠血呢？问题就来啊！当然，较侪是发生在咱的双脚，而且不是讲倒脚、正脚，是双脚拢可能产生阻塞。啊，一开始啊，就愈来愈严重。哦，一开始啊，初期的时阵啊，你会感觉讲奇怪，嘿，我这正脚是倒脚是两脚吼，那会干哪呢？温度较低一寡，咱正常的啊，这个体温哦，哎，这内干哪较冷。甚至啊，有轻微的，敢那会麻。后来呢，敢那较冰冷。哦，而且症状呢，通常一开始啊，不是介明显。
嘛无讲对你的身体啊，对你的生活产生什么款的明显的影响是也未。但对着呢，血路循环愈来愈歹哦，你开始走路就感觉不对啊。尤其是咱小腿、大腿，还是尻川背脊，甚至脚安怎呢？有一种啊痉挛性的疼痛，哦，甚至咱讲呢间歇性的跛行，行还是未行呢？哦，啊，是不是完全未行？诶，个还好呢。哦，伊个特点就是你，你行一段路啊，疼嘛，疼呢，啊，无法休困一下，休困一下，敢那较好啊，啊，敢那会当继续行。但是疼呢，不断重复的发作，这就反映出来安怎呢？你局部的血的供应是不足的。哦，啊，病情来愈来愈恶化的时候呢，到尾啊，迄、那个疼就一直疼。甚至咧休困的时阵，嘛是无阿多缓解哦。这表示什么？表示咱的脚、咱的血流的供应已经明显不足啊。咱的肌肉、甲咱的组织缺氧的问题愈来愈严重啊。啊，地的血路阻塞愈来愈严重，对不对？咱的脚可能开始出现溃疡，啊是空嘴未收缩，啊是皮肤呢变较冰冷、泛白。甚至啊，比如说按摩性，这个时候你的组织缺血性的坏死就产生啊。这若无及时来治疗，愈来愈严重的时候呢，迄脚爱截肢哦，爱截肢哦哈。所以咱就了解讲，那这胆固醇这个数字是什么款啊？咱拢要注意，因为歹胆固醇对咱的全身骨啊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好、哦，咱今日呢，就是甲大家报告，卖胆固醇啊，失去控制的时候呢，对咱的身体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好、哦，报告个只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价，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啊，毕竟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不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
4: 用
1: 对
4: 过吼，
1: 三椒
4: 钙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喂，你好。
0: 嗨。
5: 我要给你请教一下啦。
0: 啥讲啊？
5: 我吼心理不正啦，吼。
0: 是。
5: 啊个，我有去做检测的心电图检查吼，
0: 是。
5: 一个做我的迄落安尼乱。乱跳安尼就对啦，
0: 就我知影心脏的问题啊。
5: 对啊，啊伊讲乱跳安尼，啊个心律不正安尼，啊像这安尼，我这款情形要做啥物？
0: 我先甲你建议啦吼。你啊，心脏方面一定爱顾，这是苓果精啊，苓果精三顿食，和咱的心气充足哈。第二点呢，心脏规律的跳动爱靠钙质。哦，所以，所以你要吃是苓果精甲三椒两项，啊，拢三顿吃。苓果精呢，一顿一包，三椒一顿两粒，两项斗阵吃，安尼先吃一阵嘛，好唔好？
5: 哦，好好好。
0: 哦，啊，吃到那卡电话哈。
5: 好。三椒。
0: 甲苓果精。
5: 甲香果精。
0: 对，这两项斗阵吃，本身本好吃拢无要紧哈。
5: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齁，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莉旺、三九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公告利号1081200号、 NONO 永续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公告利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公告利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1: 产业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红改优，为了甘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咱这部是由得力公司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
0: 我来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感恩大家哦，哇，今天呢，哇呀。下雨的日子啦，落雨吼，真正真正嘞，落雨落甲稀稀叫嘞。好来，昨天呢，吼，这个在南部或在台北北部双北哈，都造成严重的降雨啊，这个积水哈，这种的情况哈，昨天今天呢又继续下雨哈，继续下雨啊，今那个我那有一挂所在呢哈，这停班停课啦哈，
0: 对啊，高雄市哈，啊个屏东管区哈，拢停班停课。
1: 对啊哈，那今天大雷雨呢哈，这个会降在哪几个地方呢？
0: 哈，来大概注意一下
1: 哈，就是南台湾的高雄市、台南市还有屏东县，所以今那个啊，这几个啊，这几个县市全部都是没有上班、没有上课的，没有上班、没有上课，停班停课的，对啦，台南、高雄、屏东，

0: 这个咱气象署吼，今仔早起8:15的时阵，对咱全台湾19个这个管区发布那个豪大雨特报，超大豪雨特报，包括咧高雄、屏东为超大豪雨，新北市、新竹县、台南为大豪雨吼，所以吼以上五个县市有局部的大豪雨或超大豪雨啊，但是其他台北、桃园、顶十二个管区。也是有豪雨等等，所以几乎啦，今天全台湾都会下雨、啊、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五个地方，高雄、屏东、还有新北、新竹、台南，大家这是各位关切受灾，大家特别注意。
1: 停班停课吗？哎呀，新竹也有停班停课吗？哎、欸，哦，台南、高雄、屏东这三个地方是停班停课吗？

0: 好嘞，虽然没有风呢，但是这两天呢，真的是哈，哎呦，这两天真的雨是下的哈，真的，真的还算是很充沛啦哈，哦，充沛的雨量啊，它就差几天，然后它没有台风哈，啊，没有台风，所以讲哈，一早我出门的时候，今天要来上班的时候，就看到路上怎么陆陆续续都看到很多穿着一个那个金黄色又好像又绿色绿黄色背心的哦，本来就是在上 Uber 的哦，因为那个颜色看起来，后来才知道，每个人机车后面都绑了一只扫把哦，应该讲的咱讲的那个古早人讲的扫帚啦，还有这扫帚竹子哈，竹子做的那个扫把叫扫帚，哦，后来才知道哦，应该因的是那个环保清洁队人员哦，随时呢哦，请侯医随时的是要去啊，这个巡视哪里有水孔哈。好，就是说那个下水道的水孔盖如果被有当时有被一些垃圾或者是树叶挡住的话，有时候水也对，这个如果雨比较大的时候，强降雨或者是连续的降雨就会造成这个水呢下不去，所以有很多呢有的是在那个下水坑的地方来去踏的，所以他们造一支那个扫帚就是随时要去清理，所以要顺嘛，要顺嘛，有时候雨落下去有时候我们在为堆围啊，吼，墙来诶，这树苗啊，吼，好，会堵住那个出水口，吼，这下水道的这个水口。难怪，我伫这个翠顶头就看到有一个是高雄的朋友，吼，伊就讲啊，伊咧看到在意吼，今天早上下雨，尤其我要来上班这个时间哦，七点多的时阵真的下得很大，吼啊，就往翠上面就有一个高雄的朋友，伊讲，我看温头整一条咯，因为淹起来，但好像那个水一直要积吼，积一直积个一直积起来，安尼吼，越积越深烈的感觉，伊讲突然就发现有两个拿着扫把的工作人员来了，擦擦擦擦吼，哦，从那个下水道的出水口吼，一个所在呢吼，啊扫扫的扫扫的，啊把那个垃圾吼，这抓抓抓抓一抓吼，这收掉吼，啊马上水就通了吼，哦就没有积起来了吼，所以他就是眼睁睁的看着这一幕哦，跟我早上看到的一幕是一样的哈。好，谢谢吼，所以请大家也自己关注啦吼，关注你家己住的所在吼，这个啊屋前屋后啊是附近的所在，有时候咱这一寡代志咱家己会当做的吼，唔是讲一定。还靠那个，毕竟哦，这个清洁队哦，他因为负责的范围是很大的哈，所以讲有当下咱家己促进后边附近大家互相关心一下哈。诶，下水坑那是有垃圾，还是树要塌掉，咱得家己处理的哈。
1: 对啊，所以哦，你这还是这两天的雨还是会很大啦。那讲有这个间歇性哦，这雨暂停的时阵，恁到有一块塌掉的所在，赶紧清清的啊。因为这场雨看起来不会那么快结束哈，所以大概听众朋友哦，有当。下你的刷手，甲恁兜头前后边哦，附近来当清洁的这类吼，下水坑你甲清哦清洁吼，不要这样子吼，要这个叫做不要自扫门前雪就对了。
0: 今嘛有的人的连自己门前雪都不扫嘞哦，真的哈。地区吼，这个新竹地区也爆哦，这个淹水的灾情哦，所以有一个国中，还有一个国小也紧急停课哈。好来紧急停课，有一个国中叫新埔国中哈，校园积水，所以停课哈。另外呢，五峰乡的桃山国小山区落雨啊，这个比较呢地啊，这个路况比较危险，也是啊就停课哈。所以这一波的这个降雨也是说全台的啦齁，全台湾的

0: 好嘞，另外嘞，国道一号42.6公里北上路段，就是林口交流道附近。今天下早起6:40左右，传出有两架游览车，好、哦，这个游览车的这个车祸哈、哦。初步了解呢，游览车顶哦30几个人诶伤势伫咧冰沟当中。那事故影响了呢，后边这车流、甲消防、甲国道警察单位呢，获报协报了后，拢啊，这个及时抢救排除哈、哦、啊，到现场赶快要排除这种状况哈，好，这是今天哈。好，今天呢，其实阿哥有台铁板桥站哦，经传乘客攻击事件哦，哦，嘛是今那个下早起哦，今天早上哈，这个台铁呢，真正是接连出状况，园林到社头传出有蜥蜴鼠狗，所以讲啊，整个台铁路线受阻碍哈。那罗贝呢，板桥自强号又传出有旅客攻击事件哈，旅客攻击的这个事件哈。所以列车暂停配合处理在这个攻击事件啊，所以讲现场秩序呢，有一度呢也受到影响嘛。
1: 对啊。
0: 你看，又有高速公路上的这个游览车车祸事件哈，然后又有台铁呢哈啊，园林到社头传出死伤事故事件，然后板桥哈，这个板桥自强号又传出有旅客攻击事件哈，然后又是各地大雨哗啦哗啦下哈。

0: 陪伴咱台湾人吼，37年的这个吼量贩店龙头家乐福吼，发商 Carrefour 家乐福吼，已经进入最后一周的倒数。相当于呢，因为吼这个统一集团对2023年2023年时阵，他并购台湾家乐福之后呢。这个法国的家乐福的总部吼，授权家乐福这三个吼 ，Carrefour 三个授权品牌到今年2026年的6月30号，
1: 嗯，
0: 所以就倒数一周啦。
1: 嗯，
0: 所以你看，领导那附近有这个家乐福吼，因这几天拢开始啦，咧拆招，准备

0: 就看到网络上哦，这个家乐福改名之后的新的名称哦，那这个出现了。嗯，秀坤叫你要看麦哦，叫这家乐福新的名称叫什么名
1: 啊？叫乐家福。
0: 乐家福哦，哎、欸，这没卖哦。
1: 我想家乐福没当用啊，哎、欸，我用乐家福没塞嘛。
0: 对对对对对，啊，不是讲今年吼、哦、有
1: 这改名
0: 之前有没有什么时候叫万德福嘛？对吧？
1: 万德福，
0: 五郎也有啦，万德福。但是长男五郎的帮我监管哈、哦，嗯，他其实看到这个哈、哦，嗯，这一个名称的线上商城，像好事多有线上商城。嗯嗯，这个名字我就取得还不错呢。嗯，哦，如果真的是这样的哈、哦，一个万家福啊、哦，哦 ，wonderful，、哦、对不对？好、哦，那用英文的叫
1: wonderful，wonderful，wonderful，wonderful，
0: 哈 ，careful 嘛，以前家乐福 careful 也是福嘛，哎、啊，万家福，哎，啊，用这音译的叫 wonderful，、哎、啊，那用这类华裔的万德，哎，万家福，哎，万家福也不错，
1: 万家福，
0: 万家福，哦，这台语嘛，好、嗯，讲起来嘛，真好听啊，英语、中文，哈、哦，英语、中文跟台语，哈、哦，这样念起来都很漂亮，好、哦，希望在7月1号能看到这个新。的这万家福的这个连锁店上市啦！
1: 哎、欸，不过今嘛这连锁，我当时啊，有的拢吼啊合并啊，有的迄个吼退出啊，我更名，真的是搞得有一点哦，像什么全联、什么大全联、什么蛙哥啊，全联并购什么，哎、欸，之前那个又变成什么，我拢。弄个一根灰灰
0: 去，因为家乐福他们现在都要过去那种大卖场，大型的这家乐福大卖场外，其实这几年啊，其实这类哈家乐福也有推向全联那种比较中小型社区的这个卖场啦。因为对这类一般人来讲哦，这类会比较有看到哈这个万家福这个新的名称，应该是在社区型的家乐福啊，不大型的，其实就是那几间嘛。哎呀，掉。
1: 好啦，现在还是全年最多啦，哎、欸，全年基本有没存 7 啊呢呢？今天呢齁、嗯、全年齁基本真的是社区型的别人说卖场啦齁。哦，它又没有像好事多那么大，但是它又比一般的超商要大很多哦、嗯。所以全联，哦，起码大概五个人买厝拢讲哦，我家附近有没有全联哈、哦？有了全联，如果你家门口有全联啊，你家不远的地方也有好事多，那你是要去全联还是要去好事多？哦，比较会常去的应该还是全联啦。
0: 就全联背后的老板嘛，哈、嗯，阿嘎就是麦当劳、嗯，台湾麦当劳后面。老板其实都是所谓的建商、嗯、所以他们现在会在这新市镇里面、喔嗯、他们因先你看、喔、我新市镇就奇怪哦、喔，厝拢阿被起起来哦、欸，还是讲这大人无真济去做，你得让快点麦当劳跟全联、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嘛，嗯、就是你把这两个这个店开下去之后，哎、欸，人就自然聚集过来、喔
1: 欸、
0: 所以最明显就是桥头新市镇嘛，因为那桥头新市镇都阿伯五届的台积电商界去存哦，哎、欸，就加趴、嗯、啊人嘛无济，哎、欸，但是。列底这类国道上面就看到一间大大的麦当劳，嗯，就在打个门工啊，麦当劳去你家啊，是要探想，要贵了 OK 嘛，不要这啊，结果今嘛人工那个麦当劳是一桥头新市镇里面营业额最好的餐厅，嗯、对不对？嗯、就是这样子了哈。
1: 好，咱来看哈、哦，这个2026呢世足赛美加墨世足赛哈、哦、世界杯哈、哦。哎呀呀呀！今天早上这个德国哈，嘿，超扯的啦！德国竟然哈这个啊爆发一个叫爆头式的犯规，但是还算进球啊。结果这个裁判呢就被很多的这个球迷无视啊，这个裁判哦、啊，这个招就招球迷的哈、啊，这个严上了哈，严上哈。好来，主要就是这一场比赛呢，就是其实已经晋级的德国队哈、啊，跟厄瓜多尔的。对啦，德国是确定已经晋级
0: 两胜啊，
1: 哎，对了，他在跟厄瓜多尔比赛当中，开赛不到两分钟，就靠着这个萨内哈闪电破球，然后这一颗球进，哦，这一颗进球引发全球的球迷强烈攻击批评哈，因公因为进球之前，德国中场哈，哎，中场这个帕夫洛维奇底咧争抢那一颗球的时阵，直接就亮鞋底哈踢中对方的 他卡哈，他的对方他卡，而且美国籍的女裁判彭索竟然毫无表示哈，连 VAR 也没有介入哈，所以这个赛事呢突然哈的转呢失焦了哈，瞬间失焦。然后差不多1分49秒哈，比赛开始进行到几分四啊，高比尔西村德国队的前场的左边发动攻击，然后呢就进了一颗球的丢啦哈，哦就进了一颗球，哦爆头式的哈，爆头式的哈这个进球哈。
0: 感觉这场比赛哈也爆冷也爆冷，意外也不意外啦。这厄瓜多哈，这最后2-1哈，这在踢胜这个哈德国队。因为这里本来赛前，然后厄瓜多跟德国其实实力有一段差距，但是哈德国竟然最后输给厄瓜多。因为这场比赛德国爆冷输哈，也让厄瓜多让今年共轨嘛，这一次会取八名，12取8的第三名。但厄瓜多因为伊迪这个之前的这个他虽然是第三名，但是之前你跟其他队的对战关系还不错，所以厄瓜多没有被淘汰，反而是进入了齁这个所谓的32强里面。所以这一组齁就是一组啦，就是前两名的德国、象牙海岸跟厄瓜多这三支球队都进到32强。先把看欢乐的时候韩国。南韩哦，现在是因为他
1: 已经确定了，
0: 他昨天输掉比赛嘛，现在他虽然是南韩是在该组的第三名，他要看其他组的这个哦的第三名的表现，他才看有没有机会进到。
1: 你讲哦，韩国如果还要有机会的进入那个十二组里面的哦，各组诶诶这类
0: 12取8，第三名，
1: 对对对对，好，但是呢哈，伊讲哦。这个还要看人家脸色，
0: 当然啦、啊，
1: 看日本队的脸色。伊讲，如果日本队在对战瑞典队的时候，伊讲吼，南韩队就要猛烈的帮日本队加油，让日本队如果能够赢瑞典队赢两分的话，两球的话，那这样呢，南韩队啊，够有机会也当进入那个十二队里面啊，取八强
0: 第三名的身份进入32强，
1: 对，所以变成功，南韩。日本啊，对迄个瑞典比赛时阵，南韩一定爱较紧安尼，甲日本加油加油吼！哦，希望日本进球，而且最好可以赢两球安尼吼，两分这样。但是刚刚不是已经踢完了吗？
0: 踢和啊
1: ！哎呀。
0: 还就是你要看所有各组的第三名啦、啊，这个当然你讲日本赢这个所谓的瑞典的话，这个他们就几率就变很大了。这个就因为还牵扯掉其他组别相关第三名的这个，因为韩国南韩基本的这个所谓的哈这个进球也不漂亮，然后净胜分也不漂亮，所以一直要看其他组的脸色。像有一组他就是哦净胜分很高，就直接进入第三名，是哪有一个今天比的嘛？好像是应该是。厄瓜多啦，因为厄瓜多他其
1: 实厄瓜多就是跟刚刚那段话讲德国嘛，德国听说这一届的德国踢球踢得很火爆，所以有人说包括今天对厄瓜多有人就感觉说裁判是不是有些该有动作的没有动作，所以会被延上的是这样。今天26号，今天26号就这样在放假的时候，今天可以看的比赛我来看看啊，26号我都是后面的组哎，有一队就是巴拉圭对澳洲哈，10点巴拉圭对澳洲哈，
0: 我咪卡加今晚咧睇啦。
1: 哦对，那你已经10点嘛哈，阿克来的是迄、那个
0: 美国啊，土耳其
1: 跟美国，
0: 现在他们
1: 也是10点哈，
0: 他们现在1-1哈，美国跟
1: 美国，对，
0: 美国是已经晋级的啦，
1: 对，
0: 两胜的都已经晋级。
1: 现在跟土耳其1-1哈，啊巴拉圭跟澳洲目前还没有得分哈，啊再来呢还有哪一队是今天哦？厄瓜多跟德国啊，厄瓜多2-1领先。德国哈，这已经结束了，2-1，厄瓜多领先。还有就是古拉索跟象牙海岸，古拉索跟象牙海岸也是今天早上4点踢的哈，结果呢哈0-2哈，象牙海岸领先哈。再来呢，今天还有哦，今天还蛮多，日本对瑞典哦已经踢和了哈。因为他耍吧，应该耍吧，哈，1-1踢和日本跟瑞典，哈，
0: 日本
1: 跟瑞典，哎，对，
0: 今天没有
1: 早上7点呐、啊， 今天早上七点呐、啊，哈，一比一踢和、啊，
0: 对
1: 啊，还有呢，哈，也是早上七点，突尼西亚对荷兰，突尼西亚对荷兰，结果突尼西亚领先，不是荷兰领先三比一，哈，领先
0: 结束了啦，
1: 啊，对，三比一领先，
0: 赢了啦，
1: 突尼西亚，就是
0: 不是领先，他赢的啦，
1: 啊，对了，就是他赢嘛，在三比一领先赢嘛，哈，啊，再来的是迄个今天哈。哦，今天还有哪一个球队呢？没有了，接下来就是明天了哈。好，接下来都是明天
0: 预赛哦，就是到礼拜天了哈。礼拜天的小组赛了，小组赛就是星期天就全部结束掉哈。好嘞，拜一哈，再起开戏哦，凌晨开始，台湾时间凌晨开始，就是进入32强的淘汰赛哈。哇，32强淘汰赛已经有几组已经确定了，第一组的起这类，第一场比赛的是南非跟加拿大，
1: 南非对加拿大
0: 啊。第二场哇，这个也是相当精彩哈，
1: 日本跟巴西嘛。
0: 对啊，哇，这日本哈，虽然进入32强，但是。
1: 32强第一场就对上强队，
0: 对对对，都点巴西啊，德国的对手还不知道然后那个摩洛哥会对上荷兰
1: 哦，摩洛哥对荷兰，
0: 对对啊，因为还有一些赛程还没有结束嘛，所以很多的这个对战组都还没决定，但是日本已经确定了哈，对到巴西，哎呦，日本如果能够
1: 第二轮是要踢几场啊？
0: 没有，就淘汰赛啊。
1: 就马上哦，
0: 就淘汰赛啊，
1: 一场就决定要不要再进入16强了哦。
0: 东人那么就没有什么败部啊 ，Win or go home 嘛。
1: 哎呦，日本对上巴西哦，
0: 对啊。
1: 不可，人家说巴西今年不是很那个嘛？哎呀，
0: 球要踢了才知道啊，因为起码哈，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小组赛队伍比较多啦，然后那个时间嘛，对咱这类台湾人来讲比较不方便嘛，因为不是睡觉时间啊，不是白天上班时间哦，啊，六日想要看球的时候，那个什么，我们习惯的想要看的队又没有比赛，比如说像阿根廷啊、日本啊，都是比较凌晨啊或者平常日的早上，所以但是一进到小组32强淘汰赛去存，我相信这一次的四组热度才慢慢变高啊，不真的小组赛麦工厂光是搞清楚有哪一些国家参赛的
1: 框架，今年真的太多队，
0: 什么维德角啦，什么波赫
1: 啦，阿哥
0: 什么
1: ？
0: 库拉索，对啊，
1: 我哥嘞。但是呢，进入32强哦，三十二强掉哦，就可能会
0: 对、啊，因为就是单淘汰嘛，
1: 比较记得住了，
0: 你就不用去算什么积分呐、啊，就赢就赢，输就输了、
1: 哦，一场的输赢。
0: 对对对，32、16、8啊，
1: 四强、
0: 然后再冠军赛。
1: 好呗，好。来，咱来进攻格啊！德力公司德力的蒜蓉盖粉，德力的盖油，
0: 为大家苏鹏啊，够护理元素，来我们进广告。
1: 加过肝的，就是爱用维他肝哈。加过肝会记得哈，查甫人的肝，查甫人的肝哈。你那是要有一粒水水健康的粉肝，你得维他肝哈。哎，跟你讲维他肝啦，嘿啦，就是维他肝啦哈。我较早，都啊要入广播电台的时阵，爱做考试的时阵，当然伊会跟你问足济，然后我会拿一个广告稿叫你念哈。其中就广告过来的，就讲姜肝。解酒哈啊，结果有足侪人拢甲读做强肝解酒，呵呵呵，强肝解酒，强肝解酒，所以维他肝，哦，咱讲维他肝吼，维他肝，后来肝肝吼，爱台语国语爱分得清楚，
0: 没有错，
1: 强肝读台语你爱强肝解酒吼，哎了，读国语则强肝解酒，不是强肝解酒吼。今天这是我当初吼入广播店，不是我，我无只肉卡唔好，别人有人读安尼哦，所以咱听众朋友为他干哈，为他肝吼，就是咱最好吼，甲咱照顾咱肝脏健康的肝油啊。
0: 对啊，那德力为他干是 Made in Taiwan 吼，台湾制造吼，咱台湾制的这个为肝药吼，是植物药，所以要保养咱肝脏的健康，为他干真简单，一天三餐一餐一颗哦，保护你肝脏的健康哦，得力维 他干，
1: 维他干吼，你会当吼，即个食保养诶，无要紧吼。啊，你呐，尤其你家己有生活上来讲，哦，比较可能像咱讲啊，即、這个肝脏本来就不好，或者是有肝炎的，或者是常常酗酒的、熬夜、长期讲长期慢性病啊，即、這个慢性病药物的朋友，啊是伫拢伫迄个啊比较呢吼，即、這个吼、污染化学的吼，即、這个环境空气中工作的朋友，生活的朋友，吼、哦。那真的啦，哦，你维他干加一个，我较好，哦，维他干啊，家族内底有已经拢有肝病病史的朋友，顾一个嘿，维他干，
0: 对，
1: 一顿一粒都会使。那无寒呐，罕见的讲，爱无寒哦，无寒失药哦，无寒失药，你就一盖甲顺两粒啊，吼，安尼早时啊，哦，两粒啊出门，安尼啊一工无用嘞，啊，那讲各一粒袂记得食嘛，不要紧啦，哦，就这样。如果我是讲，你家己吼做初期要做保养哦，肝脏的保健的时候。记得就是咱维他干无贵，真正是无贵哈啊！所以讲，咱听众朋友，你就是买维他干就对了。维他干得力公司的维他干哈啊，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好你筋哦连骨顶哈啊，提一个哈，真正的足有哈。抵抗的啦齁，体质会变得很有抵抗力。其实咱人的身体的衰败衰退有绝大部分的因素跟咱的钙质一直来一直流失，钙质一直来一直不足有关系，这是最大的因素。他就不用怀疑你的假报千报万报齁，假黑什么报齁，哇贵都哇贵的，人说哇好都哇好的，什么神丹什么妙药。你要解构裂心态，最最最最重要的元素，你还是要补钙。第一要补钙，剩的吼，剩那个都其次了。再说哈，哦，钙无加，你搁加啥补啥，补什么神丹，补什么吼，我加偌贵的偌贵的补品吼，你钙那无加，你钙无补，剩的东西吼，哎呀，这啥啊？空手套白狼做白工的哈，所以讲吼，咱会记得吼，钙一定要吃，吃钙补钙，用天然钙，用来自海底的珊瑚钙。用这一罐100%的纯天然珊瑚钙，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粉，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
1: 伊都咪2500元哦，一罐2500块，哦，就是咱的得力上果卡鲁西姆哈，得力的上果卡鲁西姆哈，120公克，120公克2500块哈，所以伊是粉的，粉末的，粉末。啊，咱有加一支糖丝啊，玻璃干那种诶，加一支糖丝啊，互你看，你一边啊，较较尖诶，一次，吼，一工食一摆食一时，一工食两时至三时都会杀你啊，吼。好，谢谢得力珊瑚钙粉，啊，甲咱诶，维他干，好。
0: 几点晚会？等会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呦，那个竹北市哈，中到12点开始，我停班停课啊！哈，最新消息，竹北哈，
0: 对，真的是应该是蛮严重的。
1: 中午12点开始停班停课啦。

0: 委内瑞拉这两天的这个地震啊，听说还蛮严重的哈。24号哈，两边一边7.2，一边是7.5规模的哈，这个强震哈。根据美国的地质调查局的这个调查哈，早期的模型估算哦，其实啊，这一次的地震可能对委内瑞拉来讲，经济损失大概介于100亿至1000亿美金。
1: 哦，这对这委内瑞拉这么一件哈，
0: 对，已经
1: 怎样？你怎样挡？怎样委内瑞拉今年的樱桃街口哈，这个川普。
0: 这逆气，
1: 困意哈，
0: 逆气。
1: 国内来的经济更不好啊！你看，你现在群龙无首，然后又遇到这种这么强的地震，
0: 而且
1: 惨呢，真的很惨呢。
0: 这经济损失呢，金价哈，这对目前啊经济已经疲弱不振的委内瑞拉来讲，更加是一个重伤哈。
1: 对啊，
0: 而且呢，人员的人员哈，而且的死伤方面哈，这个数字人工哈，不断的在攀升哈，甚至有估算说，目前呢，大概有35死亡700伤，但这是另外一个数字，但是也有说失踪人口已经达到7000人、但是哪一个是真的不知道，你知道那地当砍下来到底人为对去，有人砍在那里也不一定会当好那么快的时间就知道。
1: 对 啊，没有错，
0: 应该是还蛮严重的。委内瑞拉其实这个国家是有够可惜，其实它坐拥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哦，委内瑞拉啦，有全世界上大的石油的储量，经济呢，其实委内瑞拉有人迄阵啊，有人讲哦，就是中南美洲的哦，迄个跟他成功哦，巴黎啊是啥呢吼，它的经济其实曾经非常蓬勃发展。但是呢，哈，多年来就一直遭到美国哈这个主导的制裁，造成恶性的通膨，啊，跟因家的政府的腐败，石油产业管理不善，哈，所以说拖累的，明明的有家好的做工啊善，对不？结果呢，家家的哈，别人换家，别人换家呢，哈，换家呢，你都遐做工啊善，但是你竟然，你看，你无你看人遐阿联酋国家，哈，遐沙特阿拉伯国家丰富石油，那你看大家。看看有谁谁，委内瑞拉，你有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呢，没有好好去开采去管理，真的有可好可惜啦，赶快去卖毒啦，
1: 人家说他是站在黄金顶冠的乞食啦，
0: 对，
1: 站在黄金上的乞丐，明明有这么好的黄金，这么好的石油在他的脚下，没那个能力去开采，很惨啊，真的很惨，最惨就是这样子。

0: 1990年代，迄个时阵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这个国家呢最高峰、荣景最高峰的时代哈。那后来就慢慢，然后就这样衰退了哈。就啊，整个委内瑞拉，你看看，就是都是拢爱啊，这个啊离开自己的国家哦，啊到美国哦，啊到欧洲国家哈，去工作，去求生存哈。基本个都了这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严重打击到他们经济复苏。本来嘛，美国而且加因为那这总统那个叫啥名去啊？马杜罗尼奇米格利亚，本来美国就已经准备好好的来辅佐新的总统已经起来啊，美国来辅佐他们，希望可以呢哈，好，这川普拢是希望讲经济哈，大家拢拼经济哈，你也好，我也好，安尼就对。但是现在呢，这一场地震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伤哦，甲大规模的建物的破坏，好，所以几啊年的经济破坏，甲公共服务的投资不足。所以今嘛，你看发生这种的吼，这种地震灾难，哦，为病院到水电系统，这个委内瑞拉应该是本身的基础建设，拢已经无法度应付的这么严重的危机啊。
1: 嗯，对啊，
0: 哎呀，
1: 所以你看，这真的很惨呐、啊，哈、没有钱，然后又发生这种大型的这种天灾，
0: 对啊，
1: 你无这个无钱，你都无法度动员什么，哦，就机回人机啦，还是讲汽车去救援，可能医院的医疗物资都还缺乏，
0: 川普已经宣布说美国已经准备好有意愿也有能力提供帮助，即使所有的政府部门要准备好迅速行动。那国务卿卢比欧表示说美国将要马上派出的搜救队跟医疗物资还有人道主义协助前往委内瑞拉。真侪委内瑞拉人拢讲，吼，都，其实他们，吼，现在都在期待讲，好，这个看看委内瑞拉是不是能够再重回那个，吼，1990年代那个年代，对委内瑞拉来讲是富裕的年代，吼，好起来年代，吼，他们希望说委内瑞拉能够重回往日荣景啦，吼，
1: 对啊，
0: 好，这波诶，对你来讲。好，这样子也说不定啦，搞不好有些资源进去等等哈，帮助他们比较快速的重建啦。
1: 调体质无遮紧啦，哎呀，一个人要调体质，你都要一段时间，更何况个一个国家，哎呀，这不是一个特效药，所以要这个就是这都要更改，因为马杜罗真的执政太久了，而且加上中南美洲的人民生性就比较。自由，因为才过来去怕别人探险。你看，在中南美洲很多的国家，为什么东洲所谓的共产主义，而且讲很多自由主义在中南美洲都很盛行？其实中南美洲人相对亚洲人来讲，卡伯哈对。探景这个代志哈，他不这么在乎哈。天气比较热，人比较热情，有森巴有探狗哈，这样就好了。个加上迄阵那独裁者，包括阿根廷的独裁者哈，觉得卡麦隆将军哦，阿哥这里马杜洛哦，这委内瑞拉独裁者，他们要用这个很好的福利。另外，阿根廷其实是这里南美洲来的很物产丰饶嘛，全世界最棒的草原，蓬巴草原的阿根廷啊，矿产嘛有啊，这里委内瑞拉嘛是赶快嘛有石油，但是伊阵那都是独裁者，就是掌管这个国家之后，为了怎么样？为了继续执政。大方发福利嘛，你看，想到一句呢，这个阿根廷诶，当这独裁者可以做那么久，还是讲马杜罗为什么可以做那么久？绝对不是用高压统治啊，我说人民没有那么愚蠢，其实就是这样，给他们福利，阿伯的是搞一堆，然后接个把然后吹来这公家单位任职啊，然后给他们很好的薪资，给他们福利退休金啊，打个
0: 仗，反正大家都免怕
1: 炸炸天
0: 了，难死贫端啦，简单讲
1: 就
0: 安尼啦，好来，那为什么这一次委内瑞拉地震呢？造成吼这个建筑物严重的倒塌吼，原因呢？人讲吼，委内瑞拉大部分的建筑拢属于无经过钢筋铺墙的砖啊石的结构。它就是用砖或用石头这样堆砌而成，相较像美国加州、日本甚至在台湾哦，我今天说在建筑法规哈，地震带属于地震带的这些国家呢，建筑法规都相当的严格，但是委内瑞拉没有 哦，因都是砖啊、甲胶，哦，拢无用钢筋诶，所以一切好钢筋还是很重要的哦。所以讲他们的建筑碰到这七点多的强震呀，都一片去啊，吼、哦。

0: 通常拢是要经过一次这种大型的这种损害啊，包括咱其实咱台湾嘛，赶快嘛，咱是台湾九二一大地震，九二一大地震之后，咱台湾就做一些。对于这个建筑的基本的法规哦，有很多的，比如说抗震要到几级，然后你要去哪关的这类大楼，你就要有所谓的相关的抗震的这个设施。还有，迄阵那大家唔知哦，记不记得哈？上个世纪哦，台中有威尔康哦大火，迄阵那威尔康西餐厅发生大火，都、就是没这逃生通道。那这些后来咱这类台湾很多的建筑法规哦，只要你看南京买光哇，怎么现在大楼哈、哦、那个、哦、买100坪哦啊，但是只东扣西扣只剩下五六十坪在里面、嗯、那其实就是很多的时候、嗯、除了什么咱停车场啦还是公什么、公社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逃生梯，逃生梯几乎占了、咱现在新的大楼里面将近被三分之一的这个、这个公社的部分、这就是咱台湾有过去有些惨痛的经验、我相信委任了这边的地震过后，他们国内的这个建筑法规一定会有很大幅的修改。日本也是一样嘛，日本是这个、上个世纪的阪神大地震之后，金阪大地震之后嘛，日本有很多建筑法规、还有包括这个火灾的法规也有大幅度的改变、
1: 所以说啊，委内瑞拉其实因为两百年前就发生过西凶很严重的大地震啊，而且也是几乎一段时间就有这种大地震，但是你看他们并没有去改变哦，这可能
0: 没钱啦，不啦，就这
1: 鬼得啊，
0: 就很奇怪啦，就是没有钱呐、
1: 那么讲最近的最近的一次就是2018年8月21号那一次委内瑞拉北部沿海爆发7.2强震哈，那急救呢造成六个人死亡啊。120几个人受伤哈啊！再来，1997年东北部的苏克雷州发生啊7.9到7.0的啊6.9到7.0地震，一百马西780人哈，好大概80个人左右的死亡。然后再来，1967年7月30号的卡拉卡斯附近6.7的强震哦，强度来讲相对比较弱，结果这千将近240人死亡，哈啊首都啦。因为卡拉卡斯是首都啦齁，所以首都，所以就明明才 6.7, 但是死亡的人竟然到200将近40人，是严重的齁。啊再来呢齁，再来再来什么时阵，咱都要讲卡拉卡斯，再来1900年的时阵 ,1900年10月20号的时阵，委内瑞拉嘛发生 7.6 到 7.7 的强震齁，震央嘛是在首都卡拉卡斯以东齁，这边嘛造成140人死亡，啊！若要讲上严重的，就是1812年，两百年前，1812年3月26号那一场强震，哈，也是在首都卡拉卡斯，还有梅尼达市这个所在，好，这一次的地震规模超7.7，结果造成多少人死亡呢？30000多人死亡，真的，所以从两百年前1812年、1900年，你看1967年、1997年、2018年，委内瑞拉这几次的重大，比较严重的这个地震哦，这个真的是算公，迎接国家也是一个地震带的国家了哈，所以可能建筑物真的要以地震为前提哦，真的也。哎，防震啊，防震宅啊。
0: 没啦，这讲一个实在话，你无拄着，想要开这钱，要去做这代志。我咱的讲，说我们台湾嘛，台湾在这1999年9月1大地震之后，咱台湾有很多的建筑法规哈，有所谓的核心的改变哦，包括哈有四大核心那我简单讲一下，重新哦规划地震带跟提高耐震系数哦，还有这个严格规范哦，咱未来基础的施工细节，然后再加上有纳入近断层效应与地盘类别，地盘嘛，地盘的类别。最后一个就是防范软脚虾的建筑物。好，那其实有一个分水岭哦，所以你哪个买厝哦，哪讲卡精明的房仲哦，伊一定甲你讲啥，说你哪买厝哦，咱台湾哦地当较济呐，你哪买厝哦，最好最好最好选择买什么呢？民国95年之后，就是2006年之后才盖的房子。 因为他2006年之后盖的房子都是符合新的防震规范。听众朋友干嘛就奇怪啊 ,921 不是1999年吗啊想那到2006年的房子啊这中间六七年的空白跑去哪里了，是因为所有相关法规的完备建筑相关法规的完备是到2006年之后的所含核发的建造才是最严格的所谓针对于地震的防范的最严格的这个的证照还有这个法规。所以你还没被除有个小 tips 哈，2006年之后的房子会比较保有保险。
1: 好嘞，最新的消息，跟听众朋友讲哦，委内瑞拉这一次的地震呢，伊是发生在那个首都卡拉卡斯以西，好160公里的所在哈。那因为地震发生的时阵，多好是国定假日，好，有真侪民众都在家里哈，所以突然的这个地震剧烈的摇晃，造成大量建筑物瞬间倒塌，好，街头呢弥漫着粉尘。好，灾区一片狼藉哈，所以讲哦，人讲哦，目前来讲，虽然还不知道确切的死伤人数哈，但是其实有一个预估，讲可能死亡人数有可能破万哈，有可能破万。好，所以咱都啊，目前其实第一时间因当这委内瑞拉当局嘛，讲一切状况还好。你看这么严重，因嘛出来讲还好还好哈。所以呢，撸来尾啊的讲又死几个人几个人，到现在哈，然后可能有可能死伤人数或者是死亡人数，可能就单独破万哈。不就骂我的妈咪，拜托你别再偷。来，咱来进广告啦。
0: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1: 哎呀，姐姐妹妹、婆婆妈妈，身材无敌，年龄就沉迷啦吼。哦，那个规划的古宅人有啊，然后身材到位，衣服穿什么都只是点缀哈。身材到位，衣服是点缀哈。身材无敌呢，那年龄就沉迷。想不想做一个这样的类似咱今嘛点人咧讲的冻龄冻龄哈？冻龄不是讲啊，跟他那个脸皮看起来那个哈。纵然你脸皮保养的花了很大的时间功夫去保养脸皮，但是你身材不到位，远看五米开外看哈，你还是个哈臃肿的大妈。好，大妈为什么就臃肿？人啦臃肿起来哈，对不？你颔骨啊缩短啦哈，啊对不？啊脚只偏高高啦，有哈哦，背部不要厚厚的哈啊，或者是肩背这个手背膀哈就比较粗粗的，比较肥厚的哦，那就是得臃肿的大妈身材呀，都八多汤啊，哦八多汤啊个汤一坨一球哈一球。所以哦，身材来，咱看看有时间那个条件，比如介绍巴西的一对哈，目前金氏世界纪录最长寿的哈，这个三姐妹哈，哦，金氏世界纪录记录哈，一共哦，一般人认为都觉得长寿啊，就是你要运动啦，哦啊，你的哈饮食啦，哈什么营养啊，哈一共哦啊，等一下我们再介绍这一对哈，这个三姐妹一共哦，但是在他们三姐妹，他们觉得是基因呢，是基因啊，什么基因呢？等一下咱再告诉齁，当然跟每个人的说法不一啦，其实我干嘛，其实他们也有做到饮食跟运动啦，其实应该好，那个饮食跟运动其实就融入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因不特别去安怎饮食，特别特别安怎去运动齁啊，所以讲齁啊，大家要保养，真的是要保养，有保养有差啊，保养为对一步来控制身材，身材若先控制齁啊，控制好，不要过度肥胖臃肿齁，好，这个啊出那出来就是可以努力，真的你就可以达到冻龄，这自己这样充满自信，有保养有差，护理元素爱加，
0: 对啊，
1: 来自美国的植物的它里面的成分除了有女性最需要的雌激素，就是植物这个荷尔蒙，这个雌激素的大豆异黄酮素，然后还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的姜黄素，
0: 对啊，
1: 还有细胞修复的脯氨酸，还有舒缓助眠的洋甘菊，对，还有让你舒缓好睡的芝麻素，真的太好了，护理元素。所以姐姐妹妹，尤其你40岁起来了，你开始哦，这经期不顺啊，心情不美丽啦，这个你都吃护理元素， 好啊，睡眠又好很不 OK， 对不对？好，在这里的加护理元素，好，在真正是爱加护理元素。
0: 对啊，
1: 哎，我说都加了，你有差？大概一个月，你家己也明显的有感觉啊。啊，加愈久，你得愈哦，你得愈惊人啊！吼，去甲对人拢目睭看到你，目睭的安尼，好，眼睛为之一亮，猫咪人啊，然后就开始哦。一阵啊，无看，你去做医美呢啊？你哪会愈来愈少年，个水个少年吼？
0: 嗯，
1: 大家拢看我的对不？吼，敢那你是千亿总裁嘞吼？安尼，大家拢看我的，那么问你到底是吼？哦，有什么闭关呀？等金马人直接联想了嘛？做医美才有那么好的效果，对不对？没有，其实就是好的睡眠，然后咱的体内荷尔蒙在得到补充的时阵，你就回到那个一二三十岁啊那时阵，荷尔蒙正。旺盛的时阵，对啊，哎，迄阵讲我水了，我水我有水了，我有水哈。护理元素爱加，我等一下再说一个我自己朋友的例子。护理元素爱加，护理元素，
0: 对，来准备个护理元素，富二代哈，富二代，
1: 对，植物的哈，植物的哈，这天然来的成分咱都要讲啊哈。护理元素，护士的护，
0: 美丽的丽，
1: 颜色的颜，
0: 加说一说，说起来说，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有一个朋友以前跟我出国很多次很多次哈，啊，可是嘛还是很好的朋友啊。每次我那几人啊，这大概底下聚会哈，啊是聚餐的时阵，我们就啊有时候就会兴致来，你然后一起出过国去过哪里？有时候就是啊就是啊大概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聊聊聊啊，就讲到哦哪一次去哪里的时候，我每一次讲到我这个朋友，我都是伊拢讲，伊那听我咧跟你讲这件代志，伊就讲你看跟你加亏啊，跟你加亏啊。因为我这个朋友哦，现在啊经过这么久哈啊年纪也大，也进入这个女性更年期啊，所以身体也毛病多啦，然后身材也已经有，当然不复当年啦，但是我这朋友他最美丽的当然也不是身材，他最美丽的就是那个脸蛋，他的身材就是少年的时候大家大家都是看苗条嘛，啊，现在稍微有年纪啊，当然就会比较肥胖一点，臃肿一点，但是他的脸蛋还是依然是那种小巧精致的那种瓜子脸啊，所以哦，先哭是大哭，但是脸没有差很多，但是皮肤有差，哦，皮肤都有差啊。所以讲吼，我拢会记得讲，较早伊跟我出国的时阵哦，我拢常个开玩笑，其实是这样没有错，但是没那么夸张啊。有当时啊，大家朋友大家开讲嘛，啊，就当啊，就跟他冷笑的，我拢讲哦，你唔知伊较早吼，那跟我出国的时阵吼，哦，迄团内底尤其查甫，那看伊拢安尼，哪看哪滴嘴暖，伊就个跟你讲啊，你过来啊，你过来，你过来。我白跟我讲啊，我讲这话拢有根据，我无白讲，是当然我承认我讲的夸张一点。真的啦，哎呀，我也记得吼，啊，伊个瓜子脸嘛，啊，都人水水啊，吼，啊，各种吼，安尼温和啊，吼，然后呢，我记得他那个时候的皮肤就是那种吼，有光泽的亮，吼。皮肤啊那哦，一平时是拢吼足朴素的啊，无咧抹啥啊，但是他出门时阵加减有抹一个啥呢吼，哦，迄皮肤就是那种很有光泽的亮度，有那个亮度，所以其实我记得，但是伊家己可能伊无注意哈济，好，哦，我这个朋友还算朴素的哈，啊，我就甲讲哦，你唔知道你阵啊呢，哦，面皮金细细啊，个迄个吼啊瓜子脸蛋，大家看到拢安尼看个老地暖，其实每次我讲这个。龙哥来啊，哥来！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也很爽。所以讲哦，人就是安尼，慢慢有年纪，已经嘛，好，这几年是身为更年期的一些妇女毛病所困扰。所以我讲哦，真的要保养哈，谢谢护理元素。嗯。好，对不起哈，广告讲完了。我刚讲我那个朋友又讲到哈这个产品哈，好哈，这个其没有关系的。好，阿贝，哎，好，等一下哈，第二小时咱再来讲。被金氏世界纪录认定目前的世界上最最长寿的，三姐妹。三姊妹拢超过一百岁， 目前、啊、都还活着啦齁。好齁。

0: 咱就嘛，咱台湾哦，肥胖率真的是哦蛮严重的哦。台湾成年人的肥胖率高达哦，就讲叫你哦，成年人哦。成年人肥胖率，
1: 全国肥胖率的
0: 成年人，对，当然了，全国
1: 肥胖率哦，肥胖率，我想应该有没有分说很胖，或者是说
0: 就肥胖率，就肥胖率，
1: 肥胖率哦，应该可能有到将近40%的吧？
0: 错，咱台湾成年人就卖肥胖率哦，高达51.3%，
1: 就一半的人，
0: 两个人来对都是这样子，体重超标哦，然后这个。这个全台湾县市前三名胖的胖胖城哈，这个云林第一名哈，
1: 云林
0: 阿哥来的是第二名，都是也是六都第一名，高雄哈，再来就是花莲哈，全台最胖城市的这个前三名，这个台湾的成年人呢，不会一雄这个过重跟肥胖率已经突破了51.3%，其中哦，男性跟女性，他当然跟我们说成年人嘛，成年男性的过重比例哈，超过43%哈，长期居于东亚最胖国家之首。当然哈，就是跟日本、韩国比起来，所以其实一出国一看，台湾人、韩国人、日本一看就知道了啦。
1: 身材真的是比较不 OK 啦，
0: 而且被世界肥胖联盟哈点名为亚太地区体重危机的重灾区哈。啊，上面一个肥胖了，我们等一的定义啦，我们等一下广告回来后之后要给大家界定一下，你是不是也在这个体重超标之中？快要接近，
1: 是不是这51%多里面，
0: 快要接近呢？还是还离得很远哦，先休息一下。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冇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来吼，了解姐，头先讲的这个台湾的肥胖数据吼，但台湾国民健康署吼，把这个吼BMI 定义吼，超过24%就是超重吼。BMI 你家己身体的 BMI
1: 超过24就算肥胖了。
0: 没有
1: 啊，好、哦，不是哦。
0: BMI 超过24叫做超重、哦、啊，但是你要定义肥胖哦，其实叫我们国民健康署是定义说 BMI 超过27就是肥胖。
1: 哦、
0: 你24一个超过24，你就是超重啊啦。啊，24到27当中是还没有肥胖，但是你过了27哦，就是肥胖哦。然后那健康的状况呢？咱起码成年人哈，每两个成人之中就有一个体重超标。
1: 嗯，
0: 好，但是我们看儿童。
1: 欸、
0: 其实儿童嘛，真严重了、
1: 嗯。
0: 儿童跟青少年哦，咱讲儿童跟青少年，每三个学子来对哈，就有一个人过重或者是到达肥胖的标准。
1: 嗯，
0: 所以难怪小时候胖不是胖，错，咱就把小时候胖，长大更胖。咱台湾哦。
1: 嗯
0: 啊，这个区域的差别，那他有共轨嘛？哈，这上肥胖率上关的是云林关，
1: 嗯，
0: 啊六都上关的是高雄市，
1: 嗯，
0: 啊造成肥胖的原因哦，知道数据，但我们知道为什么？我想要说为什么？因为咱台湾的这个加工食品哦，太多了，高油高糖的美食文化，阿哥有一个手摇饮的普及啦。
1: 打钢钉，
0: 打钢钉，看东叔的店啊，下午啊，我才不知道要订什么手摇饮哦，打钢钉要订物件，太方便了啦，太方便，而且起码 Uber 又很方便哈，咔嚓，你买一个手摇饮，还是买一个家，你该行路出去哈、啊，想讲啊，好远了，算了，就省一餐，不要吃或不要喝，起码手机一拿起来，突突突。哇，就马上送到你家门口来，连动都不用动。
1: 嗯，
0: 欸，这样子真的是蛮糟糕齁。
1: 嗯
0: 啊，那这吃的方面齁，另外动的方面，就是咱变成起码静态生活刚好工时都比较长。因为咱起码人就是啊，上班都可能8点钟、9点钟，你公司等个处理，要叫一个去运动，烂了齁，太累了，太累了。
1: 嗯、
0: 那这个又缺乏齁行走的空间跟这个环境齁，就像咱起码现代人的活动量不足，然后做一个就是遗传加荷尔蒙哦，其实肥胖哦是一种慢性疾病哦，慢性疾病哦，部分那个族群哦，因为肠泌素荷尔蒙失调哦，会影响到你的体重。咱讲刚刚共轨嘛，哈，我们人生有三个年龄段是急速衰老的三个年龄段，44岁、70岁。啊，噶不，44岁、60岁、噶78岁，
1: 嗯，
0: 其中哦，其实我看来哦，很多都是人生的下半场哦，身体的这个慢性发炎哦，就是咱这个身体来对哦，我觉得刚刚会那些发炎，就是刚刚会那些嘛，其实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
1: 嗯，
0: 肥胖率太高，你大口。你大口就是你身体内底咧发炎，
1: 嗯，
0: 所以真的啦，那我们现在国民健康很重要。台湾现在是一个很富足、很富裕，想吃什么哈，随啊什么好吃好料、高级的食材哈，要吃到饱很多。但是呢，我们哈现在台湾也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要吃得巧。齁、哦、要吃得好吃得巧，但是也不要过量齁、哦、不然的话咱台湾齁、哦、这类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之后，很多这些慢性的相关的疾病，包括咱点来的讲失智症、失地症，其实嘛跟心身体发炎有关系。所以齁、哦、大口真的一点好处都没有，
1: 嗯、
0: 哦、就他就没有分享齁、嗯哦、我们台湾的肥胖率。嗯

0: 好来哟、哦，来来来，咱来介绍呢。目前呢，哈，还活着的哈，这个金氏世界纪录哈，这个已经确定哈的啊，最高龄的姐妹，而且是三姐妹，就在巴西
1: 哈。巴西有，
0: 哎，巴西，南美洲巴西，沙基摩亚合计起来几岁呢？
1: 几岁？
0: 316岁。
1: Oh my god！
0: 嗯，对吧？合起来316岁，
1: 嗯嗯嗯，
0: 哦，
1: 平均姐拢超过100岁，
0: 对对对，拢百几岁，
1: 平均百岁的三姐妹，
0: 而且三个都还在哦，嗯、三个都还健在哦，哎、欸，这是目前金氏世界纪录全球最长寿的姐妹哈，所以金氏世界纪录的学术团队，我该讲金氏世界纪录伊就是哪都要有这种哈破纪录的哈，伊拢一定会去好了解原因，去调查到底哈，就是是什么什么有什么这个长寿秘诀啊，你好。接金氏世界纪录就跑到巴西哈，来，咱先接电话。
1: 嗨，来你好哈，小公 pocket，
0: 来你好
1: ，Hello。
2: 喂，哎，那个淑君吗？
0: 请说。
2: 哎、嗯，我有问题请教一下。
0: 直接讲，
2: 哎，是，我扛我来干嘛？就是今年才这样子，根本两个膝盖都安了，那是怎么了？
0: 嗯、你膝盖关节的不好啊？嗯。你开始也感觉安安，僵硬僵硬，
2: 紧紧好像重重的感觉。
0: 不管是膝盖吼，安尼安安僵硬僵硬，还是脊椎吼，然后也有当咧压起来，还是要徛地咧，吼，那个都会觉得比较困难，有一点比较困难，吼，较唔是安尼轻松啊，迄都是拢关节，吼，脊椎关节、膝盖关节哪一个部位都一样，手的手关节，吼，手举起来不方便，指头凹弯不，哦，僵硬，这都是关节，吼，咱的关节全身200几目，吼，迄都是关。关节不好啊，一定爱吃钙油啊，配合咱的钙粉哈。嗯。
2: 哦，你说开始在退化了？
0: 哎、欸，退化啊，关节在退化啊，哎呀、啊，
2: 哎、
0: 欸，
2: 是不是安怎？
0: 无安怎，就是退化，有已经安怎无唔对，就是退化的迄、那个。
2: 前兆。
0: 不是干那前兆，已经现象都出来了哈。
2: 怎么了？
0: 哎、欸，啊，咁就跟你讲关节派啊吗？你就是你迄个连接咱那个关节迄个肉迄、那个骨相已经萎去啊，哎呀、啊。啊，所以你这没有什么带动的力量，咱爱有一点骨相啊，啊，软骨的是咱关节，软骨的是骨相，简单讲的是你的咱的弹力，我们的弹力哈，哎、欸，
1: 时间到啊，需要保养
0: 啊，对啊，就是安怎，
1: 该吃赶快啦哈，
0: 不是前兆，也不是前兆的，时间到啊，已经用骨瓦磨骨派呀，
1: 连加磨
0: 派呀，你家己吃都有感觉，嘿，你家己吃家己感觉哈，哎、欸，一定是会有感觉的，但是你不要期望一天两天有感觉好不好哦，
1: 加油，
2: 哎、
1: 啊你
0: 可以三餐吃哈，三餐啊饭前两颗哈，啊钙粉你几西啊，咔咔加买几西啊，等一下这样子搭配哈，
2: 哦三餐一餐两颗，
0: 哎、欸、一餐两颗，哎啊钙粉吃两餐就可以了哈，就这样，嗯，
1: 祝福你身体健康哈、
0: 嗯，嗯，加油一下哈，爱狗啊爱狗啊，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好来，这金氏世界纪录包括我一类巴西的圣保罗大学，这类研究团队也特别哈，去这类这个到这三姐妹家哈，去改哦，这三姐妹哈，你看，
1: 去了解一下，
0: 对对对对，你看这
1: 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呢？
0: 颁发金氏世界纪录哈，
1: 哦，三姐妹这个停的，
0: 拢百几岁啊哈，
1: 嗯嗯，
0: 欸、看起来好像都瘦瘦的呢、
1: 嗯
0: 啊、真的不能太胖、哦、看起来是这样啦、哦、好、哦、啊改问嘛先做这种调、哦、查、哦、问说啊您刚刚欸为什么你们姐妹啊呢脚脚齁弄个这么健康啊这么等会
1: 心、嗯、为什么齁
0: 因公啊呢因公啊大家都说什么要运动啊要饮食啦但是齁因三姐妹啊公啊呢我们认为是基因他这样子讲、
1: 嗯、对啦对啦这三个人
0: 一共啊是基因呐、啊、哈啊基因是什么基因呐、啊？一共哦简单讲哈啊一共我们的长寿健康秘诀归功于什么呢？三姐妹异口同声都归功于妈妈的味道。
1: 嗯，
0: 他说归功于哈妈妈的味道。
1: 嗯，
0: 好，三姐妹拢安尼讲哈，什么妈妈的味道呢？好，一共从小的讲啊，一共从小我们就吃母乳。 就是妈妈亲心哈，这个亲喂啦哈，就妈妈亲身哺乳安尼的对哈，伊讲哦，尽可能啦哈，尽可能就是哦吃母乳哈，然后呢，阿姨食母乳食甲讲啊，爱添加迄个副食品的时阵，迄阵才加副食品，如果还不到加副食品的时阵，就是都吃妈妈的母乳安的对哈，好，这就是妈妈的味道啊，再来哈，稍微大一点的时阵，伊讲阮所有食的菜我都是妈妈亲手种的，都是妈妈亲手栽种的啊，亲手烹调、亲自烹调的蔬菜啊，蔬菜。然后代表因家己拢有种，妈妈有种菜，吃很多蔬菜。好，因讲笑安那讲，因讲新鲜的食材就是最棒的冻龄补品，哎。
1: 新鲜的食材
0: 的，就是啊，都、就是菜很啊很慢的，
1: 其实都是原型食物嘛。
0: 对，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说新鲜的食材就是最棒的冻龄补品哈、嗯嗯嗯，而且因公我们从小我们就常常在河里玩耍、嗯、哦，我们游泳，我们也会钓鱼、嗯、啊，把鱼钓回来煮鱼哈、哦，然后我们也会去抓螃蟹，然后呢把螃蟹把鱼哈、哦、煮熟了，然后再拌进那个什么木薯粉。哦、木薯粉，木薯粉嘛是天然的木薯去磨成粉、啊、然后呢就做成、哦、这炖螃蟹，一共很好吃、哦嗯、所以从小都是妈妈安尼用人家用人家，啊，你从小的生活都是安尼安尼啊，然后到他们自己做妈妈的时候嘛是安尼安尼啊，然后到啊、哦、这样到现在老了也是安尼安尼安尼，哦，三姐妹都说我们都是安尼安尼，我们都是靠着妈妈的味道这样子吃个百几
1: 回。没有，我们撇除掉做什么吃母乳，他们其实咱头先讲，先吼，那人生的

0: 就是原型食物嘛。
1: 嗯，
0: 啊，应该的去菜啊，满菜啊，吃橄榄油
1: 啊，自己造种的，
0: 自己种的，
1: 自己也有劳动运动。
0: 对啊，对啊，对啊。啊，我相信，因哪去打刚刚去菜啊，满菜，因弄完了下高嘛。我们又回到我们之前讲过，社交哈，跟有社交，跟人家有社交，然后啊，鬼刚走了一点就忝了，所以咧困眠真好。
1: 所以
0: 他们三个人虽然活得很久，
1: 已经把这些
0: 当然
1: 健康长寿的条件已经
0: 融入生活，
1: 融入在生活里面了、啊。那就是他们从小的生活。
0: 对了，对了。
1: 哦，小时候妈妈都是安尼吼，因为生活很大安尼来，到后来他们自己的生活形态也就这样。
0: 其实这个斯坦福大学研究报告说，基因对长寿影响大不大？
1: 嗯。
0: 大，但是也是不大，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了。阿琼英这三姐妹都活到100多岁，那当然就是影响很大嘛。但是
1: 因为三个都娇娇安尼长寿，
0: 但是咱无想要每一个人都活到100多岁嘛。可是我们可以活到平均的寿命就长寿，因为咱台湾已经被宰归回嘛，被宰归回。那我们就是人生的下半场，就是要靠我们三个刚刚讲的东西嘛，好，运动、饮食、睡眠，还有良好的社交。真的这个很重要。哦、要活得健康、啊、不你活得长你都能 卧床都不好意思、
1: 啊、说、啊、我三姊妹、啊、我都有在烧菜、啊、
0: 对 啊吃高嘛、
1: 啊、聊哦，你以前、的头发都剪得这么漂亮、你还有种百香果、你孙当时要回来、你孩子怎样、就这样就 也是有社交嘛，起码只有三姊妹就有人拉的、
0: 对啊，我就他们把应该长寿的这种、生活已经落实在生活里面。
1: 好，所以说、这是金氏世界纪录还有巴西圣保罗大学、而且研究团队去这对三姐妹家里、他们做出来的简单、当然他报道的时候讲的都是一个结论、结论、我是取节当中、这个、取节一些、重点这样感觉就没有报告、目前金氏世界纪录在世界上最长寿的娇娇、三姐妹总共加起来316岁。

0: 咱这点钟久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咯。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
0: 好，来这点钟久，咱听众朋友吼，大家也分享关注一下各地的这个目前天气，还是讲下雨的状况哈。好来啊，那听众朋友大家要互相关心啊，分享一下哈。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775599。
0: 啊，恁遐有咧落雨无？恁遐好天无？吼，啊，你有应用着无？吼，或者是即卖天气如何？吼，拢卡空八空空七七
1: 五五九九。
0: 你好，那你来就回去了，来0928，你再重打0928电话，来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来你好，嘿，hello，来你好，喂，再见，不讲话，不讲话，要再见了，嘿，请讲，
1: 对，请说，请说，
0: 请说。来再见哈
1: ，Hello，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哎 ，Hello， 你好，你好，
2: 你好，破起来，你都，哎呦，我都未当出去呀，
0: 哦，你也对，嘿，
2: 我在林边呐，音乐足恐怖的，
0: 林边音乐足恐怖的哦，吼，啊，时阵我那个在落吗？嘿，今，
2: 哎，落，哦，今嘛就停啊，好，我那音乐音乐门口，我那物件紧搬还呐，我这足可怜的，出去车拢抛锚，
0: 哦，真的哦，好，林边哈，好来好。屏东的林边呐，哈，屏东哪边好？谢谢啊，大家哈，再来你好，嘿 ，hello， 嘿，嘿嘿，
3: 那个护理元素感，那个硒感会当做一只
0: 啊，可以的，谢谢，嘿，可以，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嘿，我新的听众，
0: 哎，你好，嘿，
4: 我住在东山，啊，我
0: 东山
4: 今天嘛未当上班，
0: 哦，台南嘛，哈，台南今天也停班停课啊，东山也按目前呢，目前。
4: 我拢伫房间啊，无出
0: 来
4: 啊。
0: 目前天气外口落雨无？嘿，哎。
4: 我有开窗仔门甲看，一直湿啊！我听阮囝讲三有落落雨啊。
0: 哦，好了解，安尼了解，好，好，谢谢你。嘿。
4: 台南较无遐尼严重，敢那你伫讲，甲拄迄个姐姐讲。
0: 屏东，嘿，屏东因哪边？
4: 哎，我礼拜听恁这个节目。
0: 哦，等一下锁定。
4: 我都学白转啦。
0: 哦，锁定，咱每工是10点到12点现场播出，哈，嗯。
4: 好稀哦，
0: 哎，对，
4: 那个护理元素是在食暖。
0: 啊，来讲过，食袂困的，啊，食查某人荷尔蒙降低，吼，啊，情绪了乱啊，人一直操劳啊，对啊，压榨啊，乒乓枪啊，哦，情绪袂定调啊，嘿啊，心情不美丽呀，嘿啊，嘿。
4: 哦，我了解。
0: 护理元素哈，还佮好困，佮好困，嘿，吼。
4: 安尼哦，
0: 嘿。
4: 啊，谢谢你，我佮听看卖呢哈。
0: 好，谢谢，祝福你，吼。
1: 咱头先算卡有台中市的朋友分享，
0: 台中
1: 市区啦，市区，伊讲即马吼好停啊，天气乌阴吼，无落雨，啊嘛，即个无水，没有淹水，也没积水，吼，这台中的朋友分享，
0: 好是的，哈，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空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昨我看迄个屏东有诶住户吼，安尼吼，眠床拢淹水啊，吼，伊安尼困诶眠床拢淹水啊，吼。结果呢，有记者去甲伊遐咧甲采访诶时，来你好，嘿
1: ，Hello， 嘿，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来，请说，嘿，
2: 一点一点一点的滴，
0: 哪里哪里，先说哪里，嘿。
2: 基山，
0: 基山，好，谢谢。目前一点一点在滴啦。
1: Hello， 你好。
0: 好，谢谢啊。哈，来你好 ，Hello。
2: 啊，我给个
0: 小军，
2: 你好。
0: 嘿，小军。
2: 嘿，啊，我桃园大溪啦。
0: 哦，桃园大溪，嘿。哎，
2: 啊，我顶个吼，这关节炎吼，安尼痛啊吼。
0: 嗯。
2: 啊，我听到恁这部讲有卖了钙油钙粉啊。
0: 嗯嗯。
2: 啊，我就给恁。先叫一罐来吃，
0: 嗯
2: 哼，啊，吃了我真有效呢。
0: 哦，有效，真有效。
2: 我足认真吃，我一天吼爱吃三遍。
0: 哦，水，
2: 嗯，啊，规个手拢会抽疼哦。
0: 嗯，
2: 啊，我吃一罐了吼，
0: 嗯，
2: 安尼好食济呀。
0: 哦，一罐了都好食济，哎，
2: 啊，所以讲哦，我都了后。恁有优待吼，我就叫三万块。
0: 哦，好好。
2: 啊，我今嘛吼，搁食两罐贵啊，安尼。
0: 嗯。
2: 做一个好去。
0: 做一个好去啊。
2: 哎，啊，我今嘛吼在食保养。
0: 哦，水呀。
2: 哎。
0: 哦，感谢咱
2: 汤
0: 大客的。
2: 大客都。
0: 干先干吼，你干小姐、简小姐吼，感谢你啦，吼。
2: 啊，食了吼，是真好，啊，规身躯较袂抽疼。
0: 哦，水干呢啦，那才好吼。
2: 关节吼，慢性关节炎。
0: 嗯。
2: 啊，我年岁啊有啊吼。
0: 你几岁？
2: 我八十外。
0: 哦，是。
2: 啊，我头一遍甲恁听到恁的节目，甲恁叫吼。
0: 哦。
2: 你管我都安尼，
0: 对对对，
2: 认真在食，刚食三遍。
0: 哦，水啦，哦，讲讲好。
2: 食一个吼，
0: 拢好。
2: 做一个袂抽疼。
0: 哦，水，谢谢。
2: 所以讲我，继续阁甲恁叫三万块。
0: 好，谢谢。你好。好来，小
3: 君，
0: 哎，是，
3: 你好，
0: 哎，
3: 嘉义天气
0: 真
3: 嘛，天气足好诶。
0: 哦，嘉义天气真嘛真好，好，谢谢。
3: 天气真诶，天气真诶。
0: OK， 好，谢谢，医生，真嘛听起来吼。目前呐，敢那有卡入来贵的所在，都是拢唔是湿湿啊雨，啊无就是雨停啊安尼吼，甚至也有讲迄个天气看起来还不错的吼。来，你好，嘿 ，Hello。
4: 哎，我这里是台中，
0: 台中
4: 太出太阳了。
0: 哦，台中太平出太阳，好哈呵，很好哈。
5: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
0: 来了，嘿，
6: 我们宜兰这边下大雨。
0: 哦，宜兰正在下大雨哦，哎、哦。哦，依然都大好好。
5: 不需要言语的承诺，只要我们曾经。
0: 屏东的听众讲，拢做不拢叛逆啊啦，桥啊吼，哎、欸，桥啊，茄子啦吼，可能因到种茄子吼，四分拢什么四分拢都要无啊，茄子四分都没了。四分是啥？四分色还是四分地？
1: 四分地吧。
0: 种四分地茄子啊，吼、哦，伊讲、茄子四分都没了，安尼吼，哦，所以讲吼，这种落雨天气对一寡这个啊农吼务农的种农作物的人来讲，真的就是。就对啦，吼！恁大家干那讲啊，落雨有积水哦，淹水无？啊，你们怎样做农的呢？农作物拢无呀，一年的心血都就这样泡汤了。哦，所以讲哦，这啊真的是看天吃饭的行业，
1: 没有错，没有错，辛苦哦。
0: 哎，来你好，
1: 来你好，
3: 两位好。
0: 嗯，
3: 我们这边是丰原，现在平雨的，出太阳。
0: OK， 看看
1: 中部地区，台中现在听起来好。
0: 对，
1: 好，感谢你的分享。台中跟那他讲这彰化是嘉义哈。
0: 好，新竹市哈，新竹市都正嘛宣布停班停课哈，
1: 嗯，
0: 好，新竹市停班停课哈，谢谢。

0: 我都说屏东嘛，昨天那有记者去访问哈，啊，有一个住户啊，哈，哇，伊个名称哈，来先接电话，你好，
1: 喂，嘿，我家高阳主管，
0: 主管
1: 在大号，
0: 主管今嘛在落大号，吼，
1: 好，
0: 谢谢哈，好，我讲昨天那个屏东的哈，不知道屏东哪里哈。结果呢，记者去，伊讲哦，我眠床拢要浸水啊，吼，甲翕起来，伊要房间啊，看，迄眠床草啊，伫水咧扑咧，啊，结果呢，吼，记者以为是这个住户太太咧创啊，你话，两支坐烟头啊，啊，两支卡跪伫烟头啊，啊，咧食泡面，
2: 悠悠哉哉。
0: 就记者讲，哦，安尼，佮干那嘛袂歹吼，伊讲啊，无变
2: 咯，啊，袂变咯，你即马咧饮水，你要做啥咯？
0: 对，啊，然后伊就带记者去，伊家讲，我的眠床拢要饮水啊，带。记者入去看，哎，眠床已经在咧铺咧
2: 铺咧啊！
0: 哦，啊，记者佫问伊讲，啊，要安怎？啊，你记者问这话要安怎？啊，要安怎？啊，要安怎？伊讲啊，这要安怎？啊，这张眠床大概就歹也无效啊，然后就爱佫换，无要安怎？
2: 对啊，即马嘛袂当做
0: 事。你问我问你无要安怎？哦，啊，伊讲伊咧食迄泡面哦，伊讲吼，嘿，阮咧迄个唔知讲乡长还是啥物长啦，啊，就讲有泡面啊，就叫阮去摕啊，我就摕倒来吃啊，摕倒来泡面。哦，这。在那个积水的厝内底，积水积那么高吼，爱坐迄个椅头啊吼，所以爱坐椅头啊，啊，就无得浸得淹得水吼，啊，坐底下食泡面吼，安尼嘛是苦中作乐吼。
3: 我的心在战斗。当我
0: 来你好 ，Hello，
2: 来你好，
1: 你好，
0: 嘿、hey. 欸，
1: 我只熬你啦，只。再去落真大个雨，啊，即马雨就啊停。
0: 哦哦好哦，
1: 乌阴天，
0: 乌阴天吼，然后雨停啊，乌阴天。
1: 也足害啦，只我有咧倒去。
0: 哦，对啦，嗯嗯。
1: 乌龟食还真害啦，
0: 对啦，对啦，
1: 用要冻袂掉，
0: 对啊，
1: 嗯，要烧，要烧。
0: 就做起来，正做的，真正有影，嘿呀，好，好，哎，好像今天早上哦，安尼个听起来北中南今那个下早起吼，都下大雨，嘿，但是现在都缓和，嘿，听起来啦，吼，南部也是啊，早起嘛是落雨落啊，吼，就大啊，中部也是啊，因为但是今嘛拢停啊，北部也是啊，吼，好，今天早上都有下，全国这个早上的时间都有下大雨，吼，现在都。听起来几乎都缓和了哈，啊，但是，这两三天还会下哦，哈，

0: 讲哦，这两天在落大雨嘛，但是这个苗栗关这铜锣镇哦，今仔日要普发哦，这个现金8500块哦。苗栗今天没有停班停课嘛，所以公所还是有上班哦。现在公所安排哦，65岁以上的长者哦，那个采这个转账到敬老金的敬老账户的方式哦，然后其他部分哦的这个乡民他们是直接发放，所以你看，就是65岁以上的家钱转在你的口子里面。未满65岁然后有资格领取的，就是排队现金领取。哦，这个真的很好嘞，8500块呢。哦哇、啊，这个铜锣镇吼，他们
1: 是安那在发金，
0: 就是他们有盈余嘛吼、嗯哦嗯。对，说今天发放3个村呐、啊，金额吼800几万吼新台币、嗯，总共有900多位乡亲可以受惠、嗯嗯、然后今天如果没有办法亲自领取的乡亲，可以到下个礼拜去补领。
1: 哦，嘿咯，嘿你要几个大龙走足紧嘞，来你好嘿，哎。
0: 我想要讲导致这个地方观光跟农特产的发展疲软哦，冲击这个铜锣乡乡民的经济跟民生的生计哦，所以乡公所代表研议哦，利用这个过去的盈余来普发现金哦，本来是5000块哦，啊，担心哇。还是什么
1: 怪怪的？
0: 不是，
1: 我觉得这个
0: 来，我们今天听完
1: 发的怪怪的。
0: 本来规划每个人普发5000块，但是受惠于啥？最近很夯的哦，美光科技园区哈入驻铜锣科学园区啦，替这类哦铜锣乡公所哈挹注9000多万的契税、嗯嗯，所以就再多加码3500块。那、嗯、应该这类苗栗铜锣有受到所谓的竹科的这外溢的现象了，包括很多这种科技厂一地新掉不得啊嘛，就往苗栗去盖，所以铜锣乡公所。哦，起码讲五级哦，对啦，对啦，对、嗯，所以哇，今仔日带把摕现金哦，两大袋的这个、嗯、这个钱哦，放在这桌上，等这个民众来领哈、哦嗯，一个人哈、哦、可以领8500块，铜锣哦，不是铜锣，苗栗县铜锣乡而已哦，苗栗县其他地方没有，就是只有苗栗县铜锣乡。
1: 乡长，你得要个算哈。哦可怜，
0: 哎呀，但是伊嘛有这个社会科技厂啦、啊，因为美光是啥、嗯？记忆体啊，
1: 对，
0: 啊，记忆体哦，从去年到现在涨了6倍哦，海力士也是记忆体啊，嗯、所以这个沾到边了、啊、哈，铜锣乡这铜锣乡的这乡民们哈、哦，也受这个 AI 科技之赐了哈，有可以领哈补助金8500。

0: 前两天吼，有人伫高雄坐高雄轻轨，哦，竟然是跟我们台湾的最大咖啦吼，哦，坐坐同一班车啦，哦，搁坐伫伊对面啦吼，永生难忘，还有拍照留念呢吼。
1: 台湾最大咖是谁？王仁勋啊。
0: 台湾，哇，来你
1: 什么的最大咖？
2: 我唔是讲中东情况无钱啊，啊，可能话，啊，
1: 铜锣乡啊，铜锣乡。
2: 我讲个在中东讲我伊无钱，要讲过
0: 话。好啦好啦，
2: 那是够我钱啊。
0: 好好好。轻轨呢？高雄轻轨呢？
1: 最大咖，
0: 最大
1: 什么的最大咖？就台湾最大咖，总统哦。
0: 不是啦，袂啦，总统人袂安尼讲啦吼。
1: 台湾，台湾最大咖是什么？
0: 马祖啊。妈祖啊，哦，北港朝天宫的妈祖呢，北港朝天宫的妈祖婆呢，最近南下高雄呢，哦，要帮港都进行增港赐福，进港啦，哈，进港减港祝福，哦，诶，护国大任务，哈，啊来，啊任务结束之后呢，神明的底下走在时代尖端了，哈。直接就解锁了人生的初体验哈啊！北港朝天宫的妈祖婆，妈祖婆竟然坐高雄轻轨哈，坐去倒位呢？坐去大高岩大高岩的元亨寺，坐去元亨寺，元亨寺大家知道大高岩嘛？是不是那个那寿山下那个元亨寺对啊？哈。好、哦，这朝天宫诶，妈祖婆的是坐轻轨哦。啊、哦，为了要迎接这个神级新级的大人物，高雄市捷运局吼、哦，特别专体总动员吼、哦，啊，个联系的这啥诶，那个猫站长吼、哦，蜜柑龙吼、哦、出场哦呵呵，都出场哦。啊，甲这妈祖婆的形象呢吼，坐伫迄个捷运的吼、哦，坐伫迄个轻轨车厢上，啊，个该。用迄个一个安全带吓咧，
1: 爱了爱了爱了。
0: 哎呀，没有妈祖婆坐轻轨，啊，看一边坐一边看风景，好、哦，袂使，无无，不是人家替了，无直接都可以家己坐哦，可以家己坐，啊个下安全带。哦，所以有足侪人讲，哦，我那坐轻轨，我这竟然碰到这种神级的大人物啦，多荣幸嘞！哦，哎、欸，真的嘞，真的嘞，哦，你看，哎、欸。哦，几啊尊呢？哈，妈祖婆啊，边啊个两尊啊呢？哈，系安全带，坐上高雄轻轨，哈、哦。

0: 惊死人呢，吼！这个苹果今年换了新的执行长嘛，九月一号要卓玛上任哦。Tim Cook 的时代在今年要结束，但是库克还没结束，新的 CEO 还没有上任之前哦，苹果昨天就公布哦，全球他们的捧个商品哦，要全球大涨价。哎，惊死人呢！捧个包括这个 MacBook Neo 哈，这都是电脑 ；MacBook Air 也是电脑，还有 Pro 这一些三种哦，这个笔记型电脑全部涨最少两成，最多来到三成，杀下 20%至30%啊！一共的理由就是安怎？咱头阿嘛讲过，全球记忆体大涨价，从去年到现在，记忆体涨了6倍嘛。所以因为这次全球性的这个记忆体大涨价，造成所谓的 Mac 跟 iMac 还有 iPad、Mac Mini 等等 Apple TV 等高阶的苹果产品全部涨价2%至3%。但是大家最关心的 iPhone 有没有涨价呢？目前是
1: 没吗？
0: 目前是没有听说啦。
1: 重点是 iPhone 18当时要出来啦。
0: 目前唯一没有被涨价动涨的只有 iPhone， 因为 iPhone 本来就贵啊。
1: 对呀
0: ，iPhone 本来就
1: 个 key 都无天量啊，
0: 给他死人。所以这个涨价的这个消息一出，昨天苹果股价大跌。要求哎，这个今天哈，
1: 好了，
0: 现在真的是割韭菜割到。
1: 我已经等 iPhone 新的已经等好久好久好久了，再不赶快出来。我这个机这有史以来用 最久的一只手机了，真的是有史以来用最久。因为这几年我就觉得 iPhone 手机都没有什么 新玩意儿，好不容易等到现在18、听说 有稍微有变化，所以我就太期待。
0: 但是可能也折叠，如果折叠式手机出来会可能是一个天价，可能也到，因为你这个同样的这种三星的高阶的折叠手机的入门入手价格弄啊70000多块台币，高阶的到10万块。
1: 安良为
0: 那个 iPhone 都那个他的对手三星都7万起跳了，iPhone 的最新的折叠手机不用7-8万，我觉得跑不掉了。
1: 就看看嘛，看看他折叠的好不好看呐、来你好，嗨 ，Hello。
2: 不知道，我那阵冇话苹果啦，我见台积电讲拢用苹果的手机。
1: 什么？
2: 爸爸，你们用苹果，苹果的手机不好用啊。他们台积电拢用苹果，公司规定
1: 的。我拢用苹果的，我都一直用苹果的，我接下来也是要用苹果的。好，谢谢。好，来0800-775599。

0: 三星哦，最新的这个三折式的这个手机啊，三折式的手机售价到快要最贵到90,000呢、欸。啊，如果是两折式的话，也都要超过50,000块钱。吼吼，
1: 嗯，
0: 吓死人！
1: 你好，
0: 好贵啊、哦嗯！
1: 你好。
2: 啊，预算拢感动了了，啊，感觉水灾的补助
0: 都
2: 是
0: 袂对啦。嗯，问，看看像动医生的，
2: 要算的遐拢动的，嗯嗯，诶，拢动拢。
0: 看像动医生啊的，你
1: 吹像动吹像盛小啊，吼，谢谢哈，嘿。什么人动医生的？什么人点油做记号安尼的？

0: 好来，小军伯给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这么难动，这么难动，钢管搁掉啦，伊搁落去就搁掉啊啦。
2: 嗯哼，
1: 啊，就我爱大量的，
2: 嗯，
1: 我就放去大量就好啊。
2: 嗯。

0: 克罗埃西亚也有一个所在叫做名叫做宋子鸟村。
1: Croatia，
0: 哎，宋子鸟村哈、哦嗯，哎呀，记得吧？家哎，这个鸟哈、哦，有一种鸟叫鹳鸟，鹳鸟的筑巢在这个村里面哈、哦，筑巢的数量比村民当地村民的数量更卡多、哦。
1: 哎呦喂、啊！嗯，
0: 所以才会被叫做宋子鸟村嘛，哈、嗯。春天来的时候，克罗埃西亚这一个出名的宋子鸟村、嗯哦、叫做奇哥奇、哦、地名叫奇哥奇、嗯哦、它就会自动的来了很多大批大批的白鹳鸟、嗯哦、这些白鹳鸟是候鸟、哦、每一年都是为非洲的春天的时候就会飞越千里回到这个克罗埃西亚的这个奇哥奇、哦、这个村庄、嗯、那村民诶，屋顶上哦，都会看到一个又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哇！归处店每个人的屋顶都是哦，被筑了很多的鸟巢、嗯、哦。这个鸟呢，鹳鸟就在这边哈、哦，在这个奇哥奇这一个村庄呢繁衍他们的下一代哈。根据当地居民一个讲哦，这些。叽叽祖祖叽叽祖祖这样整天叫不停的哈、哦，羽毛贵客哈、哦嗯，对于当地人来讲，不但是春天的天使，春天的信使信信使哈，更加是繁荣跟好运的象征。嗯，其实呢哈、哦，大家拢知道，我就这样讲啊，人啊狗啊啊是鸟啊哈、哦，你若讲出国有狗啊，你要主动一直要对你，一直要对你，你得爱改哈，啊这个以后。爱该照顾下来齁齁鸟来也补狗来也补嘛对不对或者是说有鸟到你的家去筑巢齁这种你也是要把它好好的款待齁齁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引导齁古族尼亚他就说齁、哦、屋檐下居屋者鸟啊拢来做修嗯他说齁、哦、我拢好咧个照顾我个差一点也无煮麻油烧酒改伊齁做过来
1: 嘿
0: 现在我的朋友在说齁他说我都不敢去动他每天就看着他那个蛋哦，又一颗蛋，两颗蛋啊！你哦，其实这当然是哈，这、哦、由此一说啦哈。那讲啊，如果鸟到你家来筑巢，代表你家的这个风水啦，哦，整个的气场是他喜欢的哈、哦嗯嗯，所以你应该就要让他在那边好好的繁衍，
1: 没有错，没有错、哦
0: 所以哈、哦、啊，对，这个克罗埃西亚当地这奇哥奇这个地方这个村庄，伊嘛讲啊，伊讲这种哈、哦、鱼啊，这种鹳鸟是他们当地春天的信使、嗯嗯，也是繁荣、欢迎、噶好运的象征哈、哦。奇哥奇是伫个克罗埃西亚最大的一个湿地保护区、嗯哦，叫做龙伊斯克波列自然公园。1994年的时阵，这个村庄奇哥奇被德国的欧洲自然基金会把它命名为欧洲第一座的鹳鸟村。哈、嗯，唔、哦、知安怎，就是这个所在，哦，鹳鸟都是习惯来这边，哈、哦，好、嗯哦、在他们的谷仓，在他们的屋顶上筑巢。跟欧洲其他地区的鹳鸟都是筑巢在树木上面，还在是悬崖上面，不赶快，哎、嗯，
1: 对，
0: 好，叫欧洲地区的东西啊，呢，哈，不是伫树啊顶，阿伯伫悬崖，只有克罗埃西亚这个奇木奇，哈，奇哥奇，奇怪，他们就是在屋顶，还是谷仓上面，哈，筑巢，哈，那奇哥奇这个所在，因为人口已经老化，阿伯就是拢外流，啊，有足侪废弃的农田，好，增加，哈，这个啊，这个这，哎，嗯。也导致哦，这么鹳鸟的数量有所减少哈、哦嗯，但是他们的数量目前来讲，每年呢，哦，这个飞来这边筑巢繁衍下代的哈、哦，这个鹳鸟的数量还是比当地的居民还要多哦，嗯。啊，因为家的是湿地嘛，哈，也要有湿地，所以能够提供鸟类丰富的食物，哈，所以他们的底家飞来家也是，他们的繁殖率就很高，哈，平均呢一窝，哈，一宿大概拢会当布出三只至四只幼鸟安尼，哈，啊，那其他欧洲地区一宿，哈，一窝大概就一两只，一两只鸟，哈，嗯。 尽管呢吼，与鸟共鸣，有当时啊，我那我带来一挂困扰，譬如讲
1: 鸟屎很多，
0: 鸟屎啊，对。但是村民还是表示，鹳鸟哈，真的是哈，一共其实这些鹳鸟比他们还早来到这个地方，好，所以那对大自然哈是充满敬意，所以也就觉得说，虽然带来的会有那些鸟屎的污染，但是他们还是期待看到每一年哈这鹳鸟底下孕育新生命啊，哈。
1: 也是在那个特殊的地风景、啊
0: 嗯、对对对，
1: 来你好
0: ，Hello，
2: 我家是屏东县的新恒乡，我家是水阿未提，
1: 哎呦呀，
0: 啊有咧落雨无？今嘛，
2: 好湿湿啊，对对，
0: 好湿湿啊咯，
2: 我家的书棚，
0: 食了会晒，
1: 赞赞，
0: 阿伯你住底安喏，嗯，
2: 香油啊，
0: 哦，住底香油，阿食了会晒，书棚，
2: 我先拢有去食，
0: 哦，拢有咧食，
2: 优惠
0: 是我那边哦，水哦，嗯，哦，哦，
1: 感谢你的分享。
0: 查某人的香油就是漏尿了哈，也是失禁了、失禁了。
1: 那我的个性，那人那公文弄是简单扼要、清楚，不啰嗦。
0: 哎，那
1: 我刚刚先讲说，
0: 讲一大堆，吃了就对了啦。
1: 哎，对了，啊，吃了好，
0: 啊，吃外久才会知，只吃了就知啊啦。对啊，吃了就知啊，无吃啊，吃外久才会知。我那我，你吃了你就知啊。
1: Action louder than speak，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吃了你就知了，
0: 吃了你就知。哎，真正有厉害，大家都学了哈。嘿，好，谢谢。咱的都啊，湿巾的吃啥？苏鹏嘛。
1: 苏鹏，苏鹏，嗯，苏鹏，苏鹏，苏鹏鹏。
0: 哎，骨头疼啊，退化的啊，吼，啊，喙齿酸软。有诶，吼，迄食钙粉啦，骨头诶关节咧食钙油啦，查某人吼，即经年咧扰乱诶，咧未困诶，然后拍脾气，心情又不美丽，吼，后来吼，啊，就是食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吼。
0: 嗨，
2: 请问你，南部水库有
1: 甜无？差不多啦，啊，主要上大即个增温水库吼。
0: 增温水库足大诶啦，迄未迄咧。
1: 增温就全国上大诶嘛，系啊，啊。
0: 没欠水啊啦，简单讲，今年不会缺水啦。
1: 哎呀，
0: 没欠水就对，今年没欠水啊啦吼，嘿，嘿嘿。

0: 近韩剧来的一个铁拳教育、嗯、
1: 哇，很夯，超级
0: 很夯的。那这当中这男主角哈，其实这个男主角也因为这一出戏哈就很红很受欢迎，
1: 没有错、啊。
0: 那本来哈，这本来不是要叫伊是演男主角
1: 哦，是哦，
0: 不，本来不是，他是另外一个，哦、啊，另外那一个哈，伊的公啊，他好像就是
1: 卡有
0: 他另外自己
1: 有撞期了，
0: 对对，他想要接的一些活动啊，是啥啦，哎、嗯、呀、啊，对吧？所以他就拒演的，对啦，拒绝了
1: 档期，没有说拒演啦，档期敲不上了，麦克他拒演。
0: 另外那个代志较重要啦，啊、对伊来讲较重要啦，啊、应该是安尼啦。啊，所以后来就找上这一个叫做金武烈哈，五郎公哦，金武烈哦，其实金武烈这个铁拳教育男主角，我觉得他很帅，但是演出之后呢，竟然有人说，其实刚看他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他不帅。嗯，好，还是因为这一部戏红了哈，啊，一个演迄个很严厉的、很有正义感的教官，哦，这个角色的问题，所以我就很多人说啊、哦，好帅哦，哈，就好帅。但是呢，其实会说他帅的哈，女生比较不会觉得他帅，男生每个都说他帅哈。但是其实我之前有看过他的片，我就觉得他帅，所以我才尴尬讲哈，因为网络上我就讲在讨论哈，我才发现哈，原来他很多女生不会觉得他帅。帅，可是我为什么觉得他帅？他之前我看他一部那个啥《极恶对决》哦，跟那个啥，跟韩国那个胖胖啊，那个壮壮胖胖
1: 马东石，
0: 马东石两个演过《极恶》。
1: 应该说啦、嗯，现在的网络上主流媒体的，
0: 弄个五声五声的，
1: 主流媒体觉得，或者是说社群媒体会觉得帅的，都是现在，因为来我们先拆解嘛，会在媒体上或者社群媒体上去分享自己喜欢的帅哥或的帅哥的，应该通常年纪会都比较轻呐，有在用这些社群的啊，起码年纪比较轻的人喜欢的这种觉得帅的，已经是不是那种阳刚味那么重，他们就比较有喜欢阴。柔、哦、或者是比如像于朦胧那种、哦啊、那个白净的、白净的、啊、像这种你说那些个男主角跟他
0: 金武烈，
1: 金武烈他是比较阳刚的、喜欢这种阳刚的，他就不会把自己的喜好抛在网路上，所以我们好像听到说、他不帅，但是真的可是一小，那只是一小部分现在主流在使用这个社群媒体人的声音而已、我也觉得金武烈帅啊，
0: 我觉得他帅，我从以前看到他的片我就觉得哦，这个男的他不是那种长得很、那种很精致的，那但是他那个味道就是帅，
1: 对，就男性比较粗犷、
0: 比较 man power 一种，
1: 然后你太精致的就是蛮、男生，你哪一定要去川普讨讲一点够气了，然后再给我各位看了川普各个几类齁，不管什么发表会上面他就在学那种齁，这种跨性别的这个齁
0: 在举重
1: 举重齁，哎，金姐，我刚刚川普竟然姐姐老高追呢，金姐还好，
0: 但是这总统卖鹅肝呢，
1: 他活得很自在了，对，很笑了。
0: 哎，规场的人无啥有人笑，
1: 因为这烂笑啊，老烂梗了啊。但是哎，家你应该就快了。特别拢可以冒昧讲，你安尼哦，就无一个总统的影。
0: 我咪讲这个吼，这个铁拳教育这个男主角吼，当然他的帅吼，他的脸型啊是啥吼，不是这种好当。代的哈，这金麦郎啊认为的帅的标准，但是我只是要表明的是，我从以前有看过他演的片，我就觉得他很帅哈。啊，其实一出心情贫苦哦，他的妈妈被诈骗，他的爸爸又病倒，啊，伊心里多安好生，所以二十几岁时阵的负担专家的生活，所以他曾经住过贫民窟，一年赚不到几千块钱，四处打工，还帮家里还债付医疗费用哈。但是呢，后来他结婚，他的太太一直相信他，就是他的太太一直相信他，你一定有。一天，他太太还是看好他先生，
1: 你可以的，
0: 对，你可以的，對對對，结果真的红了，
1: 对对对，
0: 他不是第一次演戏啊，他之前演过几片啊，但是这一片是真的让他爆红，而且原本不难不是要叫他演的，
1: 可是可能叫原来那个人演，可能这部戏就没有那么红，
0: 对，
1: 不当的喜欢那
0: 么对，他很适合演这种，好，谢谢
1: 亦正亦邪的角色、你在想待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步步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0: 好嘞，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关怀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拿来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不雅埋恶，不喜神秘，不起尽正色，不愿恼气。这是清朝雍正皇帝所写的诗句。做人做事，是怎要修心修行呢？修心修行啊，就是从咱的心杂乱的念头，会当来平静，让咱人啊，会当心清，这个心明静气。世间啊，其实有好有坏，有善有恶，无可能完全拢好诶，嘛无可能完全拢水诶。种种诶分别，只是增加着咱诶困扰而已。其实好歹善美，拢是咱心中诶分别。做人做事，如果卖去比较、分别、计较，那安尼不管看到虾米，咱拢会当体谅、接受。俗语讲：“泰山不是土壤，大海不亚细流。”你看大山，伊咧唔惊各种的土沙，愈吞愈悬；大海伊唔惊各种的垃圾水，流来水中伊拢会当净化、包容。人生在世，如果心中有分别，人特别平安。做人做事，心爱广阔，人才会自在。一个真正会向修行的人，不是比你深山拿来静心修行。如果在生活当中都修行不好啊，去清净的所在同样也不安心。咱看莲花在污泥当中同样可以清净不染，做人做事啊，在生活的环境里面，咱也要有这种的气魄。就算说环境很杂乱，环境很吵闹，咱都可以心安平安，因为人生最重要的是咱的心，心若平静，一切都平安，心中就当包罗万象，人生就当广阔无边啊！你讲是不是呢？歇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江慧小姐所唱的。爱人啊，接不行，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放轻松。在我们内双溪自然中心呢，花呢开得真水真漂亮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吼，来到咱士林吼，内双溪自然中心的时阵，才占地吼，佮达到104公顷，是咱台北市

内湖诶，两大区的山区，而且呢，不定时呢，佮举办着各种的活动，哇，真赞真好呢，有影。今仔日啦，难得个机会，陈老师也要带听众朋友大致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这每一年齁，伫咱台北市士林区的内双溪自然中心，伫大约春天的时阵会举办着浪漫花季、爱情花季。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季八期间吼，爱就忙吼去注意，每一年拢有吼，基本上吼，配合着咧一挂植栽的这个体验，包括着鸟语花香的手作，也个有这个安尼这个市集吼，会当互你安尼散步游赏。哦，这花季的限定期间吼，活动咧，有足济体验活动哦，搁达到三四十场，互你咧做伙来游赏着咱内双溪吼。啊，讲到内双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咱拢知影吼，伫台北市士林区吼，来到这个所在吼，哦，占地吼，几百公顷的呢，上百公顷吼，是咱台北市上大的森林自然公园。啊，内底不但生态非常的丰富，伊的地形样貌嘛真多变，会当讲是咱台北小溪头。啊，这个所在经过着市政府工程处细心的整建。伊咧，真诶不单单有登山步道、有观景台、有产业道路，而且咧，搁串联着咱士林、含内湖因两大山区诶山系。所以咧，周边当中咧，不单单有露营场，吼、哦，甚至有农村社区，吼、哦，形成着几大片真水、真漂亮诶绿色油气廊带，吼、哦，啊，为着入口。这个碧溪桥开始就是充满惊奇，这桥头吼，台湾树蛙的石雕都显示着咱进内双溪特有的丰富生态。你也看到台湾树蛙吼，啊桥边呢有半圆形的观景台，好你呢会当俯览着内双溪，重重流水，看到狮头山的奇岩怪石，哇，沿着登山步道进入园区吼，一座安呢。造型非常壮观的这个巨木瞭望台吼，哦，会当去去看风景呢。大哥啊，大姐啊，这座瞭望台吼，不单单有六公尺高吼，而且全部拢是由着黑檀木所建造的，非常不简单吼。啊，其中呢，不单单的四基的黑檀木，佮保留着伊原木的独特形体，所以。登上到这个瞭望台当中的时阵，你不单单你会发现着讲，哇，真水真漂亮，会当看到大昆仑山，这个大仑尾山吼，大仑尾山看到元山仔山，哦，真水真漂亮呢。啊，这个所在内双溪吼，伊水源非常的丰沛，伊咧当中的时阵咧，生态非常的珍贵，所以伫这个所在伊就是伫古早雪山山脉。看到大屯山山脉物种交汇地带，伊也当讲是一个孕育万物的温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家在恒古内底阁有规划着这太阳光电的示范系统，吼、哦，民众会当互动体验。啊，民众来到这所在当中，伊就是一个结合着生活、休憩、生态教育，足完美一个户外教室，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的时阵，你会发现讲，真正真赞呢！啊，不定时咧，佮举办着各种的活动，啊，交通咧，拢要佮算方便吼。坐车吼，坐车基本上吼，会当坐到内双溪自然中心吼，会当落车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所在当中，配合着每一年伊咧有各种无同款的活动。春天咧有花季活动吼，内底咧你不单单有做些 DIY 活动，你也当家己做药皂、做线香，甚至做柠檬茶球吼，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佮教你一挂养生术，哇，真赞真好呢！啊，这拢爱上网去报名吼，报名吼，名额拢真有限，吼，名额都是很有限的吼。唔过咧，当中的时阵咧，这个相关咱内双溪有各种。这个活动的话吼，其实咧，拢真适合民众亲身咧，来试看卖，吼，亲身来试看卖吼，甚至你当带小朋友去看到蜂箱哦，起蜜蜂的蜂箱，吼，啊，甚至你也当伫森林内底沉浸伫大自然，吼，啊，甚至咧，会当咧，来个森林当中的时阵，互你了解到规个森林林地，吼，系啊，当中咧伊的管理。甚至咧，会当和小朋友来家做着生态探索，吼，这是真赞的。啊，内双溪吼，自然中心哦，你也当去药用植物园、碧山露营场，会当去白石湖吊桥，你买当去大仑头尾山，吼，青山步道，吼，去碧溪步道，
翠山步道，吼、哦、内双溪古道，甚至咧，你买当去千蝶谷昆虫生态农场，吼、哦，甚至去内双溪戏水区，最后咧，你咧，你买当去故宫博物馆，哇，真侪所在人去呢，对啊，所以咧，沿着内双溪自然中心，吼、哦，你来到药用植物园，吼、哦，快要去露营场吊桥，啊是要去登山步道，啊是要去赏蝶赏萤戏水，啊是要去故宫，都是可以的。哇，安尼真赞呢！就机会来甲咱这个士林的内双溪自然中心佚佗，是一个真赞的生活行程哦！哈，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做分享。后来休困一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也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贾子慧所唱的《剪短飞机场》。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哦，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其实咧，大家认真用心拍拼，为着美好的食老未来，真侪中年朋友心中拢一个概念。我希望我少年较骨力的、较拍拼的，年刚食老退休会当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健康才会快乐。无健康呢，就减一份快乐，敢是安尼？不过呢，真侪人呢，做甲带性命，做甲身体歹去，做甲身体破病去，甚至做未甲退休，身体都害害去。今仔日难得的机会，今仔日陈药师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一位医生，这位医生50岁，出血中风。龙霞，陈药师。医生也中风哦，医生也中风呢。这位医生是咱台湾知名医生吼，来对急诊的专科医生郑医师吼。这位郑医师的话，伊咧不单单咧出血型、出血型的中风，都得到倒病、规半病咧，这行动不便，连冰心都有困难。不过咧，伊家己是医生。所以他知影中风爱把握着中风的复健黄金期，在这个复健黄金期当中，伊不但把握时间，透过着这个各种神经修复的原理规划来高速复健。你敢知影短短半年的期间，一个出血性中风的人哦，短短半年期间，伊竟然阁会当重新。登去急诊室值班，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吼、哦，这个郑医师一本身是咱台湾知名吼、哦、医院的急诊室的医师，伊咧看过太侪中风的患者，一千想万想想未到中风竟然会发生伫自己的身上，真侪人拢作客势，啊，我都咧检查的啊。吼、哦，我有咧控制啊，我较会中风。人生吼、哦，千金难买早知道。啊，所以就以郑医师的话吼，伊咧咧值班的时阵，咧值班的时阵，突然间感觉到倒病的肩胛头开始麻。啊，这种麻的感觉吼、哦，慢慢啊咧，麻起来甲顶冠，麻起甲下骹，麻起甲面。麻起个脚，为着倒病，诶，肩膀开始吧，肩胛头开始吧，这种麻的感觉，麻位面来，麻位脚去，所以短短伫几分钟内底，大脑哪像安尼要停电安尼，闪一下，闪一下，闪一下，一曲一曲全关掉去，突然间手、脚。全袂叮当，一哭一哭袂叮当去。无话顾了，伊就吐啊。郑医师哦，伊是急诊室的医师哦，急诊室的医生哦，伊看过太侪这种中风的案例。伊讲吐就是警讯，吐啊！如果你半边麻痹，佮兼吐，可能就出血啊。唔是脱掉的哦，吼、哦、出血啊，就是你半边麻痹。今天陈药师跟你讲这个重点，因为他是专业的急诊室医师嘛，所以他看过太多中风的案例嘛。如果你的亲人半边麻痹，半边麻痹啊，就是说半边，咱的面、咱的手、咱的脚拢麻呀，袂叮当呀，佮伴随着吐，伊讲吐有足悬的几率，唔敢讲100%，唔过半边麻痹佮兼吐，爱赶紧的，因为可能出血啊。会更破呀！啊，这种的诊断结果果然没错，因为伊在值班嘛，迄真正是吼、哦、好加在伊值班，伊值班伊也伫厝，可能呢，系啊，伊也伫厝，可能就系啊，因为伊伫急诊室啊，伊拄好伫急诊室啊。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真正是天助人助吼，哎呀、啊，拄好伫急诊室嘛。啊！急诊室的时候，我半边麻嘛，赶紧的急诊室的同事就赶紧的改做检查嘛，马上做着断层扫描。
结果呢，当中的时阵检查的结果就显示讲，伊呢，这个右侧脑丘出血，好、哦，所以呢，赶紧呢，吼、哦，就开始赶紧就是做治疗，做治疗，吼、哦，他安尼哦，帮助伊吼、哦，避免掉这个危机啊，吼、哦，这种出血的时阵要先注智慧下止血针呐、啊，吼、哦，因为出血啊嘛，要先。减少出血的患者，爱做止血针，吼、哦，啊，然后咧，赶紧咧，吼、哦，针对着伊需要身体的需求来做着这个保护。啊，迄时阵当下因为好加在伊拄啊好伫急诊室，所以当初马上改做处理。啊，唔过咧，毕竟是出血型的中风嘛。出血型的中风是真危险的，听众朋友拢知影，血管破的，吼、哦，所以咧，倒边左边已经产生着偏离的，即个就是的瘫痪的竞争，规个倒边拢无力，规个倒边拢无力去，好、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吼、哦，是安怎郑医师短短半年的时间，无可能扶。甚至唔免牙乖啊！伊已经会当行路行五十公尺啊！甚至伊已经会当登来急诊室值班啊！伊吼进目前呢，一个月呢排差不多八班，一班十二点钟。真侪人讲：“哎呦，阿贤呐，出血型的中风，半年后伊得当上班啊！什么原因？来，伊讲哦，急诊室是高强度的工作。”急诊室就是急救、急救再急救，每天都在急救，时时都在急救。急诊的病情分作五级，其中第一级、第二级就是危急，需要插管，需要精细的手部动作。伊讲我中风过啊，所以一级、二级的我可能无法度。吼、哦、啊，三级到五级的咧，问诊、基本身体检查、开立处方，伊讲这我会当。吼、哦。啊，这当中的时阵，伊打算进一步，赶紧的复健了，连工会当天，会当这个缝合，吼、哦，伤口缝合，吼、哦，连工打算讲，和伊的手，因为倒手爱背啊，中风过啊，搁要伤口缝合，拢是真精密的，啊，伊进等咧训练当中。啊，像是讲啊，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先来了解，伊是安怎复健的，对不？真侪人真有兴趣讲。像是啊，到底伊是安那复健呢？是安那出血型的中风，半年尔，伊就当去重新登来上班。哦，半年尔、哦，伊就当重新登来上班。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吼，爱、哦、为着伊复健开始。吼、哦，因为咧当中的时阵咧，伊讲吼，系啊，复健吼是真重要的，因为中风了后，这个复健的路程吼。课程白满满，课程白满满呢，还要看中医，啊，搁爱高压氧，啊，搁爱有各式的训练，啊，当中伊感觉足重要的，就是拜托物理治疗师指导伊七十五分钟，因为伊讲物理治疗师吼指导伊七十五分钟吼，伊了解我对一块肉要安怎出力，对一块肌肉要安怎出力，因为出力唔是我一直出力。对当啊，是要安那来使用这个肌肉来出力，要安那使用。啊，这当中的时阵吼，为着无要浪费着中风黄金这个复原期，这三个月、第三个月到六个月时间，所以咧，这个郑医师的话吼，伊安怎，伊咧当中的时阵咧，伊就是想尽办法。做到正确的复健，这就是重重要的。吼、哦，伊讲哦，我那咧赶通告呢。伊讲你敢知影我复健吼、哦？我逐天轮流吼、哦、去振兴、马街、龙总、三间病院，吼、哦、做职能治疗，看到物理治疗门诊，吼、哦，而且咧，这个完全遵照着复健科专科医生的医嘱。真正我你想来走汉这间，伊讲吼，真侪人唔知影吼、哦。对啊，你想来走振兴
马街龙总招三间，智能治疗跟物理治疗，你想来招三间？伊讲吼，每一间的病院有能力含着健保的名额限制，因为一礼拜家家会当安排一次至两次的复健。伊讲我即个复健呢，啊，我一礼拜做一次至两次，啊，剩的五天呢，人古早人讲的两天抓鱼。五天拍网啊，伊个两天捕鱼，五天晒网啊，是不是？伊讲我多中风，我知影我的身体比别人阁需要复健。啊，意思就是讲，我希望讲，我可能几礼拜，逐天拢爱复健。啊，毋过一间病院，一礼拜加加甲你排两道尔。听众朋友，恁了解这個意思哈？好、哦。这是技巧啦，吼！但有时讲你了解吼，我无给讲你听有得好吼，你听有得，我无给讲你听。这得郑医师的经验，吼！所以是安怎？真侪人讲，你是安那招三间振兴马街龙总，因为健保有名额限制，他们有人力的限制，所以一间病院给给一礼拜给给给你摆一道至两道的福建俩，了解意思吼？哎，阿丽。想要较密集的福建，可能你都要加走几间啊。吼、哦，这技巧我跟你讲啊，吼，听众朋友你听有吼，我无要加讲吼，这技巧我来讲啊，吼、哦，所以郑医师伊就是把握这种的机会，伊开始走几啊间，吼、哦，伊开始伊就是积极做复健，伊无要讲哦，我一礼拜做一工做两工呢，我希望我逐工拢会当做福建，加做几工，好、哦、了解意思，好、哦，这是第一点。好、哦，而且这种的现象，伊就是采用着跨院排课的策略，这是技巧哦。我阁甲你提醒一道听有哈，好、哦、听众朋友听有哈，系啊听有哈，你得了解着，这叫做跨院排课哈、哦。来第二，为着要善用着医疗资源，好、哦，郑医师一个另外聘请着两位私人的职能治疗师。因为你一道去十五分钟尔，是不是？啊，十五分钟尔，对我的福建来讲，对我的福建来讲呢，其实呢，十五分钟一下就过。啊，不过无法度啊，因为咱的医疗制度就是安尼嘛。简单来讲，郑医师个另外聘请两位私人的职能治疗教练，进行着一对一高压精细赋能。高压精细赋能来讲，我伫厝，我逐天等于我厝做了无对的。做了无好诶，做了无健康诶，过来搞我辅助，对爱加强，过爱来搞我辅助，了解意思吼，这是第二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但有所家人诶，就是技巧，这就是人诶经验嘛。好、哦，这就是人诶经验嘛。我讲恁听，你面对着厝内底，你可能有亲人中风，吼、哦，有亲人中风诶时阵，吼、哦，咱看人安怎做嘛，吼、哦，我讲恁听吼，系、哦、啊。因为做些患者拢是，一礼拜去做一道、做两道，做做回来就点样坐啊，规工拢点样倒。黄金治疗期就是三个月至半年，第三个月至半年黄金治疗期，我讲听众朋友听有吼。黄金治疗期的第三个月到半年的期间，这三个月到半年的期间，你要按哪来赶紧的恢复？郑医师伊知影，我无把握黄金治疗期。恢复期有可能我连刚后遗症的真济，所以咧，伊是那出血型的中风，伊会当伫半年来个重新上班。哦，陈老师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哦，吼、哦，我甲你点解，你就听我。吼、哦，好、哦，第二，伊就是请着两位私人职能治疗师加强训练。好、哦，第三，伊中西合璧，伊知影讲中药、中医嘛，真重要。所以咧，郑医师伊不单单西医，伊讲啊西医就是针对竞争、职能治疗、含着物理治疗；中医中药就是针对着这筋麻骨，吼、哦，甲你通筋穿骨，然后用针灸，吼、哦，通则不通，痛则不通。所以伊咧一边中西合璧，大哥大姐啊，这又个是技巧哦，我无骗你，做者中风的患者其实。你中风的时阵，你伫急诊室，你伫加护病房，
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注意听哦。陈教授来讲，你拢会当看医生研究，看加护病房的医生研究，我敢会当合并着中医治疗。如果这间病院内底有中医，健保是支援中医，大家加护病房，甲你做这个呐，做着这个就是你中风了，会诊断看到这个治疗修复。我讲你听哦。所以中医师比如说这个人中风，他进去加护病房，在条件符合的状况之下，条件符合的状况之下，可以看到加护病房的医生参详，我是不 是可以配合到中医门诊，中医师可以直接来到加护病房给你针灸。我说了解、哦、听众朋友听有、哦哦、听众朋友听有、哦，只要是讲到家里听吼，这拢是技巧哦吼。因为一般人可能你拢是等下等甲时间过去，等甲两工可能有当时啊黄金期的错误错，这个都是错过去。我讲了解意思吼，而且郑医师伊本身是急诊室医师，伊本身伊就是内底专家，伊当然知影我中风了，我要赶紧把黄金恢复期。所以我要安怎集中资源，这对真重要。所以我讲的第一，伊是安那看三间病院的职能治疗和物理治疗，伊都是被密集排练复健，吼、哦、来第二，伊阁请着私人教练，吼、哦、来做着高精细的职能修复，吼、哦、第二点，第三点，伊配合中医，伊咧接受三位中医师的治疗。你讲哦，陈老师，敢会上中医？每一个中医师吼、哦，因为像哈多阿陈教授来讲的，可能这中医师一礼拜甲你看一刀，一礼拜甲你针灸一刀，针灸两刀，一礼拜甲你针灸一刀，针灸两刀。唔过，因为伊希望我会当就是密集来针灸，所以伊接受三位中医师的治疗。静静熬熬赌三千几针，针灸赌三千几针，伊阁看三位中医师，好、哦，过来，伊每一礼拜阁有进行着两次的重量训练，重量训练，一礼拜两节课，一礼拜两节课，做重力练习又肌力练习，好、哦，来促进着大脑分泌着。咱脑源性的神经滋养因子，好、哦、来支持着咱神经修复和功能重建。我讲啊，这时阵郑医师的方法不一定适合你，不过我要甲你讲的方法就讲，伊咧，伊做着真有规划，而且真密集的训练修复，因为伊知影出血型的中风，我如果无把握这机会，赶紧修复着我的神经，神经啊打去。以后要救救袂当啊，神经啊打起要救救袂当啊，所以现在要促进大脑脑源性的神经滋养因子，就是应用我的脑神经，帮助神经的修复和重建。因为神经啊翘起，伊就无法度个恢复啊，伊无法度再生。啊，不过伊受损，会当帮助伊重新做。那有一张手啊要打起啊，我去重新改压水落肥，伊个活起来。好、哦，不过这张手啊打起。伊就无多个回复啊，神经嘛同款，了解意思哈，对啊。过来，进医咧，不单单福建的第四个月，伊发现着我体力无够，伊讲诶，你甲看哦，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这是做难得的经验吼，因为难得有医生伊现身说法，从伊福建的规定，你着怎讲？咱一般人，咱拢是。一般人可能啊，中风啊，就是伫厝等，伫厝等啊，对无？等后一厝较过来复健，吼、哦，甚至咧一礼拜较一道，一礼拜较做一道，啊，剩咧做一道十五分钟，剩咧时间拢是倒伫厝咧休困。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哦，啊，郑医师伊咧，就是鼓励自己逼家己一直复健，一直复健，一直复健，逼家己一直复健。好、哦，我讲听众朋友听，
做运动复健做，因为伊知影这足重要。我都无叮当，都无活动，我神经打击都救袂回来。伊现在当个重新上班，你就知影讲这当中的关键伫对啊。哦，所以伊个进行了重力训练以后，伫第四个月时阵，伊发现着伊体力无够，因为咧走路走袂到50公尺，伊就真忝啊。结果咧，伊进一步去了解家己的心肺功能，含着肌力拢无够，伊咧怎去甲运动医学中心报道？吼、哦，运动医学中心内底有国家级的运动防护员资格的教练，指导伊做有氧含着重训。伊讲这是我最后成功的关键，因为我四个月了。复健四个月啊，我发现着我体力无够，我行袂50公尺，所以伊去运动医学中心，运动医学中心报告，内底咧有着教练来指导伊做有氧含重力练习。伊讲，这就是我是安奈当半年后重新回来上班的重要关键。小世界伊的关键，我拢讲给你听吼，嘿，了解吼。有当时咧，你看哦，伊去迄、那个，伊去迄个运动医学中心的时阵吼，教练啊，吼、哦、教练吼、哦，会摕一个，伊会摕一个防护套，啊，伊会叫着郑医师摕一个拳击手套，手落一个拳击手套来，对我这个防护套摸落，那像人个拍拳击安尼摸落，摸落，摸落，摸落，出力摸落，出力摸落，他就没有了解医生哈，哦，了解哈，哎呀。这当中是真重要的，吼、哦！这当中是真重要的，吼、哦！啊，像是讲阿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都了解啊。我讲阿姐，你看到郑医师做着这样子训练，你就是讲爱开足侪钱。伊讲恁错我啊，因为咧，这基本上真侪拢摕健保卡，你就会当健保甲你支付。伊讲无开足侪钱，伊讲我个人讲一道，我无开足侪钱。因为呢，这个当中的时阵呢，真济呢，拢是健保卡，比如运动医学中心，是不是？比如看中医，对不？比如做职能治疗，看这个物理治疗，伊唯一的自费的部分呢，自费部分请两个私人教练训练，对不？好、哦，我讲你就了解了。所以，伊讲无开足侪钱，伊讲我开的是时间，我开的是时间。第二。伊讲中风了，当申请着身障卡，去医学中心针灸一道费用是150，部分病院只要50块。吼、哦，伊去福建科挂号一道，就当安排6道的职能治疗。所以伊讲人人拢会当，人人拢会当。吼、哦，大部分伊讲真侪人可能呢，开一分钟起立坐下这20道。吼、哦，爱讲我唔是。吼、哦，我咧开15分钟，我唔惊辛苦。我20到9分钟，你是不是你去做复健？9分钟起立坐下20道，我做一组，我一天做5组，甚至我咧做到100个，甚至我做到500个。伊讲我足骨来做复健的呢。所以郑医师最后请示要甲听众朋友讲，大哥大姐啊。像是跟你讲的吼，这当中真重要吼，系啊。正是伊要补充来讲，中风病人，你的脚手无断去，肌肉神经会更拢伫咧。真正的问题就是，咱的神经打，神经受伤去，所以要神经赶紧恢复、滋养，这就是一个重要的重点。伊讲，一直加强训练、训练、训练，神经伊就会当开始有这个传导。伊就开始会当进行着修补、修复。伊讲，我今仔日会当阁重新上班，大脑会当阁连接着我的数据，就是因为我霸着黄金的恢复期间。好，了解意思啊？吼，系啊。所以你看，郑医师毅力过人对无？好，其实咧，拄啊中风的两礼拜，伊讲我心情做歹，规工流目屎啊，规家伙啊拢咧流目屎。因为伊想要讲我50岁就会中风，啊！伊到尾也想说讲，伊讲我做爱民主的，哦，伊讲我做爱民主的，我无想要靠别人，我中风了，我来靠别人甲我照顾，
吼，囡仔都还未成年呢，我责任也未了，我一定爱坚强。所以呢，当中的时阵呢，伊经营着一个脸书，你也当去看，叫做医生坏掉以后，脸书你也当去看，叫做医生坏掉以后，但有时候我跟你讲，你也当去看郑医师，好，以后见了会安怎，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好不好？当中就是要鼓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当时啊，中风的时阵爱把门禁忌，爱骨来做福建，吼、哦。后来赶紧嘞，和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卡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大哥啊，大姐啊，其实你看连医生都中风哈，所以你也想看卖，真侪人血油高、血压高、血糖高，你有咧看医生，有咧食药啊，你嘛爱保养啊。真的，但有说讲真的，尤其中年朋友，中年朋友做这样，食甲真大苦。我一个朋友，伊食甲真大苦啊，要到100公斤，结果伊健康检查拢青衣呢，因为伊拢食药啊，跌落。伊拢靠食药啊，跌落。伊拢靠食药啊，药啊食真重啊，三高拢食药啊，跌落。结果检查拢青衣，伊欢喜甲伊个客户讲：，蔡老师，你看，我食甲这尼大苦，结果我检查拢青衣。我讲你也是靠药啊跌落的，结果咧，顶一阵啊，尔伊就中风啊。真正的人哦，未提起一啦。人生哦，有当时啊，你三高的问题，你血油高、血压高、血糖高，你看医生食药啊咧控制。啊！你生活无要保养，生活无要调养，生活无要注意。其实咧，危险伊伫冥冥之间，是不是？中小事，我有咧保养啊，我有食一寡吼帮助循环的保养品啊。市面上保养品一大堆，到底你食有帮助无帮助？这都是定解。有的人要通大条，有的人要通细条。到底我吃什么东西对我身体有什么帮助，这是真重要。你看有的人吃纳豆、吃红曲、吃鱼油、吃红景天、吃海霸油、吃灵芝、吃银杏、吃磷虾油、吃鱼眼窝油，甚至呢有的人还吃什么银鸡梅，是不是？像是要跟你说、哦、有一个东西它可以从市面上吃优良产品的优点给结合做伙，发挥到上大的帮助，让你大条细条拢会通，让你这公路未卡油未卡伤，让你的公路会清，让你的公路未钉，让你的公路未破去闭开，让你的公路未脱掉的，让你的公路会软 Q， 让你氧气十足。有，但你苏格你吹掉啊？前是介绍的大三通，咱就是拜托着美国专业的升级团队。开发出这款大三通，会当讲是划时代新科技。你摕丹尼尔斯介绍的大三通，内底成分摕起来看麦，你会发现着讲有影。陈老师介绍大三通内底成分含量十足，品质可靠，莫怪遮尼畅销，人人好乐。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买物件白白开钱，当然成分来看好清楚。是不是你到底开钱吃什么东西？丹尼尔斯介绍大三通有最纯的纳豆激酶，咱有瘦身的欧米伽三紫苏油、亚麻仁油，咱呢有银杏银杏精华，咱还有虾红素为红枣萃取的，咱呢不单单大条细条拢会通，咱还有青稞青豆的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 你要吃叶黄素 PPLS， 大三通也有。再来大三通内底，佮有你公路软球的 PPLS， 加上着帮助你公路较袂闭开破气的维生素 A、C、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大三通有丰富的 B 群、B1、B6、B2、B12、B3、B5、B7， 来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大三通佮有十足的铁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和你有满满的氧气会当输送跟利用。氧气十足，精神体力十足，行动力十足。是安那，遮尼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丹尼尔斯大三通，感觉较轻松、较了凉啊！做者中年朋友，食甲油可可，食甲油落落，食甲公路内底卡油卡上，用咩未通？规个人拢安尼安动动硬正正，未轻松、未了凉。食丹尼尔斯大三通，拢轻松了凉啊！甚至咧，做者老大哥、老大姐，安尼哦，人咧，公路咧，啊，即、這个安尼公路吼、哦，内底咧，安尼哦，营养无够，啊，所以咧，即、這个安尼循环未起。结果咧，导致着人拢爱无力，行路愈行愈细步，行路行袂大步，行路行袂久，行袂远，行路行到用要跌倒，人咧连行路都无力，无元气，循环作歹。结果咧，食丹尼尔斯大三通，食甲大哥大姐进行路好行，会当去公园散步啊，行路会大步啊，行路行会久，行会远啊，就是食这款大三通。大三通其实长期以来，帮助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平常时食个油可可油落落，公路内底卡油卡上，用要脱掉的，甲你做健康的保养，好不？请你去你外口买袂到，伊一克啊1200块，白白开钱，当然食上好的，是不是？但你说大三通，美国进口的， 再下一粒，暗下一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丹尼斯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只有这支电话，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顾你的翁，顾你的太太，顾你的爸爸，顾你的妈妈，食这款丹尼斯的大三通。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美国进口的一个也清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拢满刷，助理甲伊服务，咱时间交互电台工商诶。电台更新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3: 就在台中100%FM
12: 一。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今天陈律师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这个急诊室医师郑医师哈，以及咱台湾第一名病医这个急诊室的医生，家己产生到出血性的中风。伊讲，拄啊中风一两礼拜吼，规家伙在滴流目屎呢。啊，未来要安怎？伊讲，囡仔还袂大汉呢，这金还袂了的。伊讲，我的个性吼嘛真硬啦，我无想要吼一世人吼靠别人的帮助啦。伊讲，我个性嘛真硬，我做爱民主，我无希望讲我一世人我爱靠别人的帮助，食到五十岁呢啊，即马都爱靠别人帮助。生活当中的时阵，伊讲我讲一句实在话，我做爱民主的，我敢讲吼，我无爱安尼。所以伊甲家己讲，一定爱坚强，一定爱坚强。啊，第二为着要激励自己啊，伊讲的，伊讲恁看恁千秋万秋想袂到，我家己医生急诊室的医生，我家己都会中风。所以咧，伊咧经营着脸书专业吼，内底叫做医生坏掉以后六一啊。哦，你会当上脸书去看，陈律师甲你讲啊，你会当上脸书去看，吼、哦。哎呀，医生坏掉以后，医生派医药啊，吼、哦，哎呀，对啊，吼、哦。当中的时阵，伊就讲，现在要经营经营这个脸书，伊希望讲，这个用这种高光度认知的处方，和民众会当了解，帮助别人。好、哦，伊讲中风了后造成着颜面神经受损，倒扁的面麻木，有时讲话讲不清楚，因为伊是出血型的中风嘛。所以伊阁爱经由着口语输入训练，训练伊个口条兼发音。咱拢知影中风过，尤其是出血型个中风，你要讲话讲会清楚，真平安呢，是毋是？啊，要哪会讲话讲会清楚？伊阁要等于上班个嘛，要哪会口齿会顺畅嘛？好、哦，所以内底就是整理着真济福建个经验嘛，帮助朋友。减惊做些冤枉路啦！只要是讲阿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弟都了解到啊，因为我一直甲你点的讲，互你了解到福建的黄金期真重要，福建的黄金期真重要。好、哦，啊，这当中不单单的伊咧，希望互相鼓励，将伊自身的经验变成了别人诶学习诶一个范本。好、哦。所以讲，较早吼拢会修理别人啊，别人怕伊爱修理，即届修理我家己啦，我家己怕伊啊，我家己怕伊啊，吼、哦、啊！过去当中呢，你如果上脸书啊看，过去像郑律师伊都较大颗，伊都较大颗，像陈律师讲啊，经常食到伤大颗，食到血流血有关，家己都唔知。你卖想讲我检查伊个弄青衣啊，阿无红衣啊。你的血油是靠油啊降落来的，你不是靠你保养养生的。你吃到这样大口啊，是哪里检查过的？拢正常，你未感觉足奇怪吗？是不是？对不？所以呢，这个郑律师已经57岁啊，哈，伊讲真济中年朋友50岁啊，哈，结果事业有成，囡仔渐渐大汉，当你享受人生的时候，这时阵身体倒落。伊讲哦，真正诶，足侪查甫人哦，尤其男士朋友，一直冲，一直拼，唔知影身体宝贵，就讲连讲食老卡来顾身体，没有啊啦。真侪人50岁就中风啊。郑医师伊就讲啊，台湾咱的平均余命80岁，健康余命只有72岁，真侪人。中风了72岁，中风了每下8年拢靠人来照顾，所以未来日子阁真长的啦，爱好啊面对。伊咧提出了3个务实的建议：第一，做身体的 CEO， 你要管理好你的身体。伊就甲大家讲，伊讲身体要管好，好，食袂当过头，运动爱有够，生活压力爱消毒。困眠品质还好，
这嘛是嘛是一直丹尼尔书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一直肯定沟通的观念。好、哦，第二，伊讲人吼、哦，等甲破病开来后悔，真侪人诶，等甲破病，啊，你诶血管、血流、血油管、胆固醇管，平常时食药咧控制，你靠咧保养，你靠咧运动。伊讲身体吼、哦，身体吼、哦，其实咧，身体会甲你间隔。所以一旦中风啊，伊讲啊中风也无法度啊，你都要接受。啊中风你来骨力复健，你袂当拢靠别人。中风啊，就是爱靠家己。好、哦，啊来，伊讲第三点吼、哦，亲人真重要。伊讲今仔我也无阮某，我的亲人吼、哦，真正我无法度达到这个阶段。郑医师也讲啊，伊讲感谢我的太太。伊讲吼。无阮太太四处奔波，帮助我，我要安那一个人，我安尼安排遮尔济福建，一礼拜看三个中医，甚至得阁做重训练习。伊讲无阮某，我做袂到啦，无可能啊。所以感谢你的另外一半，伫你破病的时阵，你对你的另外一半爱感恩感谢，因为。无伊，你无可能会达成啊！伊讲回顾我这半年的历程，中风这过半年后，伊去上班的历程。伊讲其实吼，伊甲民众讲，伊讲真正中风进前身体都咧经过啊，像是拢一直甲你讲，其实你要中风啊，你唔知，你要中风啊，你唔知。身躯开始阿妈滚筋难难硬硬啊，脚手咧麻，头壳咧即个戆啊，甚至人咧无爽快啊。唔过咧，你咧无感觉啊。最后压垮你最后一根稻草咧，你足忝诶，足忝诶，足忝诶。迄个时阵，就是你身躯要倒诶时阵。啊，啥物事你会足忝？你唔知，困无好，困无饱，搁腰过长，而且咧搁操劳，这三点。就会让你睡倒，足侪猝死拢是安尼，困无饱，啊，结果个腰过长，腰过长啊，该食饭无食饭，啊，过来咧食伤饱，啊，结果咧当中时咧搁伤操劳，就会造成这个问题。吼、哦，伊讲台湾急诊室医疗吼、哦、是高压的现况。咱拢知影，你看过急诊室，你免单条数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大家拢去过急诊室，是不是？迄急诊室哦，医生伫内底执勤十二点钟，我都正常休息。伊讲有当时啊，无闲加连早餐都未记你食哦，到暗时啊下班哦，药阁无食。伊讲我无法度啊，因为这是医生和医疗人员的本职啊。医疗病患本身，有诶来个病已经乌卡要救啊！你够有时间食早顿、食饭，先救人啊！他讲啊，够有时间食饭。啊，这种热压操劳，看到高强度的动作、诶工作，都、就是伊健康最重要一个安定。其实伊讲吼，伊讲啊，有讲着吼，只要是讲一听，伊讲伊进前呢，血压高啊。加班值夜班的血压管理，拢食药啊，较降，拢无想讲应该养生保养，好身体恢复正常。伊拢靠药啊，较降。我医生哦，开药啊，方便，我着药啊，较降好许啊。伊着家己讲诶，郑医师家己讲诶，伊讲我拢靠食药啊，较降个。中风了后，伊阿讲啊，养生上重要啊，养生最重要。伊讲哦，人生哦。健康是质啊，后边是零啊，无这个质吼，一切拢是归零啊。今仔日咱这个机会，陈老师伫节目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分享哦，因为

啊，食老胃啊，像讲安尼，逐工会行会出门，要去公园散步，要行路自由自在。啊，唔过咧，即健康，万一你一个中风，可能都大个大只，未出门，未行路，倒伫眠床，倒呼吸器啊，是不是？对不？问题是像陈律师讲的，你搞咧保养，做怎个啊？等到有病，看来看医生啊。用只要是敢真正爱保养。大哥大姐啊，我跟你讲这是真的。平常时食寡较抗氧化的，帮助你血会清的，互你血较袂落的，互你血管较袂卡油卡伤的。血若清，氧气较高，你较有力扛个运动。血若清，血袂落，你血管较袂脱掉的。血管啊软球，你的血管较袂破的。啊，这拢是靠你三顿食食保养的。啊，你三顿你食敢有食到遮尼济营养？一寡抗氧化元素，一寡健康的元素，一寡帮助你血管清个清落的卵磷脂，一寡帮助你血管的能球的 PPLS， 帮助你应用到你的神经的 B 群，甚至咧，好你的血管的能球，好你的血清各种的健康元素，你敢嚼到？嚼不够，唔是三顿食饱就好，是爱食身体需要的营养健康。生活当中食寡抗氧化元素，你的血管较袂卡油卡伤。你的血管较袂定型硬去，你的血较会清，氧气较充足，精神体力嘛较好，暗时也嘛较好睏，身体嘛加七套几啊年，是不是？健康是质啊，后边拢是零啦，无健康一切拢是零，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一个做分享，刷卡拢满刷，助力来甲你服务。吼、哦，像陈律师讲的，可能大哥大姐平常时恁食足侪保养品，到底你食保养品是不是有适合你？是不是有发挥帮助？身体的讲话啦，吼、哦！你循环歹，循环未通。如果你食一寡营养保养了，你较有力，较会行，较袂卡麻手臂，较袂头壳晕，甚至较袂阿妈滚筋难难硬硬，较袂感觉回落回课，你家己嘛较轻巧，暗时也嘛较好困。你讲是不是？吼、哦！算卡拢满算哈，助理在家己服务当中，电话加强一群来找助理，0800-77-33-55来听这条陈立农所唱的《酒入哀怨》，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等于加养一群啊！你的后生、你的祖囝足无用的、足忝的，已经忝甲用尾，食甲伤大苦，食甲伤火了，啊，佫真忝，大家拢真忝，你爱小心，你爱叫伊爱保养，你讲是毋是？吼、哦，刷卡助理甲服务哈，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来哈，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把你的问题，把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吼，现场的扣印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台中东市的卢大姐在问，目睭有开过刀啊？好，近有听陈药师的建议，食过目睭的中药，食了有较好啊。好，恭喜恭喜。好，啊最近吼，目睭吼也过会流目油的。好，是虾米原因？因为咱目睭开刀了，光线真刺激，真刺激，所以就导致着目睭吼，因为手术了，即马光线伤刺激，目睭就真容易流目油。啊，你食过目睭的中药，就是要甲食好的。啊，卢大姐讲，啊，像是啊，哪呢？我爱食偌久，大约爱半年至一年，现在食真久，因为大哥大姐你呢，目睭会比少年的较慢小寡，因为大哥大姐较有岁啊，所以恁目睭重新要顾伊目油的正常，大约爱半年至一年的时间。唔过伫这半年至一年的时间，伊的一个月比一个月较好，爱愈来愈好。像卢大姐，你真嘞，感觉嘞，已经嘞加好足济啊！吼，爱过一个月比一个月较好，吼，请卢大姐放心，好不好？台中东市诶，卢大姐，吼，系啊，你用超市拿呢，我食过目睭的中药会愈来愈好无？不但老目睭会愈来愈好，啊，而且目睭嘛加较舒服，好，你的目睭较袂恶化，好，了解吼。所以开刀了，目睭容易搭接老目睭，食过目睭的中药是足好的一个代志哦，吼。后来。刘大姐在问吼，刘大姐，嘉义的刘大姐在问，本身吼身体拢有咧保养，脚底会麻，阁会烧，唔过摸落袂烧，啊，这要如何来改善？来，嘉义的刘大姐来，超市甲你报告的吼，这通常都是因为咱的脚底、咱的小腿肌肉无够呀，吼，所以你平常时已经咧保养啊，真好。吼、哦，啊，如果会动，就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诶，吼、哦，你循环较好。啊，来第二点，平常时就这种大哥大姐，脚手会麻，会烧，有的人感觉脚底澹澹，有的人感觉脚底烧烧，有的人感觉脚底有到遐咧烧，甚至有的人感觉脚底擦擦，吼、哦，这问题拢是跟你脚底循环变歹有关系。啊，现在循环变歹，第一肌力无够，第二循环无好。所以吃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以外，刘大姐，阁麻烦你，逐工爱做一个动作，双手划边，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再时啊做300个，下晡做300个，暗时啊做300个。用超市我得做遮尼济个哦，因为大哥大姐的肌力流失去。如果刘大姐会当照陈老师安尼讲来做，超市甲你讲，唔免一个月，你脚。麻含着脚的小小问题，相信会当得到真好的帮助，配合着食一寡血流循环的通的差足济，好不？刘大姐唔免烦恼，但你说来讲，可能你伫生活当中你的运动较无够，运动无够，导致着你的小腿肌力流失，脚的循环变慢去，所以你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了后，你的循环会较好，啊，你一定要配合做运动，双手划边。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吼、哦！一届无多做个300个，你就做50个、100个拢不要紧，休困节搁做，好不？吼、哦！逐工拢爱做哦，早中晚拢爱做哦，好不？吼、哦！简单甲刘大姐报告的哈、哦。后来请我这个看一下哈，屏东的谢大姐在问吼、哦， 有糖尿病，敢会当食枸杞泡茶？敢会当食蜂蜜？糖尿病什么甜拢会食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教授来讲，作者讲糖尿病，教授我糖尿病，我袂当食西瓜，我袂当食黄梨，啥那袂当？拢会当。啊，即个 GI 值较悬，就讲即个物件食了血糖会较容易升高。所以第一，咱卖食伤济；第二个，咱来配其他有纤维质的物件食；第三，糖尿病人本身嘛是爱甜粉啊，所以作者糖尿病人，我教授我唔敢食甜的，啥人甲你讲你袂当食甜的？糖尿病教授甲恁讲过啊，有当时啊，等到血糖上低，你怪食糖啊的，是不是？吼、哦，糖尿病人啥物甜拢会食进，蜂蜜买食进，枸杞吼、哦、泡枸杞甜拢会食进，大哥大姐要有一个概念。糖尿病，我是爱控制我糖分卖过侪，卖食伤侪，有甜的物件，还是有淀粉质、葡萄糖的物件，卖过量就好，唔是袂食进。糖尿病的人嘛爱糖分啊，像那糖尿病的人袂当食甜的，拢会食进。所以过去错误一个观念，讲糖尿病袂当食甜的，你甜的拢卖食，淀粉拢卖食，你糖尿病就好。无一种代志，你的血糖伤低，怎会昏呢？糖尿病同款需要血糖。糖尿病同款需要甜的物件，糖尿病人西瓜往来拢会食进，要安那食来？陈律师家人，请你伫食饭了后食。你要啉泡蜜茶，你要啉枸杞泡茶，请你伫饭后食。饭后食，了解无？吼、哦，做一会伫这时阵用咱的血糖来处理。啊，你要注意的讲，如果我三顿饭后我要食点心，我要食饼，有的糖啊饼，是不是从我？今仔日好，后生早囝甲我做生日，啊，等一个饭后，我要来食一块蛋糕，对不？安尼今仔我白饭食较少一丝啦，白饭食较少一丝啦，吼、哦，水果食较少一丝啦。等一下我用一丝啊糖分来和我食一块蛋糕，安尼了解无？了解吼、哦。好，今仔日我饭后我要食西瓜，我要食黄梨，我食一块，食两块不要紧啦，大哥大姐啊。我伫饭后食，食一块西瓜王奶不要紧啦，是不是？啥人跟你讲糖尿病就袂当食西瓜王奶？有个人糖尿病人水果都唔敢食，打食白啦，甚至拢水果都唔敢食，迄拢是错误的。各种的水果蔬菜拢有伊的营养，咱糖尿病是要注意量，注意量。我再来讲一道，糖尿病什么甜拢会食进，蜂蜜啊，什么甜的拢会食进，加甜的糖啊饼嘛拢会食进，只要你伫饭后食，注意分量。卖过头，卖过量，卖过多，好不好？安尼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吗？了解吼，哎呀、啊，糖尿病本来就爱糖分啊，你本来就爱糖分啊，所以糖尿病唔是袂当食甜，糖尿病是爱控制你的量，卖食伤多。所以我的白饭，我的水果，我的糖啊饼，我的饮食有甜分的，我的控制这个量。我一顿我会当食偌济有甜分的物件，一顿我会当食偌济甜分的物件。第二，食着一寡较容易升糖指数较悬的，比如我食白饭，我一定爱配青菜，无一定爱食臭米饭嘛。我食白饭，我着配青菜就好啊嘛。吼、哦，食较冷 Q 的就好啊嘛，是不是？我等一下饭后要食西瓜用来，我食饭的时候我有一寡菜，食一寡菜。我饭后食寡西瓜红来，食一袋、食两袋拢不要紧。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像是今仔甲恁讲一条，糖尿病人唔是袂当食甜，糖尿病人是爱注意你食只甜粉的量，袂当过头、过量、过侪，卖过头、过量、过侪，用你饮食来控制。你食饭的食饭，吼、哦、啊，做者糖尿病人你干嘛呐？食饭的时候，伊白饭拢唔食，伊拢食菜。你等一下，你的血糖伤低，等一下下晡中昼12点食这个血糖伤低，12:30才过来食物件补入去。莫怪你的糖化血色素没稳定，对不？但有说讲你了解，糖尿病你未当无血糖呢，你无血糖，血糖会伤低呢，是不是？所以糖尿病什么物件基本上拢会加一，爱注意量。我来讲一道。在一处给你提醒，糖尿病什么甜拢会食进，什么蜂糖啦、啊，什么这个蜂蜜啦、啊，吼、哦，什么这个加甜加糖的蛋糕啦、啊， 要吃一块，爱吃吃一块啊，不要紧。后生做囝为去台中，家你买一块太阳饼回来。我妈妈啊，即我台中买太阳饼，啊，你想要吃这块太阳饼咩呐？我饭啊，我水果跟白饭，我吃饭的时候水果跟白饭减一出来，减一出来，我饭啊，我就当吃这块太阳饼。吃饭了吃，其他时间卖吃，糖尿病你都会记哩。早中晚你一天吃两顿，吃三顿，吃的东西拢伫饭堂吃完成。饭后要啉咖啡，要啉茶叶，要吃水果，要吃糖啊饼，拢伫吃饭的时间完成。其他的时间了，家己扛包，扛包。了解哦，了解哦。安尼你的糖化血色素开稳定，袂当过量过济。我来讲一道，你吃到过头，哦，我带吃饭。吃饭吃水果，啊！我饭后我搁吃足济糖啊饼，啊！你血糖就悬啊，因为你吃伤济嘛。糖尿病就是袂当吃过头、过量、过济，爱注意分量嘛。唔过饭是真重要诶，饭是足直接诶淀粉、葡萄糖诶来源，所以糖尿病人无一定得爱吃糙米。我搁来讲一道，糖尿病人无一定得爱吃糙米。糖尿病人，你只要吃饭配菜，拢会当正常使用，了解意思哦。哦，了解哈，好啊。像是讲我家用会探大哥大姐的门哈。后来我赶紧看哈、哦，皮肤老化是快速老化，还是慢慢啊老化？哈、哦，这个要安那改善老化？后来这问题做好哈、哦，大哥啊，大姐啊，咱这个陈老师请问恁一个问题哈、哦，咱人的皮肤啊，咱人的皮肤啊，系啊，这个新陈代谢哈、哦，新陈代谢是偌久？我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意思哦，新陈代谢的讲，我的皮肤退化一道，是不是？我的皮肤退化一道啊，吼、哦，是就是新皮换规换旧皮，是不是？安尼爱偌久的时间？陈老师请问你，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大约是一个月，一个月我讲听众朋友听有吼，啊，皮肤角质脱落大约是两礼拜。好、哦，安尼乔氏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的了解啊，吼，系啊。唔过食老了，咱的皮肤老，伊角质，伊就是伊即个就是角质，吼、哦，伊替换的速度会变慢。所以五十岁了，你皮肤的新陈代谢可能会三个月，少年一个月，甚至囡仔两礼拜，囡仔新陈代谢两礼拜，吼、哦，少年的差不多一个月。啊，食老了，食老了，可能会延长到三个月。所以你会发现，食老了皮较粗，因为皮肤的角质化，皮肤的角质化，因为咱这是正常的，每一个人拢安尼。好、哦，陈老师甲因讲，了解意思吼。食、哦、老了，皮肤的代谢就会变慢，好、哦，伊的角质剥落代谢伊就会变慢，好、哦，这就是正常的老化。唔过。真侪女孩子，你注意讲，像是先让我皱纹侪，皱纹侪跟皮肤都无同款啊！我讲听众朋友了解吼，我咧想林小姐，台北林小姐，你咧想的是你的皱纹，唔是你皮肤老化，对不？吼、哦，我讲过啊，食老了，咱皮肤角质代谢会较慢，角质代谢会较慢，吼、哦，所以皮会较容易老，就是皮会较容易老粗，粗粗，较袂油啊。囡仔皮做油的有无？因为囡仔皮肤新陈代谢两礼拜，吼、哦、啊，食老了皮肤的新陈代谢爱三个月，少年爱一个月，吼、哦，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唔过你皮肤代谢歹，无代表着你腰纹多。我讲听众朋友听哦，因为我咧想，林小姐你要问的一个重点就是讲，谁那我皱纹多？皱纹这是跟胶原蛋白有关系，胶原蛋白。所以吃老了皮会冷，皮会冷什么意思？皮肤的松弛，松弛跟它代谢没关系哦。皮肤的松弛是因为你皮下的胶原蛋白流失去，所以你的鱼尾纹、你的法令纹、你的皱纹都造出来，对吧？所以咱分两个层次咱来看。食老每一个人皮肤会老化，所以我食老皮肤会代谢会变慢，我皮肤会较容易有角质，高高粗粗痒痒，对不？食老了皮肤会粗粗痒痒，因为伊皮肤会代谢变慢，可能爱两三个月才代谢一道，哦，两三个月才代谢一次， 吼，囡仔两礼拜就代谢一道，吼，啊哪呢？皱纹为对来，皱纹唔是你皮肤代谢变慢来的，身躯的皱纹、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因为你皮下的胶原蛋白流失。皮下的胶原蛋白先来流失，因为你的皮变薄去。来，陈老师教您看来，食指，咱的手指头食指第二个关节，肩胛落来第一个对吧？肩胛落来第一个第二个关节，嘿，咱食指寸落滴，食指寸落滴，嘿，伸直，食指这个所在，加这个第二个关节这点皮给揪起来，用两支针头啊给揪起来，放开，看伊偌久恢复平平。如果你的胶质、胶原蛋白流失，伊的恢复的速度就会变足久。所以你去念你阿公阿嬷、你的爸爸妈妈念落，可能呢，几分钟啊，搁还袂恢复。哦妈，你安尼一念落，你的皮肤、你的胶质拢无去啊！念要几分钟啊，搁还袂恢复。你去念你到小朋友，没十秒钟伊就恢复啊，有影无？有影吼，嘿，小朋友的胶质高。咱慢慢啊，毁了咱的胶质变薄。来，重点来啊！乔氏要甲这位小姐报告啊。用乔氏啊，讲他我胶质无，因为你 Q 10无够。咱食老了，咱身体会需要大量的 Q 10。Q 10一定要靠外来的补充，咱身体家己袂制造。所以你只要 Q 10食无够，你的胶质流失得紧。像那 Q 10较够的，皮肤较袂有皱纹，较袂生老人斑、黑斑。老人斑、黑斑。现在吃老会生老人斑，老人斑就是黑色素的形成的，因为你皮肤的代谢变慢，黑色素容易囤积，所以现在足侪人吃老老人斑，足侪女孩子惊老人斑。现在你先顾下吃老人斑，因为你的皮肤代谢变慢，代谢变慢，黑色素囤积变严重了。好、哦，来第二，好、哦，咱 Q 10这个物件也抑制黑色素的形成。第二，伊会防止着细胞的老化，所以你的皮肤代谢较袂老化。来，第二，防止胶原蛋白的流失。所以现在你 Q 10较高，皮肤会较水，皮肤较袂有妖魂，皮肤较袂乌，食老皮肤会变乌，是安那？黑色素的形成。过来，食老了，皮肤会皱纹足侪。因为你的胶原蛋白流失，所以吃老了你的皮变硬，皮变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吃过猪皮无？猪皮就是胶质，对不？猪皮就是胶质，愈煮迄层皮，猪皮就愈薄。所以吃老了，咱的胶质会愈薄。因为你的 Q 10愈少，胶质的愈少。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啊？哈。针对着林小姐，台北林小姐，吼、哦，安尼皮肤老化，但是说讲我做清楚的，吼、哦，食老每只人拢会老化，吼、哦，你过了好，你 Q 10较高，伊老化会较慢，因为伊的胶原蛋白较袂流失，第二皮肤的代谢会较好，皮肤的代谢会较好，好不好？所以女孩子做这样，买一大堆化妆品，我呢，读药的时阵，离学校的时阵，我迄个就是。教阮做药的老师，阮有书嘛爱学做药用化妆品，药用的化妆品，因为真侪化妆品内底有加药啊，所以爱做着药用的化妆品。老师就讲一句话，伊讲恁这学的吼，恁省足侪钱，恁省足侪钱啊。老师讲讲是安那，啊，你的太太、你的总监哦，足侪女孩子足够买化妆品的，买乳液、买化妆品、买保养、买营养，恁哪样哦？恁家己做哦，恁呢？你的太太做囝就好啊，吼、哦！伊讲人老师讲一句话，其实人皮肤买水是靠营养，身体营养。啊，你化妆品是靠外口抹，是不是？女孩子常常买什么物件抹伫面，女孩子哦常常洗身躯了买足侪物件抹伫面，眼霜、吼、哦、日霜、晚霜、吼、哦、除斑霜、吼、哦、什么霜、吼、哦、什么针对着你诶这个身躯里的面哦，买来做保护。是不是甚至要去角质要除黑斑，陈老师跟你讲，水是嫁出来，我没骗你，水是嫁出来， 一个女孩子，如果你想要有家己较袂老的，皮肤较金骨的，请说甲你讲一句重点 ，Q 弹加有够，真重要，好不好？哦，简单甲林小姐报告。后来，台南的王大姐咧问，中风半年啊，倒病拢全瘫，要安那保养较袂离厝中风？来，医生开药你的药啊，吼，医生开药你的药啊，含医生配合，吼、哦。来，王大姐辛苦啊，但有需了解你的苦衷。我今仔日都要讲些正义事给恁听。你进半年呢，你会当赶紧恢复，吼、哦。无想要第二次中风，除了配合医生开药啊，定期诊断治疗以外，听陈老师一句苦劝，食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我今仔讲很济啊，相信王大姐你听有清楚。食寡帮助血路循环，通让你的血更加软 Q， 血更内底较袂卡油卡伤。咱食老血更真容易顶硬硬去，食老血更无弹性去，血更变容易卡油卡伤，容易塌掉的。所以要预防中风，有几个重点：第一，生活一定爱运动；第二，靠食，食着对血更健康有营养有保养的帮助；第三，爱睏的好；第四，心情爱轻松。所以第一，你就是爱运动，运动爱有够；第二，食爱食一寡帮助血更循环的营养；第三，你咧睏爱睏有好；第四，心情爱欢喜，好不好？简单甲王大姐报告，吼、哦，哎呀。唔知影要安那保养，找咱的助理叫助理吼，系啊，食寡保养，咱血更血路循环来通的，对你来讲真重要，好不好？吼、哦，后来我看一下哈，时间无啥够，我赶紧讲。台中西屯区的黄大姐咧问，膝盖下骹定定的爸爸，因为黄大姐你无讲到一点，只要是麻烦恁，恁那骹的问题，手的问题。脚的问题、手的问题，恁卡入来甲助理讲，恁哪会记哩？吼、哦，陈老师拜托的，恁是一只脚还是两只脚？正脚还是倒脚？是不是正手还是倒手？吼、哦，你脚的吧是一只脚的吧，还是两只脚的吧？因为这会牵涉到无同款的保养，牵到这个呐处理方式，了解意思吼、哦，会记哩。你若打电话来甲助理讲的时阵，请你一定爱记哩，甲助理讲个清楚。你是一只脚咧吧，还是两只脚咧吧？吼、哦，是一只手咧吧，还是两只手咧吧？正脚还是倒脚？正手还是倒手？好不好？吼、哦，爱记哩。后来黄大姐咧讲，膝盖下脚定定麻麻，膝盖下脚拢无器官啊，膝盖下脚拢无器官啊，吼、哦，爱麻。陈老师，阁麻烦恁注意一点。连讲恁要甲助理讲，啊，我脚的麻是走路的麻，还是坐伤久的麻，还是我什么状况之下的麻？好、哦，恁来讲个清楚。比如讲，你坐久倒的麻，对不？还是我走路行的倒的麻？好、哦，还是规工拢的麻，无行走路无行，坐的拢的麻，麻规工的。好、哦，你麻的时阵，请恁嘛要甲助理讲个清楚。好不好？我按呢陈老师讲，听众朋友了解，爱情说会当更加准确，伫节目当中甲你报告，好不好？哦、所以咧，像这位黄大姐，你讲脚头下脚的麻，啊，那呢，请说先简单总略甲你讲，因为我唔知道你是正脚、倒脚，还是两只脚，你是走路的麻，还是坐的麻，还是麻几工？吼、哦，你拢无讲到，你才讲安尼尔，吼、哦。所以陈老师甲你报告的，通常脚的麻。脚的麻可能跟神经有关系，吼、哦，所以一只脚麻可能腰骨牵来。如果两只脚麻，就是你肌力循环无好，肌肉流失、肌少症，了解意思吼、哦。简单来讲，这种两只脚拢会麻，两只脚拢会麻，就是你的小腿肌力无够，循环变慢。像是拢家里，食寡帮助血路循环来通的，血路循环来通的，我今仔拢甲恁讲啊。血路循环通的，食了你脚较有力，行较久，行较远，脚较袂酸软。如果两只脚拢会麻，这种人就是脚无力，脚会酸软，行袂久，行袂远，血路循环解歹。了解意思？如果一只脚麻，就是腰骨的问题，爱食寡固筋骨、固腰骨的。好、哦、了解哦，腰骨无好呀。好、哦、了解意思哈、哦。我安尼简单讲听有哈，听有哈，系啊。所以黄大姐针对着你的状况， 如果你是两支卡吧，你得循环卡吧。好了解，如果一支卡吧，可能腰骨卡不好啊，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好啊，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今仔讲着讲医生买中风吼，哎呀，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有一个警惕吼，哎呀，老大哥老大姐，像这郑医师讲的，伊讲我无爱挖靠别人，我五十岁尔，我六十岁尔，我要靠家己，所以真坚强福建，吼，大哥大姐，食老有岁啊，咱就是爱靠家己，吼，啊，然呢，众人朋友伫生活当中佫拄着一个问题，真正惊老，中超市我足惊老呢。女孩子足惊老，老的时阵面皮都会摇，容易生老人斑、乌斑，吼、哦，人看起来咧，都感觉咧，当中的时阵咧，那就咧，安尼即个当然对比少年有差别，是不是？不过陈律师甲你报告，吼、哦，无可能人未老啦，什么人未老，大家嘛会老，所以女孩子开足侪钱，足侪钱，为着要让家己较未老的。开足侪钱买化妆品，但老师唔是讲你袂当买化妆品，唔是这个意思。唔过我要开提醒，你为外口高级别，倒不如为内底嫁出来。所以女孩子想要水，你听陈老师一句苦劝：人生五十岁过，钙质爱补充 ，Q 天爱补充，胶原蛋白爱补充 ，B 群爱补充。所以陈老师有一罐。咱男女厝朋友五十岁过应用足好的一个专业帮助，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心钙 Q 补充着十足的钙质，有钙镁锌同盟。心钙 Q 上好的 UC 度胶原蛋白。心钙 Q 有完整的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我跟您讲过啊，人生五十岁过 Q10 足重要，真正足重要。每一个细胞拢需要 Q10。所以 Q10 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健康元素，它是细胞的电力。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会发现到一件事，真正 Q10 吃有够的人，你比一般人你看起来就较水、较 Q、较有力、较健康，因为人未当无 Q10。 另外是 Q10 这么重要，我三顿吃较饱的就好啊，你吃不够了。但你说讲这是真的，吼、哦，咱的白大姐，只要说无骗你哦，白大姐八十几岁啊呢，伊进前啊，疫情进前，伊个游泳的，走路啦、运动啦，拢无问题。你敢知影？你也看到白大姐哦，白大姐讲我听，杨教授，你敢知影？我八十几岁啊，我出去人拢叫是我六十几岁。白大姐哦，八十几岁啊，伊讲只要是我出去人拢叫是我六十几岁。因为我的精神体力活力，搁我看起来的感觉就是真 Q 真水。伊讲超市，我食你的心钙球食足久啊。伊讲超市，我食你的心钙球食足久啊，食甲真水呢，真 Q 呢。食甲出门吼，人拢讲白大姐做少年呢，是安怎？因为白大姐就是营养有够。阿高文啊，你来听看麦。
1: 我顶下你见证，我只有过年八十岁啊！
0: 哦，真搞！
1: 我面哦，八十面拢无哦，无啥，但是我的朋友啦，是下秋天的
0: 作祟哈。
1: 我阿叔来拢牙一万六十几，我平常时是检查拢打正常。
0: 有影无？好、哦，白大姐八十几岁啊，出年人拢叫是伊六十几岁呢。用超市食秋天的水呢？有影？真正，只要是无骗你，好、哦。如果是女朋友 Q10 吃有够真好，查甫人呢，但有苏格大哥大姐讲，查甫人五十岁过，五十岁过你需要锌，对不？因为查甫人尿泡酸的问题，对不？所以锌的真重要，吼、哦。咱锌是咱查甫人咱的射护腺液来的，吼、哦，足需要的一个原料，对不？所以查甫人尤其。做者查甫人，你会发现着徛伫尿道啊，放尿放袂出来，甚至徛伫尿道啊，放尿变作细缸的，较无力放袂清气，有无？心真重要，吼、哦！来第二，查甫人 Q10 真重要 ，Q10 就是合理 ，Q10 是一个抗氧化的能力。 所以互你即个查甫人，你当中的时阵，职业较袂安尼愈来愈正，愈来愈大，了解无？吼、哦，放药你就会较好放，吼、哦，过来，个心脏，心脏收缩爱做正常，因为查甫人靠的就是一粒心脏，心脏收缩好，哪呢人就有来有关系会轻靠。所以单纯说心肝球内底有丰富的 Q 天，丰富的胶原蛋白，丰富的锌，丰富的 B 群，佮十足的钙质，十足补钙。比如咱查甫人心脏收缩叫做正常，肌肉收缩叫做有力，骨头嘛做健康。所以即款陈老师介绍的心艾球，男女士朋友作为着五十岁过，营养的补充实在是真好。陈老师无骗你，啊，你有咧补钙无？有，你咧要食钙质，你要食 Q 天，你搁要食优质度胶原蛋白，你搁要食 B 群，女孩子要维生素 C， 要 Q 天。有胶原蛋白的水加心钙球，查甫人买南瓜子的锌，买 Q 10，买钙质，买 B 群，加陈老师介绍心钙球，是不是真赞？一个月千外块，你的钱要开伫对一位，陈老师来你讲，这款心钙球是你最好的选择，请你食物件爱记哩，物件爱比较，成分、配方、价钱，食了的感受。陈老师介绍的产品绝对袂漏贵，吼、哦，价贵人人学乐，价贵人人轻巧，价贵大家轻松辽宁健康舒适，好不好？这款心钙球一罐是2800块，你卖看到伊2800块哪像真贵？我跟你讲，伊是大罐的180粒，会当食一个半月45天，再下两粒，暗下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伊就会当食一个半月45天。所以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尔，大罐的食较久，伊有180粒，了解意思吼？当然要补充钙质，食 Q 天，食胶原蛋白，食米群，食这罐。陈老师介绍的心钙 Q， 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请你一定爱记哩。这罐心钙 Q 外口买袂到，你莫阁四界乌白买啊！做侪人买唔到的，讲哎卡跟陈老师介绍无同，因为你去较对，就四界人甲你介绍。陈老师来讲过啊，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只有这支电话，卡这支电话找咱的助理，咱直接用夹胶哩。心钙球内底是橘色的、甘麻色的胶囊，好不？美国进口的，一克啊2800块，一罐2800块，加一个半月45天，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找咱的助理。心钙球再下两粒，暗下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位置不用人开，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只有这支电话，透过这支电话来订购，找咱的助理，好不好？咱直接用寄交你，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0: 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迄、那个我先啊，这个大姐问的，江小姐，民雄的江小姐来问哈。啊，这不要紧，好来，我找时间过来你回答哈、哦。来，大哥大姐啊，真歹势，因为恁的问题太侪起啊，要是回答不了，我回答不了，我会找时间过来恁回答，好不好？恁如果请老师给恁回答的，恁听不到的，都唔免客气，继续卡，一直卡，卡到你听到为止。好、哦，我讲恁听哦。请恁要问请老师的问题，你听不到的，因为有当时啊，大哥大姐无用，都无听到的，好、哦，拢不要紧，好、哦，恁呢？就是阁继续卡，继续甲助理讲，只要是即个看到，我就甲恁回答；看到，我就甲恁回答。吼、哦，一直回答到你有听到为止，吼、哦，都不用客气，好不？啊，只要是像今仔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我像今仔提郑律师的案例，听众朋友听，啊、爱心啊爱人，郑律师今仔日如果无靠家己，伊无多半年就等于上班，中风了无可能半年就去上班。所以身体爱营养爱保养，身体爱营养爱保养，做这样无力啊，循环歹啊，走路袂行啊，脚酸手软啊，血路循环袂通啊，爱有风中风，因为大哥大姐食老啊，真容易中风。吼、哦，所以你也无力啊，袂行，无力啊，袂行，规身躯安动拢硬夹夹，头壳轻狂，脚手无力，循环无好啊，你爱赶紧甲沟通。来第二，像陈律师讲的，咱人生食老有血啊，营养真重要。吃到会啊 ,Q10, 钙质 ,B 群胶原蛋白较高，身躯较无病啦。应用较高，身体较无病。你讲是不是齁、哦、今仔日节目时间到站吗？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电话继续靠通找咱的助理，真算卡拢满线助理咧甲你服务。好不好？电话继续靠通找助理 ,0800-77-3355, 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吗？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政，得力雪莉旺，得力的景莹，得力韦大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主联合提供，得力景莹卫署药制号047614号，得力韦大干卫署药制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

0: 好，
1: 来大家好，大好好。开车的外口，人远看吼，头前有你的所在，拢安尼像迄个人咧火咧烧吼，伊拢咧叫做热浪，就像块海燕安尼吼。唔是平平咧，安尼，个种安尼尿尿，都上热吼，哇，惊到人吼，得罪几点过啦，下巴多啦，无八波吼，啊，今日拜礼，我是丁英，感谢恁收听，有要跟恁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真系多多使用。

顶个月这是伫婚姻嘛，哇，这个人吼，伊足侪新婚，其实毋是新婚啦，就因爸爸吼是婚姻官副局长啦，我那是北港朝天宫吼，或者全台有名，北港朝天宫董事长吼，这个蔡英静吧吼，这因爸爸吼，因阿哥啦吼，因阿哥吼。是民众党，民众党的立委，叫做蔡春丢啦，这个少年家这个吼，叫做蔡进财嘛。就顶过找是，因为庙会代志也是调工做工啦，唔知啦。一棍头抓二十几个，到甲前立委陈蔡伟做，拄啊伫大门前吼，路边恶的拍啦，拍甲，怎么个哩断伊啊？这个陈蔡伟做。个咧段伊吼，当然人误会啊嘛，已经八十啊年吼，啊拍一个对吼受伤，这段伊无大劲，身躯边后生查囝，啥物人吼，拢拍啥物类嘛，总共五个人受伤啊。第一检署检察官长侦查终结，这也无啥物好查啦，就是带人拍人啦，就是安尼啦吼。啊，长侦查终结吼，所有。在场总共有拍人的十七个啦，十七个吼，全部拢判罪，起诉啦，起诉。法官唔知哪判啦，唔知吼。但是其中抓到，就这个副局长后生，佮他蔡进财这个吼，检察官求刑，一年半。这若抓人，这个拍人吼，那刑法内面上重吼，嘛判到安尼尔呢？就是全部甲用上当的啦，上当上当咧去砍到顶吼。比如讲咱有诶罪吼，都比如讲当甲你判三个月，当甲你判到五年，伊就用五年啦。我讲这个检察官可能啦，看到做个小的官吼，那可能地检署检察官来讲，二十二月少年去做进贴啊，伫北港朝天宫。这个时间改成因家己装下来吼，都因个地方啦。妈祖射箭期间，知影讲因迄个桥班吼，当时暗时也是要经过陈抓米做引导头前，但是因为双方讲是毋是要停桥参拜吼问题，准冤家啦。我讲这什么问题唔知，都应该知啦。伊个桥班。啊，这姓名、事件，吼、哦，到底这个时间，我值班这个好夜的教班，还是妈祖的教班，吼、哦，到什么所在，要停唔停，吼、哦？我讲啊，你甲拍牌就是安尼讲，做过咧讲吼，就是安尼。即马是另外一帮人嘛，因为大家拢知影，这个陈抓米做较早。就是北港朝天宫董事长啦吼，啊，都经过几番了吼，准即马话这个嘛，这个蔡英定吼，可能我的亲戚可能变变姓蔡呢，咱蔡秘书嘛姓蔡吼，啊可能有亲戚关系吼，都因为这个桥板事件吼，到领导头前到底要停不停吼，总不想冤家。第顶个就是透早天未光四点外。哇，就照规定二十几个吼，雕工，当然雕工，我想嘛知，大家都困到明明，透早四点我天未光啊，大家上好困的时间，你嘛知讲，咱做米做这个位啊吼，就雕工底下等嘛，就等这个桥板嘛，结果准拍来，哇，安尼拍个，蔡进财这个人，甲咱做米做后生吼，还佮其他的。人数啊，伫门口口就开始哦吵啦、骂啦吼，就开始起笑吧。当然，张帅咪做那个现场吧，介上出来要动，还是安怎吼？准一群人就开始拍啦哈，迄、个三角锥啊啦、塑胶椅啊啦吼，啊球棒有无一大堆啦？到到因兜个厝头前，这个所在用手拍、用腿啊、光用叉站的啦，一大堆啦。啊，拍好好，过程当中，陈帅米做是因为出来要动，唔通拍，结果准下一个跌倒，骨头断去呢。一个八十岁的老大人吼，那伤体那不再严重呢，差不多伫迄个人工两骨吼、尻川骨这个所在嘛是足严重啦。这吼、哦，我那呢管大医吼，开刀看伊嘛吼。好，今朝看你讲北港朝天宫。
生命世境，这是全世界知呢。因为吼、哦，有真侪人对台湾这宗教活动的妈祖世境，有啦，诶，足重视嘛，哇，这拢足热闹。啊，妈祖世境吼、哦，那台湾有啦，几啊摊啦，几十摊甚至几百摊，一年到冬。事实，每一个所在有家己本身的这个妈祖吼、哦，但是呢，较大间吼、哦。到台中、台家、南中吼，阿庙咧白沙墩嘛吼，啊，这个北港朝天宫啦吼，另外吼，佮有多一两间啊啦吼。北港朝天宫是算大电话啦，就是讲大家较知影。那这个妈祖是经台湾的宗教活动，是全世界知啦哈。那蔡进定吼，蔡进财啦，蔡进财这几人，你这个行为，伫妈祖是经。生命的活动，祭祖宗教活动，准怕人吼，这是相当严重啦，唔正该用相当来判。所以讲，伊有甲讲呢，这个检察官我来帮你惊你啦，好，恁知我来不要紧，就是带人怕人吼，叫做聚众斗殴嘛。我带一群人去怕人吼，这是五年以下啦。我讲五年以下，你判七年半年好，就是因为现场鸡丝头啊，迄、那个。球棒啦，有诶无一大堆啦，摕塑胶椅啊、三角锥啊吼，感觉即个算武器嘛。你若用手拍，都五年以下啦，上悬五年嘛。你有摕武器吼，啊，佮加重一半，就是离婚金，就是两年半就对啦。你上悬五年诶，佮得一半两年半，全部加起都七年六个月，哇！伊检察官等于甲球形甜甜甜，一工都无减呢。哇！我讲这个检察官，我来算，是不是看种代志吼，无好好处理，假使是袂使。假借宗教，啊，拢安尼庙丁庙会，哇！大家都安尼，抓规定啦，吼吼，啊，乱用啦哈，就是安尼啦。唔只安尼讲，哇！这个案件那刑犯吼，就是做歹代志。我跟你检察官了解，甲你求刑吼，那这件是甜甜甜啦。连一根无欠啦哈，迄、那个拍人、抓人、拍人上悬五年，但是你有摕迄个鸡丝头啊吼，得阁加一半，得两年半，安尼加起都七年六个月，一根都无欠，哇，真正有影，小拍龙通啦吼，我想的是派因啦吼，抓头吼，安尼有诶无哇，这吼实在真正足够难玩啦，那即马啦。有人讲，啊，这个跟乌道同款组织啦，啊，到乌道到后台调，一棍头划了加第二三十个嘛，吼、哦，啊，过到我买几买八啦，我也无一大堆啦，吼，啊，唔知什么大理由吼，甲听听也无什么大理由，得干那。

吼，啊，佫是地方这个地方庙，就北港朝天宫当所长因老爸嘛吼，会当讲世面真好啦，人讲熟悉啦，熟悉世面真好，啊，就是安尼。唔知靠谁，无二十二位少年家啊！哇，我讲真正，不过法律有当时要办吼，就办这個，办好你会惊啦。这大尾我都敢办啦，这大尾我都敢甲你判上重刑啦吼！看恁几家，够怪无啦，就安尼啊。不过你们是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讲的。
1: 无假迄比赛。
0: 哦，你是安那？你本来是安
1: 那？我迄个医生才讲给我做装电池啦，心脏啦。
0: 安尼哦。哟、
1: 哦。啊，我做我唔啦，我坚持唔啦，都听着你的电，你的广播哦。
0: 嘿嘿。
1: 我讲你吃，甲无吃吃两三年啊。
0: 哦 ，Q M B 甲雪莉娃做。
1: 现在做好啦。
0: 安尼啊，好、哦。
1: 啊，迄个情形哦，情嘛，都我都吃情形，啊 Q， 啊加雪莉娃，我吃这三。

0: 现在都顺手顺手这样
1: 哦。有啊，那个去到来做医生哦，讲叫我就吃保护品哦，我吃那个
0: 雪地旺，
1: 你个症哦，较无啥哈，我吃那个雪地旺半罐就水仔呀。
0: 水仔呀，哦，好加
1: 载，好加载。我病了三
0: 年嘞，安
1: 尼哦，我的病都好嘞。
0: 哦，真正有够好哈，好，好，安尼。
2: 我是
0: 那这个所在哈，无介好退换。你听嘛听，这都算阿公级啦，吼、哦、吼，不是阿伯，阿公级吧吼。人到这个年岁吼，心肺这个所在上好退化，上紧退化，上好退化，我那是上紧哦，就是伊个发作会足紧，不像讲诶，迄、那个所在可能慢慢啊疼，慢慢啊疼，慢慢啊较严重，不是。咱的心肺更个问题吼，是一个有当时就大力啦，所以看足注意吼。唔知医生讲处理，但是有个人你也知影，处理吼、哦，身躯的病痛有过哪种方法？你今日吼，那较假的啦吼，就是讲啊，这个里面吼，我都流啦、台啦。当然这是这是医疗的一部嘛吼，就是医生那里边话好好啊，针对啊，都手术刀啊啦，都会好好。但是有一个都较缓性，就是讲较温柔的这个歌吼，都想做食物件，但咧食会掉啦。真正有影。袂错啦呢，袂安尼白白杂杂，对美国真够起源，美当伫美国卖了上好嘛。那对这个所在吼，心血管美国真够起源美吼，卖了上好，唔则特别美国甲进入来吼，咱的美国真够的起源美吼，你爱食哈。尤其那身躯边有要进行，一定要加嘞，因为进行是规身躯公路土红彤彤，咱这个碰布啊，慢慢啊好改了，火力爬吼出来，大工你嘛在规身躯通到尾流啦吼，迄都在进行啊嘞，进行落去通到上尾流的所在吼，较免咧麻啦、硬啦、酸啦吼，坐袂调也酸啦吼，啊，电骨骨硬边边啊袂弯啦，丢丢断啦，电管吼安尼，两面相边，两面一边吼，安尼丢丢斜斜叫吼，丢丢断个线吼，迄都在进行啦。甲配合做伙，美国进口 QMV， 甲前年来甲配合，佮只心肺梗，到老大人啊，食起个血素上爱高的第一关啦。医生讲个佮只心血管，规身躯个心血管吼，佮只心血管，美国进口 QMV， 甲前年指定帮指名，若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啊，甲食好对哈。好，谢谢医生讲过。

爱人一个查某叔叔，大概叔叔哇，学历有够高吼，好，结果家己嫁啦，当然袂嫁吼，啊，家己提出来吼，结果看到家雀，你茫笑，我咧讲茫笑吼，你茫讲看到家雀吼，我话爱家呢，惊到要死吼，当然唔敢甲你啊，一直看到家雀就惊，迄位规家伙就惊啦。迄位老母带两个三个囡仔吼，准爬去哩，迄个桌顶准，互家雀，他妈蛇他妈飞吼，就来抓家雀吼。啊，这个查某囡仔足侪人惊家雀，即马吼，唔是讲查某囡仔，连查甫都拢惊家雀。啊，我来看迄囡仔吼，可能真正拢好命啦，自细汉先去关心吼，无加迄个增加啦，对啦吼。家雀，我拢讲家雀不要，甲饲游戏。伊讲我不敢抓，哦，我得，等我下班等伊了啦吼，啊，客厅都啊个讲我死啊你啦吼，啊，大家都走一边啊你啦，我咧讲唔忙笑吼，足济机会拢安尼啦，啊，这查某小叔家己一个人嘛，这个做囡仔好，伫厝内面看到家抓了吼，伊做啥物拍算呢？伊即马吼准伫迄个手机啊，啊，人在背地推啊啦。可能爬伫眠床顶，还是伫迄个桌顶吼，互家雀厝内踅吼，严卡落去啦吼。伊讲赶紧嘞，赶紧嘞，有人斗三工吼，我出500块啦，伊要出500块吼。那如果有人斗三工，伊即、這个迄、那个啥，迄个手机啊吼，有足侪朋友嘛，有足侪朋友吼，啊看会到吼，啊就一直甲抱住吼，啊当然都爱小话熟悉，唔知怎样到底对啊。啊，就有熟悉朋友拢会看嘛，看伊上网，看一个菩萨吼，啊，就一个姓林的查甫啦，是普通朋友，相当普通的朋友，但是互相有熟悉啦。啊，伊就随甲传过，甲讲好啦。啊，阮兜离你上近，比较近，我来，甲你掠家雀，或者查甫的嘛，吼，倒来吼，来以后当然掠家雀无问题啦，查甫囡仔呢吼，掠家雀，甲讲好死啦，哪样啦，好。但是来时吼，伊。伊这算公务，就像特办啊，共岁数，伊得托个特办吼，啊，就诚细间啊，就公务吼，就一顶眠床，啊，眠床顶悬都放一件内裤啦，就是昨天内裤啊，到什么样的内裤吼，看到啥昨天的内裤，啊，这昨天的内裤顶悬吼够好啦，就袂输去滴到什么物件，还是家己身躯有啥物分泌迄个物件吼，有一个好。大家听有吧吼，迄内裤有当时有一个好吼，伊即马偷偷用手甲种个翕起来，翕起来当场就传啊咧，当场就传吼，其他朋友看，当然有时间啦。我掠家雀吼，啥物讯号啊？个有一时间吼，伊讲你甲看吼，这做囡仔家己一个人吼，啊暗时啊吼，讲要叫人家来家雀，结果我起身规间厝啊，无啥物物件，干一领内裤，放里面床顶吼，而且佫有一个号吼。未输什么物件，加用到迄个内裤、迄个所在、迄个号吼，伊传了朋友啦，伊传了朋友要创啥？你敢知？就是这个做囡仔敢是咧加妖怪，就是讲意思讲我条刚用这招个吼，叫恁来吼，啊，是不是有人来？啊，那查甫来吼，就是不是咱搞我黑就对啦吼，咧加妖怪吼，结果准去有这做囡仔看到，你是咧传啥？甲看哈？你卡用手机啊，搞我翕内裤，我内裤放里面床顶先，我袂误客，我看到光照就惊死啊咧，准赶紧跳去桌仔顶啊，叫恁来啊，你真正来嘛，啊来都来，你就加抓掠好就好啊吼，我就500块，你我来讲我要开500块啊吼，掠加抓吼，准你卡偷翕内裤，佮加死啊呢，有人讲以为，伊那真正要甲你诱拐，你得点点啊吃，你袂当抱济啦，你即马抱咧到底吼。你个真正就变假影啦！我昨日来生气，气个你该该翕内裤，佮佮写这个话，好准佮过，真正过过以后，这个案件真正过负刑呢。到这个查甫囡仔、查甫人啦吼，你来讲偷翕内裤吼，当然你讲偷翕，就算偷翕。你问讲，我内裤放伫遐现天，我家翕袂使，这是人私密物件，你得爱经过人同意啦。无你敢问问，小姐啊，你内裤放里面床顶，我翕一个纪念好唔好？你得爱敢问安尼啊？伊若讲好就无代志啊，当然袂甲你讲好啦吼。啊，你也无敢问，你敢偷就算偷翕嘛吼。这个案件昨甲判赔800块啦，有人讲我掠家赚500块。
我甲投入一个内股，我赔80000块，无多。一生给你要做这個，啊，真正有影吼，真系话讲诶，这马甲社交咱是唔知啦吼，诶、哦，这做起来大家识数啊，头家真好咧吼、哦，那么一直讲到半暝啊，时间差不多拢半暝啊啦，那家出来说出来，然后半暝啊吼，啊，到这里、個、啥，这里、個、看到家出来，这做起来足惊嘛。足侪人足惊啦，唔是干脆做啦，我唔知要咩队啦哈，啊就赶紧电话内边有足侪兵嘛，后伊就破，这个就姓林的这个，甲讲好，我要来，既然你要来，咱就联络啊，我来甲你联络，赶紧来厝内面抓个做哈，无想到讲这个姓林的查甫囡仔来到这个所在，入去房间了。先看到遐内裤，更里面装订吼，各无好就对啦，吼、哦，啊伊阵偷偷啊。加内裤摄起来，和其他朋友看讲，你甲看，伊内裤穿七百啦，我说啰啰啰，阿哥，有几啊内裤吼，安尼啦吼，伊讲，这个昨天啦吼，刚是三更半暝，调官叫我去因兜个所在，唔知是咪真正有加抓吼，我无看到啦，无看到加抓，也是真正有抓到啦，好，伊讲开始放一个内裤里面床顶来。而且雕工放内裤伫面床顶吼，迄内裤够好啊！未输什么物件，地铁的个吼，这敢是要甲妖怪啦吼？结果准确就做两台，你抱出来，抱对方，你做起来知啊？做起来就知气噶，伊讲你开始安尼呢？你安尼等于侮辱我呢？这都侮辱啊！你安尼变作我个人的隐私啦吼，什么物件？包括来内裤，穿穿什么型的，穿什么什么牌子的吼，别人在这是做那做私密的所在嘛，熟悉啦、啊，熟悉。你慢看，卖讲内裤连内衫人都不用知啦，迄个不拉加迄人吼，都不用知好好，真正个过啦。啊，过了电话呢，法官来调查，认为讲，人一个做因啊，当然伊。所见这个家族哈，你有个解决问题，无唔对啦哈。但是大家照片照镜，人家咧讲我出500块，你来阮兜就是要掠家族嘛。你来阮兜掠家族，我给你500块哈，你忙家己我白想，足简单对了掠家族。你个什么时间？三更半暝算时间？你三更半暝时间，你来家己我白想。三更半暝当暗吼，啊拢无人知吼，而且伊开始讲出来有家族，啊真正有家族着。我甲大家抓500块，但是为什么会更加来个平顶？我未付收啦，靠什么什么代志？你乌白想，伊讲敢会调工更来个，你甲成就对了。啊，这朋友当然不甲回啦，这朋友不甲回讲吼，到底啥？有人讲好加在对方迄个朋友吼，不甲回讲安怎安怎吼？啊，这个破碎破碎了，这个查甫色素这个内裤吼，相片就正难看嘛。伊破碎是大家拢看会到迄个网络这个所在吼。伊讲吼，安尼今日在原谅我，讲袂使啦，我甲你告啦，吼、哦，看要哪办啦？人法官心理，伊嘛个法官解释，伊讲法官我吼、哦、是一时想着讲。要讲安尼啦吼，但是我无歹意，我唔是讲吼调工要甲安怎样啦，安怎样即、這个歹看啦吼，是因为做谎言啦，啊，都边啊边个别处开玩笑吼，你甲看，要叫我俩家做啦，啊，调工面层顶坑真了1000块来个啦吼，啊，那安尼是唔是要甲我要叫我啰啰啊，迄个意思吼，做那个个，甲个讲你安尼吼，叫做侮辱啊，侵犯隐私，安尼嘛个会成呢？刚头一只来个吼。个写迄个话吼，人赃判决的80000块啦，掠一个加做500块，赔人80000块，有人讲你真正头壳大死，迄话唔通我白讲，唔通我白翕啦吼。我跟你讲，手机也有够方便，即卖手机啊，你啥物时要共偷一个啥，哦，有够方便，别人也唔知呢。真正有影你拿手机用惯习的人吼，你常常经过地，要共偷一个相，人也唔知吼。但是你也经过同意呢，你茫想讲这种相片无代志呢。你翕相无经过同意吼，我跟你讲，你去用过呢，当然过是大细条啦。就看你翕到什么物件，翕到私密的所在内裤啦，放尿所在有无错？你茫讲啊，都迄、那个角度拄拄好，啊，我拄好要翕伊后边迄、那个红阿先都翕到内裤，你袂当安尼解释？你拿安尼来想吗？人的内裤，人穿内裤，迄个人滚去第一个所在。
嘟嘟啊，诶，吸掉伊个内裤吼，啊，较尾吸掉你后边迄个红阿生，我比你啦，你嘛都要想想，你袂当讲啊，我都要吸后边迄个红阿生，啊，即、這个做囡仔都行过遐吼，啊，行伫遐伊诶内裤切掉吼，迄种解释袂过，因为你看讲代志也轻当啦啊。所以讲人吼，当时有哪呢？唔通上过搞怪啦。迄搞怪吼，人讲反正嘛咧开玩笑啦，话是安那吼。但是你也知影讲人对方，反正无要甲你做，要甲你互你吼做即、這个这么开玩笑啦吼，翕内裤啦，啥物话啦吼，啊内裤顶款改成佫有有几下几下，改成唔知是啥物，查某人的物件吼，啊更伫。名称顶顶关是毋是要甲成啦？啊，三更半暝叫我过嗲甲做吼，敢是要黑吼？毋是啦，我是要叫你嗲甲做，啊你嗲甲做嗲嗲咧，无代志就好啊，500块客咧吼，做你走，你去安尼讲甲一头推甲翕来看吼，说话你赔我8万啦，怎得决定啊？我讲莫怪你读册，读甲学术，读甲车好。我给你一家做，你来你家做家你来呀。我给你500块，后边我给你掏8万，你去看。祝你赢哈！台南，现场电话讲不讲讲，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请你要给你问个话，我讲你话。
0: 咱的手里边，
1: 有影有效对吧？
0: 咱的手，
1: 这靠咱呢，
0: 靠咱吼。
1: 啊，我系啊，我哥食真香。
0: 安尼话，你本来想啦。
1: 哈，
0: 你本来想。
1: 我准为了食我婚呀。
0: 哎呦，
1: 都想呀，系呀。
0: 安尼哦。
1: 啊，我嘿，而且唔可能。你也是我辛苦死，阿就拢好，你生啊得袂着，阿即马食，肯定牺牲啊。
0: 食咱的 QMV 个经营啦吼。
1: 嘿嘿，阿公做一只菜吼。
0: 做一只，做一只，做一只上好。哎，
1: 我 Q 我食迄个迄种咧保养啊，我只食三粒干菜。
0: 安得好，安得好。
1: 下昼先食两粒，饮食食一粒。
0: 安尼好啊，安尼好啊。
1: 安尼袂要紧啦，
0: 安尼介好，安尼介好。
1: 哦，安拢免个买介一个来食吼。
0: 阿在内边都有啊，咱的 QMV 内边都天
1: 然。了，伊是坐倒人咧问你，阿我开讲啊，我来问看嘛，无拢无伊迄个，阮阿姐阿姐做家咧行落去出去呢。
0: 安尼好，
1: 好，好，好，
0: 谢谢，就在啦。安尼美国进口 QMV 是护肤嘛，唔像人医生咧讲，那要顾身躯的器官吼，要食护肤，咱身躯的器官一个故障。开始退化吼，唔是干那单一一个问题，是其他诶一个综合。所以讲，那要食有效诶吼，得食护肤吼，人白喘，这个喷雾啊吼，开始加用起来了吼，包括其他，你都要有配合吼，人身躯有够的维他命才 B 啊。那个 Q and B 就是 B 迄个综合吼，身躯有诶无诶需要诶吼，拢甲你供应无打紧。咱有咧上需要，人若有话吼，诶，天然钙吼是身躯上好吸收诶钙质，个咧天然钙，伫咱诶 Q 内面，咱诶 QMB 内面吼，伊个一个护肤都是真好，毋则医生讲要食这台食护肤吼，护肤较会除了即个器官了吼，伊身躯比甲即个器官配合拢顾会着。到咱诶美国进口诶 QMB 吼，指定有帮指名，人若小可有话。走路小可白白喘喘吼，那不得个性无啥拄好，人无气味啦吼，迄着即个胖脯啊，爱注意下。咱个美国进口个起源味爱食，人伫美国卖了相当好，上侪人买吼，都内面个成分实在啦，顾你真会着吼。美国进口个着起源味，起源味，那无详细看下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着，没有着，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苗栗南庄，伫即个五月的这个假期吼，连续三天吼，哇，安尼开枪开二十几枪嘞哈，结果警察抓到，全部抓到枪击，总共改成五个人哦，五个人吼，唔知几几枪啦哈，边恁莫讲为着什么代志呢？为着一条搞笑啦，我讲博叫搞笑，敢算笑，就是安尼讲啊，啊你为着搞笑吼。开枪哇！你甲看，开着开枪好好。姓老这主要无按，啊个电话上古变少年嘞吼，讲找一个跋筊砍钱的啦，就是可能讲来袂拄好，要甲客钱吼，伫下下底吼，总共三四支枪嘞，长底枪拢有嘞，真正长底枪对啦哈，长底枪吼。为着搞笑吼，啊，枪支加加嘞吼，这四支枪总共百外粒啦，惊吓倒人。你是要震惊哦？这五个全部拢总抓着收啊。那经过了解，姓郭的这个吼，就是去共跋筊啦，跋筊跋输吼，都一直欠啊，欠加听讲是六十万，那我那袂细条啦，六十万吼。双方约定伫放假前。出来讲看卖吼，但是单盘破你就是无钱啦。单盘破你就无钱啊，那有钱都成型就好啊。啊，单盘吼无成，姓刘的这边就找另外四个人，其中一个负责开车，然后请拢伫车顶吼，就开始要找呀好。结果一个看到姓郭的这台车经过了，直接开枪，为车弹当然无弹着人啦，总共弹着几枪。这个姓郭的这边吼，当时吼，一个听到枪声，听讲对方有架枪吼，有来无恁两呢？准一拳头敲电话叫十三台车来，十三台车来吼，安尼来要不完成吼，结果好在都拢无弹着人啦，啊弹弹出因走啊，弹走了警察开始抓人，一直抓到长嘛，长吼总共东港开枪车顶五个人吼全部抓到嘛，安尼抓到以后。无大件枪，有人找着吼，有三支手枪，一支扇子啊啦，惊倒人吼。而且拢是标准的，毋是改造的呢。迄枪头对来呢，三支标准的手枪，啊，甲一支扇子枪。另外去看咧枪支，干那手枪的枪支要甲七十粒，啊，咧扇子枪吼四十几粒、百外粒啦。甲问讲枪对来吼，伊讲阿仔啊，都路边捡着的，路边捡枪。这些人哇，真正真好吼，既然是安尼，五个人通通受啊呢，哇，这吼嘛真正足严的哈。这五个开枪，一般来讲吼，拢掠头前一两个主演员，带头，叫人去咧吼，这真罕见吼，这届受啊是五个全部受啊啦，五个伫车顶啊全部受啊，既然唔够。都五个全部收啊！哇，你看，对啦，大家较严嘞，无严吼，大家目睭袂金啦，拢想讲啊，插插哩杀得乌白单啦吼，乌白母乌白胎啦吼，啊都你也着帮人等下来吼，啊这个世界走来比就好啊啦，啊，真好吼，都苗栗原来都伫零加时间吼，有一个在开枪嘛。而且一开就几千，哇！大家讲惊到人吼，一罐头开二十几千吼，就是为着搞笑啦，一条六十万的搞笑啦。啊，对方这个可怜我啦，搞怪啦，可怜我啦，拢佚佗，迄个歹囡仔吼，要甲讨搞笑吼，搞笑无算笑啦吼。你人坐，我人也坐啦。迄边一台车，还是两台车，几几千，我这边十外台车。真咯，真正有影车吼。吃饱上瘾啦！现场电话0800-8688-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当多多使用啊。第二点钟内开放一个时间较好接，留一寡产品药房要换有吼，电话较超界0800-8688-999，咱稍等，再个继续。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
8: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咱将来看有这对八玉山，这算玉山哈。另外一支啦哈，但是嘛算玉山哈。到雀人的登山队已经到上尾了，就是要攻顶啦哈。我那上攀别的所在和攻顶，到其中57岁一个姓氏的甲身躯边的人讲哦，我看。因为爬起来吼，都上尾站嘛，上尾站咧攻顶吼，我爬起吼，人身体无爽快款啦，啊，要上登去降落啊，人讲咧山屋嘛吼，降落所在吼，那么其他两个人就继续爬嘛，一抓路啊咧吼，绝对爱完成准爬开迄个上天关个咧攻顶吼，倒来以后，差不多要7、8点嘛咧，暗时啊吼，要7、8点嘛吼。你是头爬吼，啊，落来靠下边吼，要到6、7点、7、8点嘛吼。好，这个奇怪咧，讲要等来刚了我等人吼，因等来以后，无看到这个人啦。啊，因在伊讲有可能吼，都发生问题，都水报啊，都早上8点外嘛，8点外水报的南投这个勤务中心人转报过来吼，怎样讲？这对登山队这个人啦。是从大概约好要攻顶吼，这个爬上顶关，但是寒人惊到差不多边都多准备要爬上顶关这阵的先吼，就其中这个57岁姓钱嘛，伊讲更新的无爽快啦吼，啊伊家己要相当于的刚了的山路吼，但呢其实这都唔对话呢，无你就一个人背，那无你就伫现场等呢，你冇个行呢。因为你有迄个所在要行登个钢料啊，嘛个一只路吼，爱该注意吼。好，都其他两个人都叫做兄弟爬山，虽然拍拼嘛吼，等爬到上尾个攻顶嘛，上天有讲落来吼，我用了一个时间啦。结果一个回来以后，到尾样要到6、7点嘛吧，7、8点嘛吼，才发现讲奇怪，开无伫这个山屋啦，这钢料内面吼，大家当然欢乐啊。可能真正出问题吼，总管打电话，差不多8点外，早8点外吼，打电话，就转到这个，这个，高雄这边吼，这个六股啦吼，桃园啦，我那几个分队，入去搜查到三江嘛哈，啊，上尾吼，伫这个江寮啊山路附近，一个所在，甲看，真正消失伫遐，就是为顶管载落，差不多100公尺，反正超过啦，100公尺外吼。山坎的所在吼，已经不敌死亡啦。啊，这吼无在调调开，客人个都无在调啦。敢那有在调，一个人爬落看卖，就是用手摇落。哇，这吼真正死人呀吼！今物在等这两天天气较好，我看这个风太过啊呢，伊身躯变一个风太吼。这天气无讲介稳定吼，而且都在等风太过，才有在调，甲这个死人调开。所以我讲爬山吼，实在真正有影。家己知影家己的程度啦，未堪折，咱就爱伫安全的所在等。一个开始，你就伫山屋，讲啊，我可能无在调吼。你爬到一半，你讲啊，我无在调，你就去洗完头，等下讲了这个山屋啊，这段路就问题啊啦。无你就爱伫原地遐等啦，就是你伫遐感觉个人无爽快时，或者原地他妈等吼，那无吼，你去行这只。就是绝对身体无爽快，你甲看，迄行袂到下边个江寮啊，这个所在就栽落啊咧。迄人就那昏你啦，那样啊就栽落啊，哇！所以吼，实在真还无法度啦，爬山就是安尼啦。唔知哪里讲兄弟啊，爬山台虽然拍拼，阮一撮路大家要来爬山到这个所在，你身体无爽快，阮嘛无在甲你顾啊，吼，就是安尼啦。我个真无正阿边阿讲，唉，所以吼，爬山真害吼，就是。飞也嘛介济啦哈，另外，伫迄、那个5月节连假吼，嘉义阿里山啦有两件爬山以外啦，哇，大家就爱爬山。我讲啊，这个天气好干呢，天气好干嘛会飞也嘛身体的问题啦。啊，天气寒的话，有诶无哇，大家拢就爱爬山，但是拢飞也唔介济吼。这个75岁，我若对迄个爬山队到阿里山这个所在叫做石山吼。迄、那个阴水倒来吼，爬山吼，结果准确再来30米深嘛，手机两个叫开个无生命，虽然官也上朋友啦死啦，是伫迄、那个上尾岗嘛，上尾岗个连接上尾岗和另外有一名查埔山友吼，伫
大埔溪啦，这个所在就是有那被积水吼，船泄落来嘛，好加在这个救的，这个吼脚骨断去，但是无在叮当，所以唔才出动直升机加吊吊到迄个水上机顶吼，你看看。哦我这两天爬山咧，遐石遮上吼，那这里嘉义关咧，警消另外咧讲啊，伫礼拜中昼吼，就登山队差不多300个人，哦，这队吼袂少人，啊，这都可能较简单，我咧想啦，吼，这人较侪所在可能较简单吼，伊就说圣队圣阿里山，阿里山的石山啦，搁在引水，但唔知恁知无，我是唔知吼。听讲有一个水坑，迄个崩坑，我讲足天然吧，吼、哦，真水吼。好，到其中参加登山队，这300人个咧，300人吼，袂输讲拉散步同款吼。但是你茫讲拉散步呢，袂堪一个袂堪一个，一个75岁我那阿伯啦，准行到无细去，准阮顶悬载来。30米深的哈，边坡所在哈，人上温少不完，赶紧到现场，其他单位配合接触掉以后，发现讲这个阿伯已经死了，无生命，但是嘛，手啊，加留起来哈，加上一个病，赶快不治死亡啦。那另外一件是，一堆八个人的啦，在阿里山，阿里山算大坡溪哈，都一看八个人哈，结果。行到吼，改成叫灾轮吼，无改深，都小瓜呢跋倒，你甲看小瓜跋倒，伫山谷所在，脚骨都断呀呢，准袂停袂动，当然袂停袂动，你脚骨断，变啊叮当，连爱嘛爱袂叮当，啊这个所在山路无叮当吼，唔只申请直升机嘛吼，真正较费啦，第一个大坡去顶管用吊然后甲吊。吊起来迄个嘉义的水上机场，然后救护车送到边，我那救掉哈，救掉，这里开骨断了，安尼死两个啦，干那即个人家过来告状吼，被友山吼，你甲看，摔死一个吼，阿里山这边话摔死一个吼，我老受伤咧，爬山吼，实在真正真危险，人讲熟悉，但是。为什么很多人爱爬山？到爬山，迄个感觉真好吼。到你若爬到上顶悬啦吼，人个身体会感觉啦，哇，迄个感觉吼，空气啦，包括你经过一段爬山了，到上顶悬了，迄个感觉吼真好嘛吼。就像你看爬山人有够多咧，真正有够多。我有一个朋友啦，那今年我那过那十啊啦吼，拢差不多要做迄个阿妈结拜上，迄一个查某个啦，查某朋友吼，迄个朋友吼好。有那差不多65呢，好，伊拢共参加啥呢？全台湾所有吼，然后咧爬山啦吼，像个啥呢？像个较早艰苦、足艰苦个叫苦行僧啦。伊咧爬山在爬这哦，你甲你说比好，讲有啥物所在人大伊无爱？伊就是欲一种足艰苦个一种爬山，啊，倒爬足悬山，台湾爬无够，人即马外国有真侪有爬山团嘛。外国山，迄有嘛拢比台湾较歹爬吼。外国那边那咧报咧爬山嘿吼，伊拢共报嘿。我讲啊，你身躯边落欠寡钱吼，唔得去参加较好旅行团，佫无爱。我就要参加这爬山团，而且袂当设备伤好个，伊就是要艰苦安尼爬山迄个感觉真好，讲对啦。这有个人都足奇怪的伊个七道方向吼，伊拢参加咧爬山团，而且爬山第一种无好爬迄条山吼，啊，拢简单食饼啦、食胖啦吼，你无得到食到偌好，互你煮起来迄种爬山方式啊，扛来遐爬来又说安尼吼，哦啊，一个查某人安尼60几岁伊嘛安尼扛饼干安尼吼，哦，一半边来讲，你别说话啦，我食较歹咧，我甲你参加迄条团爬山爬安尼。咱来欠有钱来参加旅行团吼，坐船啊，坐飞机，坐对当对坐巴士啊，观光佚佗、食西餐吼，唔啊参加迄个爬山团，像咧修行同款，别惊死人啊！在人介意啦，无法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一天在讲的，
1: 尤其是连国清啦，连国清哈，哎，
2: 连国清加加加迄个，迄个王阿咧烧个烧个掉。
1: 哦，阿芝麻咧？
2: 阿芝麻嘛，我芝麻嘛是搞咧食咧，我
1: 知。你人会爬起来袂？
2: 啊，人芝麻就是会强，我唔知要该学咯。
1: 哎呦，好加载，你甲看保养得偌好哈，好够好哈。
2: 我食多掉，阿阮头个，我处理方无当无未搞我载，我即摆又。
1: 就再去投啊呢！安尼，好好好，够好。这个还蛮讲话啊呢。好，够好。
0: 今天吼，都爱重保养啊，保养吼，都身躯看什么所在欠什么物件，我爱甲补充啦。人会喘病病咧，白白杂杂，对美国你搞去完美，这个对路啊吼。上我个过这个瀑布啊吼，对别人喘病病啦吼，啊人咧神神无鬼咩啦吼，都像安尼吼。啊啦，含慢酸啦，酒精麻痹，这都要禁用啦，吼、哦，得力的禁用吼。尤其咱得力两个精，甲雪梨旺，有真侪人佫唔知讲，咱这两款开机关注，咱得力公司开机关注吼，得得力两个精，得力的雪梨旺吼，已经做52单啊呢，今年第52单吼，超过啊吼。得力两个精上个大，就是咧食啥，先固个气。气吼，那爸吼，人都有精神啦，吼，人吼，较袂安尼顿顿啦、混混啦吼。雪梨旺在咧生花，足侪人唔知影讲生花好处，足侪人身躯欠袂，家己唔知。啊，若欠袂了到底吼，逐项都歹啦，酸抽痛嘛拢会，病病喘嘛会，迄欠袂拢安尼，欠袂了水无够。迄、那个水无够，迄个所在，迄、那个所在吼，就大哥讲吼，就咱个雪梨旺按两个加做位，就美国种，咱个得力个连国种。得力的雪梨旺哈，甲泡做位哈，两个甲加做位了，你发现讲甲食一阵嘛人哈，哦，迄、那个精神啦、啊、气脉啦吼，都加足有，而且是逐项拢补较够，身躯欠迄欠这欠迄、那个微量元素啊，人来食个这个话吼，身躯本来讲少年家食迄生西，但是他咱的。人年岁到一个坎站嘛，你食迄就无一定生迄，啊！你身躯有真侪所在需要遐微量元素，你做袂到，都爱雪梨旺内面的真侪关注给你补充，人吼都在在啦哈。那你得力能够将雪梨旺对身体好处吼，实在真正有靠济。我来问讲，啊是人安怎样靠你食这？唔是，咱的得力能够增加血量，你只要开始要保养身体，都先开始吃。唔是人安怎样靠你吃？唔是安尼，大家听我意思吼。保养身体，尤其是咱的得力能够增加血量吼，就是人吼本来就是咧补给身躯欠过遐的所在吼，是人。要保养得较吃，唔是人得安怎样甲你吃？大家听我意思啦吼，要多看看啦吼，迄台找医生啊啦。得力能够增血量啊，能够增血量个泡做位吼，一杯茶吼，配任何物件就好用，尤其配咱的 QMB， 配咱的精灵，配咱的维他根，配咱的活力元素，你发现讲，迄个功效咧发挥加倍紧啦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我拢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在高雄美浓啊，伊只有一个蚌坑叫做月光山。迄、那个蚌坑，唔知恁知无？听讲真水，真好个生活，大家当作观光点吼，拢去遐个诶观光吼，美浓啦吼，叫做月光山蚌坑。结果伫蚌坑内面，介绍无其他个车，多一台车。啊，伫蚌坑内面家己弄壁个款吼，哦，弄一个吼，准水火烧啦。啊，火烧规个烟走出来，人其他外口唔敢入去嘛，都报啊。警察人到现场，蚌坑内吼，哇、哦，伤过侪烟啦。这台可以算出来哈，抢救困难嘛。即马阿哥唔知讲到底迄个驾驶吼，但是人家看是无走出来。你虽然讲全脸嘛是小可看有吼，无走出来，有可能这驾驶车随弄壁，随边随烧到，未赴走出来吼，消失里面啦。哇，搞咧安尼吼，有人讲开车会光头白日，但是蚌坑内吼，我那算较暗啦哈。这里月光山蚌坑吼是连接三峡啦，阿卡美浓两个所在，叫做月光山蚌坑嘛吼。伫蚌坑内火烧车，迄几个烟吼惊到人，像我一个烟筒啦，为了蚌坑搞哦，一直走出来。那相对我那无在了水里面嘛，好会散一个，那无就抽迄个烟啦吼。三峡分队做头前吼，人小可看到相对甲看。火烧车是干一台啦，一台自动轿车吼，啊开始会当拍火啊吼，拍火以后甲看，这个驾驶无出来，无唔对，就是掉伫驾驶座，人根本都要背负叮当的休息啊咧，有可能随弄到别的随爆炸火烧吼，那经过现场小可看的平常来讲啦吼，迄车家己弄到别了吼，准归完啦，吼火准随烧起来吼。会当讲，完全无走的机会啦。有可能这个驾驶，水龙头先，足紧就火烧车呢吼，人要走完全走袂出来吼，准休息内面啦。哇，你甲看，真正真害吼。你看呢，光头白衣，啊，蚌坑嘛拢光光呢，这嘛算未说蚌坑哦，这个月光山隧道吼。结果你甲看，安尼内面那个看，当时都摊多迄个两点吼。点外的两点的时间吼，也无车啦，啊无车，讲家己有在条世界弄边吼。我讲马哥去是迄个什么话？那不是吃酒就吃多个些，那咱是唔知啦吼。这台但是这嘛歹调查，那人我先个超会打呢，迄人伫火烧车伫内面无走出来吼，嘛超会打啦吼，哇，真好，我那算艰苦啦哈。另外，中华有一个。阿嬷吼，九十三啦，九十三贵姓吧，我那算好命啦。人讲食个九十三吼，啊是一个有诶无拢伫身躯边啦吼好。结果即两天啊咧办法会吼，向阳讲有只龟啦，迄一只龟吼，准踅一直踅到迄个灵堂头前准停咧咧吼。哦啊，大家人看讲啊靠安尼吼啊有甲跋杯跋杯吼。两杯两盖，半便半到一杯到底啦吼。问啥呢？问讲，敢是阿妈你回来吼？啊，半一杯，敢是阿妈你回来半个一杯哇？有人讲敢有影是啊？当然是，有人讲嘛真拄好啦吼，真正有影吼。那这里是谁在讲啦？个性是查囝的款，是个性是长嘛吼。在做发挥吼，啊，大家家族啊，都有回来吼，拢伫遐纪念会啦，吼，有诶无几多滴啦，吼，向阳吼，甲看来讲奇怪咧，啊，长多多啊，阿嬷诶头七，人咧讲头七啦，吼，那有可能回来吼，都拢伫头七这个时阵嘛哈，大家咧纪念会时吼，讲看到有一个物件涂骹咧扫啦，啊，本来当作讲唔知啥物物件，啊，无甲注意咧，结果真细只无大只，一只龟啦，吼，小乌龟吼。而且伊个方向吼都有够奇怪，准你伫行，你若讲行无一直行伊，唔是，伊即卖行到都阿妈迄个灵堂头前通停咧啦，就是安尼奇怪啊！大家惊一个，哦啊靠你安尼吼，而且我足感动啊！奇怪靠一只龟，啊都伊若讲为唔在对安尼行出来爬出来吼，你嘛讲伊伫行，看要行出去对唔是？伊即卖伫行到阿妈灵堂头前通停咧，停伫遐吼，啊大家就懵啊啦！阿嬷今是你等下拨了一杯啦，大家佫唔相信，无买第二遍，看卖咧。阿嬷今是你等下吼，拨了佫一杯，足奇怪，因为吼、
因是咧讲附近并无人饲鱼啊、饲啥、饲啥，你老水池的所在环境有济嘛？哦，溪啊啦，啥拢无啦。这因这个阿嬷所说，这个人等个所在是完全厝边隔壁，完全无咩水什么水库啦吼、哦、啊水池啊啦吼，饲鱼啊什么溪水拢无吼。啊，开无代无饲有一只迄个龟啦吼、哦，而且啥细只无介大只啦吼。哦就是安尼啊，而且个足拄好咧，因伫只办灵堂吼，嘛办过来讲啊嘛，啊，逐工都无啊，拄拄啊长阿嬷头七，个个真正有一只孤出现，有人讲吼，这嘛算唔知是毋是安尼讲的吼，就是人若往生吼，有可能吼，若头七吼，会化作其他物件，等来看看咧啦，吼，得看出来吼。就是安尼，阿们只大家足足奇卡嘛吼，就是安尼，大家甲看，既然无人会大家修改，就是大家无甲拍算啦吼，就甲只只细只龟吼，就当作阿妈总甲饲起来啦吼，甲一定要甲饲伫身躯边就对啦吼。所以讲我咧讲吼，这人世间有当时足侪侪足玄机啦，啊足玄机吼是解说袂出来，准免解说啊啦，啊你解说迄度。嘛，无人要解水啊！啊，这唔难讲吼。有人讲，有影无啊？啊，都有影无影，你也唔知啊。本来就是唔知，啊，都无人要解水，足神奇嘅代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

0: 那一天就来功德。
1: 我今麦安尼讲吼，姐今麦暗时啊，拢差不多八九点就爱困啦，我拢
0: 啊困就一困啦，爱困就一困啦呢，哎呀，
1: 哎呀，哎，姐姐最好困的啦。
0: 哦，今天啦吼。
1: 系啊，
0: 好，真好啊，哈。
1: 本只病病拢会听，今麦未听吼。
0: 哎呦，好加载，哦哦，就好。
1: 啊，今麦吼，今麦剩咧迄落太头壳心会头壳心吼，小头壳心会小可安尼听听咧。
0: 不要紧，迄个吹一个不要紧，因为吼，咱的头壳内面的血经是足多啦，吼。啊伊，你连咪什么所在要有石弯石弯啊，像迄石头树啊底下吼咧动吼，咱也唔知啦。啊，迄度进行你继续一直个吃，伊都一直个咧清，一直个咧清，不要紧哈，吼。
1: 系啊，我就是讲哦，伊只通个经络哦，足通个头壳经络足好用，
0: 足好用哦。啊，即马佫足好滚安尼吼，佫继续好滚安尼吼。
1: 哦，这只食安尼，我都食食安尼吼。无拢边边会疼，拢食迄种个止疼，食迄都唔迄落啊！我唔拿挂起来食，足好用诶。
0: 边边未疼啦吼，
1: 边边未疼哦，啊像迄头壳心有当时会啊，那些我听听，我讲安尼痛咪，要来问讲迄个痛起来
0: 是无无唔对，好诶，各回通，
1: 诶，
0: 各回通者，嘿嘿。
1: 已经即种一直痛痛啊，到个头壳心，即头壳心嘛未无啥会疼，啊那当时会先闷闷啊疼呢。
0: 不要紧，不要紧，诶。
1: 我讲阿胖咧通遐遐医生说啦，迄条通过就拢未啊。
0: 仙姑吼，那对咧按慢生啦，对咧救筋吼，对咧麻痹吼，那不如吊疼咧吼，这是拢贿赂啦。除非我跟你讲过，这个所在都托打刮伤，就我去弄掉、削掉去用安怎样掉吼啊？你怎讲啊？都刮伤会疼吼，啊都无开安就内边的血路啊，未过有物件在咧拉站咧动吼，都进行上好清洗再清哦。这愈跟愈大碗你唔知，伫血内面愈跟愈大你也唔知。我当时血较大缸的时，杀叮当，甲你杀去迄个较重点，他一个目睭就人化倒，迄叫做塌掉。所以讲，血内面有滴垃圾吼，一定爱尽量落去清啦，一定爱清吼，清哦，清吼，人特别咧定咧麻痹啦吼，救紧啦吼，啊对咧暗慢算坐也袂掉，也酸啦吼，啊那无就顶管吼，听一边听两边啦吼，啊听后壳啦吼，那无就暗棍啦对啦，哦，按动动袂活啦吼，都道理会尽量无大劲，就无歹困，尽量一定爱吃。足好困，甲食一个时间，准无丢无提，困到天光。你唔好甲想，你一直甲食，道理会真灵。啊，逐工甲顾着吼，无丢无提，准困到天光。那无吼，咱个歹困足歹改，道理会真灵上顺啦，上顺甲你改变吼，咱个歹困吼，指定个房子名，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讲好听。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到哈，咱看这时间我来要靠帮哈，咱就再来总结啦哈。啊，来谢谢感谢收听。伫苗岭哈，有一间宫庙，叫做调查头啦。刚头给神明顶冠的金牌，有人讲哦，真正有影，做个大胆。伊家己本身是通缉犯，咱要个掠来关上做伊走呢？啊，走当然无所谓吼。都刚偷给新名，伊只新名吼，身躯顶悬金牌吼乌那袂少呢哈，大地细地加加呢吼，讲差不多要50几万呐。人家看新名顶悬的金牌吼，互伊客家无半地，伊只唔只个一地尔呢，后较大地吼，后较细地吼，中沙。我讲你有够担心，无你嘛凊彩差一个较大地的吼，你安尼全部扛八个空空啦，新名顶冠颔棍迄个金牌吼，加加了50几万，人唔放一刷，开始调监视器阿拉掠，叫个长啦，长伫对掠定咧台北个网咖啦，台北网咖暗时啊吼掠着姓吴啦，这个同学们吼，伫监视器摄着，个无解清楚。哦，你比表内面军事协调不修改无嘛吼，但是怎讲咧做啥啦，都爬去红旗桌顶啦，对啦吼，有够大胆啊！讲北新名的金牌，而且佫北一部古，都是北军啊地啦，吼，迄地啊假，迄地啊假吼，就是安尼。伫顶礼拜拜六嘛，顶礼拜六吼，人开始报案调军事是总共调两工啦，我哪无做呢？安尼先转小组江庙这边人有来斗三工吼。落去看一下监视器吼，甲看吼，无唔对，就是这个。那警察调查员讲，这个人改成有前科，结果一个甲爸真正有影，都、就是一个做贼的通缉犯啦。人已经抓到了，甲判罪，结果要甲关，准做伊走咧。啊，四界比拢比伫台北迄、那个网咖迄个所在吼，雕工落来苗栗的庙，共偷给性命的金牌啦，哇，有够半工啦。哎，台北可能派出卡手吼，反正人咧防伊咧哈。结果你个看，调工来这个苗栗海里边吼，讲北个咧新民金牌吼，无你嘛讲北一地啊，是讲北一地有哪照你啊啦？伊可能咧想讲，啊我咧北一地啊，归去中北啊，我新民顶管咧阿妈棍，所有大这地全部中北，人家算算个讲，那只个金马吼，那只马金马价啦吼，差不多超过50几万啦，惊到人吼。抓到啦，迄钱吼拢袂有开啦，啊！我讲做歹代志吼，你免惊会过关啦，外敖真系吼。好，另外，咱汤啊有两个钓鱼啊吼，好，这种定定有咧烧酒啦，就烧酒一堆呢，新北水丰海边啊钓鱼啊吼，结果钓鱼啊拢钓暗时啊呢，吼、哦，有够厉害哦，钓暗时啊吼，啊钓鱼未吼，就到天光啦。较长个，较早阮老爸就是安尼啦。啊，长个，阮老母就买个台鱼啊，钓到规冰箱啊，吼，足够钓安尼吼。啊，唔是讲即啥，即、這个鱼啊，太过啥，唔是，是欢乐飞啊嘛。啊，海边啊钓鱼啊吼，上好上贵啊，啊，不是拢钓鱼啊，人拢钓迄个半暝啊，暗时啊吼，啊到天光，较长个吼。我咧讲阮老爸，哦，我实在是记忆有够深，大概长个吼，阮老母就讲。你阿姨啊，那边菜市啊，免1000块哦。啊，你钓几枚哈？结果就是安尼，三个人少少去钓哈。哎，这时啊，目睭毕竟剩两个啦。啊，剩两个，两个讲哎呀，迄块咧，唔知影走一队，干那剩哎呀啦，三个哈。发生意外，结果人开始抱海巡啦，对哈。包括边个时阵啊，讲通知有看到人啊，哈。结果伫今仔日中昼啦，都吹掉啦。长一点吼，安尼下再写目睭白金，应该是算做去倒去钓啊啦，做去暗时钓到长天光嘛。结果你甲看起来吼，三个村两个啦，这就连落去啦。所以海边啊钓鱼啊，我即马甲知影讲，阮老母当时吼，实在真正为虾米开？大概阮老爸钓鱼钓几瓶酒，但无欢喜，搁等到甲骂吼，真正足危险。啊，你回来了，你看啊，就是安尼，啊，唔只三个人去钓，你甲看，钓迄个半暝啊。天光起来，讲三个剩两个啦，啊，开始吹甲今仔中昼点外吹着啊，迄个海水甲飘去对呢，家人这个所在啦，吹着尸体吼，姓江啦，这个你甲看，所以我咧讲吼，这种海边啊钓鱼啊，哇，啊都，我讲啊，这鱼啊都爱钓钓啊，钓啊，
你知影讲去钓鱼，我捌钓过。我老爸咧钓鱼也是吼，伊去要出去钓鱼啊，三更半暝暗时也要出去吼，伊找不着，可能会错我。伊若错我，那我老母就袂讲话啦。讲啊，你教我钓鱼。啊！都戆戆，咱咧囡仔都戆戆吼。伊出来读册尔，读高中、高中尔，戆戆。我老爸来讲，我做咧钓鱼哦，我就教伊钓鱼啊吼吼。啊，当然七钓八钓，咱钓到有一个经验嘛。我钓鱼啊吼，你即马钓竿放落去，海边也钓海哦，因为钓海甲钓窟啊无同款。你钓窟啊，你会想讲啊，窟啊内面做钓鱼啊，但钓海大海茫茫啊，你唔知影讲到底钓会钓鱼无？钓个鱼啊，佫袂细只。哦，像我手部吼，安尼较大只鱼，钓起来，迄、那个感觉吼，真正足好。不怪有个人咧钓鱼，钓到拢惯死，无钓真正足艰苦啦吼。啊，无啊，多危险啦，真正危险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好嘞，咱诶，几点钟到尾声吼？那我要个欢呼，这个电话卡抄开，阿平，那要问产品问二房，随时都有通问哦，都诶，打电话吼，电话抄开啦，0800-8688-999，阿平三个九，0800-8688-999吼，拢会通得到咱使用，好不好？好，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如果基点的房买产品那个基名，如果没想再打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好，明天见。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你的笑声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喜怒哀乐，这叫做人的情绪哈。每个人都有情绪，情绪那不好被发泄，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但是呢，未使去影响到别人。你讲对吧？

来，不只讲你吼，你要发些证书吼，卖去这个吼影响着别人啦。甚至有的呢吼，哎呦，讲哦，我情绪来了，你情绪来了，你要怎么样哈？不要影响到别人啊，尤其是呢吼，你的公共场所，这里吼可能的触发处罚。在高铁左营站张英案，一名70岁的妇人人啊，举刀吼，伫遐真武的啊！一寡呢旅客惊到要害去啊！高铁警察呢吼，发觉讲吼，这个人情绪无稳定啊，甲伊强制送医。这是发生是昨天晚上哈，张英案。高雄吼，高铁左营站吼，这个大厅传出着一名妇人人啊，不明的原因，牙刀啊伫遐在舞，哇，在安尼吼，高铁站南来北往的旅客特别的多，铁路警察呢协报了，赶到现场，甲着民众合力压制着这个妇人人，甲伊带返去派出所，因为呢。警方评估疑似有情绪、精神无稳定，才来吼，甲伊强制送医啊。铁路警察高雄分局在说明，发生伫张英案，差不多要将近7点的时阵，就接到呢高铁通报，有旅客呢伫2楼的大厅，疑似呢吼精神不稳定，吼，还是讲呢吼有。心脏的一个问题啊，底下呢吼，也着得啊，我爸母，这关系着公共危险嘛吼，公共危险嘞，公共危险罪嘞，警方不马虎，立刻嘞出动。到家现场，吼，加着一个吼啊，这个民众嘞合力将着吼这个。妇人人啊，吼，74岁姓施的妇人人，该压制了后，带返去派出所。初步了解，吼，这个案况呢，吼，已经通报到119的救护站。那经过到119的救护站评估了后，强制该伊送去到病院啦。那当然啦，厝内底家属，你也发觉讲，家里面，吼。的人啦、啊、吼，有这种精神的障碍，爱赶紧，才爱看医生，嘛爱定时吼，定时喝一下药啊，改做控制，要不然呢吼啊，伤到别人，这样子就不好了。那另外吼，这个现在。就是毒驾越来越多，尤其是呢吼，丧尸烟弹，吼依托迷子，要来宣传吼丧尸烟弹，伫台南车坎老周边搭着呢，南无依托迷子，吼啊，这个警方讲啦，不能开玩笑的哟，吼，来台南高捷这个车坎老对面一支电报条，迄个人搭着讲南无。依托迷子，吼、哦，有这个字样啊，内容就是影射近期啊滥用这个丧尸烟弹依托迷子，引发着大众的疑虑。根据着警方吼内、哦、部会议认为讲，不能咧单纯视为开玩笑，或者是讲咧艺术的作品。一定要严正，好，严正查处，好，就是讲啊、这个呢，吼是当然啦，吼，讲到毒，吼，就是令人呢，吼，唾弃，但呢，吼，这个话呢，未使我别开玩笑，就未使讲哦，这个比讲，吼，咱有一种路口啊，比较较高发生着交通意外，吼，啊，有的人吼会去做着，吼，这个牌啊，啊，那么阿弥陀佛，吼，搭伫个遐，就是讲呢，吼，会当减少用着这个佛号，用着圣号，是不是会当化开着一寡呢，吼，无好的代志？但呢，吼，用着南无依托弥子，依托弥子，即卖已经来列为一级的。
毒品，警方就咧讲啊，哦，不要肉麻当有趣哦，唔好当做呢艺术创作哦，未使开玩笑哦，哈、哦，哎，算算诶，迄算假呢，哈、哦，啊，惹祸上身呢。伊托米则近期咧国内频繁哈遭受着滥用，成为治安诶隐患，使用着毒品。啊，过来开车造成多多惊伤亡，我国家呼吁司法院啦、法务部啦，加重来处罚，警方也积极来处理，尤其是啊，这个月哦，这个月啊，圣林哈，这个育儿部落啊，食着丧尸烟弹，啊，搁载着。囡仔吼上路发生着车祸，而且讲来吼，这外界啊吼，讲上届歹的习惯啦，引起着网络挞伐。那呢吼，昨天落雨对不？吼啊，昨内阁有一个开着连接车，开着连接车，伫高速公路顶悬吼，嘛是呢。食到这个丧尸烟弹吼，滥用到丧尸烟弹，结果呢吼，恍惚了，弄到头前呢吼，八台车，十个人受伤，那个太可怕了！你看到那个影片，你真正吼，哎吼，吱吱叫，叽叽叫嘞，有够恐怖的，敢那参照咧拍保龄球，头前的车吼拢照正常，后边呢一只迄落。货柜车完全拢总无动啊，变变变变变，吼、哦、吼、哦，太恐怖诶，吼、哦，所以，开玩笑是可以开玩笑，吼、哦、啊，但咧吼、哦，他当然是可能大诶人吼，嘛无恶意啦，啊，毋过咧吼，这个有关系着咧吼，这个毒品诶代志，我们还是要咧吼、哦，小心，小心再小心，嘿。无好意呢，吼，尾啊变成惹祸上身啦。好，国内哈，国内疼痛治疗的权威，中基病院复健科的医生陈博旭，因为呢，吼，这个肌肉瘤来往生，加一个55岁年龄哈。好，什么叫做脂肉瘤呢？就是咱咧讲的吼，迄、那个。脂肪瘤，吼、哦，脂肪瘤，那脂肪瘤，你那是呢，吼、哦，短期间哦，一大了足紧嘞，要小心哦，是不是产生病变？国内疼痛治疗的权威，嘛是呢，中基病院复健科的医生叫做陈博旭，因为呢，这个脂肉瘤来往生。加一个55岁，中基病院吼，伫张已经证实着这个代志。陈博旭曾经发表着超音波导入吼，咱的脊椎注射帮助，好呢一寡呢吼，这个下背疼痛的患者，伫呢吼技术这边呢吼，会使讲轰动着国际的医坛，并且呢。嘛，得到呢福建界上界冠的荣誉，哈、哦，这个一个荣誉，确实呢，哈、哦，在2022年诊断出到患了脂肉瘤，接受到呢标靶治疗，这个时阵呢，有关坚持继续的研究，看进。已经往生的消息这里出来呢，医界的同袍哈，包括着朋友啦，包括互伊看一只患者，拢感觉讲来足唔甘的，纷纷的到伊个人的面册顶管发文来悼念。好，中基病院的长哈。发布新闻个说明，也就讲咧吼，中基福建科的医生陈博旭啊，不幸伫2026年6月25日因为破病来往生，享年咧55岁，55岁哈，真的是医界哈啊。以前呢，一个送失掉一个优秀的人才呀。好，来继续来跟咱讲到长照悲歌。台中一名70岁的妇人，人照顾着呢，因翁身心俱疲，山区哈，诶，这个后生个补刀哈，补刀做解脱，比了
这个控诉哈，台中一名73岁姓林的妇人，人因为厝内底经济无讲介好，那又搁长期家己照顾着，倒伫蒙床哈，卧病在床的丈夫，身心承受着呢巨大的压力，竟然要求着伊的囝哈，两个做伙无阿囝。协助完成最后的心愿，母仔呢吼烧酒，到甲大都一个登山步道吼、哦，那了后呢吼、哦，这个姓林的妇人人啊，也都吼自残，因为年纪较侪，已经呢吼体弱无力了。好，这个生出来男主，也就是伊的后生，依照着因老母的。这个拜托吼，伸手协助，造成着伊的妈妈大量失去心房。台中地检署近期呢吼，已经侦查终结，因为讲呢吼，伊的后生犯了加工自杀罪来起诉。检警调查细查吼，诶，这家伙啊，经济状况长期拢无讲介好，那呢妈妈就是呢已经做家己咧照顾。

工吼，隔工，搁再去买着金纸，也是讲咧吼，帮忙因妈妈吼，加工自杀了后，啊，搁家己咧吼，画着金纸告别的仪式。好，三月初五吼，透早两点的时阵，母仔囝两个人坐着一台机车，到家咧大都的偏僻山区步道入口啊，啊，这个。伊个妈妈呢吼，夜到家己自杀，因为呢吼年纪较侪啊，啊体力吼不足啊，所以呢伤势无立刻治死。伊个后生吼，伫伊个妈妈啊，拜托个拜托个吼，你来协助，规气个搞毒个较大个安尼吼，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是讲吼，想起嘛是很奇怪呢吼，哦伊个妈妈。在做的这项呢，的要求为什么伊的后生无来制止，搁而且来帮忙吼，帮啊载因母啊去买刀啊吼，甲载去山区，目睭紧紧看因母啊呢，家己自杀，自杀无死呢吼，因老母讲家讲拜托个你吼，搁甲拄较亲的吼，好伊呢会当较紧的。啊，去见阎罗王，竟然有这个后生，哦，我感觉因后生嘛是头壳真的有问题呢，吼、哦，结果嘞，吼、哦，因后生真正嘞，吼、哦，因母啊，吼、哦，要求就是啊，规双手吼，拢、哦、总是这个鲜血啦，吼、哦，哇，见迄个警方嘞，去报看到啊，惊一个吼、哦，你看连外人看到都吼、哦、会怕了，那家己吼。哦爸爸家己的妈妈吼，啊，伫个遐，咱也看到吼，可能就要甲救都已经来不及啊。那有可能阁替伊加工啦。台中地检署综合伤检报告，说驾着呢，生出来这个男子呢，伊家己在讲的吼，这个口径敢是伪名，包括着呢购买的记录、现场，而且呢证物吼，甲伊扣押啊，认定讲。伊个后生涉案这个代志是已经事实，而且呢加明确，加工自杀罪，因为这个案件属于呢故意致死的行为，专案由着呢国民法官来审理。好、哦，这个就是长照的悲歌。我讲哈、哦，现在啊，就是呢。老大人吼，两个老的啦，两个老的吼，拢总惊讲去拖累着囝儿啊，是谁？吼，无爱麻烦着囝儿啊，是谁？所以呢，两个老的大做伙，一个人行动不方便，啊，其实呢吼，另外一个嘛是你行动不方便，嘛不是身体足健康的，两个拢老啊，那呢因为呢吼被照顾，所以呢吼啊，一个身体呢吼不健康的。搁照顾到一个较严重的长照悲歌，希望讲卖搁发生吼，卖搁发生啦吼。这个是咱咧达工吼，伫只健康报报的时阵啊，咧报吼，真的我讲，食老吼，食老，就是呢吼，唔是爱钱存足济，但是爱健康。人咧吼，唔是呢爱活甲足长岁寿的。但是呢，活着一定要有尊严。好、哦，我讲安尼对无？0800-77-66-990800-77-66-99哦。来听歌，听歌的同时，我们这一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三片老贝来送门高官叫回作文的那个卡，0800-77-66-99哦。

0: 好啦，这到小本哈，好好，再见哦，拜拜。啊，来，等下节目现场，咱咧报瓜彩珍游玩当中伫山卡伫接电话，需要对彩珍做服务，等下甲卡0800-77-66-990800-77-66-99二十米，哈、哦，把人天河做骨啦管，那呢哈啊，石董为着不要好大家安尼哈啊，瓶瓶罐罐哈啊，一旦结合掉呢哈，伫内底，会使讲破破业界当中，成分上界齐全哦。MSM 二型高丸蛋白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羊胶丁、鸵鸟精、骨碌鸡精加姜黄蛋壳膜、五精青蛙加火龙的丁壳、乌鸡甘蔗纯壳、五只枸杞、桂枝、玉桂，无论对着正气型，哈啊气火，哈怕火通，话会化温，气火那无通，你食仙丹拢无用，哈、哦。针对着咱的退化，针对着咱身躯上啊骨头啊筋络，加着关节，肝主筋，腰椎主骨，脾主肌肉，不软不硬又不弹性。扎扎酸，扎扎疼，风湿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生骨刺的，开刀前、开刀后，拢总会当吃。包括着囡仔登车，一世人登车一概念，小朋友、囡仔兄来吃就好。甲爹地拍回债，大汉无论要成家，吼、哦，要立业，要赚钱，要照顾着一家大大细细，吼、哦，爹地。发育的过程最重要，小朋友可以吃的，好配合着磷虾油，能按改教做伙食，相辅相成，好个1+1=5哦。来进攻个，哎，秀芝姐，你讲海洋精神通姐姐安怎？
1: 姐姐吼，哎，脚旧筋拢，即马拢较未啊。
0: 啊，以前做个旧筋了。
1: 是啊，啊，我诶手吼拢会关节退化，医生讲我关节退化，啊，我即马食了吼，有改善啦，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啊，吼，较袂遐酸痛吼。
1: 诶，我即马要阁继续改食。
0: 好，嘿，因为吼，海洋健甲清通吼，伊着全方位诶，啊，规身躯诶迄个气拢甲咱串好过，自然脚酸、手软、骨头焦筋酸。
1: 诶，啊，即马行路嘛，几真好势呢，行太大花，较早行路吼，安尼无啥力安尼。嗯，今嘛食了，行路计较紧啦。
0: 哦，计较紧，啊，计足在的吼。
1: 是。
0: 哎呀，开钱爱开有迄个计达性。
1: 是是呀，我咧早早咧听你的节目吼，我路边安尼痛苦一苦。
0: 不要紧，今嘛咧吼福气到白净满，啊，无开着瓦拢钱，买着产品较重要哈。
1: 哎，谢谢你。
0: 好，安尼明仔载个5000哦哈。
1: 好，
0: 谢谢你，祝你健康。
2: 我差不多平均的条子两年至三年吼，
0: 就
2: 爱去动介少啊。啊，起码已经差不多5年啊，拢也唔捌听讲安怎。
0: 你以前你讲偌久爱去动一介少啊？
2: 差不多3年吧。
0: 差不多3年爱动一介少啊？你的体质是遐个结少的嘿？
2: 对。
0: 吼，
2: 我已经去动3-4摆了。
0: 你动3-4摆啊？啊，你即马有咧食海王精神通已经5年拢唔捌去动少啊？
2: 也唔啊，去现在拢有少啊，啊少拢未大。
0: 哎，拢未大就说是迄种结痧的情形就对
2: 啊。对啊。
0: 郭大哥，恭喜你呢！啊，你除了讲吼，你的结节啊这部分，啊，佮有甚物其他甲你改善的无？
2: 嗯，佮有精神较好吧，啊，身躯较无啥物病痛。
0: 到迄个酸痛的部分，有哪改善？啊，精神较好，安尼就对啊。
2: 对。
0: 好，无开着冤枉钱啦，吼。
2: 对啊，好啦，谢谢啊。
0: 好，安尼明仔载5000哦，嘿。好。
3: 我有一个孙仔5岁，对不对？公班对不对？
0: 是。
3: 伊人公公阿公也脚无啥好，来来来，伊讲阿公，你很不听妈妈的话呢，你要吃彩珍那个安尼呢？你看，两个孙仔5岁还讲你有这彩珍呢，看妈你偌赞的去
0: 啊！是呢哦，啊你是安怎食到，互恁孙袂推荐阿公啦？
3: 我唔是跟你讲，我就是吼，规身可能不舒服啦，啊，就足艰苦了。我人讲，啊人财神来讲，都好，你食看卖啊。结果伊介绍我，这个你都唔知啊。阿公讲，孙阿公吼，阿公都脚都没力，都爬不起来呢。伊讲你都不听 阿妈的话，你要吃彩珍那个、啊、那个哎、啊欸，我那个中班的呢。
0: 搞搞搞，我叫你说那个倒功德哈，哈。
3: 那么你阿妈在啊？
0: 好，明仔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感谢感谢，哈、哦，连五岁囡仔都怎讲？海王精清汤赞玉道一级棒哦。哦啊，包括着呢哈，我的秀珠妈妈，哎呦，彩珍，我那较早哈，听到你的节目，较早食着海王精清汤，我也免艰苦遐久哦。我讲听节目真正是爱靠缘分呐。啊，那呢爱有福气的人，耳仔顿有够高的人，海王精清汤才食得到。为什么安尼讲？这不是咧操蛋，这嘛不是咧夸大。有的人来听啊听啊，吼、哦，听足久诶，听几来当啊，嘛是伫啊，吼、哦，伫考虑，坑酒会胖，坑白会当，坑愈久，你诶问题病情会愈来愈重，要开诶钱爱搁加倍，加两倍，加三倍，咱唔敢讲，而且来调整开得比较较慢，包括着咱郭大哥。海王精清汤，海王精清汤，不是药啊，比药啊较好。调整到咱的体质，你看郭大哥本来拢两三档，吼、哦，两三档都要崩一届呀。已经咧吼，安尼五年，吼、哦、啊，住家咱的海王精清汤调整体质，好消息，好消息，我五档唔捌去崩啊，所以呢吼、哦，来，咱的吼。哦人的体质一定要调好以后，啊，若要调整体质，增加着咱的精气神，要过来气血拍回通，你真正嘞吼，别无选择了。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吼，会当照顾着一家大大细细。你那食当前，大人食勇敢，老大人食一个面羹，乖啊，搁咸的羹哦。啊，若要咱兜的。喝汤头，好喝汤头，三罐1000元，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这一首歌，好，这一首歌一定嘞哈，爱噶心机的声转哈大声哎，好好的听。一个呐，健康在，幸福就在，健康那无滴诶，钱卡侪都无好。要哪来幸福？哈、哦，歌名叫做《健康在，幸福就在》。那你要转较大声的哦。
4: 拼的是学历，拼的是工作，拼的是房子，拼的是车子。到了五六十岁才

好棒好棒好棒的一首歌哈，赞哦赞哦哈，健康在幸福就在哈，哇，这个歌词哈写得太好了哈，啊，这个五六十岁过，要拼不是厝，要拼不是钱，要拼不是股票，要拼不是哈，任何一个代志要拼就是呢，加健康哈来赛跑啦。物件拢会当来留给囡仔，啊，健康来留给家己，卖给囡仔拖累着，吼、哦，食会累，啊，放会出来，困会起，吼、哦，今天笑啊，明天跑啊，吼、哦，这是上界幸福，这就是呢，吼、哦，食了上界大的财富，巧的顾身体，戆的顾机会，吼、哦，要投资，投资啥？投资家己的身体啊，投资健康哈、哦！哇，今天吼、哦、安排这首歌，我感觉吼、哦、现在吼、哦、这个 AI 哈、哦、A 创作歌曲哈、哦，很多很多都超级无敌的好听呢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要来顾健康。要来投资身体，找谁？找彩珍呐、啊，吼、哦，找彩珍呐、啊。像阮拄只秀珠妈妈讲诶，啊，彩珍，我若较早熟悉你诶，吼、哦，我都免来艰苦结果。彩珍，我若较早熟悉你诶，我都免开遐尼啊济冤枉钱。两项，两项有效诶，食两项；看也无效诶，食食几千趟。一项两粒，啊，两项加开四粒。先过年吼，食几枚，食几捧诶。啊，你怎样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这是咱的健康专线，健康加油站上盖站的哈啊，产品介绍和咱上盖站的，诶，这个电话甲卡回通，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哈，好，这个底家的哈，甲咱做着服务。节目进行当中，彩珍来给咱做服务。啊，那录节目了后，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驻门点讲哦。有咱的服务人员，有咱的助理在给咱倒接电话。啊，电话一定要记得掉，张张哦，咱来就是学长。哎呦，彩珍啊，我卡电话你看拢未接，有啦，有咧接咧，较无咧接，吼。啊，有代时安尼吼，咱人总是爱休困，有一个接过嘴个。财神，你毋是讲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驻门点讲哟？我讲系啊，对哇、啊。啊，但是呢吼，你若一天二十四小时要驻门点讲，爱卡咱的服务电话啦，毋是开卡财神的手机啊。财神呢吼，没有办法一天二十四小时拢总无休困。那安尼呢吼，我讲不出三天，一礼拜。可能恁就是无节目通听，人讲咧一工无眠，三工睡神哦。尤其是呢，咱做这个工课，拢总是呢爱全神贯注，爱呢集中哈，阿个而且呢啊比较呢烧脑的一个工作，所以呢困眠一定爱充足，咱有法度呢制作着精彩的节目，互恁听。对吧？哦，啊，恁就会当卡着咱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的电话来订讲，拢总可以哈、哦。啊，恁若卡着我的电话哈、哦，我的手机啊，有可能哈、哦，就是在开车啦，要不然呢哈、哦，咱嘛是有在休困的时间哈、哦，啊，包括着我厝的遐迄个信号，信号呢吼、哦、比较较无好，咱即马以前。手机啊，吼，会基地台，拢会伫大楼，但即卖呢，吼，大楼拢未使加基地台，哦啊，所以呢，吼，足侪啊，大楼吼，因为即卖吼，迄个大楼呢，愈起愈悬，愈起愈悬，啊，真侪死工，吼，我加着朋友啦，也是讲你吼，电信的咧讲，拢嘛讲讲吼，有的吼，真的就是。就是呢，吼，真正信号就歹，啊，迄间有法度改善，会啦，它有一个强迫器，但强迫器用落来好像作用也不大，因为迄个大都是死角。你参照怎吼，咱打电话卡电话给我，啊，我的LINE呢吼接开，没有声音，没有声音，吼，啊，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吼，嘿。有一点做大点吼，都听袂到声音，所以呢吼，咱会当
好，就直接卡到咱公司的服务专线，而且呢，卡这个电话更唔免开钱，0800776699，0800776699，等你卡回通，身体健康哦。

0: 谢谢。来，我们这一班的同学们注意听了哈。啊，下个礼拜，后礼拜哈，后礼拜注意哦，注意我们的节目哦哈。我有好消息，要来报告大家哈。我有好消息要报告大家，所以呢哈，这个节目哈，节目一定爱听。一定爱听，不然呢，就会错失，错失掉机会。什么机会？好的机会，好的机会。有当时候是怎么说呢？火车过都无分别啊，火车过都无分别啊，所以下个礼拜先预告这里有好消息，好消息要报告到大家哟，好，来，来个人。讲到什么呢？哈，真侪人在甲财政讲，哎呦，财政，安尼哈，迄条目睭拢歹啊呢，哈，啊要顾目睭诶，顾目睭诶要食啥？顾目睭诶要食啥？哈，你找财政就对啊，哦，找财政就对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关注金有自己做过比做鸡吧关开窍一目不是说单单好单单的你在吃到呢一挂过目睭的可比讲啦叶黄素的物件有诶好咱这班的同学年纪较侪啊在这你过目睭的吼只要够侪啊呢啊你食拢差不多差不多呢是安那吼二十米的林下有在吃我今晚目睭呢吼加足金的呢目睭加足袂涩的阿妈较袂老白油吼啊较袂畏光。诶啊这个白蚊仔症白蚊仔症的蚊仔吼总啊无去呢哪有遮咬诶哪有遮好用诶哪有遮有效诶人讲啊刚好一点骨啦讲破无记得啊恁呢吼食叶黄素甘着对啊吼叶黄素就是咧食目睭诶但是呢吼一定爱关心肝肾，那讲咧心哪歹，下去就流目屎。古早人安尼咧讲，还记得吗？阿肝开窍一目，所以要顾目睭，唔是打讲咧吼，补给一个叶黄素娘娘。在昨天吼、哦，在昨天咱咧录节目了后，我搁伫播音室，马卡电话来搁讲着目睭这一块。啊，财政，敢是食磷虾油吼，安尼就会当顾目睭吗？其实磷虾油呢，吼，伊就是呢，吼，一支锁匙，也当拍开着血视网膜屏障。无论你咧食呢，吼，任何吼过目睭诶，还是呢，吼咧食二十米诶，这支锁匙若无拍开，这支锁匙若无甲这个锁拍开，你有食？吼，人讲咧，敢若亲像咧讲话，有听没有到？你有食？啊，都无啊，都入去到黄斑部，所以呢，吼，你咧食。太安尼有食有效，无食无效，甚至讲咧吼对食嘛无效，因为锁匙你无摕伫手，门无拍开，你食遮尼啊济那有效，对不？伫遮咧吼财政，小等咧会伫节目内底甲咱讲，讲到吼中医，中医看待着咧咱的目睭，无论讲咧吼要治疗也好，无论讲要保养。啊好齁啊这一块因为呢目睭你若输啦雾啦啦目油啦目睭的症状伫一般西医的眼科内底伊是无开药啊互咱食齁伊就是呢目油水啦齁啊目膏啦互你抹啊就等下呢齁有一天哇迄、那个目睭愈来愈严重爱、啊、就甲你讲爱开刀哦齁就是这样子而已，啊！伫中医就无同款，中医伫讲诶，目睭是会当保养佮兼治疗，保养佮兼治疗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进攻个。喂，佳佳，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再一组啊，
0: 好，再一组签，那明天早班哦。
1: 好，这柜台收哈，
0: 好，柜台收好，OK， 没问题哦，哈，佳佳，我叫问哈，你还用钱同时在吃对部分？
1: 我吃保养的啊。
0: 哦，吃保养，哎、欸，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纯粹吃保养。
1: 对啊。
0: 好啊，吃保养，你对你的身体的改变有什么？
1: 就是，如果说我们年纪有比较大的话，就是手部那我们那个手背嘛，不是有一些老人斑吗？
0: 对。
1: 这个好像会比较淡。
0: 哦，比较淡哈。
1: 对。
0: 好，皮肤状况会变好，对不对？
1: 是啊，
0: 啊你脸皮咧，脸皮的皮肤有没有变得比较亮？
1: 有啦，应该气血有较好啊。
0: 哦，气血有加足好诶，哈。
1: 是啊，
0: 所以讲海王经情通哈，咱有一挂问题哈，会当做改善。啊，那咧哈，像你讲诶，身体上拢无问题，咱食保养诶哈，真的从外表就可以看得出来哦。
1: 是啊，是啊。
0: 嗯，好，那明天再5000给你哦，哈。
1: 好， okay,
0: 好，谢谢佳佳，祝你健康。
2: 食了食梅啊，一吃生食了甜，食了酸。拢会食道问题，
0: 哎，胃食道逆流，
2: 哎，我即马吼，食你这吼，
0: 妈妈，我来讲先针对着你的胃食道逆流哈，这叫做火烧心，啊，你有去肠胃镜无？
2: 无，
0: 你拢无去肠胃镜哈？来，你的胃食道逆流哈，就是咱迄个喷门吼，你关袂吧？第一点吼，你顶的物件禁止食，吼，较刺激的、较酸的、迄咸的你卖食，吼，再来就是你食饭食饱。唔好随倒落哦，忙食饱吼，我就要倒落困哦。这样子你的喷门阁愈乖袂吧？首先对着你的这个腋下酸的部分吼，火烧心的部分吼，先甲你讲，你
2: 药啊有较改善
0: 啦。哦，你即卖食药有较改善啦吼。
2: 哎，
0: 我讲这两项吼，你甲看吼，甲是讲啊，打两项尔，伊全面性拢甲你调整，脾胃都咧甲调整。过来就是安怎呢吼？你食这两项，剩咧其他遐瓶瓶罐罐吼，加食完你就免阁买。
2: 鱼
0: 食
2: 完
0: 则
2: 买，免买
0: 啊！啊，你有食虾，就比鱼又搁较好啊！
2: 食你这两项就好啊！吼，你即阵啊，食三工了有感觉，我就甲你讲一解啊！
0: 对哦，我讲吼，我的产品会讲话，就是伫个食。
2: 早昏吼，我在内面哦，我即马迄阵前就看到空客安尼先到倒拢无要做，我请人去订内底啦，我已经80出了，先到倒啊，敢那有魂无体啊！早昏哦，爱请人切的这涂骹吼，拢会安尼刷刷啊！我昨看家己切两遍拢无刷啊，拢切的人就袂安尼，袂较袂忝。无你即摆看着要切的人就无都艰苦，就袂想要切了会忝啊！昨昏切的哦，看我个敢那安尼偌轻松。
0: 啊，你吼，你这个20米的加条虾油，你啊看，幸亏你以前的瓶瓶罐罐。民众大哥，你海王经情通吼，是咧食对部分呢？
3: 食好，脚头有啊，啊，目睭有较清楚啦。
0: 哦，迄落算你咧看物件，加足清楚的安尼吼。
3: 哎呀，我是电锯的啊。
0: 哦，你咧拍电锯，拍电锯的足伤目睭的。嘿，啊你阿伯家正常目睭是咧看安怎样哟？
3: 未晓比较清楚啦，会修理改变去。
0: 啊，目睭才会修理改变去。
3: 我们汉线啦，有细缝啊，修弯去。
0: 好，算讲吼，你咧拍电锯的时阵吼，看较未清楚，迄个烧吼烧未滴，安尼就对哇。
3: 啊对啊。
0: 哦，啊即卖海王正常通食食的吼，迄个咧看较准就对哇。
3: 哎啦。
0: 佮有迄个脚头有的部分啦吼，好，食好到小宝到公格哦嘿。
3: 好，
0: 谢谢，祝福你哦，再见。目睭酸，目睭无哈，安尼把它当作任务哈，这就是因啊，这个呢，吼，工课在做啦。讲来修未得修歪去就对哇，吼，我尾也才知影讲啊，讲修你改变去吼，就是表示讲啦，歪足远的啦，吼，本来呢吼。爱滴嘞，啊！就变小甲变歪个安尼吼，都头啊拢听无嘞，尾啊才知影吼。好，来，咱来海用精情通，海用精情通，你要顾健康嘛好，又来健康。啊，外表嘞，吼、哦，真正，无论你嘞吼是嘞18岁，无论你是80岁，你若长期嘞食着海用精情通，真的气色好，皮肤好。好，肤色健康，真正哦！哎，规身躯皮肤变甲又咪咪又湿湿，咱人的皮肤就是呢，白来的一面镜。身体若健康，皮肤就水；人若身体歹，你也看，迄皮肤啦、气色啦，各种方面拢歹。所以呢，真得力，真真正正得到健康又美丽，来健康我，好。 和咱的回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买海王精，买青汤，买火汤头，等你个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功德，谢谢，感谢到来咱这班的同学，真的家伙拢到学博到功德哈。长，我都去客服呀，哈啊，到客服的小姐，哈，客服的这个啊姑娘啊，接到电话，马上讲讲啊，我就是人，什么人介绍来的，哈，你看，大家呢，哈，拢爱到小本，记得上线做见证哦。
4: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3: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谢谢。来吼，今仔日那主文电工产品吼，爱拜二哦，拜二正会到吼，啊嘛不一定拜二正会到。啊，讲这有讲甲无讲，敢有啥物差别吼？一般来讲咧吼，咱那今仔日定拜二会到，但咧因为吼，因为这两天啊有足侪所在咧，拢总是放假休困，包括着咧吼，咱高雄吼，高雄啊、昨天也是放假，所以咧公司行政诶，包括着出货部，拢总无上班吼，啊伫高雄吼，伫高雄乌鸟诶吼嘛应该无上班，所以咧也没有包货，没有寄货，没有送货。咱今日去定岗，上盖金拜二，拜二若无到，拜三正会到吼。啊，伫遮甲咱所有心机边，咱一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报告一下吼。啊，各给等一工不要紧啦吼，因为咧会做做诶吼，会做做诶。0800-77-66-99，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有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哈啊，一行两粒，两行打开就是四粒，叫三顿吃，饭前饭后拢总不要紧。老咧食着呢慢性处方签的啦，食着西药的物件啦，食着中药物件，咱拢来吼，该浪费。有时间咱就浪费一点钟，无时间咱就一定爱浪费掉半点钟。咱的产品是足顺的，但是呢吼，只要遇到啦吼，以外物件吼，亲像西药吼，惊伊有交互作用，咱的产品是无所谓的。吼，咱的产品呢吼，你什么时间点来吃拢中和，它是清水清油，清水清油，就是呢吼，你饭前饭后半步半刀啊，吼。甚至讲，咱的暗时啊，困加半暝被开尿尿，拢会当食加强诶，拢会当食加强诶，哈，可以的哦，哈，加油加油，为健康加油。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啊，彩珍。
1: 彩珍，我要买那个煮菜那个，啊、买一组。
0: 哈、啊，啦啦哩啦啦，嘿哈，好啊，啊，这上紧拜二好哩哦。
1: 好，
0: 谢谢大姐。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哈，来再见。啊，来要咱到啦啦哩啦啦，哈、哦，要找彩珍，哈、哦，要甲彩珍到做业绩，要甲我捧场高官呢，哈、哦，电话甲卡，因为呢，咱来啦啦哩啦啦，啊、哦，足济啦。足多啦，哈啊！我们公司优秀的主持人，包括着咧吼，指定有房，全国咧吼400间，吼差不多400间，也指定有房，拢有哪有得卖啊？所以咧吼，你若要找财政，搞我斗经验者吼，真的啊、无限的感激吼，因为咧吼太多人啊，每一个人拢总有伊吼的粉丝，拢总有伊吼欣赏吼，而且的听众朋友。喂，彩珍你好。啊，你唔讲话呢？哈？你唔讲话呢？哈？你要谈遐安尼，电话要改起哈么角啊呢？喂，在翁啊？喂
2: 。
0: 啊，你电话卡开，拢无咧讲话啊？有法度哩？有啊，啊，着去休一波啊。你的扩大这个礼拜这个拜用完了呢哈，你的扩大这个拜用完了，等后礼拜啦。
2: 有啦，
0: 你别烧钱啦。有啦，你这个月扩，不是这，讲了这个这个
3: 拜。大宝刘
0: 忠，啊，你看，我彩虹哥啊，吼。啊，这个吼、哦，十波人卡安尼啦，拢点点唔出声啦，啊，十波人啊，嘴尖、手尖，遐死严严，叫伊出声唔出声，啊，迄落啥，正经就袂晓啦吼，啊，安尼嘞吼，小鬼妹啦，啊，我替彩虹说啊，干妹，你，我袂彩虹哥啊，这有授权的呢，哎，这有授权的，所以我会当干妹。哈哈，好，好，来，甲咱讲到呢，吼，今仔日准备好咱呢，吼，上菜，讲到这个目睭，那尤其哦，是有糖尿病的人，视网膜病变，目睭会病变， 我来注意。那中医，好，中医对着呢，目睭它可以治疗，它可以保养，哈啊，预防保养个兼治疗。中医认为讲咧，目睭甲着咱的内脏健康反应有关系。就刚才陈小姐才在真咧讲，你二十秒有咧食，你虾有咧食。你也感受到，皮肤真正几足好，几足金的，吼、哦、啊，也是呢，吼，包括着咧洗油脂的人，那整个呢肤色，吼、哦，较不健康，啊，就安尼咧，吼，较暗沉。你长期老咧食二十味的，有咧食咧磷虾油，洗油脂迄工倒来，第一。你的血也比较稳定，啊，人较袂遐尼啊忝，因为补充着精气神。再来就是呢，吼，你的皮肤，你的皮肤的肤色。你的皮肤的色泽，吼，下呢吼比较较健康，较袂呢吼，亲像迄安尼吼，乌瓜乌瓜，哇，整个呢吼暗沉不健康，没有弹性。好，来，目睭加着咱的总副反应，是不是有健康？安尼有关系。目睭的分泌为何会特别多呢？有的人哈啊生目膏啦，哈啊生目油啦，哈啊是讲咧生这个黏黏哈，有这种膏的哈，啊目睭会肿哈，这个肿的情形。伫中医的观点，目睭反应的脏器哈，伫对一部位咧。第六经内底有咧讲，目则五脏六肺之精，好，就是讲目睭。甲着咱吼，咱的五脏六气的精气有关系，所以呢，伫中医的医理药理内底认为讲，目睭甲着咱身体内底的内脏，可比讲肝、肾、拢脏有关系。那呢，就是讲外在的因素，你是细菌感染啦、病毒所来造成的这个结膜炎，或者是讲呢有一寡吼环境当中刺激，吼、哦、这个啊，具有啊这个水吼内底呢吼，什么会刺激的喷掉，还是呢吼空气内底吼啊这个比较。垃圾的啦，吼，也是讲咧，吼，空气内底有一挂菌呐，会引起着过敏性的结膜炎。这个款嘞，会分泌物加着一般，吼，咱目睭内底，肝肾出问题的分泌物是无同款的道理，吼，但是呢，伊拢会分泌这种目屎膏，吼，目屎膏。好，来，伫遮呢，吼，咱财政要甲咱讲，伫中医内底。一定爱呢吼，唔是打顾目睭，他要护眼，爱保护目睭，爱养眼，养着目睭哈，爱保护目睭，佮爱甲目睭饲，敢那参照咱的养生同款，唔是打只一般叶黄素顾目睭诶，安尼就好。一定爱按肝加着油脂落去呢啊调整。中医咧讲着咧肝开窍于目，也就是强调讲你的肝脏。你的肝火若不充足，吼，你的这个呢，整个呢，肝没有藏好血，吼，肝火无充足，的话，目睭就容易老化，目睭的分泌物伊会变了较侪，会变呢，吼，安尼黏黏，啊嘛，会因为呢，空气内底有足侪，吼，这个营养垃圾，包括着呢，吼，啊，咱伫吹冷气，吼，这个湿度。感觉目睭会无爽快，所以呢，顾目睭，爱先顾啥？爱先顾着咱的肝肾，肝肾甲养好好，啊，你才有法度呢，目睭变好。那即嘛，吼、哦，目睭也就是咱现代人文明病之一，文明病，什么叫做文明病？即卖人啊，挂目镜的人真多。啊，挂着呢，隐形眼镜，挂目镜，确确实实真正带来足大的无方便。佮比讲，吼、哦，咱咧坐车，一个落车规个拢无去，咧食一碗面嘛是拢无去。啊，要做足侪运动，挂目镜就较无方便。所以呢，吼、哦，挂着这个隐形眼镜，即嘛隐形眼镜的市场有够大，哦，有色的，有无色的。 有呢吼啊，迄、那个一般，啊，佫有呢瞳孔放大片，吼、哦，就是呢，刮咧目睭安尼咧吼变大蕊，安尼水汪汪的，但呢配着这种隐形眼镜，挂着隐形眼镜，容易受到感染。那以干裂的话，分泌物嘛会增加啊，肝火肾水，肝火肾水要对着呢，目睭会保养，肝火一定爱充足，肾水一定爱饱满，这样我都来滋润着目睭上介重要的关键。眼睛好、哦，眼睛一定爱有滋润，一定呢吼爱适当。那呢，这个目睭内底有呢吼。哦啊，水，好、哦，这个水啦，哈、哦，这个滋润度，伤过少未使，伤过多嘛不可以。所以呢，吼、哦，就敢那参照咱的水闸门，讲到水闸门，好、哦，这几天啊在落雨，你就知影，吼、哦，咱的迄个目睭内底，吼、哦，目睭遮有一个嘞，吼、哦，泪管，泪管遮呢，吼、哦，一定爱疏通啊。迄天有哪有人咧甲我问讲，财政啊，食着呢吼，咱咧叫咧二十米啦，遐油啦，目睭会反应无？会哦，会反应吼。但反应咧是虾米？吼、哦，有当下呢这个呢，拄头啊咧食，会呢吼较无小块，啊是讲呢吼，咱咧迄个鼻泪管遐内底咧通着呢吼，这两条管，伊个呢分泌比较多的。哈、哦，这个分泌物啊，有的人哈、哦，从我向你当初对对食的时阵，都头咧食，我其我个人来讲，哈、哦、啊，目睭哈，另外会上上啊，上过年哈、哦，现在我条件过都拢好啊。啊，每一个人反应无同款，每一个人咧哈、哦，你感受的无同款，因为咧说实在的，依照我来讲哈、哦，以我的年龄来讲，我目睭算是好的。我目睭是算好的啊，过来吼、哦，就是咧啊，最近吼背、哦、手机啊，啊背背啊背开看，哇，怎么吼、哦？迄个视力吼差哈济啊，再休息一下就好了，再休息一下就好了。咱咧背手机啊，吼、哦、背手机啊，讲是讲啦，大家无法度做加搞啦，从我家己就无法度做加搞。背手机啊，有人讲吼，哎呦，背咧吼十分钟哦，背十五分钟哦，背几十分钟就爱休困吼、哦，十分钟哦。那有可能，有当时啊背落来吼，拢嘛足久诶。所以呢，吼，咱既然伫这个文明社会，啊，手机啊陪伴着咱的生活，无炸着皮包啊，咱会袂紧张；无炸着手机啊，无一个安全感。所以呢，吼，你一定爱目睭顾好，若要顾目睭。

0: 我每天要来做节目呢，我都一定要把吃好饱，把腿好饱，不然讲话我才知道我这也大声闹空的呢，讲话这大声的，我刚才二十五里家的老乌狗，哎呦蔡珍啊，你的声音小声都已经呢把吃泥啊烂都带出来了，因为呢这啊年纪比较多啦，就是呢都这样啊，八十多岁，九十多岁，像我那母啊，吼，我那母啊嘛是安尼啊，我那母啊来当听吼，我那甲伊讲话吼，哦，安尼话呢吼，话家吼，真正就是，逐天吼，你敢那参像吼，哎叫袂安尼就对哇，你还没讲话，咱像咧叫卖的方式，哎，足大声的吼，我甲咱老乌狗讲，讲吼，无你电话挂掉啦，吼，我等哪里有讲吼，你哪里有会当转落去较大声的，真正咧。我在做节目吼，无食物件吼，我真正无在调做节目。因为呢，爱讲话，爱出力啊，咱这老大人吼，这不是啊，讲咱吼安怎样啦，就是讲咱来了解老大人健康当。所以呢，吼，迄个声吼一定爱特别大声，爱经理吼话家。哦，迄播音室外口吼，还叫来得咧小妹啊，咱这呢长辈时段。啊！你较大声，你较大声，有啊，足大声呀，足大声呀！吼，佮讲落来吼，我哪有得背西，我得烧声去呀！后来我老高吼啊前两天哦，前两天咧讲啊，财政都要好讲到呢，湿热的体质吼，湿热的体质，昨天、前天讲的吼，前天讲的。咱老高讲咧吼，每一次吼大号的时阵，拢咧吼高低迄个粪口，迄就是咧吼咱的体质的关系。啊，拄只咧个刷卡吼在问财政，其实吼我会建议啦，吼我会建议啦。我们讲啊，你有去照过大肠镜无？伊讲吼三十几年前啊，三十几年前咧吼照到大肠镜，哦啊，已经咧三十年过了。哦，建议啦，老乌狗嘛是去照一个大肠镜。啊，咱老乌狗讲，哦，我照迄大肠镜咧，吼，足麻烦咧咧，吼。啊，落咧吼，一工啊，即马去咧吼，哎，护士阁用迄个水道头吼，水安尼甲你灌，即马无啊，吼，即马无啊，即马咧吼，以前在照的大肠镜啊，比较咧吼，较无遐尼啊，神经仪器咧吼，比较硬邦邦吼，啊嘛较会疼。啊，即马咧照大肠镜，他会咧吼，互你选择吼。啊，半麻跟全麻，哈、哦，半麻跟全麻，你做呢，吼、哦，你就完全无感觉像困的安尼，哈、哦，啊，伊做好啊，伊就甲你叫精神。过来就是呢，吼、哦，伊无咧用水管啊，伊即马呢，老乌狗拄只讲吼，伊爱一工会进食，吼、哦，一天的进食，即马呢，吼、哦，三工啊，但是呢，吼、哦，伊啊，这里肠胃科学，伊有一关呢，吼、哦，迄、那个。物件互你食，毋是药啊啦，吼啊嘛有啦，计有一点点啊，吼，迄个下药啊，咱咧一定爱大肠内底啊，整个净空，排毒清气，伊才有法度少。你若无排好清气，是无法度少。所以咧三工，但是即个物件拢家己爱自费，吼、哦，好像是要花几千块吧，吼、哦，这爱开过了千块，伊就是第一工，吼，第一工咧，吼，你着肉类啥物卖食。吼，一旦食啥类似的面包啦，吼，馒头啦，吼，食较清淡的，卖有油的物件。哦，第二天咧，吼，伊可能就是咧，吼，食着流质的物件，食吼，亲像讲啊，奶类的物件袂使食，吼，奶类的物件袂使食，因为它好像是比较容易发酵。反正你爱食流质的物件就对哇。吼，亲像讲咧，吼，咱咧着啊，柳丁汁啦，啥物货会使食？吼，来第三天，吼，第三天咧就开始进食，你会当咧啉水点点。哦，即马诶检查大肠镜是安尼，但咧吼，即个有辅助诶，就是要互你诶大肠内底咧整个净空，啊，即一定爱有自费，一定自费啊，自费咧吼，就是要花几千块。啊，我会建议吼，咱咧迄个老乌狗讲咧吼，去做一个啊大肠镜的检查。啊，伊讲吼，大概拢爱用水洗，足麻烦咧，啊，出门足无方便咧。伊讲咧吼，已经足久拢唔捌出门啊，吼，其实可以的啦。咱身为咧吼，现代人是有真正有够幸福。你去买条湿纸巾，就是咧吼，淡的纸，吼，淡的纸， 迄种湿纸巾，你要出门去咧吼，赶快来当出门啊，是爱开钱尔，你得买湿纸巾，甲咱一般用卫生纸啊在擦无同款哦，湿纸巾甲扎咧，出去嘛赶快来当擦啦。是不是还是会当切到足清气的呀、啊？哦，这是咱对家呢吼刷卡，才真较大声，较大声，我话甲袂无声。我来讲啊，我哦归去啦。哦，你电话挂掉，啊，我来线上讲，啊，你较归去。哎、欸，这样子呢，哎、欸，心机会当转了较大声，我唔免讲家呢吼，安尼少声佮兼逼车，对吧？哈，来，我才真进广告哦。
1: 感冒啊，连伊寒，连伊热，啊连啊，结果寒着，你知无？
0: 嘿、hey.
1: 哦，我今日是食咱的产品， hey. 啊，今仔日就较好啊。
0: 好、哦，即马广告时间袂要紧，你讲你食什么产品？
1: 太阳先较轻松啊。
0: 所以吼、哦，我讲，那你感冒的啦，确诊的啦，吼，只要卖加西药，加做回家，海王精清通吃落，真正得恢复足紧，对不对？哦，
1: 安尼，就是我老公讲，好，你就了解我，我就直接退出，弄弄些痰，直接吐出来。
0: Hey.
1: 哦，就好了，安尼，较想要作战，作战的。
0: 哎呦，作战哈，你说落去嘞，吼，那确诊的人，迄、个身体安尼稀稀软哥哥，海王精清通吃吃，你的精气神听开，人嘛加足有精神嘞。
1: 对对对，作战的。Number one
0: 嘞哦哈，
1: 爱食，
0: 大家爱食啦哈。
1: 嗯，我台中啊，张太太。
0: 哦，台中张太太哈。
2: 我要跟你叫两组嘛，
0: 嘿，
2: 我要去佗嘛。
0: 你讲，你还未食进前是安怎？啊，即马食食。
2: 我未食进前哦，目睭雾，啊，佮拢有咧白蚊啊，就，拢当我走来走去。
0: 是。
2: 啊，医生是讲叫我有，讲我有白内障，讲叫我来开刀。哦，啊，即马我食了后啊，哦，我身上白蚊啊，全拢无去啦。
0: 哦，蚊啊，掠了了啊，伊。
2: 嘿啊，啊，即马哦，迄白内障哦，即马加下看电视哦，加下病，
0: 加较轻吼。
2: 嘿、哦，我真佮有医生看，
0: 嗯，
2: 医生讲，哎、欸，啊，伊以前哦。别拢有戴迄什么眼圈圈的无？
0: 对，哦，
2: 你左右的嘛。伊讲，哎、欸，今麦看较有啊。啊，你今麦门只开刀，你今麦个吼经过半冬，啊，过来给我看，安尼啊。啊，我最近啊，感觉愈看愈清安尼
0: 啊。这个医生有疑点，这个医生真正有疑点。
2: 啊，无我个爱开过开别个少的安尼。
0: 对，啊，我讲吼，开刀吼，有人开了做成功，啊嘛，有人开了做失败。有病卖去医，但是哪一旦卖开刀，这是上介好的，对不 对？
2: 啊，这个腰脊骨。
0: 嗯，
2: 本来拢酸疼，哦，啊，即卖食食咧吼，真得愈疼，
0: 嗯，
2: 疼差不多咧干两礼拜，走啊两礼拜总好伊啊，
0: 哦，安尼，
2: 啊，即阵拢未酸疼，
0: 哦，好，恭喜你，
2: 产品够好用诶啦，
0: 哎，啊，伊咧吼，拄头啊咧食咧喘气吼，会反应开较疼，好转反应，拢免紧啦，
2: 唔
0: 免惊，搁继续病。疫情妈妈，你讲吼，你海王精清通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卖食食是安怎？
3: 我的酸痛足严重啦，我少人就酸痛足严重诶，啊有老较差啦，
0: 有较差。
3: 咱久阁无食，我拢食别项咧，啊食足侪项，我正食个乱。
0: 啊，你讲你本来有灰指甲哟？
3: 嘿啦，脚拢安尼哦，灰拢安尼无好吼。
0: 嗯，啊你即卖食食？
3: 啊，足水啊！
0: 哦，即卖食食灰指甲。
3: 上早就迄回，我早我唔知买两遍啊，买几遍我袂记啊。
0: 啊，你讲。你的头毛白头毛安怎？
3: 爱发来发乌
0: 的，哦，发乌的安尼好。
3: 阿公无食，阿公白鬼个牙。
0: 哎，我讲一定爱烧刷食吼，一定气血咱来，逐工拢会去糟蹋掉。啊，年纪愈来愈济啊，精气神较无好。啊，还用精神通来食。
3: 听着高雄，你讲过话好，拄话好，都我白听伊话啊，听这我白听伊啊。
0: 还用精神通就好啊，
3: 哈。
0: 好，谢谢妈妈，好，再见，拜拜。希望大家呢吼，对这财政介绍的产品，第一爱有信心，爱有耐性；第二心头了好定，无等下惊死会帮伊惊飞。好的产品呢吼，要强调无简单，啊，唔要甲当作西药在食，唔要甲当作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在食。啊，你哪呢吼？作些咱一班的同学，讲啦。啊，姐姐，啊，就听人讲，讲吼，啊，别人咧讲的偌好，都偌好，去买买，买下来吼，就安尼啦，嘛是等来找我，找这个老主顾，找到咧海王精清通比较比较实在，两项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你也看，吼，啊，绿绿秋秋，食这两粒目睭，和咱咧吼，安尼看得清，看得明，看得世界是非分明，吼，偌好诶，脚行手行用心命，偌赞诶。哦，啊，迄个呢，咱的玉琴妈妈讲咧吼，本来只只乌头毛发出来啊， 啊，即摆呢是安那个发白头毛，因为咱都只有讲肝火要充足，肾水爱八万，海王精内底用汉方泡底，即个汉方诶所造诶，即个迄落拢总是呢，走肝经、走肾经、走着脾经，伫即个同时会当补卵、补阴、补寒。信大人囡仔拢总会当来遮，无分体质咯，来遮袂得袂色。GMP 有像讲者用着这药的高标准，吼、哦、来制作着海王精，泡泡业界当中成分上个齐全，总共二十味哦，加着南极的安波蕉、磷虾油、清通，吼、哦、一阴配一阳，阴阳调和，吼、哦、气血泡会通，化会减化温。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啦、啊，哈啊！未咱到位喝汤头，三罐1000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功德哦。

0: 这首歌哈、是苦情歌后，苦情歌后哈、应该听得出来伊的声啦。就是蔡秋凤哈，蔡秋凤早期拢唱迄个作悲情的哈，叫苦情的哎啊，难得呢哈，有比较轻快哈的歌。这首歌名叫做《三眉三日写三日》，想了三眉三日，写了三眉三日，就是三日，叫做我爱你。好嘞，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啊，中医哈的看病，除了讲嘞问问问切，哈望闻问切，伊都我，佮有一个叫做辨证论治，辨证来治疗，看到嘞哈，你的这个啊身体哈啊。看嘞吼，对呀，啊，针对着嘞吼，可比讲目睭，伊毋是针对着目睭，甲西医无同款嘞，西医就是嘞白药水点吼，人工泪液点吼，啊，这个目膏吼抹安尼念念，但嘞中医的辨证论治，伊就针对着嘞吼，咱嘞这个肝甲着心啊，针对着嘞肝火吼，肝火上炎型，就是嘞吼发炎感染。所引起的分泌物增加增多的话，中医就认为讲嘞，这就是嘞肝火，肝火哈啊，一个火叫做火，两个火叫做炎，也就是讲嘞，吼你的肝火哈啊比较较严重啊，一定爱用到嘞清肝明目，清肝明目。喂，财政你好。
1: 对啊，
0: 哎，你好，哎，
1: 不好意思哦，哎，
0: 哪里不好意思嘞？
1: 啊，你在讲健康常识吗？
0: 没关系啦，没关系。
1: 啊，今天早早呢，哈，你知哈？
0: 系啊，系啊，对啊。
1: 叫完就爱叫啊。
0: 哎，对，未使人，未使放。
1: 对。你不然不行呢？
0: 哎，你算模范生呐，系啊。
1: 没有啦，无得爱叫啊啦，啊，得叫啊，啊，一直是这。咱若较无，咱就食两顿；啊，若较有，咱就加结三顿。
0: 系啊，
1: 今物保养到安尼，咱两个家己超出
0: 个。系啦，身体吼靠家己顾啦，别人顾袂着啦。
1: 哎呀，就个说啊，落天大家设计哦。
0: 好。
1: 对啊，愈来愈好啊。
0: 好。
1: 啾咪。
0: 啾咪，好，谢谢哈、哦，来要煮面啦，要撒面啦，要撒着那青菜啦，要控汤啦，要煮糜啦。要生鱼啊啦，要卤肉啦，会记哩？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北方到天然化解哦，少一些化学，多一些健康，无防腐剂。迄天一个妈妈讲啦，财政，啊我吼开开的，袂记哩放冰箱呢，啊你要安怎？我讲啊你当时摕出来用的，我脏呢。咱摕出来淡淡的，袂记哩放冰箱。我讲安尼应该阁袂要紧，赶紧嘞，赶紧嘞，赶紧嘞，摕去要放冰箱吼。我讲嘞吼，你先啊看卖，看有变质无吼啊。所以讲嘞，第八甲咱提醒一下，咱兜的啦啦哩啦啦，这是无淋着防腐剂，所以呢，会记哩，拍开的迄罐一定爱放伫冷藏，唔免放冷冻，放伫冷藏就好啊。要放伫冷藏，放伫冰箱门拢总会使。像我也是惯性，我是放伫个冰箱门遐，吼，我是惯性，我是放伫个冰箱门遐，吼。好，来继续过来甲咱讲，讲到呢吼，中医咧讲的辨证论治。有这种嘞吼，发炎的啦、感染的啦、分泌物较济啦，伫中医内底，伊嚟讲嘞，这就是嘞肝火上炎的问题，一定爱清肝，佮健面目。那嘞，六是嘞吼，肝心、肝肾、阴虚执行的吼，肝甲肾阴虚执行的，就是嘞吼，你长期，像就讲咱即卖人，咱即卖人嘞吼，就是安那。啊！都手机也看足济，啊！你亲像我，吼、哦，我伫面头前，哇、哦！你知道吗？我现在哦，吼，坐伫播音室遮，而且很近的距离哦，拢是足近的距离哦。我头前呢，吼、哦、有三只28寸的荧幕，三台哦，28寸的荧幕哦，这个蓝光，逐天吼，拢咧刺激着我的目睭，咧伤害着我的目睭。 啊，我敢会使当放落去，溜溜秋秋食这两粒目睭呢？吼、哦，唔是袂惊咧烦恼尔呢？唔是咧吼，中风咧烦恼尔。迄目睭若歹去，目睭若害去，目睭咧看无的时阵，嘛是足烦恼的呢，对无？咱讲啊，吼、哦，啊就目花的时阵，吼、哦，食老的时阵，惊路爱足细意，啊你要看路看路，一定爱用着目睭啊。所以呢，吼目睭爱顾啊，平常时啊，我真正我食到这个时阵，恁阿未食，我就开始咧食。我食呢，吼两粒两粒，同款两粒两粒。啊，拄着啊，半暝爬开尿尿，我就搁加食一粒加强诶，一项两粒，两项四粒，即安尼长期加食，规身躯光顾透透，规身躯调整透透，吼、哦，咱对遮咧讲着讲，长期咧使用着目睭诶人，造成着目睭疲劳、目睭诶损伤。伫中医内底，辨证论治属于呢吼肝肾阴虚，你若肝肾阴虚。一定爱保养着肝，加着腰子。彩珍，啊，你讲遮济，啊是要安怎食？是要安怎买？是要去对买？来，卡着即线，0800-77-6699。彩珍就甲你讲，二十米内底走的是肝、心、脾，吼、哦、三经，肝、肾、脾。不是针对着呢，酸痛方面，好、哦、一把照保养着目睭、肝心，甲咱做起，配合着呢，磷虾油，通过着血视网膜屏障、血脑屏障，大人来吃，会当呢，吼顾着咱的目睭，囡仔呢，会当呢，头好壮壮，搞读册，专注力、注意力集中，搁说落去呢，吼囡仔，即马，哎呦，这细汉啊，目镜拢挂到遐尼啊高。量早可以来吃，啊，这拢顺顺顺的，顺天的嘞，未去影响到，吼，未影响到发育，未影响到咱的肝心，未影响到脾胃。0800-77-6699，来刷卡接电话哦。

0: 谢谢，来回来节目现场哈，拄只线卡接无到诶，哈，线卡接无到诶电话，财政甲咱讲对不起哈，啊，电话个顶卡，0800-77-66-99，0800-77-66-99。来，另外呢哈，咱有这种咧身体卡虚弱诶，肝火卡不足诶，好，这我来来做相调，生目哥，好生。啊，咱的这个眼屎的部分，这一定爱的吼，补气个兼养肝火，这个款呢就是属于呢吼肝血不足型，所以呢吼在中医来的辨证论治。有分做三种，一种的就是呢肝火上炎型，一种呢吼就是呢肝肾阴虚型的，个一种就是肝火不足型的。唔只系呢吼，你咧听到咱的节目，无论讲咧新同学，无论拢讲老朋友，足侪人讲奇怪，啊，这两项在食，是安那咧吼，目睭啊几足好诶。哦啊，因为呢吼，他肝肾脾拢有甲咱顾着，0800-77-66-99。好，刚刚吼接无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哦，个电卡开起，0800-77-66-99，来进广告。
1: 因为大多有听到吼，一个先生甲一个太太，伊讲伊目睭花，我来讲我食这个吼，食这两项吼，食这个本来我目睭要开刀，今麦免开刀啊。
0: 你目睭是安怎要开刀哩？
1: 别来讲啊，今麦加多有看耶。
0: 哦，你先给医生看，眼科要甲你开刀啊，就对哇。
1: 嘿，
0: 哦，啊你海王精情况食这个，今麦目睭咧看加足清诶。
1: 嘿，啊今麦加足清诶啊，所以我今麦都唔免过开刀啊。伊讲无你即阵慢只开刀，后摆还去看卖
0: 啊。啊你。我讲海王健全通吼，达行好都袂，互恁开着冤枉钱就对哇。
1: 啊，搁强啊，迄个太太啊，无一个先生，无讲会听诶，无吼。
0: 嘿，欢迎。
1: 就是咧欢迎，因为我吼就是只食个吼，连续三工听个，那袂怎来行？啊，人即摆拢好伊啊。
0: 好，欢迎过就好对无？
1: 嘿嘿。啊，有阵啊，你个手吼，还是你个脚吼，袂时那想要倒滚啊，咧蛇安尼尿尿尿诶安尼。
0: 嘿。
1: 嘿，拢袂要紧，咧就是血落落通透。
0: 嘿哦，对吼，你即摆足牛诶，会用解说者。
1: 哎，算见证，放心嘛，这拢袂白害啦。
0: 我足惊恁开着冤枉钱，我嘛足惊恁加开钱，吼、哦，买着好的产品，还佫会省钱才对，哈、
1: 哦。所以太太佮先生，恁尽量啊，即袂见，即个我有经验过啊。
0: 好，谢谢大姐，好，再见，拜拜。金秀的来跟我们说海王健全通还没吃之前怎样吃吃怎样说完整
2: 我就是哦，他有要拔刀啦，吃别人的有吃太多去结果都没什么改善，那天我听到你在说，我说没紧买一组五千来吃吃啦，结果我吃这我的脚头这膝盖这样继续练的啦，有继续练的我都把吃加强一天加结三粒三粒，
0: 好这样好，
2: 我把酒本没好是不是在看吼，今麦教会吼，给有给比较明亮。
0: 好、哦，胜利阿伯食海用精前方进行，目睭较舒较雾啊，今麦食食给较清啦。
2: 阿得加青啊吼，嘛加盖好，看袂惊注意吼，去增加啊，为这增加量也加
0: 好。嘿，
2: 阿种啊食食，我恁讲吼，我拢会注意，一加你拢都听诶。
0: 好，
2: 啊，我着食食食，我感觉哦，迄目睭继续明亮诶。
0: 好，
2: 安尼好，
0: 谢谢金秀诶哈，
2: 拜拜。
0: 阿春诶，阿你。产品在吃安怎样的跟我说一下啦，
3: 我吃卡头乌啦，我前回捌叫两桌啊，我这回就叫一桌啊吃，甲当明仔载吃就了啊。卡头乌啦，啊目睭啦，
0: 好啊，你个卡头乌甲目睭是安怎？
3: 目睭啊，目睭第一模糊看无啦，啊卡头乌第安尼硬扁扁啊，
0: 硬扁扁安尼爱鼻薄叫呗，
3: 袂爱安硬，你无穿护膝，无法度行路安尼。
0: 啊，姐姐有较软软，有较软溜吼。
3: 这回来甲继续吃看卖啊，今日讲。
0: 我讲啊，唔是啦，阿春诶，我讲吼，你食产品吼，真正未使放，未使冷啦。
3: 对哦，
0: 哦对
3: 无。上回即两桌啊，拢叫叫啊，拢当怎啊个叫桌安尼啊？
0: 对哇，你安尼吼，久久啊，搁叫一桌啊，桌啊好，大概拢咧开始，大刚啊吼，大概拢伫迄个起跑点遐，安尼永远你都约人约袂着，你食一定爱小刷食，一定爱有耐心，爱有信心甲食，安尼好无？
3: 对啊，好。就是讲要叫两桌来食。
0: 好，安尼明仔载。班哦哈，
3: 好，
0: 谢谢你，谢谢医生公格。喂，彩珍你好，
4: 好，彩珍啊，
0: 喂，
4: 我来啊，我要跟你问一下啦。
0: 好啦，请讲啊。
4: 哎呦哎，阮这好啊，伊去就是咧暗棍啊后边一条。
0: 哎呦，你哪里有哪里有爱金条几几条呢？嘿，哪里有爱嘿金条吼？恁那个恁小哥啊，手术你都真多哟。
4: 就暗棍啊，我嘛唔知讲是啥物叫做叫做颈椎哦。
0: 系啊，颈椎也应该是生骨刺的款哦，是不？
4: 嗯，伊讲拢规身规个倒脚拢一直麻啦，咱麻到哪去开刀的啦？
0: 对啦，迄生骨刺啦，暗骨那生骨刺啦，系啊。
4: 啊，今嘛转来哦，讲哪好翻哦，翻哪拢脚长八只，一块麻只落哦，规个拢会迄筋哦，迄筋拢会安尼丢的，拢会家想咧家擦干，家擦干咧啦。阿姨在讲，我讲啊无，我甲你报食说食试看卖啊，安尼敢有效？
0: 会使食，开刀后回来吼，若讲无舒适的吼，咱的啊，这两项你家己食，伊用调的，迄拢无差，嘿。
4: 安尼哦。
0: 嘿，对。
4: 好啊，我再甲伊问看伊要食无啦。
0: 好啊，
4: 好啊，
0: 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哈啊，咱住伫台中来吼，我们张大哥。等你卡开，吼，加讲一个啊！即阵会当个卡，我来接电话。也个有咱拄只住伫台南的阿美姐，吼，爬山的一堆呢。喂，彩珍你好，哎，手机仔你好，
5: 嘿，
0: 你好。
5: 甲我寄迄个三组吼，分做三组安尼。
0: 吼好，
5: 一组
0: 迄个。好，万五啦，啊，都拢吼。
5: 唔知。
0: 嘿。
5: 我要买迄个。
0: 拉拉里拉拉。
5: 哎，对。
0: 好，拉拉里拉拉三组吼，好，啊，分三件啦。
5: 哎，对。
0: 好。
5: 好，
0: 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
6: 哎，你好。
0: 哎，黄大哥好。
6: 我叫一组四组。
0: 好，叫一组五千个哈。好，阿姐上紧拜二给你哦。
6: 好，
0: 谢谢黄大哥，祝你健康，谢谢。来哈，阿哥有呢，掉线的朋友哈，啊，落线的朋友，底下彩珍跟咱讲对不起，拍死哈，等你开加讲一下呀，阿那播线的记得回拨0800776699。0800776699，要做文要点讲诶，吼，咱做节目，你若电话卡未开，搭车，吼，咱一天24小时拢会当做文哦，0800776699，0800-7-2-6-9，巧诶顾身体，戆诶顾家伙，电话若卡通，身体就健康。

0: 好好，安尼拜二哈，拜二五千啦。好，谢谢哈，祝你健康。时间哈，渐渐就尾声，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我才真来结尾。啊，咱哪个有接不到的电话，记得哈。一天24小时都可以做文定讲的哦。咱的节目全部受到海王晶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等你继续卡，再见咯。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欸，林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耶。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庸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来，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